0: 收已成定局。闽宁协作30年，盐碱地成海洋牧场，福建海产成宁夏新特产。比速度赛颜值，龙舟竞渡氛围拉满，造型各异，用料足，特色粽子鲜香四溢。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三夏麦收，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阴播近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粮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2: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到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夏粮啊，是粮食生产第一季，获得好收成啊，才能奠定全年粮食生产基础。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0: 这两天，新疆昆玉市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
4: 我现在啊，就身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沙漠冬小麦的收割现场。那眼下这里的8200亩冬小麦已经全面成熟了，这收割机呢也在田间紧张有序地进行一个作业。那这里的收割机啊，也是配备了12米加长的一个割台，它单次的收割覆盖范围会更广。那像是这个单个的麦圈啊，它的面积大概在700亩左右，像是一台这样的大型收割机，它一天呢就能收完一整个麦圈。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这里的整片沙漠冬小麦的麦收就将全面结束。那根据这个田间测产啊，这里的沙漠冬小麦亩产是已经达到了350公斤。那12个巨型麦圈加起来，今年预计小麦的这个总产量将会超过2800吨。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麦田多数是方方正正的，那为什么这里是圆形的呢？其实这个巨大的圆圈啊，就是我们这个指针式智能灌溉设备它工作的一个范围。 喷灌设备呢，它就像是一个巨型圆柜一样的去旋转，然后定期呢就会给冬小麦提供一些水肥。那在粮食丰收的背后啊，这里的原本松散和流动的沙土正在逐步固定，在整个夏收结束之后啊，这里通过

0: 过秸秆还田还会进一步给土壤来补充有机质，来实现一个持续的固沙改土。
1: 前几天，山东郯城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重量大户因家中无人值守，露天晾晒的新麦面临淋雨损失。危急时刻，周边的街坊邻居挺身而出，帮他护住了整片新麦。在郯城县杨集镇，村民于小志家中承包的300多亩小麦刚刚收割完毕，在自家门前空地晾晒。降雨来临时，他家正好没人。
2: 当时那会要是给雨淋了，损失都得损失一半了，这是300多亩地的小米，卖呢卖得卖将近40多万。
1: 可当于小志匆忙赶回家时，麦子已全部被防水篷布遮盖严实，丝毫没有被风雨打湿的痕迹。原来在大风刚起时，邻居们发现他家粮食无人管护，就自发一起过来帮忙。
3: 那天下午来一阵黑云头，然后呢，急着要下雨了。我看大家还没人，我说怎么还没来扇门呢哈？我都喊两个徒弟过来，正好对面那个嫂子连那个大哥过来了，还有卖化肥的两小弟还有小妹都过来了，起火熄了火种给扇上了，人淋湿不要紧，粮食也给淋湿了。
2: 当时我心里啊特别激动，内心无法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接续奋斗，双向奔赴，让宁夏山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宁夏贺兰县，曾经种不了田、养不了牛羊的盐碱地，如今通过闽宁协作实现了海鱼养殖。眼下，盐碱地上的海洋牧场正式迎来收获。
4: 我现在就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25000尾的花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很难想象现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曾经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这样的土壤含盐量比较高，种不了庄稼，也养不了牛羊，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作为闲置的荒地。而从照片里这样变成现在特色海产品养殖基地的关键在于水。那这个粮桶里面就是贺兰县当地的地下盐碱水，我们通过这个盐度计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盐碱水它的盐度是2/1000左右。我们知道海水本身是具有一定盐度的，那能不能直接把粮桶里的这些盐碱水倒入到养殖池中作为海鱼养殖的原料呢？这个问题交给我正在福建的同事王显来解答。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集美大学的一处实验室内。俗话说啊，养鱼先养水。你们看，现在在我面前呢，摆放有两缸不同的水。我左手边这个颜色偏黄一点的呢，是从宁夏寄来的当地的地表盐碱水。我右手边呢，这一缸呢，是从福建近海采集回来的海水。大家看啊，在我手中的仪器的倒数第二行的这个数值呢，就是盐度了，现在显示是35到40左右，说明我们的海水的盐度呢是1/1000左右。那么除了盐度之外呢，水中还有许多的微量元素，所以我们科研攻关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将宁夏的高盐碱水如何调成适合花鲈鱼养殖的水。大家再来看，在我的左手边有一排的鱼缸，每一个的缸上呢都贴有一个小小的标签，比如说这一个写的是2号1/15，这个是3号1/30，它们呢是说明了缸内的不同的盐度，这个呢方便科研人员在观察在不同盐度下花鲈鱼养殖的一个状态。他们也告诉我啊，花鲈鱼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听说的海鲈鱼，它呢是一种广盐性的鱼类，它可以生活在水的盐度为0到1/1035之间。现在呢，宁夏还有一些地方呢有高盐碱的水的存在，所以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呢正在研究，看看花鲈鱼能否在更高盐碱的水中存活，以寻求新的突破。
1: 眼下，科研团队还对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水产品进行引进与试养，为宁夏渔业发展储备更多的优质种源。
4: 我们现在来到了花鲈鱼的隔壁大黄鱼的养殖大棚。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大棚里面，所有的大黄鱼都来自于中国大黄鱼之都福建宁德。相较于花鲈鱼，大黄鱼对于水质温度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因此大黄鱼的陆养技术可以说一直是在摸索之中。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也是与宁德师范学院开展了相关的合作，从福建宁德引入了超过10万尾的大黄鱼。现在宁夏的大黄鱼陆养技术已经基本成熟，这里的鱼苗

存活率可以稳定在95%以上，而这个存活率甚至比宁德当地通过网箱在海水里面露天养殖的存活率还要高。预计在今年年底，这个首批宁夏的大黄鱼就能够成熟上市了。恰好就在这两天，科研人员也正在进行大黄鱼的催产实验，来攻克大黄鱼陆地养殖的二代繁殖技术瓶颈，可能就在这个夏天。

0: 在闽宁协作的大背景之下，引入了好几种福建的海产品。我们看这里展示的就是这个黄尾鲻鱼、南美白对虾、竹节虾以及这个马尾鱼，他们都是从八闽大地跨越千里来到塞上江南，成为宁夏的新特产。
1: 之前在海南陵水，十万尾鲜活的海狸鱼苗顺利登上日本籍鱼苗船，启程运往日本的鹿儿岛。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批出口的海狸鱼苗。
2: 据了解，这批海狸鱼苗总货值约346万元。当天上午，鱼苗船驶入位于陵水新村港的鱼苗装卸点，船员与装卸工人通过吊笼，将网箱中的鱼苗分批输送到货舱。海狸又名菌草鱼，是目前海南规模化繁育养殖的热带特色水产种苗品种之一，因其营养价值丰富、生长迅速、养殖周期短，备受国际水产市场青睐。近年来，水产养殖企业瞄准海外市场需求，优化繁育技术，稳步提升海狸鱼苗量产能力，销售范围不断扩大。
1: 我们来关注天气。18号开始，我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端午假期期间，国内呈现出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到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的天气特点。中央气象台1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3号到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积水。暴雨过后，当地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记者在陆丰市甲溪镇大碑村记录下了大家奋战在一线的坚守与担当。
2: 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近南海，海水顺势倒灌，导致村内大面积积水，路上最深处水位接近2米。紧急排险疏通积水是最紧要的事。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25名队员第一时间赶赴大碑村。
3: 我现在呢是在大碑村的一个村子中央的位置，那么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将我身后的这堵墙砸破，让这个村子里面的积水流入到我左手边的鳌江里面。
2: 将积水引入鳌江后，除了一部分人员留守看护，其余消防救援队员又坐上冲锋舟赶往村内，继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4: 等一下，你们下的时候往这边下，这边暗沟，
5: 这边有一点暗沟
6: 啊，好，
4: 小心啊！
5: 这边有个暗沟，
7: 你这边小心啊，你这边小心。
2: 就在前往村子的途中，消防救援人员又接到求助信息，村内有老人需要转移安置。由于巷道狭窄，积水较深，救援艇无法直接驶入。队员们下水推着救援艇往里行进，进屋才发现这里住着两位年迈的老人，是家人担心他们的安全特意报警求助，可老人守着自家老屋，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
3: 你昨天水淹到这个位置了？
4: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3: 你们为啥不愿意搬出去呀？
4: 我要饿老板。
2: 耐心劝说后，老人依旧坚持留守。消防人员摸排完房屋没有安全隐患后，同意老人暂时先住在房屋的2楼。作为全镇应急处置负责人，暴雨来袭后，副镇长刘洋就驻守在大碑村。据了解，甲溪镇推行6人1组网格化包联，逐户排查，逐人通知，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安置。截至目前，全镇已安全转移群众496人，设置21处临时安置点。对于没有去安置点的村民，镇里也建立了专门的台账，详细记录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具体需求。
3: 每天都会来，
8: 是啊，来查嘛，家里现在什么情况，需要政府提供什么帮助。
2: 抢险疏导的同时，民生保障工作也全面铺开，村口设置了便民充电点，满足村民应急用电需求。还有不少村民主动腾出自家院落，用于集中存放各类保障物资。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截至17号上午，大碑村供水已全面恢复，村内积水逐渐消退，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仍在进行清淤及消沙等工作。受降雨影响，17号上午，福建宁德蛟城区省道207线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流方，约300立方米的土石倾泻而下，覆盖。

0: 为了全幅路面，导致九都往虎背方向的交通临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路政部门在塌方路段两端摆放警示标志，封闭受阻车道，开展清障抢通作业。五个多小时后，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受天文大潮和连续降雨的影响，6月17号19时20分，广西北海市沿海迎来当天最高潮位，沿海低洼路段出现水浸街现象，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影响道路通行。据海洋监测数据显示，此次高潮位过程中，北海多个潮位监测站点数值均突破警戒水位，其中北海站潮位5.62米，超0.12米警戒值，铁山港站潮位7.08米，超0.18米警戒值，涠洲站潮位4.97米，同样突破警戒线。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在湖北黄梅县，一场龙船竞渡展演热闹举行。黄梅的龙船区别于传统坐姿龙舟，龙船桨手是全员站立滑行。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滑手们身姿挺拔，随锣鼓节奏起饶入水。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的操练习惯。
1: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2: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很有力量。
0: 在广东佛山顺德，夜光龙船会也很精彩。与传统竞速不同，这里的龙船比美不比快，龙头龙尾缠绕可编程的 LED 灯带，激光灯组勾勒出未来感十足的轮廓， DJ 台点燃节奏，所有龙船瞬间变身水上舞池。
3: 我是我们本地永贵人啊，专门过来，每一年都这里都是做个夜龙的，很好的。
4: 我早了就写完作业过来看龙舟了，这里好热闹。
0: 迎接端午当然少不了粽子，老乡们在馅料和造型上下足了功夫，让粽子既有颜值也有内涵。在云南广南县板蚌乡，流传百年的芦笙粽迎来制作高峰。成品粽子两端收窄，中段饱满，因形如传统乐器芦笙而得名。而风味灵魂则来自当地野生哈蒙叶，村民会用18到22张叶片包裹糯米与腌好的五花肉，慢火久煮后，山野清香渗入糯米，米香、肉香、叶香交融，口感清爽不腻。
5: 芦笙粽是我们板蚌乡的传统美食，每到端午节，我都会向家里面的长辈学习芦笙粽的制作手艺。作为年轻人，我想把这一份技艺传承下去。
0: 福建东山县海产资源丰富，这里的粽子主打鲜味。老乡们将东山的鲍鱼、虾仁、干贝、咸蛋黄、猪肉等食材按比例混合，制作独具海岛风味的粽子，每颗净重近半斤。
6: 这个海鲜吃起来就是很甜很香，一摊大概能卖几百个。
0: 端午佳节，各地有编制彩绳、制作香囊的习俗。在山西泽州县高都镇，村民们围坐在一起编织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彩绳。除了彩绳，大家还会用针线勾出粽子、五角星等造型的香囊，再将准备好的艾草填充进去，不仅气味芬芳，更有驱虫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
7: 彩绳有5种颜色的，也有8种颜色的，我给家里的小朋友戴上，有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
0: 这两天在山东泰安祝阳镇大南峪村，一大早大戏就开唱了，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欣赏戏曲的同时，左邻右舍有的出粽叶，有的出糯米，有的出蜜枣，展开了包粽子比赛。此外，大家还一起缝制荷包，寓意五彩生活，和和美美，钱包鼓鼓。
8: 过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就是包粽子、挂艾草，既能驱虫防病，也寓意阖家安康。

0: 这两天，江苏无锡动物园的保育员们给动物们精心准备了端午大餐。走进无锡动物园的动物食堂，芭蕉叶、芦苇叶、新鲜水果、蔬菜等食材摆放得整整齐齐。保育员依据不同动物采食特点，定制差异化专属端午美食。
1: 这里呢是给我们黑猩猩的龙舟粽，然后啊，这也是给黑猩猩宝宝的这个水果糯米粽，还是比较有热带风情的。这边的这个粽子拼盘呢，是给我们的狐猴吃的。
0: 整盘粽子刚放下，成群的狐猴就聚拢过来，吃得不亦乐乎。而园内亚洲象物物收获的，则是全园当之无愧的粽王。
1: 它大概长约1.4米，然后重量呢约有31斤，然后我们呢会把它悬挂起来，这样我们的大象物物呢可以充分利用它的这个象鼻的这个力量和灵活度，也是比较符合它的平时的食用习惯。
0: 萌宠乐园内，黑猩猩则化身拆粽高手，搭配蜂蜜饭团快乐进食。端午当天，大熊猫鱼宝和佳月月还将吃上西瓜龙舟、竹笋粽等专属端午大餐。近日，陕西石泉县饶峰镇一村民发现了一只落单的朱鹮幼鸟。经工作人员检查，这只朱鹮幼鸟并无明显外伤，可能是受之前刮风下雨影响从鸟巢中掉出来的。目前，这只朱鹮幼鸟已被送到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待其学会飞翔择机返归。前两天，在新疆哈密市八里坤县，一头黄牛在草场饮水时不慎陷入沼泽，牧民报警求助。
2: 民警到达现场，看到被困黄牛重约200公斤，四肢深陷沼泽，被泥潭紧紧吸住，黄牛不断挣扎，导致身体持续下陷。民警先使用拖车绳固定在黄牛的身上，然后采取人力拖拽和推抬相结合的方式，把黄牛缓慢地移出沼泽。在民警和热心群众的合力帮助下，经过约3小时救援，黄牛被成功救出，安全交给牧民。
0: 六月是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在荷兰席梵宁根，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飞鱼是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当地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然而近几年，喜欢这道美味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3: 我的父母从小教我吃飞鱼，祖父母也是，实际上这个传统好像跳过了一代人，现在轮到我们重新拾起它，让年轻人以不同的方式品尝飞鱼的美味。
4: 你可以把它夹在三明治里吃，也可以生吃。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爱喝茶的朋友知道，夏茶中的茶多酚等物质含量较高，味道偏苦涩。不过芒种时节啊，尤其是端午节前后，有一种茶的口感却温和甘甜，那就是东方美人茶。说起来有趣，东方美人茶甘甜的口感呢，实际上是被虫子咬出来的。端午节前后，小绿叶蝉进入繁殖高峰期，专挑细嫩茶叶叮咬。被咬过的茶树为了自我保护而分泌出芳香物质，在后续的发酵过程中转化为甘甜蜜香。东方美人茶在台湾、福建、云南等地均有种植。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几天福建和台湾一带降雨。

0: 较少，但是云南的降雨会比较频繁，局地将会有强降雨。想去体验采茶和制茶的朋友可能需要调整计划了。而在江汉的东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19到22号这一带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19到20日内蒙古东部一带也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请上述各地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以防农田短时滋涝。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黄南阴转小雨，11到23度；突泉雷阵雨，17到29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中卫多云，15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小雨，23到32度；黄冈大雨，24到27度；烟台多云转阴，21到26度；邢台多云，22到32度。邯郸多云，25到31度；淮南大雨转多云，20到25度；鄂尔多斯阵雨转晴，9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他本来是一位离乡的创业者，但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却返回家乡，探究起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渔业文化。
1: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0: 更续传统，造福百姓，敬请关注今天的三农群英会。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他叫于锦林，是安徽省

0: 休宁县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运鱼车出发了。
1: 今天拉的一车鱼苗给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些社员送这个鱼苗，养殖的鱼苗。
0: 从2012年开始，于锦林就一直奔波在这条山路上，从县城到基地，从基地到村庄，周而复始。这条蜿蜒的山路，于锦林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于锦林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2: 分鱼了，分鱼了！
0: 听到要分鱼的消息，很快乡亲们就拿着各式各样的运鱼工具，纷纷从家里赶了过来。
2: 这拿这种自己家里用的这种木桶啊，还有买的那水桶啊，都有。
0: 为了调动大家养鱼的积极性，每年于锦林都要选购一批好的鱼苗，经过自己养殖确保安全以后，再发放给村里的乡亲们。刚刚运过来的鱼活力十足，要把它们一条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顽皮的鱼儿就会从手里挣脱，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
3: 碰到鱼了！
4: 碰到鱼了！快回家喽！
3: 快回家！这现在要放到鱼池里面去是吧？
4: 太高兴了！
3: 剩了几条呀？
4: 剩了十条。
3: 十条。
4: 一个房十条。
3: 一个房子十条。
4: 有锦鳞真好吧？好，大家都多搞点鱼。一个人有出息，大家都有福了。
3: 是吧？
4: 村里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好吧，哈。
3: 他年年都要分是吧？
4: 年年都要分点鱼哦，给大家。
0: 分鱼的日子，乡亲们高兴的就跟过节似的，把刚分下来的鱼儿投下去，每家每户的鱼池瞬间又增添了几分新的生命力。
5: 老百姓他们自己每个一个小鱼塘啊，他自己去运鱼啊，什么东西都不方便的。然后呢，这个鱼苗运过来还有的好，有的不好，容易生病啊，什么东西的，我们统一的给他这个一个运过来，然后发放给他们，他们自己养，这个对这个鱼的生病啊、受伤程度啊都会减少很多。
6: 也是鼓励他们。
5: 对，把这个老祖宗这个养鱼这个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不然的话很多这个鱼池就空了，就起不到这个传承的一个这个效果。
0: 这个叫菱角的自然村是于锦林的老家，自古就有利用山泉流水养鱼的传统，现存有40余口各时代建造的古鱼池。
5: 我们看到这左边右边，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泉水鱼池，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这边就比较集中，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区域的这个老百姓，他们每人一口这样子，一直到这里，这些都是一大片，包括这个庭院里面都有这种的。
0: 溪流两旁，村头巷尾，院内屋中，各种鱼池形态各异，但至今都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模式。
5: 上面这个我们这个山泉水流下来，通过这个主水渠，然后这左边右边这些鱼塘，它是每个鱼塘都有水进，然后每个鱼塘有水出这样子，然后保证这个里面是有这个活水在循环。

0: 江北朝到唐宋时期，一些中原人因躲避战乱迁移至此，他们不仅带来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渔技术，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就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淡水养殖类型，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这个系统呢，它是来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保持得比较完好。怎么选址啊，怎么放水呀、啊、怎么养鱼啊，夏天怎么遮阴呐、啊、秋冬季怎么保温呐、啊、一年四季啊五味什么料啊等等，形成了一套呢传统的完整的知识技术体系，一直流传到今天。
2: 我也是。
0: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这里森林茂密，雨水丰沛，先民们因山就势修建水坝水池，既防洪抗旱，解决生活中用水的难题，同时又利用水池养鱼，为人们提供食物来源。
3: 在里面它底呀，底部也比较干净，它这个沙子都看着清晰的。
1: 这个河流啊是弯弯出出，它能治水，它能治点水就是保水，然后呢流到了鱼池里面，然后呢那个水一大呢，就有点像都江堰，那个水呢就从主渠道走，旱的时候呢把那个挡水湿啊往那个河流主干道那边呢推一点，它水呢又流到鱼池里面的。而且呢这个呢是非常呢这个生态的，今天讲呢叫低碳的，它润自然林，没有呢太多的呢电呐、化石能源的参与，它就自己啊就自然而然形成。
0: 山泉流水注入鱼塘鱼池，满足鱼对水的需求，农户投喂杂草除鱼及食料残渣等，给鱼提供了饵料。鱼池由片石累积堆砌而成，缝隙较大，便于孕育藻类作为鱼的食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处处体现着老祖宗的智慧，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共处、村庄与池塘共生、雨水山林共育的生态系统。2015年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4: 等下我们两个下塘，然后你们两个在外面啊。哇！
5: 不是。
4: 对，看这个鱼钻到腿上，都要钻到一块青一块紫，全部把它兜到一起，我们好分解。啊，不然的话，这鱼跑来跑去的，你抓不到。
0: 经过10多分钟的合围，池子里的鱼被一点一点聚拢到网中。刚刚网起来的鱼活力十足，为了方便分拣，于锦林故意让鱼在网中多待了一些时间。
6: 刚整光个纸的，
4: 对，有一点点缺氧，它就不会跳，不跳太厉害的，就跳了一身的水。
0: 由于抢食的原因，同一批次的鱼养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体的差异。
4: 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们剪子大一点的话剪走，分开养。
5: 它肚皮是黄的，
4: 对。它这里这个黄的颜色还不太明显，在我们流水池里养之后，它的黄色就金黄金黄的东西。
7: 看着长得好，是心里也高兴啊。
4: 对，
7: 是特别高兴。
4: 这个每次像这种剪鱼晒鱼，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0: 筛鱼也是一个辛苦活，四个小伙子忙活了2个多小时才把这一池鱼筛完。
4: 辛苦是辛苦，但是这个辛苦也是快乐的。
0: 筛出来的大鱼很快就被送到附近的这个流水养鱼池。
4: 这一碗得好几十斤，
5: 太重了，也
4: 没点力气是爬不动的哟。
0: 在这里，他们还要再生活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标准上市销售。

0: 喂
1: 喂，
0: 哎，怎么样？
1: 哎，于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哎，在哪里啊？
0: 我现在在基地里呢。
1: 哦，在基地。那我这最近啊，这个鱼呢，就感觉不怎么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要死个几条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续有一段时间了。哎，我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
2: 分完鱼，刚刚歇下来的于锦林接到村里一位养殖户打来的电话。
1: 那最近有没有空啊？最近这几天，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啊？
0: 哦，那我看一下，我这里今天有点事情，那个送点货，啊、把它送完之后，我把它抽空我到你那里去一下吧。
1: 好的。
2: 忙完手头工作的于锦林，随后就出发去养殖户那里查看。
3: 他去年刚承包的下来的一个养殖场，然后今年投放了一些鱼苗。
0: 王总，啊，忙什么呢？
4: 哎，正好一个朋友过来。
2: 由于离得不是很远，于锦林很快就赶到了养殖户那里，打捞上来一条鱼检查，于锦林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0: 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它有这个创口在这里吧。你比如说捕鱼的时候，或者你分鱼的时候，它这个受伤了，然后一下子伤口没好，那导致它这个可能就是个别的这种死亡。这种问题不是很大的，需要用点这种消毒的碘剂进行全池的一个泼洒，然后又给它治疗一下。连续搞个泡个三天。
2: 听了于锦林的诊断，汪建平这才松了一口气。
0: 捕捞或者是你在。
5: 就从一开始鱼苗下去啊，包括整个到现在，整个都是这个鱼总帮我在那个帮我看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啊，反正都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2: 1987年出生的于锦林，跟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着同乡外出打工，靠辛苦努力攒了一点钱之后，他自己创业，做起了沙滩摩托车的装配及销售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在网络上销售这种车子，那时候还是比较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买这种车子来玩。
2: 本以为会在浙江发展的于锦林，生活轨迹却因为妻子怀孕而发生了变化。
0: 大概在2011年，老婆怀孕了，要回来，生小孩。
2: 把浙江的生意暂时托付给朋友打理，陪伴妻子回老家生产的过程中，于锦林对家乡的泉水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就是我们自己家有这个东西，但是一直没被发现出来，就这种感觉。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东西可能是一条商机，然后就也想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让他增加一些收入。那时候也没想搞得很大，就反正我们见点鱼食，能把这个鱼养点看看这样子。
6: 芭蕉池。
2: 认准的事情说干就干，于锦林首先从新建鱼塘开始。
0: 他就是他一搅动，然后我们就开始挖这个鱼塘。
6: 以后你再味道大一点。
2: 然而，很多事情一旦干起来，都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0: 当时我们预算大概在30多万。可能就不能把这个鱼池把它建好，但是后来建着挖下去，下面全是石壁，很硬，然后后来没办法，那就只能请那种挖掘机拿了个炮头就把它打。最后这个鱼塘建成，使用的成本是我们原来预算的2倍还不止。
2: 一次性建好6个池子，放鱼养殖了一段时间以后，于锦林就发现，如果按照老祖宗的方式，一个池子只养10条鱼的话，这种鱼就很难实现商业化生产。
0: 因为我们的泉水鱼，它养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要等2-3年，你这个鱼才能卖。
2: 为了提高产量，于锦林想到了增加养殖密度的办法。
0: 就一次性从外面去搞这个鱼苗，有个20000斤的样子。然后一个塘放个4000斤。
2: 这次冒失的行动给于锦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0: 后来这一批鱼苗全军覆没，一次就损失20多万。
1: 尽管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不服输的于锦林并没有因此泄气。经过请教学习，他掌握了高密度养殖的一些方法，
0: 就是需要在每个鱼池里面增加这种增氧系统，保证它的供氧，然后你就可以稍微高密度的这个养殖。
1: 这次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于锦林的信心，随后他转让了浙江的店铺，在家乡一心一意搞起了泉水鱼养殖。2013年前后，为了申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休宁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泉水鱼产业的政策。在政府的支持下，于锦林一鼓作气又新建了2个养殖基地。
0: 小溪的水直接过来，就是从这个主管道到这个池里去，每个池都是一个单独的进水和单独的排水。按照老祖先那样子的方式的话，它这个产量每个池可能几百斤鱼，200斤、300斤，但是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化的这一个设计来养殖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池能产量个2000斤、3000斤。
1: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于锦林又琢磨出了循环水养殖的新办法。
0: 我们的水从这里把它抽回到我们这个养殖池，然后在养殖池的水出来，通过这个微粒机啊、沉淀池啊，再通过一些设备一些处理完之后，这个水还是回到这个池里面，属于内循环的一个养殖方式。
1: 新的基地和新的生产方式给传统的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增添了新的活力，
0: 把这个老祖宗的一套搬到我们这里来，不改变养殖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规模，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我们这个泉水鱼，也有利于这个文化，这个山泉流水养鱼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
1: 这里有50多岁的状元鱼王。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
1: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鱼文化。
3: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
1: 稍后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那我们现在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
1: 在休宁县，跟泉水鱼有关的鱼文化源远流长。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以作纪念。那我们的鱼王呢，就是在1970年，这户汪长生他的大女儿汪文琴出生的时候放下的一尾鱼苗，伴随着汪文琴一直生长，现在呢也已经有54岁了。
0: 头上有个白点，这个
7: 就是那个呢，
0: 就这个头上有个三两个眼，那个鼻孔跟那个
7: 对
0: 那
7: 个肚子宽宽的，这个就是鱼王。
1: 50多岁的鱼王是休宁鱼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0: 拜鱼喽，
1: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一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哦，哎呦，
0: 你看这它就不大。
2: 这个是一个看来一个习俗，我们现在就是鼓励村民还是要把这个习俗给传承下去，这样子就是不把老祖宗这个传下来的东西给忘掉。
3: 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东西，于景林可没少费心，他又开始忙起来了。
2: 村民给我反映这里有一口这个古老的这个泉水鱼池，荒废很久的，我今天过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修缮回来。都是淤泥。
3: 由于池子底部覆盖有一层淤泥，于锦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于是决定找人帮忙，先把池子里的淤泥清理出来。
4: 底下都是石板的，底下都是石板，这个淤泥不是太多的，很薄的一层。
3: 清理完淤泥，于锦林并没有发现池子有明显的问题，于是想放水进来试试。
4: 是不是可以滴的？
3: 虽然打开并清理了进水口，但是水仍然无法进到池子里来。
2: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水位浅的问题，加高了这个水位的肯定就解决的。
3: 于锦林用石块抬高水位的办法再次尝试，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2: 现在这水哗哗哗的进来，你就问题不大的。如果是慢渗漏的那种情况，就是一次漏一点漏一点，你这个这么大的水进来，它漏一点的话，它水还是保持在这里，
4: 对，
2: 它不会漏的太多的。
5: 满面都是问题。
3: 第二天，得知鱼池水位已经恢复正常的于锦林，专门拉来了十多尾鱼苗，准备投放到刚刚修好的鱼池里。投下鱼苗，再撒些鱼儿爱吃的芭蕉叶，曾经废弃的鱼池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这让于锦林感到很欣慰。
6: 这什么叶子啊？
0: 这是芭蕉叶。
6: 要干嘛？
0: 啊，来喂鱼吃的。
6: 喂鱼啊？哦，好。
0: 鱼特别喜欢吃。
6: 哦。
0: 我家这个房子住了也20多年了吧。
3: 从2012年至今，于锦林从事泉水鱼生产和销售已经有12年了。在他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泉水鱼养殖的事业中来。
6: 去喂一些叶子就可以了。
0: 我们分的，一年一年的分开的。像这个鱼池，它今年下塘的，那最起码要到明年冬再给客人吃。我今年不会一条都不会捞给客人吃的。
6: 哦，
0: 对，在那个鱼池已经是2年了，这个鱼池是最少2年、3-5年的都有。
6: 对，
0: 分的一年分的，那明年冬刚好那个吃完刚好吃这个。
3: 有的村民在家里开办了农家乐，有的村民就单纯在家养鱼。
7: 以前养鱼都是拿来自己吃，现在嘛，反正也可以卖一点，
8: 可以卖，卖的价格还挺好的、
7: 哦。对，今天应该60左右吧。
3: 通过自己的努力，于锦林把一度被人遗忘的泉水鱼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也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2: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产量还是跟不上这种需求量的，我还要扩大增加这种古鱼池。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踏实，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9: 广西山水林秀地，茶飘香，依托智慧茶园全链管控，推动产业转型，科技赋能每一片茶叶，坚守匠心制茶，让传统茶韵

与现代智慧完美交融，广西好茶。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情谊锅巴，鲜香酥脆，好滋味。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归传统，品出味，凤梁醋业，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大秦一品核桃油，营养又健康。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是一群可爱的龙舟队员，
2: 只要是划龙舟，什么都闹不起，还比国联热闹。
1: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龙舟赛事。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

偷多样，打多样，摸多样，五月份的一个月，一个月都过到我。我们淄博人就是每年五月初必须划龙舟，因为七月就是我们淄博人传承龙舟文化，弘扬七月精神。我叫郑祥龙，我是1956年出生在七月镇，我从78年开始划龙舟，划到现在已经划了46年了。他就认为我是个龙舟才子，是个龙舟疯子，啊，我划船划疯了。但是我热爱的东西，我是想把这个龙舟划得更好，把淄博的龙舟要划出去。

0: 沿着山路一直在盘旋，真的会有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哎，天怎么好像黑了？
1: 我们这水塘蛮多，你在这待个几天，在这多跑几趟就习惯了。
0: 哎，我好像看到隧道的出口了。

说西陵峡以险闻名啊，但是让我更惊讶的是，这自然的奇观和人造的建筑交织在一块儿，一时不知道是该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咱们人类的伟大了。

0: 穿过了西陵峡，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附近，心里真的是有种说不出来的赞叹。不过啊，我们此行可不是来欣赏风景的，而是有任务在身。
1: 我们已经约了郑祥龙老爷子在江边见面，走，咱们沿江而行，准备出发。
2: 谁打人？哎，把这个匪气都吼出来。
1: 郑老，哎呀，这沿着江边找了您半天，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哦，我看大家伙这是在干嘛呢？
2: 他们是做了个热身运动。哦，不是马上过端午节了吧？现在开始训练，比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才有心里有数，有把握。哦，
1: 等于是把筋骨活动开，更有利于咱们后面隆重的训练。
2: 再训练。嗯。好，站到。快。这是我儿子郑大。
1: 郑大哥好。
3: 兄弟们打个招呼。
1: 哎，我看大家训练热情都非常高涨啊，郑老。
2: 对。
1: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小动作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让郑大划给你们看。哦。
3: 好。要告诉高人烂主人好不好，兄弟们？好。我们马场好，我后来那个队伍比个赛好不好？好。
1: 比什么呀？
3: 比拔河。
1: 拔河？
3: 对，
1: 龙舟也能拔河啊？
3: 可以啊。哦，待会看我们表演吧。
1: 行，迫不及待看大家展示了。加油。
4: 好，准备，各队注意，预备，
1: 好。哎，郑老，这个就是咱们拔河的场地了吧？
2: 对，在我们这个地方赛龙舟，输赢他有些不服气。嗯，不服气最后来，我们一二名，我们两个人拔河，
1: 拔一拔就服了。
2: 拔河，看谁输谁赢。
1: 是。
2: 不过那个拔河，它那个安全性不是蛮好。我们在平台上看着他们拔，就是这个运动员可能有一点危险。各队注意，

0: 鱼味。
1: 太吓人了，
2: 太高兴了，亲手收全部指下来了，我太兴奋了，在水里没有掌握平衡。
0: 快下水。
3: 惊险了，我本来以为船翻了之后大家第一件事儿是把船翻过来，没想到大家做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举动，就是大家开始清点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确定了咱们十二个船员全都在，大家才开始。
4: 对，这就是团队精神，这就是仁爱那个精神。
3: 对，团队精神，所以我想赶快体验一下，感觉太惊险刺激了。
4: 在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下水30多米深，
3: 30多米啊。
4: 对，
3: 那我还是找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地方吧。
4: 如果是你想体验一下，我们就找了一个潜水区
3: 啊。潜水区啊，
4: 就在那个地方。
3: 哦，那行，我找个新手入门的地方咱体验一下。
4: 对，我们就过去试一下吧。
3: 好，
4: 走。好，走。
3: 郑老，这龙舟到了，我可以上船了吧？
4: 不行，你一个人上船划不好。
3: 我一个人上船划不好啊？这样吧，我想想，要不然我组建一个新团队吧。
4: 那不行，你
3: 看看，乡亲们，有没有谁想划龙舟的呀？
5: 有。
3: 好，那咱们组建一个新团队，一块玩好不好？好，来，快来。好，授奖仪式。想问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3: 好，我们新人队，新龙队准备上船，开始。
7: 我们上船，来一队一队的上。
3: 好，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啊！这个龙舟的重心它不稳的。
8: 先上。
3: 好，这位勇敢的大爷，慢一点，我帮您扶着龙头。慢慢的走中间啊，走中间，不着急，够了吧？那我就上了啊，享受了郑老扶船的待遇。有没有紧张的？有紧张的可以给我举个手。为什么紧张啊？您
7: 第一次，他是激动，他不是紧张，他是激动。
3: 我们大姐第一次都不紧张，您一大哥第一次紧张什么？是吧？那大家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往后滑呢？是往前泼水吧？应该是这样吧？这样滑是往后滑的，是吧？都是这样。
8: 划船的往前进。前划船的往后退。
3: 不是，我想请问一下，我刚刚看到有个大哥怎么滑的？大哥这样滑，我问大哥，你这样滑，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滑出去？群龙无首啊，真的是群龙无首的。郑大哥，要不然您来做舵手吧，要不然我们这些人出去都出不去啊，总不能滑都滑不出去吧。郑老师，要不然您也来吧，要不然鼓手，我们没有鼓手的话，我们滑都滑不

0: 我们的主心骨。
1: 好，可以，来这边玩一会儿。做了个船呐，来个屁股，都对到那个船的墙板。
0: 贴边边。

0: 都下，花一些。我们试一下啊。好。我打鼓，你们划一下。好。试一下，咱们拿把铲打出去啊。嗯。来。注意。好。
1: 最后那个滑桨杆，你滑的。摩天轮式滑法。明白了。
0: 来，放个头注意。紧张，哎呀呀，已经感，已经感觉，哎呦，有小的波动了。各位再注意，好，预备，滑。
2: 看谁的花呢？

0: 们这个新手可是一次没翻啊。
1: 滑的还比较可以。
0: 比较可以啊。
1: 对。不过你们今天滑的是那个玻璃钢龙舟，这是标准龙舟。如果是想看那个真正的龙舟，还到我家去。
0: 哦，还有别的龙舟啊？
1: 那肯定得拿着传统龙舟。
2: 老孙，我也想去。
0: 啊，老孙不是郑老师吗？为什么是老孙啊？他是孙悟空啊！那我太想去了，花果山水帘洞看看了。
2: 好的，
0: 走，那咱们下船吧。
1: 好。
3: 小天地啊，
1: 对，
3: 嗯，一进来满满都是木头的香味儿啊。
1: 对，
3: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1: 对，这是我带到这到香港滑的吧？哎，季军，这黄河拉力赛第二名，这是在长江拉力赛，在本地还可以。
3: 您过千了，还可以，已经很棒了。
1: 这是传统那个龙舟啊。
3: 哦，传统龙舟。
1: 对，
3: 说起传统龙舟，刚刚我划的是现代工艺。
1: 那是现代工艺，传统龙舟跟那个不一样。要做那个龙舟还是很麻烦的。
3: 嗯，
1: 船身用那个白木、龙角、尾角，都是用那个樟木镶砖。
3: 哦，等于咱们其实差不多是1:1材料的复刻。
1: 因为喜欢划龙舟，喜欢看龙舟，平常在家里没事了，好，我就想到做这个模型，
3: 就离不开这个龙舟。
1: 哎，离不开，一生都为龙舟而生嘛。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划龙舟，它不是那个划龙舟人在划龙舟，是全家大小的划龙舟。讲得好玩啊，就是孩子的父亲在船上划龙舟，他的妈妈都把孩子抱着，他的孩子，他说，他的爸爸加油，孩子加油，最后把小孩打住院。我们小时候就是，他两口子，老婆是江南的，老公是江北的，
3: 江北，
1: 他说江南江北的两个人比赛。
3: 哦，
1: 而比输了，他的两口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你们江南的不知吧，江南的耍赖，好吧，放把桌子抽了。
3: 有的时候咱们赛龙舟也能够决定家庭地位呢，是吧？
1: 对，你滑晕了，在街上这个走路，他都是横着走的。我们怎么样？
3: 骄傲啊，自豪啊！
1: 你像我从那个2007年就开始，
3: 2007年
1: 自己做了两条大龙舟，
3: 10几米那种龙舟，
1: 对，标准的赛船，那个时候很花了，有接近30000多块钱。
3: 嗯，
1: 啊，别人还不是说我是个龙舟疯子、龙舟痴子，
3: 但没办法，就是
1: 没办法，就是自己热爱。其实那个龙头我这儿还有一个。
3: 能让我看看吧。
1: 好，来。
3: 我想
1: 来，你先抱一下。
3: 我想试试。哎呦，
1: 有点重啊。
3: 哎，其实也没那么重。我看他的眼睛现在还处于一个没有点睛的那个过程。
1: 不是，这个船还没下水，还当地的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们来点睛。坐起以后，他还在睡觉。那个眼睛一点，他
3: 唤醒他了。
1: 对。
3: 那咱们小的龙舟也看了，迷你号龙舟也看了，这个中号龙头也看了，有没有那种赛事的1:1的那种大的龙舟啊？
1: 有一条，就在上边。
3: 啊，就在上面
1: 啊？
3: 那我能去看看吗？
1: 可以。
3: 那走，那赶快去看看，我想看这赛事龙舟是什么样子的。
1: 好，可以。
3: 走。
1: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传统龙舟。
3: 这么大？
1: 这个船是15米5长。
3: 15米5。
1: 哎。坐22个人滑的。

0: 这可是我的宝贝，
1: 大宝贝，而且是个
0: 大宝贝。每年我就我自己有船，我提前下水训练，所以别人一般都划不赢我。
1: 这是您的小秘诀啊？
0: 小秘诀，还有你不能跟别人说，
1: 偷偷的不告诉别人。那为了检验一下您的试炼成果，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要不然咱们超级农人秀举办一个表演赛，来检测一下您这秘密武器的威力，您看怎么样？
0: 可以，把我们那个队员都拖出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那咱们明天就检测一下。
2: 好，可以。

0: 对今天的比赛咱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志在必得的勇气？
1: 有啊，我们肯定搞第一名的。
2: 动作没问题，就是那个力度还可能差一点。
3: 带领一支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人，如果拿了个好名次，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
4: 跟我们战旗上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来自红梅小镇，我们有战无不胜的精神。
0: 亲爱的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五个乡镇的龙舟代表队，齐聚在秭归县水田坝乡龙口村。那我看到兄弟们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想要赶紧下水。那废话不多说，下面就有请汪老师开始正式的龙舟点睛仪式，有请。
5: 恭请龙头。龙子龙孙，中华文化共传承。三点龙鼻，龙鼻如昔，金楚儿女齐努力。五点龙筋，龙筋如炬，不忘初心，民族兴。

0: 男子呢，400米龙舟竞渡了，他讲究的一个就是要速度要快，第二呢要整齐划一，谁整齐谁的爆发力大，那么就取胜的机会就很大了。请各位运动员准备就绪，马上400米龙舟竞渡就要开赛了。
1: 各队注意，预备，
2: 用力，用力。
1: 雪面上要还像好像你没有捕捉到他们，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太厉害了，加油！
3: 我们吃过雪那么要好像是最远最偏僻的一个山岳，他是从来没滑过的，但是我都不相信。
1: 加油！
4: 滑龙山都是要拼要闯，你就把汗水流进奖励，才能取得好名次。

0: 喜，恭喜国家霸队拔得头筹，获得第一名。姜还是老的辣、啊、
1: 当然老孙的这支队伍也不错，他们作为新手能够取得第二名也很了不起的，
0: 给他们点赞
1: 啊。那是的啊，不过其他的兄弟们不要失望，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大的彩头，兄弟们谁今天抢到头彩，我给大家奖一车水天霸的旗山，好不好？好的，我们把这个红交给胡大哥，请你找个好地方啊。
2: 好的，找个有难度的地方。
0: 哎，恭喜郑大哥拔得了头筹，赢得了好彩头啊！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再次感谢郑老还有郑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关于龙舟的文化还有魅力。其实无论是拔得头筹还是说取得好成绩，我觉得关于龙舟的文化都是需要传承下去的。郑老您觉得呢？
2: 是这样，其实划龙舟他划的就是那个精神，那个输赢就是小事啊，关键是我要团结一致，弘扬这个曲艺文化，弘扬曲艺精神，大家说好不好？好。
1: 其实这次来到屈原故里也是体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端午龙舟盛世，也期待会有更加精彩的赛事在等着大家，有更加优秀的表现，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加油
3: 加油。
4: 我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把它一起喊出来好不好？
1: 好。
4: 屈原故里
5: 西城。

0: 下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仓。
1: 秧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秧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秧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乐活新农人，创意无限量。当寻常物件被重新定义，
1: 用铁锹背身头捅；
0: 当乡土绝技打破思维定式，
2: 哇，穿针！
0: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创意，
3: 这是小陀螺，
4: 你不晕啊？
0: 这里有你看不够的绝技，这里会有哪些颠覆想象的瞬间？又将如何刷新你对超绝技艺的认知？
1: 看来还有个大招。
0: 田野欢歌，乐活新农人，让我们一起见证。

0: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1: 就是一捏响，
0: 对，是那个，是那个，
1: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0: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1: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0: 对对对，
1: 来上道具。
2: 太难了，
3: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奇妙的音乐和节奏，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工具也许不只有一个用途。那接下来登场的号称全能选手的齐大哥，就要用一把铁锹证明，限制你的不是工具，而是想象力。
1: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2: 哦，还会弹弓呢？
1: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还会打移动棍。
2: 齐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3: 你要准备啥呀？
2: 我准备啥？别看表演的是齐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3: 妈呀，
4: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5: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中10米远8米高的水桶。
3: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
2: 哎，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啊。
4: 齐哥，你有信心吗？
3: 你要是走来得及，
1: 我可以试试。
4: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6: 15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7: 我觉得这个近的这个啊，打酒瓶那个口还那么

0: 小，还有鸡到后边那个底儿，我觉得那个难。虽然距离近，但是那个肯定难。哦。
1: 一共有五个小西红柿，命中三个就算挑战成功。
2: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姐？
1: 这是有点残忍了。
2: 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0: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1: 七哥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好，把舞台交给七哥。第一发，哎呀，哇，漂亮，七哥，虽然第一次失误，但第二下马上命中。
2: 哎，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1: 第三发，哇，第三发也命中，太厉害了。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四中三。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五中四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2: 哦，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1: 擦边，哇，擦边也算五中四，挑战成功。恭喜齐大哥，80%的命中率啊！
0: 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2: 那没有你，齐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0: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1: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2: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3: 有，
2: 相信你。

0: 你们沤早了，平底儿没碎。
1: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儿。
2: 哇、
0: 哎、呀，
1: 哇，这碎了。哎，
0: 这个也没碎，平底儿掉地下了。这个
1: 我发现
0: 这确实打中。
1: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0: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儿打碎了。
2: 对，今天有风啊，这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他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齐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齐哥加油，
1: 加油啊，齐哥，
0: 齐哥加油啊，
1: 齐哥，齐哥加油，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一切用弹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打，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0: 好，齐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
1: 啊，
0: 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2: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你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嘿嘿。

0: 能放进去，但是呢
1: 刚好就放了一个球，
0: 哎，还大不了多少。
2: 师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0: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这肉乎的。哎，
1: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得。哎，
2: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0: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8米高，用铁锹背身投桶。
1: 你光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2: 有点残忍
1: 吗？
0: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出来的。
2: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3: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2: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1: 差一点儿。
2: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齐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哎，啥也别说了，平时得这样了，我都是自个儿扔，没看着过旁边这么多人，所以说手也哆嗦，腿也哆嗦，紧张。稍等啊，我去平复一下心情啊，咱今天说啥也得成功。

0: 上了。
1: 哇，太惊险了。哇哇，
0: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1: 是，一切皆有可能。
0: 对，
2: 齐大哥用一把铁锹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万物皆可投。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要用一块面证明食材的边界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大。
3: 现在就可以上岸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得一扣。
0: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1: 这是一扣，
3: 一扣为两根，两扣为四根，三扣为八根。
1: 好，第二扣，三扣，这四扣。
3: 一般到了第七扣第八扣的时候，这就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1: 好，六扣，第七扣，
0: 能肉眼可见的

0: 面团越来越细。
1: 对，现在已经第九扣了，这是咱们的第十扣。
2: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1: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0: 要用柔劲儿了。
1: 对，我现在就像练太极一样。
2: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1: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再次一局。
2: 第14扣，
0: 走着。
2: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0: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2: 哇，朋友们，你看，这是和头发丝似的。
0: 我们组能人厉害吧？
3: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0: 他怎么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李师傅不厉害是不是？
3: 那你要是有更绝的，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呗。
0: 李师傅，咱们再给他露一手怎么样？
1: 好的，接下来我将挑战的是用面来吹咱们的面气球。
2: 李大厨，咱们1分钟要吹多少个面球？
1: 6个，比这个篮球稍微大一点。
2: 哇，朋友们，这个难度太大了，行不行？咱们一试便知道。
0: 加油！
2: 计时开始。哇，哇，这么快？哎呦，我这已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0: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2: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4: 盘子摆得太近了，
2: 哇！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三个，
0: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2: 哎呦，可以，三个，第四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0: 加油啊！
4: 看来我们崔孙这个面粉这个劲道也是可以啊，
2: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0: 倒数第二个，
2: 用时40秒了。
4: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0: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2: 50秒，第五个最后的10秒钟能不能压哨？
0: 5、4、3、2、1，
4: 哇，成功了！
2: 挑战成功，
0: 太厉害了！
1: 我的面球不仅抠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
5: 好，
2: 切菜。
5: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1: 对。
5: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4: 这么薄？
5: 您能不能把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2: 好，上玉米。哦。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1: 对，
2: 热个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你看，哇！
6: 李大厨把普普通通的面团玩出了千变万化的活力。接下来，一群同样富有活力的可爱的小动物们，也要让大家看看他们有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本事。
2: 来，再来一次。这位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宠物版的跨栏。

式动作，跳一个再滚一个。咱们的四号选手出场了，我们看看他用两只后腿的力量来跨越。这次呢是三只宠物的配合，好，来找好位置，咱们开始了。一个在推，一个在保持平衡，还有一位很悠闲，他负责钻来钻去。继续

0: 们的智商呢，和3岁的孩子差不多。我们今天就用数学的方式来考一考他，10以内的加减乘除，哪位观众愿意尝试出题的，可以举手示意我。好，来，小朋友，欢迎你，就把这个出题的权利啊交给你。你是愿意说出一道题目，还是愿意写出一道题目？
1: 我写出来吧。
0: 给大伙儿看一眼题目啊，2+3，
2: 来加法题，2+3，回答。
0: 这是第一道，有可能观众您说是不是蒙的呀？哎，是不是这狗啊只能识数到5啊？没关系，咱们再来。来，小伙子，这个权利交给你。写的是一道加法哈。
2: 3+3哈，写的有点小。3+3，回答。
0: 你告诉大家那狗狗叫了多少声？
1: 6声。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也掌声欢送一下这个小朋友。观众朋友们，其中还有一位狗狗啊，它呢擅长演戏。今天现场咱们来一段影视当中的片段，常看到这个枪声响。哎，这枪还没响啊，你不能抢戏哈，听口令啊。这个枪声响起的时刻就是它开始的时刻哈。这就入戏了。哎，表演完了，走。走，我带你吃好吃的，我请你吃9齿板鸭。来，四位小宠物一起起立，一起来。
3: 哇，太精彩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天使啊？要训练很久吗？这个
0: 能上台表演的话基本上得1年的时间训练，但是狗有一个特点特别好，就是一旦它学会了，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刚才在现场看着你带狗狗跳绳跳得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场也想试试，说我们的两位推荐官一起也跳一个绳，跟狗狗比一比，看一看谁跳得更多更好。
4: 你呀，拿我俩跟狗比，你太看得起我俩。
3: 挑战一下，在30秒的时间内看能跳多少下。
5: 我说明一下哈，前一阵踢球这个膝盖伤了，我怕影响你成绩，你跟郭老师跳好不好？
3: 行，
5: 开始。
0: 咱们观众都数着呢。
3: 小狗狗太厉害了，就是跳绳还真的挺累的，你看我俩都有点喘。
5: 但是我觉得这些啊，咱说实话属于啊常规操作，你有没有更牛一点的？
0: 队里边还有一位很特殊，闻味啊就能识别出花来。
3: 闻香识花。
6: 闻香识花挑战规则：现场摆放5盆不同品种的花，随机选取其中2种花瓣装入香囊，让狗狗嗅闻后准确找出对应花卉，即为挑战成功。
0: 来，闻一闻，把这个味道记住了。
3: 想想看是哪一盆花，
0: 看看是不是这个，再来这个，来往前走，啊，这个也不是，来继续，来闻一闻，是这个吗？前面还有，哦，啊，他说是这个，那我们打开验证一下好不好？把这个花瓣倒出来。哦，
3: 好小的一瓣花瓣，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了吗？就是从这盆花上摘下来的花瓣，看到了吗？哇，太棒了！
0: 来，还是老规矩，
5: 让他闻闻，
0: 咱们让他闻闻，记住这回的味道。

0: 来，我揭晓一下答案。
1: 那咱看看香囊里是不是？
2: 哇，大家看一看啊！你看，
0: 就是我们天蓬牡丹的一片花瓣。狗狗完全正确，掌声送给小狗狗。
3: 当宠物狗狗们遇上牡丹花，新奇的表演让我们仿佛也嗅到了不一样的花香。那么当篮球遇上咖啡，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哎呦，永志，你这干什么？
2: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0: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3: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呀，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0: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3: 限制个秒数时间，三十秒怎么样？
2: 三十秒啊，我觉着呀，三十五圈，
1: 三十六圈。
2: 如果是三十五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三十五往上，那就是
1: 可以。
0: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2: 好，
0: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2: 大象转，
0: 对，
2: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1: OK，
2: 好，
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时间停。
1: 这就是小陀螺。
0: 你晕了？
3: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一万两。

0: 针圈，
1: 一万两针圈。
2: 那你把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3: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两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3: 志哥，来，看过了篮球的花式玩法，咱们再往天上看。在四川彭州有这样一群人，用无人机将美食送到你面前，科技加创意让无人机也有了新玩法。
5: 飞机飞机给我们送个锅盔来。哦，
6: 看到了，哦，来了来了来了，好大风啊。
7: 这怎么开盖儿？这个？哎，
6: 这个非常简单，
7: 就在这儿开就行。
6: 对，你把它打开就可以。哎呦，哇，
0: 还热着呢！
4: 给大家看看，来，
6: 要尝尝吗？
8: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天上掉馅儿饼。
7: 我能出道难题吗？
3: 你说，
7: 在山上啊，把这个茶包啊，精准的放在这茶碗里，沏上水，喝这么一口。哦，
8: 太难了，你直接让无人机给你沏茶了，这意思是吗？这能实现可能吗？
9: 能。今天呢，我就带你咱们现场去看看。
10: 刘钊，我们这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要起飞了。
11: 你赶快的吧，我这水都烧开半天了，就等您这茶了。
10: 兄弟，你就瞧好吧。小明，准备起飞。
12: 一号，一号，七号准备起飞，准备接机。
13: 一号收到。
10: 哎呀，这就飞起来了哈。
12: 对。
10: 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明将操控这台吊运无人机从七号基地出发，到达一号基地装载茶包，然后将茶包运载到八号基地，并将茶包投放到茶碗当中。
9: 从咱们这个七号基地飞到一号基地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12: 直线距离大概1.5公里。
9: 它在山里边飞行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2: 山里的日山会阻断信号，阻断就会变差。
9: 哎呦，这个屏幕卡住了，是怎么回事？
12: 突然信号中断了。
9: 那它突然中断了，它会不会这飞机就飞丢了呀？
12: 信号中断的时候，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飞得也比较远，不知道一号那边能不能接上控。一号，一号，七号突然信号中断，
14: 准备接控。
13: 一号收到，一号收到，马上尝试接控。
9: 哦，这样他们就能帮忙找回这个飞机是吗？
12: 对，他那边就直接可以接管飞机了。
13: 哦，七号，七号，一号已接管飞机，已接管飞机，
14: 收到，收到。
9: 哎呦，回来了，这现在是可以了是吗？联系上了是吗？
12: 对。哦，一号，一号，七号突然已恢复，
14: 请求接控。
13: 好的，一号收到，马上放开飞机权限。
9: 这样你就可以重新操作了，他那边就可以就是解控了是吧？嗯，
12: 对，是的。
9: 飞机已经到达一号基地了是吗？
12: 嗯，对，是的，已经到一号基地了。
9: 哦，那现在就可以装载茶包了吗？
12: 对对对，绳索放下去就可以装载茶包了。
9: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发往八号基地了是吗？
12: 对，是的。
9: 咱们这个无人机最重能够装载多少？
12: 这款飞机最重可以装载30公斤。
9: 30公斤？
12: 对，
9: 那就是60斤。
12: 山里风速比较大，气流比较大，飞机晃得很厉害，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山区的地形比较复杂，需要随时观测到高度的变化，进行高度的调整。
9: 哦，这是刘钊。
0: 俊杰，我看那飞机都过来了，
9: 已经看到茶碗了啊，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往下下降，准备投放这个茶包了？
12: 嗯，对，现在平稳就可以下降了。
9: 哎，看着怎么这个茶包有点来回晃，还是有点风是吧？
12: 对，因为它桨叶转成了气流。
9: 马上就要脱钩了，就要投放了啊！

0: 说我们的无人机团队是用实际行动让大家领略什么叫美味从天而降，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对姐弟就让我们感受什么叫美味无中生有。
1: 彭州主持班亚非遗传承人，我叫张敏。
2: 大家好，我叫曹俊，这是我的姐姐。
1: 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们的彭州主持班亚的非遗制作技艺，
3: 就整个制作过程都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对对对，
3: 展示完能尝
1: 嗯，能。弟娃，我喊你给我带的椰子鸭子，你给我带没有？
2: 带了，这儿。
4: 我这怎么吃啊？
1: 你给我带个公仔的嘛，这是。我喊你拿一只鸭子来，我们要把它做成一道菜。
2: 不着急，简单的很。

0: 哇，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倒水的鸭子飞了。
1: 杀好的鸭子，你给我变活鸭子出来。
2: 我马上给你拿过来。
1: 啊，这个才是我要的鸭子嘛！现在就开始进行腌制了哈。这个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从腌制到卤制的这个香料。哎，还有酒，这个是陈白酒，就是。
2: 好好好。来，想来酒就来酒，来盖到三二一，吹口气，来，
1: 我吹，尝一口，酒啊还是酒？
3: 还真是酒。
0: 哎呀，你别打。
1: 好，我们进行腌制了，
0: 先放酒，放这么多白酒啊？
1: 对，因为它要去腥味儿。
4: 垂涎三尺，
1: 盐是这样，
0: 再放点盐，
1: 抹匀。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些所有的香料，然后打的粉，这是我们的秘方。腌制好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进行熏制米，来放点。
0: 啊，锅里面要撒上大米，
1: 必须要有这个
0: 锡纸，
1: 对，锡纸，
0: 让它受热均匀。
1: 还有茶叶，然后它熏出来的就有这个茶香。嗯，
0: 还有盐哈，
1: 对。这个筷子放在上面，
0: 哦，让它起到支撑的作用。
1: 对，进行熏制了哈。好，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2: 要不了那么久，姐姐，最多几秒钟。
5: 最多几秒钟。嗯。
2: 好，三二一，走！
1: 哎呦，冒白烟了！
0: 哇，这么多烟！哇，
1: 这个是熏好的板鸭，
0: 刚熏好的。
1: 对对对，下一步我们就进行卤板鸭了。彭祖酒池板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卤制系列的板鸭，然后一个是我们的风干的板鸭。风干的板鸭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才会上齐的那个挂在外面。可惜你们今天看不到我们酒池镇的整条街的现场了。
2: 姐姐，现在就看得到。
1: 看得到。
2: 这就是板鸭的价值嘛。
0: 什么都没有啊。嗯。
2: 来，站在边上，你们仔细看。你们看到了没有？
0: 啊，没有啊，
1: 红的。哎哇！哎哇！哎哇！你吓我一跳。
4: 太厉害了。
0: 这个就直接可以下锅蒸一下就能吃了，是吧？
1: 就是蒸、煮、卤、炒
4: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现场有没有热乎的，让我们尝尝？
1: 好，马上我们进行卤制了。老卤水，这个是米制的。
0: 哇，这卤汁好浓稠啊！
1: 对对。然后我们进行加料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0: 调料的组合。
1: 对对对，
0: 撒在里面。哎，光看这卤料都够香的。要把熏好的鸭子放在卤水里面。
1: 嗯，现在就开始卤，但是要等40分钟才卤得好。
2: 要不了，他用的普通火，看好哈。全场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五。

0: 坟的嘛，
1: 这么多观众呢，还有，
0: 哎，我有一个办法，
2: 啥子办法？
0: 来嘛，啊，都在这个，
2: 这光的桌子的嘛，
3: 都没有啊，
2: 啥子都不叠的嘛，
0: 啊，来，三，二，一。
4: 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在魔术的加持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山西运城，有这样一群人把直播间搬上舞台，只要创意够，谁都能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0: 们的牛指挥啊，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表情都在这个节拍上。
1: 没错，那个牛指挥是跟着节奏在尽情的跳舞。
0: 您看，您刚才有很多很可爱、很欢乐的动作啊，怎么想的？灵感来自于哪儿？
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是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哦，
0: 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揉面的
0: 啊，揉面。
2: 大河向东流，我天上的星星全摆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这
0: 揉完面之后摘梨，哎，
1: 揉先揉面后摘梨，
2: 对对对。还有剁馅，你知道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剁肉馅包饺子。哦，
1: 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的那个。
0: 别说，我听完牛指挥这一通解释之后，我发现一切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仿佛又在情理之中啊。
1: 人家所有的动作来源的素材全都是源自于生活，
0: 确实让我们快乐到了。那这边呢，
1: 谁先来？苹果哥。

0: 收获。哎
1: 呀，郭老师，你解读一下这才艺，
2: 这又跳又唱的，这还看不出来？
3: 刚才这段表演啊，就是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还音。
4: 那其实就是像双簧一样，其实口音表演是有技巧的，觉得轻松，其实是挺累的。
3: 好，感谢我们的苹果哥啊。
1: 接下来该我们了吧？
2: 该你们了。

0: 辞掉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做一名真正能帮助到自己家乡、帮助到老百姓的农产品宣传者。土地给我踏实，舞蹈给我力量，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新农人的风采和活力，在乡村和舞台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是送给我们主持人的。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
0: 这是我们山西新酿的樱桃，这是来自北纬35度的我们山西运城的阳光的味道。愿你往后的日子里像个樱桃一般红红火火，甜甜蜜蜜，生机勃勃。
1: 哇，谢谢，我替大伙儿尝一尝
0: 我们新酿的樱桃，一口爆汁，两口上头。
2: 咱队给来一个，谁来？
3: 我来。大家好，我是永济贫瓢。
2: 贫瓢，
3: 贫岁的意思。
2: 那咱就让他贫瓢一下呗。哎，
3: 永济人开饭店，全国各地都跑遍，泡芙茶打榜不嫌累，越干越。

0: 着唱，餐本必备都离不了。浪人吃了开胃口，小人吃了不挑肥，男人吃了浑身带的，女人吃了脸红彩彩。只要用茶小蜜凑，不管说肥都会走，哪怕对付直接火，长点儿也能解个苦。反正谁吃了都选美，开胃见你真过瘾，越吃越美笑开颜，日子过得比你甜。走南胖北带瓶凑，吃慢慢想爹不够，是把他带回家，老婆娃娃把你夸，表现我嘴有点贫，实话实学不传人，吃了我这小蜜草，祝你早日走上幸福路。
1: 我听懂了，
2: 你听懂了，
1: 说这小米醋特别好，
2: 对，
1: 老少皆宜。
2: 我这里面有的，你尝一下，
1: 你尝一下。
3: 哦，这里还真有啊，
2: 有。
1: 好好，可以。
3: 好了好了好了，
2: 一般的醋都是黑色的，我们这个是琥珀色。哎，带劲儿！
1: 鲜不鲜？
4: 很绵密。
2: 媚不媚？
1: 它在我的口腔当中萦绕啊，醋香。
2: 对，
1: 关键是这醋啊，真带劲儿啊！
2: 对，真是好东西。你要不够了，我一会儿再给你拿。
3: 够够够！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我觉得这个主播呀，不但要嘴皮子溜，脑子反应还要快，要应对直播间突发的各种临时的状况。我觉得像刘钊老师，他本身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他就好，他就特别适合做这个主播。
1: 那这样你俩一个当主播，一个当黑粉。哎呀，
5: 让咱俩来当黑粉。
1: 那就刘主播开始吧。
3: 今天我要卖的是那个什么？我这不拿过来了吗？米醋。这是小米的米醋，是这个没有添加剂自然发酵而成的。
5: 你说没有添加剂，你怎么证明它里边没有添加剂呢？
1: 怎么证明？
5: 怎么证明？来，你给我证明一下子，怎么没有添加剂？
3: 俩碎嘴子，
1: 他攻击我们。
5: 你不能攻击我们，是顾客。
3: 你打字这么快吗？
5: 我是跟你连麦呢。
3: 山西运城的米醋，小米酿造的。
5: 你一个北京人，你为什么要带咱们山西运城的米醋？
3: 因为山西的米醋特别好吃，这是小米酿造的。作为北京人，我从来没喝过。
6: 哇，真好喝呀！
5: 你喝一个，我们就相信你。
1: 家人们，想看主播喝一缸的，请扣一。
5: 来，鼓掌！来，让他现场喝一个。来，
3: 我也是闲的，我没事带什么米醋，我带点樱桃不好。

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贵叔，你别老摇头，那百合到底得的啥病啊？
1: 胃寒、高烧和无名肿痛，这都说明啊，是毒火攻心，邪气上行啊，这得好好的调养调养啊。
0: 那您开方子吧，我到镇上抓药。
2: 啊，就在这儿，来，嗯，到了。徐主任，
3: 哎呦，来了你！
4: 哎，你好，你好。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吧。
2: 哎，徐主任，您别忙了，我们待不住。
3: 来来来，喝点水。
2: 我们呀，又来给您添麻烦来了，还是为了我妹回北京的事儿。我妈就不干了，让我妹回去接班。您看这手续应该怎么办？
3: 您的单位是国营的还是集体呀？
4: 国营的。
3: 国营的就不太好办啊。
2: 哎，怎么国营的反倒不好办了？
3: 百合现在啊是供销社的职工，虽然下了岗，但还有这个身份。供销社啊是一个集体性质的企业，集体对集体好调动，集体对国营啊不太好办。
2: 这调动上是有难度，可我妹这不是调动啊，她是直接回去接我妈的班啊。
4: 是啊，
2: 返程政策应该有吧？
3: 按照政策啊，这个百合回去接班啊不是问题，不过孩子和大山怎么办？
4: 我们就办他一个人。
3: 据我所知啊，百合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让他一个人回去恐怕他不肯走吧。
4: 哎呀，其他您甭管了，您赶紧帮我们把手续办了吧。他要不走，我就死给他看。我
2: 啊，您说什么呢？什么死？
5: 哎，妈妈，大舅和姥姥来了。啊，
0: 哎，妈，哥，你们怎么来了？
4: 百合，快收拾东西，跟我回北京。
0: 回北京
4: 啊？
0: 现在
4: 啊？
0: 这事你们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这也太突然了，这事我还得想想。要不你们多待几天？
4: 哎呀，想什么想，跟我回北京上班，就这么简单。快收拾东西。
2: 我跟你说啊，妈连手续都给你办好了啊，妈就退休了，你去接班，赶紧跟我们走啊。
0: 那大山和小宝怎么办啊？

0: 就这么说走就走，留下他们在这儿，那怎么也得跟他们合计合计吧。小宝，
1: 嗯，
0: 赶紧去一趟你二爷爷家，就说你姥姥和大舅来了，请他们晚上过来吃饭。快去。
1: 好好好。
0: 妈，你们累了吧？你们先进屋歇会儿，我去通知大山，让他准备准备，晚上给你们接风洗尘啊。
2: 哎，好好好，
0: 拜拜。
3: 哟，你说你妹，她怎么这么倔她？
2: 嗨，她这倔不也是随您吗？再说了，咱大老远来了，她表示表示，给咱接个风，这不应该的。
3: 接什么风？我都被她气疯了，我。
2: 哎，妈，您别坐这儿了，咱屋里坐去。
3: 我才不进她那破屋呢，你看看脏的，这猪圈呀，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这儿。
2: 哎呀，您看您说气话了不是？要我说呀。我妹能在村里有这生活条件，哎，那就算不错。哎，说正经的，徐主任那话应验了吧？我看啊，咱要这么针尖对麦芒的跟他聊，这事儿肯定办不成。我估计啊，咱还得想点策略。
3: 呀，你有话快说吧，就别兜弯子了。
2: 咱们得给他来个瞒天过海，就告诉他呀，把他办回北京之后。咱紧接着就想辙把大山和小宝也弄回去。
3: 你这不是明摆着骗他吗？这怎么可能啊？
2: 他要不信，我还有一损招，这用不用看您。
3: 快说快说快说。

0: 到。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马上马上马上。
2: 没规矩啊！哎呀，让孩子吃嘛。嗯，
3: 我们家从来都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
0: 好吃你就多吃点啊！啊。哎呀，行了，菜够了。
4: 叔儿，
0: 婶儿，
4: 我呢，先代表我妈，敬咱们村里的二位长辈一杯啊！
0: 哎呦，我干了！
1: 哎，别！慢点喝，慢点喝。
4: 今天白天呀，我那些话可能是没说清楚。我跟我妈啊，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为了百合，已经办好了退休，让百合去接她的班儿。我妈的意思呢，能把百合的事儿办利落了，就想办法让大山和小宝一起接回北京，让他们一家团圆。
2: 爸，我哥说的是真的吗？啊，这饭不得一口一口的吃吗？先把你的事情办完再说啊。
1: 百合呀，其实我们是真不希望你这个，但是你妈还有你哥哥，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就跟他们走吧，啊，剩下事儿呢，我来处理，啊，放心，无论结果怎样，跟你都没关系，我是大山的长辈，尤其是这个一村之长。我说的话是会负责任的。大山呐，要支持百合走，听到没有？

0: 哎呦，这七仙女看来到底要走了。哎
1: 呦，啥七仙女啊？她就是狐狸精。哎，给你这个。你来干啥呀？你妈是狐狸精，你妈走了以后不要你了，你就是野种。
2: 我妈不是狐狸精，你妈才不要你呢。
1: 嘿，你这孩子，你是跟谁说话呢？你们几个把她轰走，她不是咱们村的，她是。

0: 外边来的，他妈是狐狸精，赶快把他轰走。
1: 野种，野种，野种，
0: 你们才是野种呢！你走开！
1: 野种，野种，
0: 你们才是野种呢！你看这有啊，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真是的。
2: 野种打人呐！野种打人呐！
1: 野种，野种，野种，
3: 小宝，啊，你干嘛呢？干嘛跟人打架呀？
4: 他们骂我野种。三奶奶还说你不要我了，
0: 你不能太老实，这太老实这不是受欺负吗？是不是？
3: 三婶，你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
3: 我们家小宝是招你惹你了啊？你要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0: 我冲你来。
3: 冲孩子撒野算怎么回事啊？
0: 哎，你光看我冲他撒野了，他骂我，你听见了吗？啊，我还冲你来，你算什么呀？你都把我大侄子给甩了，你不是走了吗？啊，
3: 这谁告诉你的呀？我告诉你，我不会离开董家庄，就算是我走了我也会回来的，董家庄就是我家。
0: 你本来就是外来人，这还你家，这董家庄是我家，你走了还回来，我才不相信呢，鬼都不信。
3: 这谁说话呢？
0: 因为我这老狐狸
3: 百合回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那么宽干什么呀？
0: 没管呢。
6: 妈，我得说您两句啊，您怎么谁都搭理呀、啊？您看这烂人那德行，
0: 你说谁呢你？哎，
6: 我就说你了，怎么了？
0: 你说跟花狐狸似的，你还跟我说话呀？啊，你还跟我，我才不搭理你这种人呢，屎个浪，
6: 屎个浪，
7: 二叔爷，
6: 屎个浪，你这
7: 傻嚷嚷什么呢？没大没小的，
0: 什么？我说什么了？你看看这一家子，这不是来欺负我来了？我怕呀！
7: 我相信人家百合，人家百合不管走多远，那心都留在咱们董家庄，因为董家庄有他的家，有他的大山，还有小宝。
0: 这董家庄是我的家，是他的家吗？我呀不跟您说这个，我看您是长辈啊，我不跟您一般见识。小宝，话又说回来了，这是你的家吗？再说了，你妈走了，她就不要你了，你一辈子都见不着你妈了。还说呢，还跟我这掰扯啥呀？拿来，真是的，一堆臭屎个浪，我都不搭理你们。
8: 什么人没文化的一个泼妇！
0: 哎，妈得了。
4: 妈妈，你真不要我了，你别走。他们都骂我野种，你要走了谁还来保护我？
9: 没事，小宝，男子汉不许这么怂，以后大舅教你王八拳，谁再敢骂你就抽他们。
3: 妈，我决定了，我就留在这儿不回北京了。
8: 你疯了？你还真想跟那个哑巴大山在这里过一辈子呀？
3: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合着你昨天说的话都是在诓我，根本就没有后来那些事儿，对吗？
10: 妹，这事儿你别冲妈，这事儿跟妈没关系，妈是从来不愿意骗人的，这主意是我出的，有什么你冲我来。
3: 既然是这样，我就怪不能回去了。妈，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可我跟大山是两口子，如果让我回城，那他也得回城。如果你接受不了大山，那我只能留在这儿，哪也不去。
8: 百合，你可想好了，回北京那就是天堂，留在这儿就是地狱，你到底是走还是留？
3: 跟相爱的人在一起，即便是火坑地狱我也认了。
8: 你
6: 小宝，昨天晚上是不是说过从来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
4: 嗯，
6: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跟大舅还有姥姥回家，姥姥跟大舅啊天天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好不好？
4: 好。
6: 走，跟大舅走啊！
0: 来，走。
7: 行了，别瞎嘚嘚了。
0: 来来来，上车。
3: 来，小宝，你干嘛？
4: 妈妈，快跟我们回北京啊！

0: 你下来，你赶紧给我下来！
1: 你上来呀！
0: 你给我下来，听话！你下来，你下来！
2: 松手，给我松手，阿妹！
0: 哎，北河，
3: 我算看出来了，你也就这样了。人都说孩子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小宝，我铁定是要带回北京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妈，你这是干嘛呀？
2: 别怪哥心狠啊！你考虑清楚了，跟不跟我们回去？你要跟我们回去，咱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你要不跟我们走，我跟你说，这辈子别再给妈当闺女。小宝，我们肯定得带走，但你放心，哥向你保证，小宝我肯定给你照顾好。
0: 干嘛？把我下来！干嘛呀？我既然嫁给你，就是你的人，你在哪儿我在哪儿。再说了，本来我有打算把小宝送进城，这对他是好事儿。我相信我妈我哥会善待小宝的。小宝，你给我听好了，到了北京以后听姥姥和大舅的话，别给他们找麻烦。
4: 我妈，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
2: 小宝听话啊，跟大舅回北京。
4: 妈，跟我妈在一起。
0: 行了，
2: 宝。

0: 小狗，跟大舅走。
1: 等一下。

0: 说个事儿啊，这个今天呢，
1: 可能大家都看到了，百合的妈妈已经走了，百合没走。
0: 其实人家百合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人家应该走
2: 了，好，
0: 但是人家没有，
3: 那是俺挺服气的。
0: 他把根儿扎到了咱们董家庄，
1: 要做董家庄一辈子的媳妇儿，乡亲们啊，所以说啊，咱们今后对百合呀，一定要像自己家的亲人一样，啊。
4: 哟，百叔今天生活这么早，
5: 岁数大了，眼神不济了。
4: 眼神不济也不能放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5: 哼哼，谁跟钱有仇啊？不行了，岁月不饶人。
4: 老爷，老爷。
6: 哎呦，他宝，宝，宝，哎呦，宝，宝回来了。
4: 老爷，
6: 哎，你妈呢？
4: 我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回来了。
6: 啊？怎么回事？百合呢？
3: 这死丫头，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吧。
6: 怎么回事？
7: 百合就是不肯回来，这不把小宝先带回来，让他牵着点百合的心吗？
5: 你妈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
7: 我的主意。
6: 出去。你妹妹在那儿够苦的了，你就出这种让他们母子分离的主意，还有那个哑巴爷们，你让他还活不活呀？
4: 老爷，我想妈妈，我想回家，老爷把我送回去行吗？
5: 宝啊，先住两天，等老爷手里的活忙了，老爷送你回去，好不好？
3: 回什么回啊？我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他在乡下有什么好啊？没吃没喝还没学上，我把他带回来，他起码能上学，能受到好的教育。你看百合现在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烂泥糊不上墙。我不能再把小宝的前程给耽误了，是不是啊？都是你，百合都是被你惯坏的。我告诉你啊，以后小宝的教育都得听我的。走，走，
6: 行，
3: 咱俩洗澡睡觉。

0: 你妈说你妹妹是浮发上墙的泥巴，我看你才是浮发上墙的泥呢，就出些个馊主意。我跟你说，你妹妹在乡下没事还则罢了，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打折你后腿。我
1: 行了吧，等我长出后腿来，那爱怎么打怎么打。睡觉。

你在想什么呢？小宝走了以后，你觉得挺孤单的吧？是我太自私了。当初我让你答应我不再要孩子，完全是为了小宝。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对小宝就像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我心里真的很感激。大帅，我觉得是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你的亲生骨肉，家里多个孩子也挺热闹的。

0: 样吧，你只要把我顶倒了，我就把球给你。哎，
1: 哎，怎么回事呀？这是？
2: 哎呦天哪，这一身泥巴！小宝，你怎么把弟弟给弄倒地上呢？
0: 是他没站稳，不赖我呀。
2: 他没站稳，你作为哥哥不应该好好看着弟弟吗？弟弟摔倒了，舅妈不赖你，赖谁呀？
0: 他自己摔倒的。
2: 你还犟嘴？
3: 拿走啊！
4: 啊！信哥哥。
5: 行啊，你赵红，这小宝刚来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了，是吧？
2: 他把小杰给摔倒了，我说他两句怎么了？
5: 这小男孩啊，打小就得打打闹闹、磕磕碰碰的，要不然啊，长大了不皮实。儿子，下来，跟你哥胡同里边摔跤去，随便摔啊，就看着车，去，
0: 走，
5: 玩去吧。
4: 我放下来。
0: 哎，走吧。哎，
4: 放下来。
2: 不行。哎，小杰，
0: 走，
5: 玩去吧啊。
2: 注意安全啊。有你怎么教育孩子的吗？
5: 有啊，我就这么教育孩子。
2: 你等我给你算账。
5: 还算什么账啊？啊，我工资不都已经让你拿走了？
2: 哼，孩子要出点问题，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磕倒一次扣一块，磕破皮扣两块，见血扣三块，你自己看着办。把那盆衣服给我洗了。
5: 招谁惹谁了我？
6: 哎呦，你可真有本事！你看看，天天把自己变成个脏猴。瞧瞧瞧，这衣服也撕破了。

0: 小琪也是藏獒。
1: 宝啊，以后啊，你带着弟弟出去玩，你可得让着他啊。
0: 我知道，要不舅妈又该训我了。
1: 他训你了？
0: 嗯，我和小琪玩撞拐子，我把他撞倒了，舅妈就过来训我。
2: 哎呦，这小孩子一起玩有什么呀？犯得着他来训吗？我得说说他。
3: 怎么回事嘛？
4: 你说怎么回事啊？你欺负欺负小宝？小宝可是我带回来的，他想干嘛呀？想敲张真虎，还是想骑在我头上啊？
3: 不是，妈，您想多了啊，这没那意思。再者说了，都骂过他了。
1: 就你
3: 啊，
1: 敢骂你媳妇儿？
3: 就骂他算是算，我还敢打他呢。哎，这大嘴巴啪啪的，全是血淋子。
5: 疼了
3: 啊！
5: 不是，妈，这小宝宝刚才把小西给碰倒了，我就说了他几句。那你要是不高兴，我以后不说就是了。
1: 要敢再有下次，你们通通给我搬走。
3: 妈，您让我们搬哪儿去啊？
4: 爱搬哪儿搬哪儿。
3: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这不是为了哄咱妈吗？啊，
5: 你是你妈亲生的吗？
3: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当然是我妈亲生的。哎，你这干嘛呀？这是
4: 我回我娘家去，那不是赶我吗？我正好回伺候伺候妈。
3: 你回什么娘家？
4: 瞎你，滚开！
3: 不是，你这气性哪儿那么大呀？老太太一句气话，你还掉着眼泪了，你们俩都这样，我放在当这儿我怎么办呀？我跟你说啊，老太太呀，那不是心疼百合吗？要不然她能同意把小宝带回来吗？
5: 老太太心疼百合我可以理解啊，她心疼小宝我也可以理解，可是我就是想不通，那小琪是她的亲孙子，姓百，要跟你们家传宗接代的，那不能太厚此薄彼吧？我就是想不通，怎么了？
3: 你小点声，小点声，行不行？走，多大人了还哭什么呀？我跟你说啊，你也设身处地的替小宝想想，小琪起码身边有咱爹妈陪着呢，小宝身边有谁呀？我妈呀，这是在替百合疼小宝，身边没妈的孩子多可怜呀。你说你那么大一人，跟一孩子一般见识，丢人不丢人呀？
4: 苏，嘿苏，
6: 来坐这儿。放心吧啊，检查一切正常。不过你这个回去可是得注意点，农活呀，能少干就少干，特别是这个重体力活，干不对付啊，可是会导致流产的。
7: 我们家那口子啊，什么活都不让我干。
6: 那您可真幸福，找了个好丈夫。

0: 这不是韩经理吗？韩经理，你怎么在这儿做起买卖了？
1: 停薪留职，在家里待着没事干，在这里赚点小钱。
0: 这是个草编，也能卖啊？
1: 对呀、啊。
0: 这些玩意儿我们也能编，您收吗？
1: 收收，五分钱一个，有多少？要多少？
0: 我们家大山手可巧了，改天让他做两个，你给看看。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行，那我们先走了。哎。

这一封啊是新来的小偏执黄忠陈功劳，站立在营门三军桥，大小儿郎听根苗。

0: 你妹妹来信了。
1: 哎，是吗？
0: 又怀上了。
1: 爸，这事儿可别让小宝知道吗？
0: 怎么了？
1: 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没过来看小宝，万一让他知道我没有怀孕了，我怕孩子多心，以为他妈不要他了。
0: 什么这孩子？
2: 这百合再怀孕有什么好啊？她这下就完了，她彻底留在那儿就回不来了。这天人进口的事儿，你让她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爸，刚您不还挺高兴，还唱戏呢，怎么叹上气了？
0: 耗子掉进面缸里，又是欢喜又是愁。

0: 大山，你也歇着吧。
1: 大山，熬不住了，送我去医院吧。
0: 熬不住。

0: 你得了病毒性感冒，高烧39.5度，现在得必须先退烧，否则可是会烧出毛病的。
1: 那怎么办呀？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先保大人。这样吧，我先给你开副药，咱先把病治好。
1: 那吃药会不会影响孩子呀？我这都已经7个月了。
0: 高烧和病毒性感冒可是比药物的影响更大，甚至可能会导致婴儿畸形。是药三分毒，副作用肯定是会有。怎么样，也得先把大人的病治好。

0: 听那些大夫瞎说。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哦，发个烧就把孩子做掉，这样能有几个孩子生下来呀？我怀新娘的时候啊，也没少发病，整天抱着药罐子，这新娘生出来不也挺好的吗？
1: 我知道您是一片好意，可我还是想把这孩子做掉。我怕到时候把他生下来再有什么问题，可怎么办呀？
0: 可这是作孽呀，能保还是得保。

0: 哎，我听说这百合又要把孩子给打掉啊，那可是大山的，他要是打掉了，那不就是大山不让人家留后吗？
1: 对
0: 不对？
2: 可是呀，
0: 我这一看，
2: 你瞎嘚嘚啥呢你？
0: 哟，长贵说，你说我瞎嘚嘚啥呀？啊，我说这个百合，他干嘛要把孩子打掉啊？那不就是那秃子脑子上面那虱子明摆着呢？他不想让人家大山那有后啊，是不是？
2: 人家这不是有病吗？感冒了，发烧。
0: 哎呦，照你这么说，感冒发烧就得把孩子打掉。那这么说，全村的妇女都甭生孩子了啊！一感冒一发烧就打掉。哎，大山，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是你婶儿。我虽然打过你骂过你，可我真疼你。哎，你说那百合她什么人呢？她怀的可是你的孩子。他干嘛要打掉啊？他要打掉，那就是不想给你留后。那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啊？谁照顾你啊？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傻，留点心眼儿。你一定要让他把这孩子生下来，生完孩子以后他爱上哪儿上哪儿。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将来啊养老的时候有人照顾你伺候你，听见没有？你说他要把你的孩子打掉，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看他自己现在不是把他那小宝给送北京去了吧？到时候他脚底下一抹油，他也溜了，你最后是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哎，哎呀，大山，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你记住婶儿的话，听见没有？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啊，别让他给你害了。哎呀，你说这孩子，我这还没说完。
2: 何淑英，瞎嘚嘚啥呀？人百合就不是那种人。
0: 哎呦呦呦，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种人呢？你跟他一块住过呀？他这好像你多了解他似的。
1: 淑英，你的嘴咋那么损呢？百合就不是那种人。
0: 哎呦，他不是那种人。行行行，你们说他都不是那种人，好，那咱们就骑驴看账本，走着瞧。真是的，他不是那种人。
3: 这是用牛棚的香灰做引子，
4: 给你熬的安身保胎药。
5: 这喝香灰啊，是能去邪的。你现在发烧就是因为中了邪气，这邪气要是去掉了，啥都好了。喝吧，别让人看扁你。何淑英在外边说你啊，你要是打掉这孩子，就是想让大山绝后，你要找机会再溜走了，大山就人财两空了。

大神，不管孩子是男是女，都叫雨儿。

恭喜你，你老婆生了个闺女，母女平安。

0: 哎，大婶，哎，你们有时间吗？怎么了？那个，你二叔啊，现在忙不开了，想让你们去搭把手。啊，行啊，没问题。那宵夜我看着。行，来来来，哎呀，给二奶奶了，看着。我一会儿给抱回家去啊。
1: 好的，
2: 我家去。来来来，
0: 那我们走吧。啊，你们去吧。
2: 哟，宝贝儿，哟，乖呀，乖。
3: 老头子。
2: 啊。哎，来来。
3: 老头子，我怎么觉得雨儿听不见呢？你别瞎说八道的，什么听不见？
2: 要不你看看，
3: 雨儿啊，雨儿哎，雨儿。

0: 怎么样啊？
1: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不到的？
0: 也是最近刚发现的。
1: 哦，那之前他得过什么病吗？
0: 这之前没有啊。啊，我怀孕的时候得过一次病毒性感冒。
1: 那你都吃的什么药？
0: 当时村里的人用了一个土方子，让我喝了香灰。
1: 哪能喝嘛，愚蠢。还吃过什么药啊？有没有吃过什么青大霉素了、链霉素了之类的这些抗生素啊？这些药物呢，它通过这个血液的循环呢，进入到胎儿的这个内耳，造成这个毛细胞呢变异损害。

0: 小雨，小雨，
1: 大夫，怎么样啊？

0: 我听说你这些年过得很苦，我的日子熬得也很苦。你看，
1: 你别再往下说了。
2: 我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苦，我挺好的。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

0: 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穗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你没受伤吗？啊，没事吧？让我看看。

0: 出去一下啊。
1: 妈，
0: 妈，你还知道有吗？
1: 妈，你看看，媛儿，这是你的外孙女，是我跟大山的孩子，她叫雨儿。我是带雨儿来北京看病的，可刚才我的包被抢了，所以迫不得已想跟您借点钱。雨儿，雨儿，来看看妈妈，这是你的姥姥，叫姥姥，叫姥姥。她什么病啊？
2: 我们也回来了，哎，
1: 我们怀疑他是聋哑人。
2: 妈，怎么了？您这是？
1: 哎，你怎么了？这是？
2: 快把妈背进去，快！哎呀，怎么把妈气成这样？
1: 哎，妈好了。
2: 你先别进来呢，一会儿把妈劝好了，我来叫你。
1: 等会儿啊。

0: 怎么了这是？哎，当初的不好好的吗？啊，晕哪儿了？
1: 哎，晕到门口了。
0: 哎，妈，好了吗？啊，
1: 爸，
0: 喝口水，喝口水，来来来，没事吧？啊，到家了，到家了这是，啊。
2: 百合呢？
1: 他搁门口呢。
2: 哎呀，快让他进来！
1: 别的呀。他就进来，回头再把您气晕了。
2: 哎呦，你不知道百合的包让人给抢了，他这次回北京是给孩子看病的。快
0: 快点，
2: 快去叫他进来。哎呦，你说这大山怎么？
3: 百合，
2: 百合，百合，
3: 妹，
1: 哎，他该不会是走了吧？
2: 你等老爷子给你算账吧。
1: 跟我算什么账？
2: 你别看老爷子平时不吭声，那心里惦记着百合呢。
1: 哎呦，这事儿，你说我妈也是，平时一提起我妹来，哎呦，跟仇人似的。今儿怎么就松口了？这找不着她，我这不百口难辩吗？我，
2: 你是真不懂假不懂啊？啊，那百合无论是疯了、傻了、瘸了、癫了，那都没有关系。那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沐浴莲心呢，你懂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啊？我沐浴莲心我不懂，那我是当哥的，我不疼我妹吗？刚才什么情况你没看见吗？这老太都那样了，我不得辛苦我妈呀？
2: 你说这个大山，他是怎么带咱闺女的啊？你说北京里好好的大姑娘，嫁给了农民，还是个哑巴，我想起来我就生气。我
0: 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啊。你没事就好，你刚才吓坏了我了。
2: 你说说咱那闺女，她怎么就那么拧啊她？
0: 那还不是像你吗？当初你要不是为了爱情，能嫁给我这个开烤鸡店、卖烤鸡的小伙计吗？只要有了爱情，地狱都是天堂。
2: 她现在就是活在地狱里呀。
0: 怎么呢？那爷们不对她挺好的吗？
2: 什么呀？你不知道，她生的闺女也是聋哑人。
0: 那闺女是聋哑人
2: 啊！哎呦，我气死我了！等着，等着，她回来，你看我怎么骂她！我，哎呦，我气死我了！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是刀子嘴豆腐。

0: 你怎么晕过去了？你急什么呀？
1: 我能不心疼吗？他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吗？

0: 媳妇儿，要不你帮帮我啊？你去跟老姑母俩说说去，他们当着你还拘着点面儿。
1: 我可不去说，你家老爷子本来就看不上我，这一说，二位老人没准还以为是我这个当嫂子不让进门呢。我不去说，
0: 我求求你。
2: 小川，
0: 爸，
2: 你妹呢？
0: 这出来就没见着，八成是走了。
2: 快找去。
0: 哎哎哎！哎

0: 哎呀，我妈这辈子真有福，这终于穿上闺女给做的衣服了。你自己看看咋样啊？
1: 妈，收音机啊，给您修好了，放这儿了。回头啊，您听听。那没事，我先走了。
0: 哎，等等，妈给你做好吃的了，我这就热去。
1: 哎哎哎，不用不用，一会儿啊，我要陪程燕去学钢琴。
0: 不差那一会儿，你看看你现在瘦成什么样了，家里家外的忙着。
1: 哎
2: 哎。我今天看到百合姐了。你就不关心百合姐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今天看见她的时候，她包被人抢，还领着一个小姑娘，日子看过得挺不好的。
1: 她没跟你说什么？
2: 你也知道，他性格那么好强，我也不敢上去打招呼，我怕他看见我尴尬。

0: 没找着你妹啊，几个车站我都去了，连你妹的影儿都没有。您说她会不会回了董家庄了？不会，不是带孩子看病来了吗？是不是？
1: 对，
0: 那她怎么会回去呢？你说她会不会窝在哪个门洞想忍一宿？
1: 那可麻烦了，这北京的门洞多了，咱也不能挨个去找去呀。
0: 你说你也真是，你妹回来，你怎么不让她进门呢？
1: 当哥的一点当哥的样都没有，你妹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她从小就要强，她就倔呀。
2: 百合，
1: 是百合吧？百合，妹，
2: 白婶，你来干嘛？这不是你来地方，出去，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1: 住手！
2: 行，
1: 住手！
2: 白叔，你来干嘛？ 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1: 你不知道你来干嘛？你干嘛来了？
2: 百合的事我听说了，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我们家百合跟你没关系了，我们家的事你也帮不上忙。平民百姓过日子，再穷再苦，我们不办。我们怕的是没有尊严，你给我们留点面子行不行？静静。

0: 加班不一定在车间。
1: 不在车间在哪儿啊？
0: 人在哪儿，活在哪儿。
1: 站住！你说的活在哪儿，我今晚一定要查清楚。
0: 你有进没进？我一晚回来你就跟我闹。
1: 我没进，你有进。说好了你去陪闺女去练琴啊，到了时间你就不回来，害得我连美容院都没去成，只能在家做面膜。
0: 你少去做一次美容能丑到哪儿去？
1: 怎么了？你就想我变丑是不是？变丑了你好去找小姑娘啊。我知道你们车间最近新分来几个女大学生是不是？怎么了？你这心里又开始活泛了？
0: 神经病。
1: 说谁神经病呢？陈一鸣，我发现你最近长行市了。你跟我说清楚。
2: 百合，咱们这么多年姐妹了，你还跟我解释这些干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尽管找我，那这些钱你拿着用啊，
3: 借你的，以后我一定还给你。
2: 这钱就当我给雨儿的见面礼好不好？等我和云香有了孩子你再还我就是了。
3: 谢谢啊杨姨。
2: 百合，你带着雨儿这样城市和乡下跑也太不方便了。哎，你要么把雨儿放到我这儿，我来负责她治疗怎么样？
3: 那不行吧，就算我答应大山也不会答应啊。
2: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
3: 我得赶紧带雨儿去看病，不管怎么样，就算倾家荡产我也得把雨儿的病治好。

0: 他的病啊是先天性的，完全治愈不大可能。也就是说，不管吃多少药，都不一定能治好他的病。这个我不能做肯定的答复，我只能说通过调理，使他的病呢慢慢的得到改善，不再恶化。
1: 已经听不见了，还怎么恶化呀？
0: 五脏六腑气血相通，耳喉之疾完全有可能引起其他的症状。那扎针灸呢？扎针灸行吗？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治愈的先例。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治好我女儿的病。先吃补疗程，回头再找我啊。行。
2: 谢谢大夫啊，不客气，再见。这钱哪儿来的？
3: 出差借的钱。
2: 去哪儿出差呀？要借这么多钱？
4: 到哪儿出差有必要告诉你吗？
2: 有必要，我是你老婆，我要知道你每一天的行踪。
3: 你是我老婆，但你不是看犯人的公安，你的行踪我从来就不过问，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隐私？
4: 隐私？你还有隐私？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管你，管死你，管到底。
2: 哎呀，这又怎么了？成天吵吵闹闹的，这是家，能不能消停点啊？爸，你看这是什么？
4: 钱呢？这小孩子都知道的。他说是他借的差旅费。
3: 对呀，这很正常嘛，出差就是要借差旅费的嘛。
2: 您知道他借多少吗？1000块。去哪儿出差要借这么多钱呀？运球吗？
4: 哎呀，
2: 这1000块钱不多。前两天我去改革开放的1线城市广州，什么飞机票、宾馆，花了5000多呢。你去哪儿啊？
3: 济南。听到没有？济南，
2: 带这么多钱出去，分明是去嫖娼。
3: 说错话了，建明不是那种人。
2: 他什么人？我心里不清楚吗？我最清楚。
3: 我告诉你啊，陈建明，你小心染上脏病回来，被警察局抓走。
4: 越说越不靠谱，荒腔走板，信口雌黄。

0: 喂，请找一下承建明主任。啊，我是公司生产处。什么主任啊？陈主任不在。不在？去哪儿了？具体的我们不清楚。不清楚？嗯，好的，再见。让我抓住你。有，你要抓住谁啊？科长，您来了。
1: 那这是各主报来的这个考勤通缉表，赶紧统计一下交给我。 人家各主呢都自己统计，你只要会总一下就行，也不用你去抓谁。哦，
0: 没有，我在说别的事儿。
1: 你呢是刚到咱们劳资科来，一定要把这个心思啊用在工作上，劳资问题啊关系到每一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千万不能走私啊。
0: 好的，科长，我知道了，谢谢您的提醒啊。
1: 嗯，好嘞，工作吧。
0: 哎，您慢走。

一大口，来来来，来来，雨儿，别怪妈妈心狠啊，这药你必须得喝，喝了才能好。来，来，再喝一口。可山，你让他喝，他必须得喝药，不然好不了的。哎，你干嘛呀，大山？

0: 大山，你去哪儿啊？百合，有什么事儿吗？这么多年不见，你还好吗？你找我什么事儿？赶紧说，我还得给女儿喂药呢。啊，这个是我给雨儿买的营养品，你看看。
1: 都是雨儿啊，现在急需要的。百合，你看我这大老远的过来了，咱俩能不能好好聊聊？

0: 这么多年，我跟吴盼之间啊，真是一个笑话，除了折磨还是折磨。
1: 我以为我们当时彼此都结了婚，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会有个美好的开始。其实不是，我跟吴盼之间一开始就是错的，他的内心充满了情感垃圾，我始终被这些情感垃圾所包围着，我生不如死。我可是有老人和孩子在，

0: 我只能忍受煎熬，我别无选择。你别再说了，我不想听。爸爸，我不想过来找你，真的，我真的不想过来找你。可是我憋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必须得找一个人聊聊，要不然的话我受不了。
1: 我听吴盼说，你现在工作挺好的，当车间主任了。
0: 百合，你不知道我的工作是我全部的寄托，我只能工作，拼命的工作，这样的话会精疲力尽的耗费我的所有的精力，我不会想其他的。百合，我听说你这些年过得很苦，我的日子熬得也很苦，你看，
1: 你别再往下说了，我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苦。 我挺好的，我有地，有鱼塘，有丈夫，有孩子，有吃有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觉得挺好的，挺满足的了。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女儿的病。不过大夫说了，这病能有缓解，既然有缓解，就能治好。
0: 哦，对了。
1: 这个是一千块钱，我的一番心意，你收下。你这是干嘛？算施舍吗？把这个收起来，我不要你的钱。
0: 百合，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雨儿的。雨儿现在还小，治愈的可能性会很高。
1: 雨儿是我跟大山的女儿，治她的病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不管你跟吴盼过得怎么样，但我知道吴盼很爱你。
2: 请你尊重彼此的家庭，把钱拿好了，不要再找我，赶紧离开这儿吧。你说这建明突然跑来找百合，啥意思啊？别是来勾引百合？行了，别说那些用不着的了，你就给我上点心，别让他再伤害百合。
1: 哎，
2: 你去执行点看看去。
1: 建明，
2: 二叔，我过来是想麻烦你们点事儿。那进来吧。哎，坐吧。啊，不用了。帮我告诉百合，我坑里的滋味我感同身受。这个钱，请您帮我转交给他。
1: 哎，
2: 谢谢二婶。
1: 哎，你。
3: 什么意思啊？这是建明留下的，这钱我不能要，我已经拒绝过他了，可人都走了，你就收下吧。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在找车票。你不是去济南了吗？
2: 丢了！程建明，你敢跟我玩横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吴盼，以后你来玩横的，我也来玩横的，不信你试试。扔过来的东西就代表你不要了，你不要了，我都会给你处理掉。
3: 你滚！
2: 吴盼，以后玩什么花活，我接着。
1: 散伙就散伙吧，这哪是两口子呀？天天把打架吵架当日子过，搁谁谁也受不了啊！我要离婚去百合，吴盼让我恶心，见着就想吐。虽说宁可毁十座庙，也不毁一桩婚。妈支持你，离吧。可是你要跟百合和好。 当初你给人家害得太深了，人能原谅你吗？你不行啊，他有家有口的，这哪行啊？不行不行啊，儿子！
2: 妈，他现在百合跟我一样过得。

0: 水深火热的，我现在有能力让他的生活好起来，我必须把他救出火坑。
1: 百合两个孩子，你要是跟吴盼离了婚，他不要燕子，你一个人能养起三个孩子？
0: 您把我跟建芬抚养长大，三个孩子再苦再累，我心里痛快。
1: 那要不我明天跟百合他妈问问。
2: 先探探口风再说。您不用探了，我给百合写了一封信，我相信他会回心转意的。这哪行啊！不行不行，
1: 你太自以为是了。我看你没戏，写也是白写。你哥现在已经是车间主任了，百合是个农民，要说配不上，他配不上你哥。
3: 老田，老田，哎，我今天有事要跟你商量啊。说吧。你有功夫吗？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请你到咖啡馆坐坐，咱俩聊聊。
4: 哟，还长行情了，还咖啡馆？我可不去。你见过老太太去咖啡馆吗？那行，就在这儿说吧。 这事儿我也不绕圈子了，就直来直去了。我儿子想离婚，要去百合，你同意不？你没喝酒吧？我喝什么酒啊？这不是上班呢吗？建民跟吴盼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两个人都动手打架了，非离婚不可。
3: 哎呀，你们家建民离婚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4: 咋没关系呢？
1: 百合的日子过得也不是人过的日子呀，
4: 谁说的？我们家百合日子过得好着呢，你不爱吃过，我送给你的花生吗？真
1: 是的，能每天随便吃上花生，那还不叫好日子啊？哎呦，我看你是喝酒了，你怎么张口就胡说八道啊？
4: 谁胡说八道？
1: 建明去看百合了，百合生的孩子是哑巴。
3: 一个家里有两个哑巴，那过的日子还是好日子吗？你别打肿脸充胖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跟我玩这里个愣干什么呢？行了行了，你别跟我提他了，一提他我就犯病。我，
1: 老田，老田，没事吧？
3: 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了，我也不想管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我。
5: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哪有这样当妈的呀？对女儿的事儿就撇手不管了？我真的管不了。
6: 百合，这次也只能借到这些了。
5: 谢谢二叔二婶，这个钱我会尽快还给你们的。
6: 百合啊，你的为人，庄里人心里都有数啊。但架不住你借了这么多次，给女儿治病，治不好就别治了。哎，你看，你现在欠了多少债呀？什么时候能还清啊？哎，你说好吧。

0: 病好点了吗？
1: 从刚才的脉象来看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我给他加了活血化瘀还有这个补肾的药。生儿呢关系密切，身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上通于脑，开窍于耳，瘀阻耳窍，气血运行不畅，为耳窍失养，导致耳聋。
0: 您说的这些我也听不太懂，您说怎么治就怎么治，听您的，只要能把我女儿的病治好就行。
1: 好的。再吃五合疗程的药。

0: 哎，你看，当年呢，寇厂长跟吴局长是一块光棍牛棚的，那是属于患难之交。所以啊，寇厂长让我跟你好好谈一谈，一定要处理好婚姻问题，不然的话呢，他对你处理厂里生产问题的能力就要大打折扣了。你是吴局长的女婿，个人能力又强，所以呢，寇厂长他想给你提干。
1: 如果我跟吴局长的女儿离婚了，我是不是就当不成这个生产科长了？
0: 不是，那肯定他是要停一段了。你想啊，你这边离婚了，那边给你提干，寇厂长怎么跟吴局长见面呢？
1: 我不想打折科长了。
0: 男人呐。 他要有以事业为重啊，不能因为那点家庭琐事耽误自己的前途啊！你看啊，我这么多年培养你，也是希望你为咱们厂做出更大的贡献。走，走啊！

0: 你跑回家里躲清静了呢？把闺女扔给我。
1: 躲什么清静啊？我是懒得跟你吵。
0: 你闺女让你把她手剁了，你剁不剁？你今天要是不剁，你就是不负责，不配做爸爸。
2: 燕子，闺女，怎么回事啊？啊，来，跟爸爸说，怎么了？
3: 妈妈，我不想弹钢琴了，我弹不好，妈妈就打我手，我怕打，越怕打就越弹不好，越弹不好就越挨打，我让妈妈把我的手剁掉，然后妈妈就带我到了奶奶家。
2: 嗯，好，咱们不谈了啊。
3: 嗯，爸爸真好。
0: 好什么好？花那么多钱买的琴，不弹干嘛？当摆设啊？
4: 不带外甥就扔了，
1: 你要是不扔我扔。
0: 你敢？你扔一个试试。站住。我说我们家建明怎么不回家呢？原来是老情人来约会了呀。
5: 我是带女儿来北京看病，顺便来看望一下阿姨，她不在啊，那我就走了。
0: 看望什么阿姨啊？梦谁呢？阿姨在哪儿了？程建明，要想成全你们，可以，你们今天就把我给杀了，敢吗？
5: 武盼，你别再误会了，我女儿是个聋哑人。我真的是带他来北京看病的。再说咱们俩现在都已经有孩子有家庭了，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们身上，我这么说你应该能理解吧？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我已经都忘了，希望你别再揪着不放，这样下去你也会很累很痛苦的。
0: 程建明，我告诉你，你们俩要是没事儿，你现在就跟我回家。你要是不跟我回家，就说明你心里有鬼。你们两个之间有鬼。
6: 百合，
5: 哎，阿姨，你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这就是雨儿，上次我带她。

0: 来北京看过病，病情有所好转了，这次再过来检查检查。您怎么样了？腿脚好点了吗？不
1: 犯病啊，就勉强着上班，快熬到退休了。
0: 您这小姨
2: 想提前退可以啊，写申请啊。
0: 退什么退？我还要多赚几个钱呢。哎呀，我这小孙女儿都长这么大了，真好看呐！
1: 看清楚了，这里面的才是你孙女呢。
0: 都是我孙女，都是我孙女，建明啊，百合是稀客，来，去买肉买酒。
3: 啊，不用了，
0: 阿姨，我马上得带雨儿回去，还得赶车呢。
3: 走什么走？又下来吃饭？
0: 哎，真不用了。哎呀，小雨儿，你这个病又好转呐，
4: 就说明能治好。
0: 哎呀，雨儿，你快点好起来吧。
4: 奶奶这块心病就去掉了，要好起来啊！那这钱拿什么意思啊？啊，这孩子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真想给他当奶奶了。孩子，你知道吗？你之所以聋，是因为生你的人作了孽。这人要是作孽呀，生不得好生。
0: 死不得好死，你听明白了吗？程建明，你走不走？还真想给小哑巴当爹呀？吴盼，能不能积点口德啊？他只是个孩子。再说我女儿有爹，用不着别人给他当爹。
4: 回去，我明天就砸了你的饭碗，你信不信？

0: 见效了，跟吃错了药的疯狗一样。我儿子建斌生不如死，他给你的信你看了吗？
1: 他给我的信我拿到了，但是我没打开，这里边应该还有一些钱，麻烦您帮我还给建明。
0: 百合，
1: 阿姨，虽然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清贫，但是我有儿子，有女儿，还有一个疼爱我的丈夫，我心里挺知足的了。阿姨，我们真得走了，你保重啊，回头我们再来看您。

0: 我警告你，你要想和百合重新在一起，想都不要想，让我放弃你更是永远不可能。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
1: 爸，你为什么干涉我们呀？
2: 很简单，我不希望你们离婚。可是我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一个字儿，忍。我知道吴盼的性格，他妈就这德行，你现在过的日子就是我曾经过的日子。为什么没离婚呢？一是为了孩子，二是因为啊，这种女人

0: 他们一旦离了婚就得打一辈子光棍，没有男人会要的。为了恋爱时候还曾经有过的那么一点点感情，从同情可怜他们的角度，咱们不能抛下他们不管。咱们要是不管就没人管他们了。
1: 可是吴盼并不领情，暴力十足，我跟他真的过不下去了吧？
0: 过不下去也得过，为了孩子，也为了你个人的前途。

0: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家里两辫子不会讲话的？
1: 没有。姑娘，你别着急，你可以去收容所看一下，没准被他们人劫走了。
2: 看吧，
1: 啊，
2: 这报上登了，百合插队的地方闹旱灾，小六个月没下雨了。
1: 百合大厦，钱的钱还我呢。
2: 奶奶，
1: 今天又够呛了吧？乡亲们，啥值钱拿啥。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落实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精准调度农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闽宁协作30年，盐碱地成海洋牧场，福建海产成宁夏新特产。比速度赛颜值，龙舟竞渡氛围拉满，造型各异，用料足，特色粽子鲜香四溢。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三下麦收，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 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阴播禁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嗯，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0: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 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2: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今年三下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
3: 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铝袋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15级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 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0: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到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夏粮啊，是粮食生产第一季，获得好收成啊，才能奠定全年粮食生产基础。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1: 这两天，新疆昆玉市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
3: 我现在啊，就身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沙漠冬小麦的收割现场。那眼下这里的8200亩冬小麦已经全面成熟了，这收割机呢也在田间紧张有序地进行一个作业。那这里的收割机啊，也是配备了12米加长的一个割台，它单次的收割覆盖范围会更广。那像是这个单个的麦圈啊，它的面积大概在700亩左右，像是一台这样的大型收割机，它一天呢就能收完一整个麦圈。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这里的整片沙漠冬小麦的麦收就将全面结束。那根据这个田间测产啊，这里的沙漠冬小麦亩产是已经达到了350公斤。那12个巨型麦圈加起来，今年预计小麦的这个总产量将会超过2800吨。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麦田多数是方方正正的，那为什么这里是圆形的呢？其实这个巨大的圆圈啊，就是我们这个指针式智能灌溉设备它工作的一个范围。喷灌设备呢，它就像是一个巨型圆规一样的去旋转，然后定期呢就会给冬小麦提供一些水肥。那在粮食丰收的背后啊，这里的原本松散和流动的沙土正在逐步固定。在整个夏收结束之后啊，这里通过秸秆还田，还会进一步给土壤来补充有机质，来实现一个持续的固沙改土。
1: 前几天，山东郯城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种粮大户因家中无人值守，露天晾晒的新麦面临淋雨损失。危急时刻，周边的街坊邻居挺身而出，帮他护住了整片新麦。在郯城县杨集镇，村民于小志家中承包的300多亩小麦刚刚收割完毕，在自家门前空地晾晒。降雨来临时，他家正好没人。
4: 当时那会要是给雨淋了，损失都得损失一半了。这是300多亩地的小麦，卖呢卖得卖将近40多万。
1: 可当于小志匆忙赶回家时，麦子已全部被防水篷布遮盖严实，丝毫没有被风雨打湿的痕迹。原来在大风刚起时，邻居们发现他家粮食无人管护，就自发一起过来帮忙。
5: 那天下午来一阵黑云头，然后呢急着要下雨了，我看大家还没人，我说怎么还没来扇门呢哈，我都喊两个徒弟过来，正好对面那个嫂子连那个大哥过来了，还有卖化肥的两小弟还有小妹都一过来了，起火熄了火种给扇上了，人淋湿不要紧，粮食也给淋湿了。
4: 当时我心里啊特别激动，内心无法表达他对他们的感谢。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接续奋斗，双向奔赴，让宁夏山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宁夏贺兰县，曾经种不了田养不了牛羊的盐碱地，如今通过闽宁协作实现了海鱼养殖。眼下盐碱地上的海洋牧场正式迎来收获。
6: 我现在就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25000尾的花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很难想象现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曾经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这样的土壤含盐量比较高，种不了庄稼，也养不了牛羊，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作为闲置的荒地。而从照片里这样变成现在特色海产品养殖基地的关键在于水。那这个粮桶里面就是贺兰县当地的地下盐碱水，我们通过这个盐度计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盐碱水它的盐度

0: 是千分之2.5左右。我们知道海水本身是具有一定盐度的，那能不能直接把两桶里的这些盐碱水倒入到养殖池中，作为海鱼养殖的原料呢？这个问题交给我正在福建的同事王显来解答。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集美大学的一处实验室内。俗话说啊，养鱼先养水。你们看，现在在我面前呢，摆放有两缸不同的水。我左手边这个颜色偏黄一点的呢，是从宁夏寄来的当地的地表盐碱水。我右手边呢，这一缸呢，是从福建近海采集回来的海水。大家看啊，在我手中的仪器的倒数第二行的这个数值呢，就是盐度了，现在显示是35到40左右，说明我们的海水的盐度呢是30%左右。那么除了盐度之外呢，水中还有许多的微量元素，所以我们科研攻关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将宁夏的高盐碱水如何调成适合花鲈鱼养殖的水。大家再来看，在我的左手边有一排的鱼缸，每一个的缸上呢都贴有一个小小的标签，比如说这一个写的是2号15%，这个是3号30%，它们呢是说明了缸内的不同的盐度，这个呢方便科研人员在观察在不同盐度下花鲈鱼养殖的一个状态。他们也告诉我啊，花鲈鱼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听说的海鲈鱼，它呢是一种广盐性的鱼类，它可以生活在水的盐度为0到35%之间。现在呢，宁夏还有一些地方呢有高盐碱的水的存在，所以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呢正在研究，看看花鲈鱼能否在更高盐碱的水中存活，以寻求新的突破。
2: 眼下，科研团队还对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水产品进行引进与试养，为宁夏渔业发展储备更多的优质种源。
0: 我们现在来到了花鲈鱼的隔壁大黄鱼的养殖大棚。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大棚里面，所有的大黄鱼都来自于中国大黄鱼之都福建宁德。相较于花鲈鱼，大黄鱼对于水质温度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因此大黄鱼的鹿养技术可以说一直是在摸索之中。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也是与宁德师范学院开展了相关的合作，从福建宁德引入了超过10万尾的大黄鱼。现在宁夏的大黄鱼鹿养技术已经基本成熟，这里的鱼苗存活率可以稳定在95%以上，而这个存活率甚至比宁德当地通过网箱在海水里面露天养殖的存活率还要高。预计在今年年底，这个首批宁夏的大黄鱼就能够成熟上市了。恰好就在这两天，科研人员也正在进行大黄鱼的催产实验，来攻克大黄鱼陆地养殖的二代繁殖技术瓶颈。可能就在这个夏天，大黄鱼的海鱼陆养技术将会迎来重大突破。当然，在宁夏，大黄鱼和花鲈鱼他们都不寂寞，在这里还有好几位福建的老乡陪着他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养殖面积就有1600亩，在闽宁协作的大背景之下，引入了好几种福建的海产品。我们看这里展示的就是这个黄尾鲻鱼、南美白对虾、竹节虾以及这个马尾鱼，他们都是从八闽大地跨越千里来到塞上江南，成为宁夏的新特产。
2: 日前，在海南陵水，10万尾鲜活的海鲈鱼苗顺利登上日本籍鱼苗船，启程运往日本的鹿儿岛。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批出口的海鲈鱼苗。据了解，这批海鲈鱼苗总货值约346万元。当天上午，鱼苗船驶入位于陵水新村港的鱼苗装卸点，船员与装卸工人通过吊笼，将网箱中的鱼苗分批输送到货仓。海鲈又名菌草鱼，是目前海南规模化繁育养殖的热带特色水产种苗品种之一，因其营养价值丰富、生长迅速、养殖周期短，备受国际水产市场青睐。近年来，水产养殖企业瞄准海外市场需求，优化繁育技术，稳步提升海鲈鱼苗量产能力，销售范围不断扩大。我们来关注天气。18号开始，我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端午假期期间，国内呈现出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到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的天气特点。中央气象台1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3号到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积水。暴雨过后，当地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记者在陆丰市甲溪镇大碑村记录下了大家。

0: 家奋战在一线的坚守与担当。
1: 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近南海。

0: 那么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将我身后的这堵墙砸破，让这个村子里面的积水流入到我左手边的鳌江里面。
1: 将积水引入鳌江后，除了一部分人员留守看护，其余消防救援队员又坐上冲锋舟赶往村内，继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等一下，你们下的时候往这边下，这边暗沟，
3: 好，
2: 小心啊！
4: 这边有个暗沟，
5: 这边小心啊，你这边小心。
1: 就在前往村子的途中，消防救援人员又接到求助信息，村内有老人需要转移安置。由于巷道狭窄，积水较深，救援艇无法直接驶入，队员们下水推着救援艇往里行进。进屋才发现，这里住着两位年迈的老人，是家人担心他们的安全，特意报警求助。可老人守着自家老屋，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
0: 你昨天水淹到这个位置了？
2: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0: 你们为啥不愿意搬出去啊？
2: 我要饿老板。
1: 耐心劝说后，老人依旧坚持留守。消防人员摸排完房屋没有安全隐患后，同意老人暂时先住在房屋的二楼。作为全镇应急处置负责人，暴雨来袭后，副镇长刘洋就驻守在大碑村。据了解，甲溪镇推行六人一组网格化包联，逐户排查，逐人通知，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安置。截至目前，全镇已安全转移群众496人，设置21处临时安置点。对于没有去安置点的村民，镇里也建立了专门的台账，详细记录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具体需求。
0: 每天都会来，
6: 是啊，排查嘛，家里现在什么情况，需要政府提供什么帮助。
1: 抢险疏导的同时，民生保障工作也全面铺开，村口设置了便民充电点，满足村民应急用电需求。还有不少村民主动腾出自家院落，用于集中存放各类保障物资。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截至17号上午，大碑村供水已全面恢复，村内积水逐渐消退，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仍在进行清淤及消沙等工作。受降雨影响，17号上午，福建宁德蛟城区省道207线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流方，约300立方米的土石倾泻而下，覆盖了全幅路面，导致九都往虎背方向的交通临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路政部门在塌方路段两端摆放警示标志，封闭受阻车道，开展清障抢通作业。5个多小时后，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受天文大潮和连续降雨的影响，6月17号19时20分，广西北海市沿海迎来当天最高潮位，沿海低洼路段出现水浸街现象，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影响道路通行。据海洋监测数据显示，此次高潮位过程中，北海多个潮位监测站点数值均突破警戒水位，其中北海站潮位5.62米，超0.12米警戒值。铁山港站潮位7.08米，超0.18米警戒值。涠洲站潮位4.97米，同样突破警戒线。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在湖北黄梅县，一场龙船竞渡展演热闹举行。黄梅的龙船区别于传统坐姿龙舟，龙船桨首是全员站立滑行。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滑手们身姿挺拔，随锣鼓节奏起饶入水。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的操练习惯。
7: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就特别用力。
8: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更有力量。
1: 在广东佛山顺德，夜光龙船会也很精彩。与传统竞速不同，这里的龙船比美不比快，龙头龙尾缠绕可编程的 LED 灯带，激光灯组勾勒出未来感十足的轮廓， DJ 台点燃节奏，所有龙船瞬间变身水上舞池。
9: 是我们本地永贵人啦。

0: 做个夜龙的，很好的。
1: 我早早就写完作业过来看龙舟了，这里好热闹。
2: 迎接端午，当然少不了粽子。老乡们在馅料和造型上下足了功夫，让粽子既有颜值也有内涵。在云南广南县板蚌乡，流传百年的芦笙粽迎来制作高峰。成品粽子两端收窄，中段饱满，因形如传统乐器芦笙而得名。而风味灵魂则来自当地野生哈蒙叶，村民会用18到22张叶片包裹糯米与腌好的五花肉，慢火久煮后，山野清香渗入糯米，米香、肉香、叶香交融，口感清爽不腻。
3: 芦笙粽是我们板蚌乡的传统美食，每到端午节，我都会向家里面的长辈学习芦笙粽的制作手艺。作为年轻人，我想把这一份技艺传承下去。
2: 福建东山县海产资源丰富，这里的粽子主打鲜味。老乡们将东山的鲍鱼、虾仁、干贝、咸蛋黄、猪肉等食材按比例混合，制作独具海岛风味的粽子，每颗净重近半斤。
4: 这个海鲜吃起来就是很甜很香，一天大概能卖几百个。
2: 端午佳节，各地有编制彩绳、制作香囊的习俗。在山西泽州县高都镇，村民们围坐在一起编织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彩绳。除了彩绳，大家还会用针线勾出粽子、五角星等造型的香囊，再将准备好的艾草填充进去，不仅气味芬芳，更有驱虫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
5: 彩绳有5种颜色的，也有8种颜色的，我给家里的小朋友戴上，有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
2: 这两天在山东泰安祝阳镇大南峪村，一大早大戏就开唱了，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欣赏戏曲的同时，左邻右舍有的出粽叶，有的出糯米，有的出蜜枣，展开了包粽子比赛。此外，大家还一起缝制荷包，寓意五彩生活，和和美美，钱包鼓鼓。
6: 过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就是包粽子、挂艾草，既能驱虫防病，也寓意阖家安康。
2: 这两天，江苏无锡动物园的保育员们给动物们精心准备了端午大餐。走进无锡动物园的动物食堂，芭蕉叶、芦苇叶、新鲜水果、蔬菜等食材摆放得整整齐齐。保育员依据不同动物采食特点，定制差异化专属端午美食。
7: 这里呢是给我们黑猩猩的龙舟粽，然后啊，这也是给黑猩猩宝宝的这个水果糯米粽，还是比较有热带风情的。这边的这个粽子拼盘呢，是给我们的狐猴吃的。
2: 整盘粽子刚放下，成群的狐猴就聚拢过来，吃得不亦乐乎。而园内亚洲象兀兀收获的，则是全园当之无愧的粽王。
7: 它大概长约1.4米，然后重量呢约有31斤，然后我们呢会把它悬挂起来，这样我们的大象兀兀呢可以充分利用它的这个象鼻的这个力量和灵活度，也是比较符合它的平时的食用习惯。
2: 萌宠乐园内，黑猩猩则化身拆粽高手，搭配蜂蜜饭团快乐进食。端午当天，大熊猫鱼宝和佳月月还将吃上西瓜龙舟、竹笋粽等专属端午大餐。近日，陕西石泉县饶峰镇一村民发现了一只落单的朱鹮幼鸟，经工作人员检查，这只朱鹮幼鸟并无明显外伤，可能是受之前刮风下雨影响从鸟巢中掉出来的。目前，这只朱鹮幼鸟已被送到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待其学会飞翔择机放归。前两天，在新疆哈密市八里坤县，一头黄牛在草场饮水时不慎陷入沼泽，牧民报警求助。
8: 民警到达现场，看到被困黄牛重约200公斤，四肢深陷沼泽，被泥潭紧紧吸住，黄牛不断挣扎，导致身体持续下陷。民警先使用拖车绳固定在黄牛的身上，然后采取人力拖拽和推抬相结合的方式，把黄牛缓慢地移出沼泽。在民警和热心群众的合力帮助下，经过约3小时救援，黄牛被成功救出，安全交给牧民。
2: 6月是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在荷兰席梵宁根，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

0: 飞鱼是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当地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然而近几年喜欢这道美味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1: 我的父母从小教我吃飞鱼，祖父母也是，实际上这个传统好像跳过了一代人，现在轮到我们重新拾起它，让年轻人以不同的方式品尝飞鱼的美味。
2: 你可以把它夹在三明治里吃，也可以生吃。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爱喝茶的朋友知道，夏茶中的茶多酚等物质含量较高，味道偏苦涩。不过芒种时节啊，尤其是端午节前后，有一种茶的口感却温和甘甜，那就是东方美人茶。说起来有趣，东方美人茶甘甜的口感呢，实际上是被虫子咬出来的。端午节前后，小绿叶蝉进入繁殖高峰期，专挑细嫩茶叶叮咬，被咬过的茶树为了自我保护而分泌出芳香物质，在后续的发酵过程中转化为甘甜蜜香。东方美人茶在台湾、福建、云南等地均有种植。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几天福建和台湾一带降雨较少，但是云南的降雨会比较频繁，局地将会有强降雨。想去体验采茶和制茶的朋友可能需要调整计划了。而在江汉的东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19到22号这一带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19到20日内蒙古东部一带也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请上述各地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以防农田短时滋涝。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黄南阴转小雨，11到23度；突泉雷阵雨，17到29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中卫多云，15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小雨，23到32度；黄冈大雨，24到27度；烟台多云转阴，21到26度；邢台多云，22到32度；邯郸多云，25到31度；淮南大雨转多云，20到25度；鄂尔多斯阵雨转晴，9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
7: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8: 内蒙古

0: 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甚至连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他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下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仓。

0: 赛龙舟吃粽子，端午到了，求助人刘军芳为何愁上加愁？
1: 压力最大的时候呢，就是不想面对这个粽子。
0: 开发新品，一试再试，能不能换来一线希望？
2: 压在这个八宝粽上头了。
1: 对，
0: 帮帮团专家的出谋划策，刘军芳为何却说出乎意料？
1: 我根本没想过，我之前就没有这种想法。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米粽飘香》上集。
3: 一爹一肚端我家，又到宴海前。
0: 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戴香囊，龙舟下水喜洋洋。
4: 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节，各地区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习俗，粽子香总会如期飘荡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在粽子的江湖里，有一类粽子异军突起，这就是山西吕梁临县的青糖粽。

0: 还因出产于当地的青塘村而得名。趁冒着热气时品尝，米的香与红枣的甜在口中交织，给食客带来一次绝妙的味蕾体验。2020年，刘军芳果断放弃服装售卖行业，和父母一起加入到生产粽子的大军当中。前两年生意还算不错，今年却发了愁。
1: 有时候就是销售不好的时候，卖不动的情况下，晚上也不想睡觉，睡不着，一晚上在那翻过来翻过去，也不想面对这个粽子。
0: 求助人刘军芳从事粽子加工3年，求助问题：粽子销售遇瓶颈。接到刘军芳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了他所在的临县前青塘村。此时刘军芳正和父亲忙着采摘粽叶。
2: 啊，你们就是拿芦苇来做粽叶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芦苇不是长水里的吗？这也没有水呀。
3: 在我们青塘村地下水非常丰富，它两米以下就是缺水。
2: 啊，这底下是泉水？
3: 哎，这两米以下就是一个缺水啊。在我们村水就这么多，
2: 水好，
3: 哎，对对对对，
2: 所以可以长这种芦苇。
1: 对，
2: 军芳应该选哪些叶子呢？这些都可以摘吗？
1: 宽一点的，长一点的。
0: 粽叶并非某种植物的叶子，而是适用于包粽子的几种植物叶片的统称。粽叶来源可谓是五花八门，北方一般用的是芦苇叶，长江以南地区则是箬竹叶的天下。海南有用椰子树叶包粽子的习俗，云南人民就地取材，使用随处可见的芭蕉叶。但是在这里，依托前青塘村的良好水源，成片的芦苇地孕育而生。每年端午节前后，芦苇叶子刚好由嫩变老，既保证了新叶的清香又耐煮。为了激发芦苇叶深层的香味，新鲜的叶子还需要处理以后才可以使用。
3: 叶子煮好了。
2: 哇，我这个香味已经闻见了。哇，好香好香。
0: 处理好粽叶，接下来的泡米环节是生产粽子的重中之重。
1: 一袋有50斤，正常就是放四袋就可以了。
2: 我能闻到这个米香，这个米质量很好啊。
3: 哎，
2: 那放进去以后呢？
3: 把那个盖子盖好以后发酵。现在这个温度高一点，你发现我提前到6天就行。意思就是它这个你泡了一星期了，常燃了，包的那个粽子才口感好。如果天气冷的话，你就最少也得10天。
2: 哦，就是说我们包粽子第一步必须把这个米给发酵好。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
3: 哎，对对，
2: 原料就是第一步。
1: 原料很关键。
0: 刘军芳一家人恪守着老一辈生产粽子的要领，丝毫不敢马虎。他认为粽子的口感是保证销售的前提，那他的粽子口感到底如何呢？
1: 这个就是江米粽。
2: 啊，江米粽这个市场上很普遍了。
1: 对，
2: 嗯，香。你们这边江米粽子这么好吃吗？感觉你这个香味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
1: 对，
0: 刘军芳售卖的粽子有3种：江米粽、黄米粽和二米粽。其中江米粽最受顾客欢迎，它的主要食材就是我们俗称的糯米和黄河滩产的红枣，热着吃，凉着吃，口感皆软糯，味道皆香甜。
2: 呀，黄色的。
1: 对，这就是咱们传统的黄米粽子。
2: 哦，是那个黍是吧？嗯，好甜呀。
1: 这就是咱们的蜜枣。
2: 嗯，这个枣是特别甜，但是这个黄米也有一点甜。
0: 黄米粽主要流行于山西省以及黄土高原的其他地区，以黄黏米为主要食材，加几颗甜香的红枣。食材虽简单，却也是难得的美味。好吃的粽子为刘军芳留住了一些老客户，但是销量下降的问题仍然摆在面前。
1: 20天之内，他有时候卖几十箱，有时候几百箱，有时候卖几箱，这个东西就说不准了。大部分过来都是回头客，他们过来第一次买完，啊，回去给别人尝几个，啊，他也要，袋子上都有电话，大都是自己过来门口买。
2: 是，你看，我看他们都是开车过来的。
1: 对，都是开车过来的。
2: 嗯，你看买好以后直接就拎上车就开回去了。军方这种销售方式我觉得很传统，他就是等靠要，把这个粽子摆到外面让游客来找我买，我感觉他很被动。
0: 门店销售结合朋友圈口口相传是刘军芳目前卖粽子的主要方式，他也知道这样的销售很被动，但是又苦于找不

0: 不到突破口。
1: 今年订单不多，好多生意都被撬走了，反正现在订单的话就是下降40%-50%吧。
2: 怎么这么多呢？
3: 差不多一半。
1: 然后就是包粽子的也越来越多了，竞争也开始了。
2: 啊，你有想过办法吗？
1: 想了很多种办法，但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
0: 近3年时间，临县生产粽子的作坊从10几家迅速猛增到100多家，激烈的竞争直接导致刘军芳的粽子销量下降，但为了销量能有所提升，他积极地开发新的口味。
2: 啊，这又是什么馅儿啊？
1: 这是咱们现在新研发的八宝粽。
2: 八宝粽？
1: 对，它里面有有那个江米，还有那个黄米，还有这些红小豆等等，有8种，反正一共。
2: 还有枣。
1: 对，专门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出来，因为现在市场上只有这个传统的江米、黄米，还有凉米的这个粽子。我为了拓展一下市场，就是多增加一个口味，别人选择的余地就多一点。
2: 压在这个八宝粽上头了。
1: 对，我已经试吃过好多次，但是就是不是特别满意。
2: 其实很严峻的一个困境，他急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能走出这个瓶颈。
0: 为了帮助刘军芳打破粽子销售的困境，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粽子生产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张新琴从事粽子生产12年，年销售粽子上千万个。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用心做出的八宝粽又遭质疑，刘军芳该何去何从？
4: 甜度糖味够吗？
5: 你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
0: 面对销售难题，帮帮团专家会给刘军芳出什么主意？
5: 这样像什么呀？
2: 牛角，牛角。
5: 对了，所有的这些文化跟这些销售手段如何的有关？
0: 敬请继续收看《米粽飘香》上集。
1: 有江米。
0: 张新琴一来，刘军芳就迫不及待地请他品尝自己新研发的八宝粽。
5: 一是色泽挺好，
2: 颜色不错啊。
5: 它因为是八宝粽，8种杂粮都是做出来的。首先它的颜色体现的五彩斑斓，你打开以后看看多好呢，是吧？觉得这个八宝粽非常正确，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北方人呢属于甜口粽，好吃甜。南方人是好吃这个咸味粽。
2: 这种划分是怎么来的呢？
5: 在古代它是属于一个祭祀用品，北方人的一种习俗就喜欢吃那个咸味，味越重越好。这些甜食这些东西平时接触不到，会到了那个时候以后把这个拿出来。
2: 北方的咸多，所以喜欢吃点甜的，就是把最稀缺的包在粽子里。
5: 南方本来就是吃这个甜食比较多，就把它做成一个咸味粽。
0: 从风味方面来说，由于粽子里面所包裹的馅料不同，因此风味也各不相同。粽子馅儿荤素兼具，粽子的品类也越来越多。那刘军芳的八宝粽结果怎么样呢？
5: 这个粽子，这个八宝粽，你尝了多少次？你做了多少次了？
1: 我已经尝过好几批了。
5: 好几批了，是吧？那你现在再尝一尝，看看跟你上一批有什么区别？前面还好问，尝试两。感觉到它这个甜度、糖味够吗？
1: 不够，还是差很多。
5: 还差很多。你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糖分吸收的小，比例小。记住我跟你说的这些要点，咱俩八宝豆在加工的时候，就无论是从它不管厚皮这些配置配料匹配，让它就是往进吃糖，含糖量再提高2个百分点，
1: 甜度不够
2: 啊，
5: 甜度不够。
1: 这个光这个八宝粽我已经研究了差不多2个月了，肯定自己心里不舒服啊，我压力就特别大。
2: 那他现在研发新品种八宝粽这个路子可以吗？
5: 你如果搞研发现在根本来不及了，到端午之前是旺季，我也是赶不上了。
2: 你这个时间
5: 完了就
6: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5: 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你这样说来研发新品那么容易了，你搅和起来就是一个新品，那多容易啊，对吧？
0: 研发新品种时间来不及，还有什么能帮着刘军芳打开销路呢？此时张新琴提出要看看刘军芳传统粽子的生产。
5: 他这个包出来的这个形状，清汤粽子它包出来以后啊，必须4棱4角，直棱直角。你看，1角2角3角4角，
2: 四个角，
5: 1棱2棱3棱4棱。
2: 是，
5: 而且清汤粽子包出来以后， 保证有不漏米，一点都不漏米。你看这。

0: 这么多粽子，有没有一个漏米的？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是吧？
1: 真没有。
0: 而且每一个都非常紧实。那么它这个形状像什么形状呀？
1: 像。
0: 你看。
1: 像三角形。
0: 三角形。
1: 嗯。
0: 那么这样像什么呀？
1: 牛角。牛角。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这个粽子啊，在以前远古时候啊，它是叫角黍。
1: 角黍。
0: 对。
1: 为什么呀？
0: 那么这个粽子形状，它长得像角。
1: 啊。啊。
0: 这个粽子里面呢，装的这个黄米，它是属于黍，在咱们的远古时候，这个是它是属阳。这个粽叶外头鼓的这个粽叶属阴
1: 啊，阴阳。
0: 对，阴阳。这个粽子包到一块以后啊，它就等于是阴阳相结合。
2: 原来这个粽子有这么多的文化呀。
3: 粽子古时称角黍，西晋周楚的风土记中就有对它的描述：仲夏端午烹物角黍。因地区不同，形状也有很大的不同。粽子可分为三角、四角、锥形、枕头形、圆棒形等等。在肯定了刘军方传统粽子的品质之后，张新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0: 销售模式很多，你必须得走出去，走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你才能把你这个东西做起来，做起来做大做小。它只是那个售卖的方式比较单一，售卖的方式有很多种，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文化跟这些销售手段融合到一块儿。
3: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能做哪些好玩的事呢？
0: 就是配香囊，它这个是五彩绳，还有这个挂艾草、赛龙舟，是吧？
3: 粽子还可以这样卖，刘军方大开眼界。
0: 玩的当中，咱们就把这个生意产业做起来了。
3: 第一次主动出击的刘军方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4: 不管成功与没成功，勇气可嘉。
5: 一个是你等客户，一个是客户自主动过来找你。
3: 稍后精彩继续，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短视频等您来解锁。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夏日限定快乐，端午准时上线，专属中国人的浪漫端午仪式感，这波直接拉满。端午第一波操作，挂艾草。老一辈的夏日智慧真的绝，不搞虚的，轻轻艾草一挂，蚊虫退散，守住全家好运。端午限定配饰五彩绳来了，颜值氛围感双在线，五色彩线缠手腕，是实打实的好运叠加。记住平安，锁住一整年的顺遂好运。谁能拒绝端午专属小香囊？小小一只，颜值超高，自带淡淡草木清香，氛围感直接拿捏，夏日精致感这不就来了。端午的终极灵魂，粽子。粽叶飘香，糯米软糯，甜咸皆是人间美味，一口下去满嘴清香。端午的快乐，一半是仪式感，一半是干饭幸福感。端午最燃名场面来了，鼓声一响，全员开挂。龙舟破浪飞驰，千帆进发，热血沸腾，这才是端午最炸裂的人间烟火气。愿我们岁岁年年端午安康，快乐常在。
4: 如何把文化内涵融合到销售里？这种方法能否帮助刘军芳打开销售？

0: 路。带着这些问题，他决定去专家的工厂寻找答案。
1: 你看，这是咱们整个的这个生产线，现在呢，他们正在做的一种粽子，沙棘粽子。全国只有咱们这儿有沙棘粽，这是咱们自主研发的。这个蜜枣里头有这个蜂蜜，就是说酸甜度相匹配的一个，它都有一个比例搭配的。
2: 这个吃起来味道肯定很独特。
3: 对，
4: 你看这个拉丝拉得特别好。
5: 你还能注意拉丝，我就想尝尝沙棘在粽子里什么味道。
1: 你嚼一下，感觉这个筋道怎么样？
4: 特别好。
5: 它包出来以后煮熟了没有那么酸，
4: 但是有酸甜甜的
5: 啊，对，跟甜味融合的。
1: 它这个酸甜的均衡搭配出来以后就是酸甜适中
5: 啊，我就感觉是在喝果汁一样。
0: 好吃的沙棘粽让刘军芳通过研发新品提升销量的信心大增，但是针对眼下迫在眉睫的情况，张新琴建议他采取其他办法来打破困境。
1: 看见热闹吗？
5: 这么多人是要做什么？
1: 这个呀，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秧歌队，所有的这些秧歌的大姐们都是我们厂里头公司里头的女工。种一下文化旅游节，或者是到了这个产品推荐，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秧歌队，然后出去以后宣传我们的这个本地文化。这个系上啊，
5: 都是系腰上的啊。
1: 对，
6: 这个太长了。
2: 哎，可以吗？
7: 爹爹。

0: 伞头秧歌产生流行于临县，每逢节庆，老百姓们就自发地聚在一起扭起来。
1: 感觉怎么样呢？
2: 感觉挺好，以前都没有的这么那啥过，
3: 感觉这个粽子里面也有了，有了那种传统的文化了。
1: 这个北方的这个粽子融入咱们北方的这个文化，在玩的当中，咱们就把这个生意产业做起来了。可以组织就是小型的家人们几个在那儿，哎，烧的边玩边卖边销售，这样的话文化与产品结合。
4: 对，
3: 人家你出去扭的时候，人家呀这是干什么的？这是啊，原来青岛粽子还有大秧歌的文化呀。
0: 唱着扭着的过程中，刘军芳也慢慢领会了张新琴的用意，就是卖粽子不能只盯着粽子本身，而是要开阔思路去销售。感受了伞头秧歌以后，张新琴又把刘军芳带到了他们工厂的产品展销厅，
1: 就是整个把咱们中国的这个端午节的文化特色融入到咱们这个粽子产品当中。
4: 它怎么？
1: 你比如说，你看，就跟这个粽子，它是大黄米粽子，这个是融了放纸鸢。
4: 放纸鸢，
1: 对，这就是端午节的一个习俗。这个粽子是个江米粽子，那么它就是啥了？就是配香囊。这个是咱们端午节，它这个是五彩绳，还有这个挂艾草，你叫这个赛龙舟是吧？还有这个雄黄酒
4: 啊。等于说张老师把端午节的文化习俗全部都印在这个袋子上了。
1: 对对对，
3: 我都不知道这个粽子原来有这么多文化。
0: 此刻的刘军芳彻底明白了自己的销量下降的原因，他必须改变。为了帮助刘军芳主动出击销售粽子，张新琴派出了工厂里的包粽子高手帮忙。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在这边现场包粽子，大家伙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还可以给大家一起扭秧歌。
4: 粽子，刚开始的时候军方就完全躲在我们后面不敢露头，后来发现哎呀学包粽子的人特别多，他慢慢的自己主动的从我手中接过喇叭开始喊粽子粽子新鲜的粽子。
6: 包粽子，那让这也会了。
7: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位男士学包粽子的，奖励一个粽子啊，不管成功与没成功，勇气可嘉。一个是

你等客户，一个是客户自主动过来找你，这就是很大的差距了。我感觉粽你跟前人多了，粽子自然而然就卖出去了，我也就不愁销路了呀。这个办法我会一直延续下去。

端午的人间烟火，一半是清欢，一半是醇香。如果说素粽是岁月温柔，那蛋黄肉粽便是藏在市井里的滚烫诚意。精选肥瘦相间的新鲜五花肉，肌理分明，这是肉粽鲜香不柴的底气。再取红心咸蛋黄，油润饱满，色泽金红，是整颗粽子的灵魂内核，则柔韧鲜绿的箬叶，方寸之间藏着手做的温柔与匠心。先铺一层莹白糯米，再放入腌好的肉块，居中嵌入一颗金灿灿的咸蛋黄，米裹肉，肉爆蛋黄，再附糯米封藏。做人亦是如此，张弛有度，分寸自持，方能藏住温柔，守住本心。沸水翻滚之间，粽叶的清香缓缓释放，所有醇香都是岁月耐心熬煮的馈赠。剥开青绿粽叶，糯米油亮软糯，肉块鲜嫩多汁，蛋黄沙糯流油，人间烟火最抚凡心。愿我们的日子滚烫，岁岁安康。

0: 一片粽叶裹千年风雅，年年端午吃的粽子藏着中国人最古老的浪漫与传承。早在春秋时期，粽子就有了雏形，古称角黍。而粽子真正深入人心，是因为一段千古佳话。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投汨罗江殉国，百姓心怀悲悯，端午投粽入江，护住忠魂，驱散鱼虾。从此，一枚小小的粽子便多了缅怀先贤、坚守赤诚的家国情怀。岁月流转，粽子不断蜕变，汉魏定型成端午专属食俗。唐宋馅料愈发丰富，糯米彻底取代黍米，慢慢形成了北甜南咸的格局。北方枣粽清甜软糯，南方肉粽油润鲜香，一口一味都是一方水土的烟火温情。一叶裹古今，一粽济安康，千年流转，变的是风味，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团圆的期许，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界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肢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进入了吸血居住的水塘。

长时间的打斗，西谢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西谢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一穗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
5: 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
6: 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7: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6: 啊？
7: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
8: 아군놈한테나그럼그냥비긴거야나로나야되나
9: 가차제쇼그래라마나그럼숨자르세아니니깨진그럼숨자종년말에가서나가서캐쇼
10: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
11: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一起看生命树。上一集我们看到了巡山队在博拉穆拉建起了第一个自然保护站，这一集里巡山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风雪、沼泽、伤病、绝境、无奈等等接踵而至，大家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6: 车上拉着皮子呢，
5: 打羊的，打羊的，
6: 藏起来藏。穿警服呢，躲起来，躲起来，不要毯子别露头。

0: 天水了，天水呢？啊！天水啊，天，二媳妇，
1: 哎，我妹妹感冒发烧了。
0: 你在这里爪子啊？
1: 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
0: 天寒地冻的，能采着金子吗？咋样好呀？天远着。

0: 用羊和，啊，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
1: 200个，200个，
0: 啊，不少呢。 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

0: 你们把我绑起来，我就不放你们走。
1: 站起来！站起来！啊，这我剪子呢？
2: 伤到血管了，
3: 对，绷紧一点。
0: 你看他这手，全都紫了，还拢紧吗？
4: 勒在肩心端。
0: 谁？
4: 张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这儿，勒紧了。

0: 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我们的 怎么回事？
1: 。
0: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2: 我不认识吗？
0: 不认识。
3: 我认不识。
0: 不要打人！
3: 你来了！
0: 干什么？好人！
4: 行了，
3: 我去。
0: 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3: 走吧。来，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3: 好，怎么冲过去？
0: 冲什么冲？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卖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3: 我们有枪。
0: 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4: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5: 由于人多势众且局势不明，多杰决定绕过这群人，选择一条较为艰难且遥远的道路离开。
0: 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无人区。
1: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支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0: 小可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上车。
6: 怎么？老他们拦住！

0: 行途中，在有羊皮的卡车反复陷入泥沼，行进十分艰难。
1: 走哪去？走！你啊！快！爸爸！走了！
2: 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
3: 走这条路要几天？
2: 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夹口。
3: 扎祖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1: 沉了，刚扒出来。
0: 白菊意识到这种情况下大家已经无法继续前行，决定先下帐篷休息一晚。
3: 要不下帐篷吧，大家都太累了。
1: 能走，不能停。小贺胳膊还伤着呢，来起来，上车。
4: 下帐篷。啊！
5: 您还记得咱们之前聊过的20世纪90年代的高原路况吗？除了土路、砂石路，在这里更有大片的无人区的沼泽地，泥泞不堪，深浅难测。车辆一旦陷入进去，仅凭人力几乎不能脱困。再有藏羚羊蹄的卡车本来就沉，在沼泽地当中更是举步维艰。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保暖设备，前无出路，后无支援，下一秒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考验？
6: 是不是叫藏羚羊？我们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
7: 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下去不行。
0: 看着多杰病情加重，贺清源伤势恶化，白菊建议大家分头行动，
3: 让老汉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索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
8: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
3: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道理，
3: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白雪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车车，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2: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扎措，咱俩做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1: 对。
3: 多杰不忍心让白菊和扎措单独留下，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边。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
1: 欧阳，
0: 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
1: 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0: 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1: 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懂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有人现在流沙里了。妈，爷，啊，快出来了！
1: 何群言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2: 多杰一行分开不久，白菊一行人就遭遇了沙尘暴。快去看看后面的东西！啊，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啊！张春母鱼。
3: 帐篷没了，
2: 少爷。快看看，还长什么东西？哎，汽油、水、皮，一个、两个、三个。哎，
3: 来，
2: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3: 走走走，找干粮。

0: 那是个羊吗？
1: 是不是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跟羊冲突散了吧？
0: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2: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吧。有人陷在流沙里了。
3: 白群一行人在路上，因为低空盘旋的秃鹫发现了一个闯入无人区、险些丧命的淘金人。
2: 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快，
4: 马上。
2: 哎！啊！三林！啊！爷爷！

0: 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
1: 。
0: 我拿着枪，
1: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

0: 贺清源急需手术，多杰忍受着胃痛，带着大家出了山。
1: 贺清源左上臂有枪伤，三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完立刻输血。
2: 多杰呢？他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
3: 其他人了，有没有危险？
2: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
3: 白菊呢？
2: 白菊，你没看见啊？
4: 贺清源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5: 不能截肢，

0: 是干部，你还这么狡猾。
1: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这名贸易公司不能赊账，这钱还不够呢。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的时候，更多的是心疼，还有一些理解。孤立无援，万般无奈之下，多杰只能做出这么一个艰难痛苦的决定。这一集里，我们看到了巡山队的绝境、挣扎，看到了他们的坚守、担当，也看到了生态保护之路的艰难和残酷。贺清源的手臂能不能保住？白菊三个人能不能顺利走出无人区？卖掉的羊皮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更多生死考验，下期一起再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呀？您是？哟，
1: 哦，你是江师傅新娶的老伴儿吧？
2: 王小天，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
3: 您好，我是木器厂的厂长于长贵。江万祥师傅在家吗？
2: 哎呦，于厂长！哎呦，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来来来，请进，请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请坐，请坐。
3: 啊，坐，不坐。啊，
2: 这个是
0: 喝点水，喝点水。
3: 哎，您甭客气，甭客气。哎呀，江师傅，
2: 哎，
3: 您不要生气了。这回王主任我叫他来，首先是想让他给您道歉的。
1: 哎呀，不用忙，不用忙，这是自己来，自己来。
0: 哎，
3: 王主任，啊，谢谢。
1: 哎呀，老江啊，今天也是。江师傅，江师傅，今天这个是我不对，我没有设身处地的从一个老同志的角度出发，是吧？我们工作不到位，我道歉，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呗，啊！
3: 这个呢，也是我的工作失误，我也向您道歉。
2: 于厂长，您来的正好，
3: 啊，
2: 您看看我这房子啊，您看，这是我儿子的房间。啊，看看，这是我女儿的房间，最多的时候住五个人。啊，您再看看这儿，您再看，这是我的房间。这么一个房间，住这么些个人，加在一起将近十个人，怎么住得开？您说说我，这是不是我没觉悟？这是不是我无理取闹？
3: 啊，江师傅，您呢？是我们这个地区数得着的工匠，也算是木器专家了。国家需要您出力的时候，您应该怎么做？这我想也不用我来告诉您，是不是？王主任，他说您没这个觉悟，这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您是有这个觉悟的。现在文物局的工作耽误不起啊！您这时候撂挑子，我这个厂长的面子有没有无所谓，但是国家的面子这是丢不得的。你说呢？您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们也给您想想办法，帮您调剂了一套，您就安心工作，没有问题。
1: 这套房子呀，是分给厂长的，厂长特意让给你的。
3: 王主任，这个不说了，明天呢，您到厂里去挑几个您看得中的人。到文物局配合一下文物修缮的工作，那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于厂长，等等，这个房子我不能要。
3: 哎呀，江师傅，您家里这个实际情况，今天我都看见了。

0: 应该的。
1: 不，于团长，您听我说，这房子呢，我是绝对不能要的。您家住的是危房，这全厂职工都知道。我要住了您的房子，以后我怎么做人呢？我真的不能这么做，真的不能做。我要脸，我更要理儿。
0: 江师傅，您想多了。
1: 不，真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王主任，如果哪天您要这么说话，这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2: 对，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对。
1: 好吧，那于团长，明天我去找王主任，把文物局的事儿跟他谈一谈，好吧？
0: 好的，谢谢您，江师傅，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好，
0: 您早点休息。我们走了。
1: 谢，
0: 谢谢江师傅，谢谢配合，谢谢配合。
3: 妈，要不别去了。
4: 到都到这儿了，瞧你这窝囊样，走。亲家母，在吗？亲家。
5: 英华，你其实不用想那么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一定会得到幸福。我妈呀，没少跟我唠叨你的事情，在咱们同龄人当中，就属你受的苦难最多。可是我发现你从来不抱怨什么，你比一般的女人要更坚强、成熟。
6: 抱怨有什么用啊？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其实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这人吧，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何必为难自己，为难别人呢？年轻的时候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还没有结婚就做了孩子的妈妈，现在想想当初所有的选择都特别的盲目。
5: 感情盲目，在事业上可别再盲目了，咱们能跨出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了，我还得赶快去一趟村里，看看村长和书记支不支持我们的事业。这个项目要上马的话，需要的设备不少。
6: 除了设备，你还得找场地，还得找员工，这得花不少钱吧？
5: 是啊，要是没有人支持的话，咱们就像是做了一个梦。
6: 我支持你。咱们在歌舞厅工作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出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心里面觉得真高兴。
5: 行，那这事儿啊咱们就定了，朝着我们的梦想出发。
7: 你俩在这干嘛？出去，够不要脸的，还到我家来了。走，马上给我走。
8: 你们看看啊，他这什么态度，有你这么对婆婆和丈夫的吗？
7: 好好对你，你受得了吗？甭跟我废话，离婚，马上离。
8: 亲家，这你们可都听见了啊，你们家慧娟是成天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对我儿子呀、非打即骂，我儿子都快成受欠小媳妇了。你们家慧娟呀、她就是不想跟我儿子好好过日子，这事儿你们老家得管，这婚绝不能让他离。
7: 你这
9: 回家，让他们把话说完。
10: 慧娟，
8: 这慧娟啊就是太任性，结婚前介绍人跟我说啊，你们家个个都是和蔼可亲的人，可是结了婚这一过日子一看呀、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慧娟啊又馋又懒，还魂不讲理。
7: 你这个死老太婆，敢当着我爸妈的面糟践我，你再说一句，其实我抽你。你抽
10: 慧娟，不是你该要干什么呀？慧娟，你怎么和妈说话呢？啊，
7: 窝囊废。
10: 慧娟，你别太过分啊。
11: 你别太过分。慧娟，
7: 我就这样怎么了？
10: 你再说一遍。
7: 带着你这个事儿，妈赶紧从我们家滚。你还想睡钱不够？
12: 快出来，出来！
1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2: 那边打起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呀？
13: 我要去看，人家家的事咱们掺和
12: 不会闹出人命吧？
13: 不会，杨德明再也不会出人命。
10: 干什么？
14: 有话说话。
15: 我干什么？
14: 过不过了？

0: 徐总，怎么没有人啊？
1: 是啊，
2: 从此我们一定大有作为。
0: 对，
3: 刘作为
2: 那边打个包间啊，记住了啊。
4: 是，刘作为那边灯是不是不太亮
5: 啊？是是是
4: 是，
5: 这里灯啊，
4: 开花，
6: 我看那色灯
4: 可以，我看行。
6: 哎，
2: 哟，徐总，
7: 你们干嘛的？在我这儿干嘛呢？
2: 徐总，你这是故地重游吧？
7: 少跟我废话，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6: 我明白，肯定是刘作威又干什么吃里扒外的事了吧？赶紧给我走人！
2: 徐总，咱都好好说话啊，少废话，赶紧走。
7: 徐总，协议书。你老婆的签名看见没？
2: 这儿，现在是我的了。

0: 你把这歌舞厅卖了？
1: 卖了，省得你再进去，我可不想我的儿子没爸。
0: 卖了多少钱？
1: 当然不少了，可是我不能给你，以后家里的钱你就别想再往外拿。
2: 败家老娘，我走！我说清楚怎么回事。别说话，卖了走。卖了多少钱？
3: 傻子，
2: 你让刘总给骗了。
4: 徐彪，你别闹了，咱们三口人好好过日子行不行？哎，徐彪。

0: 孙主任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江师傅，这事儿责任重大，就拜托你了。
1: 哎，
0: 这次需要修缮的呢，是一些明清时期的老建筑。你知道，时间长了，尤其是那些木质结构，坏得很厉害。
1: 嗯，
0: 我们呢研究了一下，决定请你来做，是因为之前你帮我们修缮的这些啊，都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局长，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进来。
2: 局长，你找我有事儿？
0: 孙主任啊，我待会儿要开个会，你带江师傅去看一下咱们要进行的那些工程。
2: 好的，好的。
0: 那江师傅，你跟孙主任去。
1: 好。
0: 拜托了啊！
1: 谢谢，谢谢。哎，
2: 江师傅。

0: 这里古建筑的现状呢，我们局长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嗯，你有什么想法呢，就跟我说，
1: 好，
0: 我会尽力配合。哎，有一样啊，只要你把这个建筑的预算明细告诉我，其他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来，
1: 哦，
0: 看这个，这屋角，
1: 这钉子拔下来了。
0: 你看，就这儿，这儿吧，问题不是很大。
1: 嗯。
0: 可是最近呢，一天下雨，稍微有点漏。如果不及时修缮的话呢，小问题也能变成大问题。
1: 把梯子立着。来，大亮，你上去看。
2: 好的，师傅。
0: 就那
1: 儿。我看见了。
0: 啊。磨烂的比较厉害。
1: 来记一下啊。
2: 嗯，
1: 脚呢？还有哪儿？
0: 江叔，你看，你看这儿，这儿也有点问题，里边的船子呀有点烂，得换。
1: 来来来，梯子接上。
0: 江叔，办公室里歇会儿吧，喝会儿茶。
1: 这还没干活就休息？好，
2: 慢点，师傅。
1: 好嘞。啊，孙主任，您要累了去休息吧。
0: 啊，行，我倒是不累。那我上办公室等着您。
1: 啊，这儿，大亮，你上来看看，就那个角啊。

0: 哎，师叔。
1: 哎，
2: 下班
0: 累了吧？
1: 不累。
2: 哎，累了就休息
0: 啊。
2: 嗯。哎，家宝啊，你知道你爸最近在干什么吗？
3: 不知道，我最近没怎么回家。哎
2: 呀，你爸这回又抖起来了。
3: 怎么了？
2: 市文物系统啊，最近呢，准备对市区及周边的文物建筑，还有包括博物馆的馆藏家具呢，进行一次专业的普查和修缮。你爸被他们请去了。啊，主要负责木工技术方面。
3: 哦，那我爸在行，他肯定乐坏了。我没那么幸运。那师叔，你这次厂里安排谁去的？
2: 不是厂里安排的，是文物系统那个让你爸负责，人员由你爸点头定。
3: 啊，那他定呗，和我有什么关系？
2: 多好的机会啊！全市的文物单位，我想想都能美出鼻涕泡来。你得想法去呀。
3: 我爸没叫你去。
2: 我手里有一摊活，再说你爸也瞧不上我的手艺。
3: 那我爸也没叫我呀，他估计也没想叫我吧，随他吧。
2: 你得跟他说，你是他亲儿子，有什么张不开口的。
3: 我去找他，他肯定又一顿骂我，干嘛呀。
2: 去，我替你说去，怕什么呀？
3: 我想想吧。
2: 你好，那你想想吧，啊。
4: 你画的这什么东西啊？你照着这个给我做出来，我看看。哪个师傅这么教你的？啊，我教的。
5: 江师傅，
4: 什么？
5: 这怎么量啊？
4: 这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这么笨？量那个去，稍微打出一点富裕。
5: 能富裕多少？
4: 你说量多少就多少，你不长脑子呀？
5: 师傅，哎，您别生气，下来歇会儿。你把这儿到这儿的距离量一下。
4: 啊。这里要有支撑
5: 哦，
4: 这不就完了吗？
5: 知道了。哎，大亮哥，您过来给我看一下呗。
4: 啊，我去吧。看明白了吗？
5: 嗯，明白了，明白了。
6: 哎，回来吧，江师傅。
7: 哎，走，你们出去啊。
8: 啊，
7: 哎，
8: 好。

1: 所以看你这样也挺累的吧？哎呦，您真是看出来了，累死我了。
2: 你们那可真是爷俩，连累呀都往一块赶。
1: 谁呀？英华呀，那前脚刚进门，
2: 嗯，
1: 说是白天找了一天这个门市房，那家伙那叫一个累呀。
2: 他找门市房啊？
3: 文物系统，那个让你爸负责，人员由你爸给搞定，多好的机会啊！全市的文物单位，我想想都能美出鼻涕泡来，你得想法去呀、啊。

0: 这个不正好是您拿手的吗？
1: 是啊，来来来。
0: 那这厂里都派谁去了呀？
1: 什么厂里派人啊？
2: 我是市文物局点名要的人，
1: 我全权负责，我让谁去谁就可以去。
3: 哦，那你这权限可真够大的，爸，那你可得慎重点啊，这是文物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是，全市的文物啊，全市啊，多好的学习机会呀！你冯叔要是知道这事儿了，我估计他想想都会冒大鼻涕泡的。
0: 你没带冯叔一块儿去啊？
1: 他那块米能离开车间吗？车间主任人家是。再说，他来我也看不上，那活儿多糙啊！
0: 那你那人手是不是不够啊？
1: 可不是嘛。
0: 那你叫上家宝啊，让家宝跟你一起去。
1: 我求他呀，我老子求儿子呀，我不干这事。
3: 爸，瞧你说的，你永远是老子，他永远是儿子。这老子叫儿子天经地义的，你这一通知他，他屁颠屁颠的准得来。
1: 不求他，没法跟他说话。我说一句话，他有十句话等着我呢。我跟他怎么说？
4: 行了行了，爸，来，别生气了，先喝一口。来吧。您放心吧，家宝啊，肯定会回来求您的。
1: 别求我，生气。哎呀，不喝了。

0: 哟，
1: 玉华，
0: 杨婶早。
1: 买这么多早点啊？啊？哎，是不是该上班了啊？嗨，你有什么打算？跟婶说说。
0: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都行，但没个准儿。
1: 做衣服，你感不感兴趣？
2: 这里保存的比较好，这些钉子要给扣下去啊。
3: 嗯，好。
2: 对这个窗户损坏还比较大，总体状况还不错。
3: 嗯，
2: 那里有点东西，这要重点的修一下。
3: 好
2: 啊，这个也不复杂。
3: 嗯
2: 啊，你到那边看看。
4: 这怎么跟
2: 家宝啊？
3: 嗯，
2: 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啊，你一定要重视。
3: 嗯，
2: 那从今天开始，咱分两个组。你带四个人，我带四个人，要不然太耽误时间。
3: 爸，我刚才跟您看了看，大概了解了咱们这次工作的流程和方式，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可取的。
2: 对，
3: 但是有更多地方，我觉得不太……
2: 嗯，
3: 简单来说，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
2: 那就你的本事大，那就你能干，我耽误时间，
3: 爸。其实你给我一两个人就够了。您看，我把咱们市区的几个主要行政区按照上下左右分开了，咱们可以分头勘察和测量。我呢，主要负责外部，主要包括建筑物的木质结构的勘察。您主要负责，博物馆的文物家具这块，这块更需要你。我觉得这么做呢，会更省时间，省得一堆人扎在一起，人浮于事。
2: 你哪是来学习的呀？

0: 你是来指导工作的呀？我没这个意思啊，我不就想更快更好的完成市里给的任务吗？
1: 好，分，你挑人行吧。好，去吧。
2: 段亮，你跟着我，拿个工具包。
1: 行，来。
0: 哎，我跟你说两句话。你跟金枝多少年了？是不是该要孩子了？
2: 怎么聊到这儿了？上班呢吧？
0: 我现在就想在这儿，平常我逮不着你。
1: 我一天到晚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啊？
0: 要个孩子要多长时间啊？
1: 不，我是说抓紧时间。
0: 抓紧！啊！小宝，你的地图。

0: 请问这有人坐吗？
1: 亲爱的张总，请坐。
0: 明华，你找我呀？
1: 是啊，我这不是辞职了吗？现在在家里面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听大山哥说你那生意特别好，所以我想跟你取取经。你说我现在干什么好啊？
0: 取什么经啊？我那个只要会计算器就行，挺简单的。我大山哥没跟你来啊？
1: 你大山哥回村了，他说他要到村里面开一个石材厂。
0: 哎，英华，我觉得你跟我哥挺配的。
1: 哎呦，行了，这时候还开玩笑，赶紧说正事。
0: 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城南开了一家特别大的建材厂，想不想开个店？
1: 开店？哎呦，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这能行吗？
0: 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了。哎，英华，我告诉你，开这建材城啊，比你在那歌舞厅强多了。
1: 可是这要开个店得要不少资金吧？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手头上一共才10000多块钱，这肯定不行。
0: 你这是没把我当朋友了呗？我入个股，咱俩一块开怎么样？
1: 真的假的？你愿意入股？
0: 愿意。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干，那我就踏实了。而且你经验那么丰富，以后你多教教我，我这个学生啊一定会好好跟你这个张老师学习的。
0: 哟哟哟，以前那么自信满满的人哪去了？
1: 现在都老大不小了，到现在都没个一技之长，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可得努力了。
0: 哎，回来了。
2: 爸，
0: 回来了。
2: 啊，
0: 最近你们爷俩怎么总前后脚回来呀？累坏了吧？
2: 啊，可不累坏了吗？英华
0: 啊，
2: 你去哪儿了？
1: 我今天忙了一天了，我这不是想开一个建材商场吗？所以下午拉着张曼去南城选地方，选了半天啊也没选到合适的门面。
3: 哎呦，回来了
4: 江师傅。
3: 哎，下班了。
0: 哎
3: 哎，你懂建材吗？你就做建材，
1: 这谁天生就会啊？这不得慢慢学吗？
3: 哎呦，谢谢谢谢。
1: 对了，十二，大山哥他也辞职了，他说他想回村创业，想办一个采石场。
2: 哎呀，做生意得有本钱呀，你有吗？
1: 我手头上差不多有10000多块钱。哦，张曼她跟我一起合伙，所以钱不是问题。
2: 我有个想法，你听听行不行啊？我现在不是给这个文物局修缮这个古建和古家具吗？
5: 哟，小姐来了。
2: 啊，
5: 张敏
2: 回来了。小敏，小娇刚刚回去。
5: 哦，好的。
2: 那这个它就需要大量的木材，这里边还有很多。

0: 都是名贵木材，都需要木材就得需要提供木材的人。管采购的呢，文物局这个孙主任啊，我回头把他电话给你啊。你呀、啊、张曼啊、大山，你们几个把这事儿就办了。我想孙主任在谁那儿买不是买啊，你觉得呢？
1: 是是，爸，谢谢你啊。江大哥，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家大山。
0: 怎么都客气成这样了？
2: 老人家嘛，必须得客气啊。
3: 凡事啊，你比我明白，我听你的。
2: 哎，那玉华啊还没工作，你要是方便啊，
3: 你就把玉华的工作给安排安排。
4: 这都是小事儿啊，我点点头就办了。哎，
5: 为慧娟工作这事儿啊，我可是托了不少的人呀、啊。嗯，大饭店的出纳啊，奖金又高，环境又好。哎，我那女儿啊，肯定喜欢。
3: 明白了，闺女要是知道你把她安排在大饭店工作，哎呦，甭提多乐呵了呀。
5: 那是。等慧娟上了班以后啊，你再说着去。啊，以后啊，你这个嘴啊要学会有把门的，啊，别什么事儿啊都往外突突。嗯，这可是一种内功，一般小人物他练不成这种火候。
6: 叔，婶儿。
7: 哎，我来看看您二老。哎呦，
3: 你说你来就来呗，还带这么些东西。
7: 哎，这算啥？都点小意思。
5: 快坐坐坐坐坐，
7: 我来说。
5: 哎呀，我可跟你说呀，啊，你是咱们厂的采购员，那可不是我厂长家里边的采购员呀。啊，你别老鼠，给猫捋胡子啊，溜须不要命了。
7: 瞧您这话说的，叔，别说让我给您捋胡子。上刀山下油锅，只要您高兴我也干呀，我这尽孝心了。
5: 真行啊你这小子，我看你啊真是干个采购员还真行，这嘴皮子好使，能砍价，能把人忽悠晕喽。
3: 您这么说孩子，杨月呀、啊、这嘴好使，腿又勤快，人心眼又好。哎，明儿个呀跟你爸说说，过去给我当儿子得了。
7: 行啊，反正我们家土小子多，只要您不嫌弃我，您张嘴了，我爸肯定同意。
5: 行行行，你别顺着杆往上爬。哎呦，儿子这玩意儿那可不好要啊，养儿子成本太高了，我得给他买房吧，娶媳妇吧，最后还得给他看孩子，我这一辈子都得当保姆。哎，我不要。
7: 叔婶儿，我要是能给二老当儿子呀，我有仨子也不敢让您二老伺候我呀，我得把您二老供着，天天三拜九叩。
5: 这孩子，你说
3: 这说话就有点不好使了，抽筋了吧？啊，你这说话有点瘆得慌，你这个。
8: 杨婶在家吗？
9: 哎，哎呦，玉华呀，
8: 杨叔也在啊。啊，
3: 在。
8: 杨婶，这是给杨叔的烟。
3: 这孩子这么客气干什么呀？啊？
8: 没有，应该的。哎呦，那就麻烦杨婶了。

0: 刘师傅。
1: 哟，
0: 忙着呢。
1: 杨厂长，哎呦。
0: 我呀，给你们家打了理，准备了一包特别好的茉莉花茶，一会儿下班的时候我给您拿过来。
1: 哎呦，您客气什么呀？多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就是最近我们家那个电闸它总是掉，我是。
1: 您放心，我让我们家老李呀过去看看。
0: 那我先谢谢了。
1: 哎呦，你客气什么呀？

0: 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的？
1: 李婶你好。嗨，这不玉华吗？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2: 哎呦，这孩子就想跟您学技术，从今天开始啊，

0: 您是个讲理的人，我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慧娟和我离婚的事。
1: 刘师傅，
2: 哎，
1: 您忙着啊，
2: 您就放心吧。
1: 哎，走，
2: 不送了啊。
1: 哎，
2: 玉华，来，小丽，你坐那边去啊。这个就是你的座啊，你先熟悉一下机器。
0: 爸，您知道，是您家慧娟坚持要和我离婚的。我妈这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能让我娶个好媳妇儿。可是现在呢，钱也没了，媳妇儿也没了。但是我为了我妈，您家呀，必须得补偿我们，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和慧娟办离婚手续的，
3: 一分钱都不赔。
0: 哦，对了，您要是真为难的话，这钱儿我自己慢慢攒，等什么时候攒够了2000块钱能还我妈了，我再和慧娟踏踏实实的离这婚。
3: 等一下。
4: 哎，叫上老君，好几天没看见他，哥几个聚聚。
5: 跟你商量商量，别总在我家，去你家折腾一次行吗？
4: 哎，大亮，
6: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跟你师傅在那文物局干活吗？
7: 对，我回来给我师傅拿件工具。
6: 啊，你这样，一会儿啊，你回去时候跟你师傅说，晚上上我家来一趟，我跟他谈点事儿啊。
8: 哟，师叔们，今儿晚上谈多少度的事儿啊？
4: 去，真没大没小的，让你去找就去找，哪那么多废话呀？
8: 好的，师傅们，喝酒就喝酒呗，还谈事儿？
6: 兔子。

0: 老娘们儿吧就不懂事。
1: 嗯，
0: 你说咱们家里边、厂子里边、国内的、国际的那么多事情，我们都得关心呐，弄不好都容易出纰漏。
1: 可不，
2: 那边你在家绝对有地位。我们家秀琴对我从来没一点好脾气。
3: 哎呀，你们家秀琴多好啊，家教真严。
2: 明白。
1: 哎，我儿子哪儿去了？
0: 图书馆。
1: 那图书馆干什么的？瞎折腾。
2: 什么话呀、哎？
0: 怎么叫瞎折腾？
1: 哎，厂里最近事儿你都听说了吧？
0: 啊。现在国家形势在变，要搞什么优化组合？把好的留下来，那些没用的那些人都弄到什么服务公司去。
1: 徐哥，嗯，咱们在工厂干这么多年了，你说咱们能不能被优化掉？
4: 不是咱们，是你，你我没问题，
2: 我也没问题。
4: 对，
2: 他敢动我，我给他断电，还治不了他了。
4: 对，电老五嘛，那谁敢惹呀？对吧？
5: 嫂子，
1: 哎呦，
4: 都换给你一番呢。
6: 谁呀？秀琴来了，
5: 啊！我跟你们拾了点甜品巧尝尝
6: 啊！哎，谢谢啊！你看，
5: 哎呦，谢什么谢呀？我们家大老女整天都空着手来吃你们的，多不好意思啊！哎，我们家大老李呢？
6: 啊，
7: 没在啊？你来
4: 加班是吧？
7: 对，
4: 要加班。
6: 加班。

0: 李旺财，你给我滚出来！嘿，我得揪你耳朵，你才能出来是吧？
1: 逗你玩呢。呀，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还以为那个……
0: 啊，你别躲躲藏藏的，行吗？你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喝行不行啊？你别给我丢人。
1: 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你以为？
2: 哎呀，不行啊！来来，咱进屋唠去。行，
0: 唠什么呀？你都喝吧，喝吧。
2: 哎呀，行。
3: 哎，在家是不是你媳妇儿常给你断电呀？她能治你、啊？
1: 今天我们家秀琴表现不错。
3: 这，咱们说咱们的。优化组合，我最担心的其实就是你。你不像我们有技术，你没有技术啊。将来优化就优化你这种人，知道吗？
4: 去你的！别开玩笑，把我开除了。
3: 大形势你改变得了吗？王小天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是厂长啊。你车间主任，但你跟他不是一伙的，你说你危险不危险？
4: 不，师哥，我不是这么理解的。我觉着我不危险，你把厂领导都得罪了，我觉着你最危险。
3: 我不怕呀、啊，我现在市里边给我派了活了，厂里管不着我，将来我们家后备军就全都上来了。
4: 师哥呀，啊，我发现你想得挺开呀。
5: 是，家宝和英华大，那不还有三个没工作的吗？美华现在还小，你别高兴得太早，老实干几年吧。
1: 你不行，让小倪跟我学电工得了，不比你干木匠活差。
3: 可以啊，这好主意啊。
4: 行，你能换点别的说吗？啊，
5: 师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们家的问题不在孩子，关键是在你这个爹，啊！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好的兵，只有不好的将。兵熊熊一个，那将熊熊一窝。
1: 这话有道理。
3: 你有道理个屁！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怎么？给你一堆孩子，你带他试试？怎么着？今天菜不够，拿我下酒呢？
4: 拿你下酒，我先硌牙。
1: 你太老了，不好吃。

0: 李华同志，这个是送给你的，请你收下。我怎么能平白无故的要人东西？该被我爸骂了，这可不行，拿回去吧。
1: 这个材料哈，我们想用。
2: 你这是犯罪！你知道你这个报价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吗？
3: 这批木料是马上要用的，你这个失误真的不应该。再说了，姐，这事要让我师父知道了，他非得骂我一顿，没准还把我炒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小姨玉华
1: 找到了工作。第二个呢，庆祝我自己建材商店开业了，咱们喝一个
0: 啊！来来来，喝一个！
2: 哎呦喂！这就趁着我不在家是吧？啊？什么意思？你们这干嘛？这这么大的喜事儿，这背着我偷偷摸摸的搞庆祝是不是？笑什么笑？
0: 酒都给您备好了，没有您我们敢庆祝吗？来吧，您倒上。
2: 那麻溜干杯吧。
3: 哎，你找什么呢？
4: 啊，咱家的存折呢？
3: 存折？
4: 啊，我今天啊从单位借了2000块钱，明天啊我得还人家。
3: 弄到彩电票了啊？什么牌子的？
4: 败家牌的。
3: 败家牌的？进口的？啊？哪个国家的？
4: 钱家的。
3: 钱家？钱家是哪个国家的呀？
4: 我这么跟你说吧，小钱你知道吗？
3: 嗯。
4: 小钱，小钱今天找到我的单位去了，非要跟咱们家的闺女啊离婚。还让咱们呀包赔他妈妈损失，让咱们给他妈妈钱。
3: 不能给他，凭什么给他呀？
4: 我是不想给啊，可是他找到我单位来了，我大小也是个厂长，这要闹翻了以后，你说我这厂长怎么干啊？小钱这孩子其实挺懂事的，我挺喜欢他的。
3: 嗯，
4: 就是咱们家这闺女啊有眼无珠不识货呀。
3: 你说咱这闺女怎么就这么走厄运呢？在找对象上就是不顺，
5: 擦擦手吃饭了。
6: 能有我自己来。
5: 哎，咱们都几块金牌了啊？
6: 瞧瞧，你还挺惦记。哎呀，看你这生龙活虎的样儿，我呢吃饭都香啊。哎呀，哎，这些天呐，你多亏那个哎万祥他们一家。就这，你说这万祥他。木匠活那行，他要伺候人，那叫一个笨，他笨死了，这哪像人家英华呀？
5: 哎，你发现没有？英华呀，活脱脱一个兰花，而且啊是越来越像。
6: 那新鲜，那是亲闺女。
5: 万祥啊，就是兰花给惯的，要不，你说他能伺候个外人，伺候的那么好，也啊就是对你吧，哼。
7: 江玉华，
8: 哎，
7: 江玉华，
8: 你叫我？
7: 对，我叫你。
8: 咋？我不认识你。
7: 玉华，咱俩前两天刚见过，就在我叔杨厂长家。我叫杨玉，咱们厂采购员。
9: 早
8: 啊！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7: 咱们是邻居啊。你叫玉华，你姐叫英华，对不对？
8: 嗯。
7: 哎，玉华。你刚来咱们厂，好多事啊不太熟，你别着急，有事你就找我，我跟咱们厂谁都熟，
9: 尤其是你那个刘师傅，我跟他关系没得说。
8: 谢谢你。
7: 哎，不客气。
8: 刘师傅
10: 来啦，
7: 记得有事找我啊。
10: 刘师傅，
11: 刘师傅，
7: 刘师傅，来来来来来，
10: 叫啥啦？
7: 回头啊，你帮我多说两句好话啊。
9: 谢谢刘师傅。
10: 谢谢啊，
8: 谢谢大哥。
9: 江玉华在吗？

0: 请问江玉华同志在吗？
1: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儿？
0: 玉华同志，这个是送给你的，请你收下。
1: 我怎么能平白无故的要人东西？该被我爸骂了，这可不行，你拿回去吧。
0: 你不吃，可以给家里的孩子吃啊。
2: 谢谢。
1: 小刚，
0: 我走了，玉华同志。
1: 小刚，我还得还给人家呢。
3: 干什么呢？是谁给的？啊？
1: 是我买的。
2: 不是，是刚才杨家那个大哥哥送给我们的。

0: 我的新造型怎么样，好看吗？我要重新再来，离了，哼！打今儿起啊，这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彻底的结束了。以后呢，我一定要找一个像周强那样的男人。
1: 你甭让你妈闹心了，你。
0: 您还真甭闹心，我最近心情特好，仇人被我打得落荒而逃，从此以后咱们家就可以歌舞升平了。
2: 以后你再敢随便砸别人东西，打断你腿。
0: 哟，这老木匠怎么又对玉华喊上了？玉华可是个温柔的姑娘。
1: 你这表哥杨月呀，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了，给老江家二丫头啊送一盒糖果。
0: 哎，杨月对玉华那么上心，献殷勤的吧？
1: 他肯定是一眼盯上了呗。
0: 可是他老爹可太难对付了，也不知道杨月能不能啃动这块硬骨头。
3: 爸，您等等。
4: 你怎么来了？
5: 这是我对全市勘察到的文物数量、所需修复的文物以及家具年代数量的统计表。这些是所需修复的文物以及家具用料数量的预算。最后，这些是主要修复重点的维修建议、维修结构图。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维修工作我就不参加了。我的工厂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呢，您和局长说一声。

0: 孙主任，我们给你的价钱真的已经是最低的了。
1: 你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嘛，文物修复这次供货非常抢手，这你也是知道的。
2: 是是是，
0: 哎，我知道，我爸也就跟我说过了，
2: 让他把价抬起来些，差价我们可以给孙主任。
3: 我们确实有一些人选，
1: 价格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孙主任，我们可以保证的是，我们的质量一定是最好的。你要是还让我们上架的话，我们真的就一点利润空间都没有了。
1: 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喽。好了好了，宁华同志，我现在还很忙，以后有空聊啊，再见。
4: 宁华，你说你都笨死了，咱们要是不给孙主任好处，他能给我们订单吗？
0: 请他吃个饭或者送个小礼物都行，你让我去送钱啊，这是明目张胆的犯罪。
4: 谁让你明目张胆送了？
0: 那偷偷摸摸的呀，那我更不能干，我爸要知道那得骂死我，这钱我宁可不挣。
1: 怎么样，够意思吧？你的报价确实都比别人高啊。
5: 孙主任，我心里有数，您放心，其他的好说。
1: 这样一来呀、啊，

0: 材料价格总体上都上涨了，可千万别弄出麻烦来呀。
1: 不会的，您这大笔一挥就这点钱还是个事儿？孙主任您放心，我给你提20%，行了吧？多谢多谢。
2: 我跟你说，就算咱们现在送也来不及了，肯定有人给孙主任送礼了。
3: 不会吧？
2: 当然了。
4: 董总，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的，货到付款。你们这也太不讲究了。
5: 工地停工了，哪来的钱啊？
4: 停工？那这么着，我呀先把货拉回来。
5: 那万一明天开工，明天我用料，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4: 你说啊，你又把着我的货，又不给钱，我们徐总都……
5: 行了行了，哪儿那么多事儿啊？我很忙，先这样吧。
4: 喂，喂，无赖！呸！
6: 这也不像停工了，这不干着呢吗？
7: 就是啊。
6: 这怎么回事？
8: 哎，哎，你们怎么进来的？
7: 你谁呀？
8: 我这是包工头。
7: 正找你们，赶紧给钱，不然我们就拉货。
8: 哎呀，你们都被董林骗了！我告诉你，这几天来了好几拨人，这工头不转了好几手了。哎，你们是不是走到一个什么叫什么大金建筑公司？
6: 是啊，没错，大金。董林不是大金的人吗？
8: 不是。哎，我也不知道。哎，我劝你啊，还是赶紧报公安吧。
7: 坏了，让那小子给骗了。
9: 英华在就好，有他给我盯着，就不至于出这么大乱。我这媳妇儿，真是把我给坑苦了。这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
10: 江师傅啊，你上午送来的这个维修的报告啊，做得很仔细，非常专业。
11: 这是瞒您说，我儿子做的。
10: 哟，这江
11: 江家宝。
10: 哎呦，江家宝啊，真行啊，这小子，不是后继有人啊。
11: 毛毛躁躁的小伙子。
10: 还有，江师傅啊，这个我们这个关于材料的预算做出来了，您帮我们看看。
11: 哦。
10: 怎么样？
11: 这怎么会这么高？
10: 高吗？
11: 这高得太离谱了。
10: 高多少？
11: 差不多高出1/3吧。
10: 孙主任，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马上。
11: 啊，局长，我能不能用一下？
10: 请
12: 坐。喂，哪位？
13: 江麦啊，你帮我叫一下英华。
12: 江叔啊，你找英华呀？他在。等会儿啊，英华，英华，把电话。哎，爸，你这电话怎么打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11: 啊，英华，文物局的孙主任跟你联系过没有？
12: 啊，联系过了呀。
11: 你这报价怎么报的？这是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12: 哎呦，爸，你别急着冲着我嚷嚷，我这还一肚子委屈呢。
14: 这个孙主任最后没用我们，我给他的报价已经是最低了，他还让我让，他要的好处费太多了。
12: 我和张曼一想，这真的是一点利润空间都没有了。后来啊，他们就用了别人。
11: 啊，你别拒绝了。好好，我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啊。局长。这不是我女儿的报价。
10: 孙主任，
11: 局长，
10: 这个报价解释一下吧。
0: 啊，局长啊，这个预算呢，它是这样的，我们当初考虑哈，这个材料哈，我们想用。
10: 你这是犯罪。你知道你这个报价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吗？
0: 局长，我错了。

0: 都怪我办事不严谨，我重新做个预算吧。
1: 孙主任，你回去好好反省，等着组织对你的处罚。
0: 局长，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出去。
0: 局长，我错了。
1: 出去。江师傅，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个工程就交给你了。刚才你给女儿打电话我都听见了，举贤不避亲，关于进材料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给他来做了。
2: 哎呦，这不合适吧。
1: 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呢关于这个材料的价格啊，我也去做过调研了，我心里清楚的，拜托了。
2: 谢谢您的信任。
3: 那你别着急，慢点跟他讲。
2: 好，
3: 去吧。
2: 我先去了啊。
4: 江玉华，江玉华在家吗？
5: 谁呀？
4: 哎，婶儿您好。
5: 哦，他不在，刚出去。
4: 哦，那这样吧，我这个东西吧是给玉华，还有给家里那两个小朋友带的，他们要不在的话，麻烦婶儿您转交给他们。哎，正好，小朋友，来来来，叔叔给你们买的好吃的，快拿着吧。
5: 不要，我爸都摔了，不让吃。那是你爸，不是我爸，他管不了我，我吃。
4: 对对对，拿着吃。
5: 这孩子，
6: 孩子啊，快走吧，老爷子不好说话。
4: 婶儿，我这就是给孩子们带点吃的。俗话说，人抬手还不打送礼的呢，老爷子不能因为这个打我骂我呀。
5: 打，能把你屁股打成两半，逮住你就跑不了。到时候我教你。
4: 看来你没少挨打呀。
7: 哎，好吃不？
5: 嗯。
6: 都磨牙了，快走快走快走吧。哎，小刚进屋进屋。
4: 说您回来了。
8: 小伙子。
4: 哎，
8: 你多大了？
4: 我26。说
8: 属猴子的吧？
9: 而且是一只很热情的猴子呀。
8: 那你应该去动物园，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呀。要么你是属耗子的？
9: 我们家也没油啊，你来偷什么呀？啊，
4: 叔，您说话真幽默。
8: 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你没事老给孩子买什么吃的？
4: 叔，这孩子们就爱吃那些东西，就糖啊、饼干什么的，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所以我就给孩子们。
8: 我用不着。我告诉你啊，不许再来了，啊，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不然我饶不了你。听见没有？
4: 听见。
8: 去。
4: 哎，叔叔再见。
8: 小刚，该是送你吃的了，拿过来。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那我那侄子不傻不捏的，那找媳妇也很正常啊。
1: 哎，我说妈，您啊，就麻利儿的给你那大侄子提亲去。
2: 哎呀，要是你爸要想好招，一声令下，那我就往前冲呗。
1: 你俩那样。
3: 说婶儿。
2: 哎呦，
3: 呀。你都吃上了，
2: 是
3: 哎呀，我这紧赶慢赶还是晚了。您尝尝我这个，我给您带的东西，快。
0: 哎呦喂！哎呀，我还等着你那好吃的下酒菜呢，啊，没想到就是两盒点心，啊，成。不管怎么说呀，也算您有这个孝心。
1: 等着，我给你拿个碗筷去啊。
3: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儿。
1: 怎么着？是您自己吃呢，还让我帮忙喂啊？
3: 干嘛呀，好长时间没见面，刚见面就挤得我，你嫌弃你哥呀？
1: 我可不敢，是有人啊嫌弃我了。
3: 叔婶儿他这
4: 事儿篓子甭理他，你吃饭
3: 来。那个

0: 婶
1: 儿，您看啊，我这个父母也不在我身边，我这有个事儿吧，想请二老给我做个主。
2: 不就是老江家二丫头的事儿吗？啊，人家呀才进厂几天呀，你这追得这么紧这么急的，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是喜欢你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3: 是，这事儿不能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老木匠太难对付了。
1: 是啊，所以我请您二老驸马呀。我呀也不是说马上就得结婚订婚什么的，我就是想他能同意我们俩谈恋爱就行。这个问题的关键吧，现在是这个玉华好像还不太喜欢我。
0: 不过您二老放心啊，您但凡能让我跟他接触上，出不了几天我让玉华离不开我，就连他爹那个江大爷我也能让他喜欢我，您信吗？叔，
3: 真没想到啊，你这侄子他本事怎么这么大呀？
2: 是吧？你就听他吹牛吧，啊！他要真有本事，干嘛还来求咱们呀？
4: 妈，嗯，给我倒杯水。
1: 哎，婶，您别动了，您吃吧，您吃吧，我去。哎，我去。
5: 这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还非得拉我出来说。
6: 姐。你帮帮我吧，要出大事了。
5: 什么事儿啊？
6: 杨叔的侄子是厂里的采购员，这些天死盯着我，还三番五次来家里给我送点心糖块。爸知道了，今天把我大骂了一顿，你说我可怎么办呢？
5: 我的小妹妹有人喜欢了，真是好事儿啊。你别理他，他呀什么都不懂。
6: 爸要是像你这么想那就好了，但爸就是要管。
5: 他追你，那你喜欢他吗？
6: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不烦他，挺爱听他说话的。
5: 那就是喜欢了。你也不小了，应该什么都懂了。
6: 当年你和周强年纪也不大吧，但你敢，我不敢就是了。
5: 又说到我身上，我当年那是幼稚，你看我现在就是自食其果。说到这儿，我还得提醒你一句话：不管他怎么追你，不管对你多好，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不能让他碰你，听见了没有？
6: 那拉拉手也不行。
5: 不行，
7: 实在是不好意思的呀。最近这实在是太忙，也没到时候能够看你。这两天我还看呢，说您这个晚上灯关得特别早，我还担心来着呢。
8: 你爸爸都没享到的福，哎，我享着了。我想啊，你看啊，这孩子们都大了，咱不心不灵的找一个吧。
7: 哎呦，我这条件也不灵啊，找什么也没想过。
9: 哎，我不在了，你是不是打算找一个呀？
7: 高奶奶，您算看清我高爷这啊外来面目了吧？是不是？
10: 小刚，打个洗脚水怎么这么半天啊？是不是又淘气了？
11: 啊，没有。哎，小叶，麻烦你过来一下，给外甥洗下脚，一边待着自己洗。
12: 小叶，你就这么狠心，一点也不心疼你的大外甥吗？
10: 这不叫狠心，这是为了你好啊，傻孩子。小刚，赶紧洗，洗完赶紧睡，别逗你小姨了啊。
12: 姥姥，您给评评理。江美华同志作为我的长辈，照顾我这个晚辈难道不应该吗？
11: 你这臭脚丫子还自己享受去吧。
12: 来来来，小姨你闻闻，绝对不臭，绝对不臭。
11: 来，不信谁吧，恶心。
12: 哎，小姨，我妈没给你洗过脚啊。
10: 没良心。小刚，要不要姥姥给你洗？
12: 姥姥不用不用，我们都多大了，
11: 怕什么？我爸也经常给我洗脚，你妈也经常给你洗脚呀。只可惜我妈不能给我洗脚了，你爸也不能给你洗脚了。
10: 美华，
12: 小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洗好了，先走了。

0: 长什么样。
1: 四月七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转移轨道。这是中国的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地完成为国外发射商用卫星服务。
2: 缺好生运变四生，那个阴阳赏去要分明，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搓熟口型，双船搬抱必板拨，那个底舌当地斗点钉，舌根高狗公根固，那个舌面肌节叫尖精，翘舌主争真制照，平舌资则早再增，擦音发分非分复，送气查柴铲彻称，合口呼五哭虎骨，开口合坡歌安征，嘴搓虚学寻徐句，起始一忧摇夜莺，底恶恩音烟弯稳，穿鼻昂鸣中庸声，咬紧字头归字尾，不难达到纯和清。
3: 好，
2: 怎么样？
3: 真棒。新练的。哎，玉环，这么早啊？
4: 嗯，
3: 吃过早饭了吗？
4: 吃了。
3: 哦，我还想准备叫你一起呢。
2: 玉华，
3: 那玉华，我们先进去了啊，先走了，再见。
5: 下班以后，我在你们家胡同口等你啊。
6: 刘师傅，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
3: 啊，
6: 没有吧？
3: 有没有你自己不知道啊？
6: 等等等等，进去工作去了啊。
3: 嗯，
6: 行了行
3: 了，干活去。
7: 英华。
6: 山哥，你可算是出现了，你快看看我这店怎么样？
7: 挺好的，你现在真像个商人了、啊。这地方选得不错，你和张曼一起干啊，一定能成功。哎，你这店里生意怎么样？
6: 说实话呀，这刚开业的时候我挺陌生的，好多事儿都不懂。幸亏啊，张曼帮我，现在已经上轨道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7: 祝贺你啊，英华。
6: 我还得祝贺你呢。这么快，采石场就有眉目了。
7: 我现在啊，镇上啊和村里领导都特别支持我，各村都有各自的高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十亿人民九亿商嘛。
6: 咱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只要努力，人人都能富起来。哎，你什么时候把你们那工厂的产品也进到城里来，像我一样开个门面房？
7: 快了，我很快就会杀回城里的。
6: 哎，别站着说，来来，快进来。这个呀是我们的货架，这一栏呀全部都是劳保用品，这一栏呢全部是我代理的灯具，这个呢是装修用的，像水管啊、水泵啊，这些工具全部都在这一栏。啊，哎，其实我这段时间啊真的挺忙的，有一件事儿啊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这个市文物单位啊邀请我爸给他们修复旧的文物和旧的家具，这个主管材料的主任违规操作被发现了，局长特别信任我爸，而且我的报价呢也非常的合理，他们呢就把这个所有木材的项目交给我来做了。
7: 那挺好啊，那你这单可有些利润了。
6: 嗨，你坐。利润归利润，可我这压力也不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那个人事无巨细，我但凡有一丁点差错，肯定被他劈头盖脸的骂一顿。
7: 其实你爸的压力啊也不比你小，你要是出了问题，那不就是他的问题了吗？
6: 那倒也是，你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
8: 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刚到。行了，那我就先走了。
6: 哎，别呀，你这刚来就要走啊？怎么着也跟我们吃的饭呀？
8: 就是，哥，你留下来吃饭吧。
7: 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忙你们的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走了。
6: 你这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9: 来，三哥。
8: 哥，那你慢点啊。
9: 好。

0: 姐
1: 啊，
0: 货我都送完了。
1: 哎呀，辛苦了。哎，小王，一会儿跟你曼姐要出去进货，这店里你看着点 啊。
0: 好嘞，好嘞，没问题。
1: 辛苦啊。
0: 没事。
2: 徐总，这次肯定能堵上这小子。嗯，跑他老窝，我看他往哪儿跑。
3: 哎呀，要是英华在就好了，这心里就能踏实点。不过这英华也真是，他够伤我心的，说走就走了。
2: 说的也是。要不哪天我约他，好好聊聊，把您的意思告诉他。
3: 还是我自己跟他说，咱先得把这事儿了了，这钱要追不回来，咱公司损失大了。
4: 松木三方，花梨半方，您查验一下。
1: 哦，没问题，没问题。
4: 货您看一下。
1: 不用了，咱们都出了好几次货了，直接发货就行，信得过你们。
4: 得嘞。嗯。车先开出去吧。
5: 平华，货都装好了，那我们车去了啊。
1: 哎呀，你别去了，我跟你说，我们家老爷子太难对付了，还是得我去。你抓紧回店里面吧。嗯。行，那你先回去吧，啊，我一会儿回来。
5: 那你慢点啊，哎。
6: 这不对呀，
7: 这边啊，
6: 哎，你看图纸这
7: 儿，你再看这儿吧。
6: 这要按你说的，这动静就大了，
7: 就是
6: 这弄不好这一排全都得拆了。
8: 那怎么办啊？
7: 哎，来了。
8: 哎，要不找江师傅吧，咱们几个就别瞎猜了。
6: 师傅这会儿博物馆赶工呢，肯定来不了。
9: 要不咱们先修下一个点。
6: 不行，一会儿有木料进场，走不了。
8: 这
10: 喂，家宝啊，哦，你贵姓啊？啊，行，等着啊。家宝，家宝，电话。
6: 谁的嘛？
9: 王师傅，木料到了。
6: 行，那我看看去。
1: 来了。
6: 兰姐。来了。
1: 不会晚吧？
6: 晚了，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饭？不然我就得扣钱了。
1: 嘿，你还真是公私分明啊！行，想吃什么告诉姐姐，请你。
6: 逗你呢，姐。我们这出了点问题，正在解决呢，不然你就真忘
1: 了。出什么问题了？
6: 这图纸跟实际不太相符。
1: 那这可麻烦了。对了，你检查一下，要没问题的话，我让他们把货搬进来。
6: 不用了，直接搬吧。哥几个，把木料卸了。
11: 好嘞，
12: 好，
11: 好嘞，
12: 走。
13: 姐，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给大亮送货来了。对了，你这么早跑来干嘛？
6: 他们工程上出了点问题，咱爸没空，就把我叫过来了。其实啊，他们怕挨骂。
1: 行行，你俩赶紧忙，我验货去啊。
6: 哎，大亮，什么问题啊？这个图纸跟实际的不太相符。没对上，我们不知道从哪下手。
1: 对这儿啊，
6: 这块是吧？
7: 对，这一排。
1: 嗯，站站站，竖着。
14: 那就保留它原来的结构，因为原结构破坏了，修复起来很困难。
9: 王师傅，您得过来一下。
7: 师哥，我去一下。
6: 嗯，好，你忙吧。
9: 这玩意儿不对啊，
7: 什么？
1: 怎么了？
9: 您看。
7: 姐，你自己摸摸，这都是湿的。
1: 怎么可能呢？
7: 姐，这肯定用不了。就算我们勉强用了，万一它变形了，就会成事故的，这我负不了责。师哥，你摸摸。
0: 师哥，这些木头肯定用不了，我们没时间等了。
14: 是啊，姐，大亮说的没错，这批木料是马上要用的，你这个失误真的不应该。
7: 再说了，姐，这事要让我师父知道了，他非得骂我一顿，没准还把我炒了。
1: 怎么会这样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融一下？
14: 这事真通融不了。一，你马上换批货；二，你被换掉。你当时怎么不验验货呢？
1: 这个工厂给我们供过很多次货，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也怪我太信任他们了。
14: 姐，这样，我和大亮尽量拖延时间，你抓紧去换批货来。
7: 对，姐，时间还来得及。对了，姐，下次记得一定先验货。
1: 哎，今天真的对不住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赶紧去。二位弟弟，不多说了，对不住。
14: 你慢点，姐。白亮，走，咱们弄图纸去。
1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2: 我觉得需要一个紫檀的小木片就能解决。
11: 嗯，这个地方可以，旁边用锯末啊。你看这儿，这个缝子就太大了。哎，我今天怎么这么闹心呢？你去给大亮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
12: 了。好了，我现在就去。
11: 啊，不，你别去了，别去了，一会儿我打吧。你俩去吧，你俩去吧。
14: 您忙着呢。
10: 哎呦，你小子成天往这儿跑，你累不累呀你啊？
14: 我来看我婶儿，我累什么呀？
10: 哎呀，
14: 哎，您老慢点。
10: 哎呀，
15: 婶儿
10: 啊，
15: 我呢是趁着上班时间来的，我怕进了咱院吧，就碰上那江大叔。您呀，回头替我给江大叔那儿求求情，让他准许我跟玉华恋爱，正好他老人家考验考验我嘛，对不对？他要对我满意呢。咱就立马啊求婚，他要对我不满意呢，不满意，咱再继续努力呗。
1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5: 我找媳妇，一旦发现目标，就得十万火急往前冲。
10: 你是认真的？啊？
14: 当然了，婶儿，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不认真吗？
10: 哎呀，那我就喝出这张老脸，试试。
14: 谢谢婶儿。婶儿，
10: 嗯，
14: 您看啊。您呢，就我慧娟妹子一个闺女，
10: 嗯，
14: 以后我就是您儿子。您现在给我找媳妇儿啊，那就是给您自个儿找儿媳妇儿。这找一个好的，咱娘俩不都受用一辈子了，对不对？
10: 哎呀，你小子眼贼尖了，这老江家呀，就这么一个柔顺乖巧的好姑娘，就被你给盯上了。这老木匠啊，我一定给你拿下。
15: 谢谢婶儿。
14: 你歇会儿去吧，这我来。
10: 你行
14: 行，
10: 那我那还有两床被子呢，我被罩
14: 啊，行，我都拿来都拿来。
10: 你说真的啊？
14: 啊，真的。
10: 小子，
14: 来来
15: 来，来，往上，往上，慢点，慢点。
11: 啊，大亮啊！
15: 哎，师傅，您怎么来了？
11: 我来看看不行啊，小心点啊！
15: 哎，
11: 注意安全
15: 啊！哎，
11: 怎么你不欢迎啊？
15: 瞧您说的，怎么能不欢迎呢？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您带着我们干活啊，就不会出这么多乱子了。
11: 出什么乱子了？
15: 没有吧？
14: 啊，
15: 没有，
11: 真没出啊，
15: 真没有，真没有。
11: 我记得你跟我说今天要转点了，怎么还在这儿啊？
15: 师傅，今天是出了点小问题。
11: 你看，还是出问题了吧？什么问题？
15: 图纸的细节我们没看懂，就没法下手。
11: 那怎么解决的？
15: 我叫家宝师哥过来了，他负责这块工地，然后图纸也是他修复的，他最了解情况了。
11: 他来了？
15: 来了，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耽误了半天时间，今天干不完。
11: 解决了就好。
15: 嗯。哦，对了，师傅，那边已经快修好了，我带您去看看。
11: 好好
15: 啊，这儿基本上都弄完了。
11: 材料这一块水太深了，这很容易出问题。孙主任就是因为出了问题，才将局长给拿下了。局长信任我，所以呢，把这件事交给了你樱花姐。我压力很大，这要出了问题，不光我没面子。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咱们谁也担不起，你说是不是？
15: 这个您就放心吧，樱花姐每次送来的木头从不掺假，质量都是最好的。这里面都弄完了，外面还差一些。
11: 嗯，可以可以。哎，大亮，我怎么听说樱花这边他还是出了点问题呢？
15: 啊
11: 啊，
15: 谁说的？
11: 你别管谁说的有没有，
15: 没有没有。你要硬要说樱花姐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有一点。
11: 你看，
15: 她今儿就比我们约定的迟到了15分钟，是不是？
9: 差不多吧，不到二十分钟。
6: 对，我当时正忙着处理问题呢，他晚到点也没耽误工期，所以我还是认真严肃地批评了他。
11: 你要骗我，我连你一块收拾。

0: 玉华，下班了赶紧回家吧，
1: 马上就干完了。我爸说今天的活儿绝对不能拖到明儿。
0: 你爸说的对，但是你看你还剩多少，你今天干完得明天早上了啊。行了行了，赶紧回去吧。
2: 玉华，
3: 啥？
0: 杨玉
3: 啊。
0: 哎，你躲什么呀你？
3: 哎，我就找玉华说两句话。
1: 刘师傅，
0: 行，你们俩聊会儿天啊。哎呀，玉华，你做我徒弟就大大方方的啊，你怕什么呀？有我在呢，去吧，跟他聊会儿。啊？
3: 我在门口等你啊。
0: 哦，对了，一会儿赶紧把玉华送回家啊。省得老去找我麻烦。
3: 哎，您放心吧，这儿。我想问问你，老躲我干什么呀？
1: 你干什么呀？
3: 我就想告诉你，下班你别正点回家，正点回家碰见你们家老爷子又得说你。你稍微晚点回去，晚一点就行。
1: 为什么？说的神神秘秘的。
3: 哎呀，你就别管这么多了啊，走吧。走啊。
1: 你先走。

0: 你二女儿好，你不带不领情，你还变着法的骂人呢你。
1: 诓我二丫的找工作，我一辈子念您的好。给我二丫的找男朋友这事儿，就不劳您大驾了。你都知道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2: 我这牵连一个孩子，咱俩不合适，别开玩笑。
1: 这又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就算家宝回一陪他爸过年，也得吊吊他的口味，让他看得见、闻得着，就是吃不到嘴里。嗯，让他流进口水才行。
3: 反复咳嗽，请关注。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小鼠。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霞啊，回来了。
1: 哦。
0: 哎呀，我等你半天了。
1: 你等我？啊，你没搞错吧？
0: 没搞错，我有点事跟你商量。走，到我们家说去。
1: 哎，别，就这儿吧。大白天的，在屋里干什么？大说。
0: 那我说了。
1: 说。
0: 但是有一点，你不能急眼。
1: 明知道我会急眼，您还要说，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您就别说了。
0: 哎，你别走，你来，我给你坐在这儿，来，坐，坐嘛。你家二丫头不是上杨光明那儿服装厂上班吗？我家老杨说这丫头啊干得挺好的，是个好姑娘，大家都喜欢她。
1: 你这不单单是为了夸我二丫头吧？有什么事直说。
0: 那我可直说了。
1: 直说。
0: 玉华呀，被我侄子，杨月，看上了。
1: 你看。我就说嘛，非得拐到这上面不可嘛。这个我们家玉华还小呢，黄嘴丫头还没推干净呢，这个搞个对象传出去不大好听啊。
0: 我是说这个，
1: 别说了，一句话够了，我明白了。也麻烦你回去告诉你那个侄子杨月是吧，啊，离我们家二丫头远点，越远越好啊！别一天到晚的跟那个发疯的小狗似的，到处乱叫乱摇尾巴。
0: 你那嘴怎么什么话都往外出啊？你骂我这个侄子是狗，那就是骂他叔也是狗呗。你这真是个小人呐！你
1: 这个人可真是……哎，我说你们侄子呢？你怎么把杨光明扯上了呢？你们两口子占一辈子便宜，怎么这得骂也捡呀？
0: 你就玩你这张破嘴吧！我为你家好，为你二女儿好，你不但不领情，你还变着法的骂人呢！你
1: 帮我二丫头找工作，我一辈子念您的好；给我二丫头找男朋友这事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您也是个有身份的人，对吧？传人家保媒拉线，这不好听啊，是不是？呀，
0: 就是好话不好说。
1: 哎，不是，哎，裴老师，我是这么想这事儿啊。你说咱们街坊邻居的住着挺好的，井水不犯河水。我这人脾气不好，没事骂个孩子补的。您这再觉得我这是骂您，指桑骂槐，指鸡骂狗，这将来咱们这日子还能消停得了吗？是不是？哎
0: 呀，你就别嚼你这个舌头了。这年轻人的事儿，咱们谁也管不了。
1: 是啊，
0: 咱们住这么多年邻居了，你呀、也就甭瞎吹牛了。我希望你不要害了你大丫头，再害你二丫头。
1: 你别在那满口喷粪行不行？啊，什么叫我害了大丫头又害二丫头？我告诉你，这就是你，换了别人我早抽他了我。哎呦，
0: 这辈子还没有人敢打我了。哎，你打你来。
1: 行，哎，好，离我远点。好男不跟女斗啊，我不跟你扯这些事儿。
0: 我告诉你啊，哎，我这侄子，非你二丫头就不娶了。
1: 我也告诉你，你侄子敢打我二丫头主意，我打断他狗腿。
0: 哎呦，瞧把你能个的呀！啊。
2: 快赶紧歇歇，赶紧歇歇！哎呀，您这为了您侄子，您这是命都不要了啊！您真往上冲啊！
3: 哎呀，这次进宫啊，侦查了敌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哎，你婶儿可是立了一大功，这接下来啊，你们得好好想想，要知道见好就收，不能总是炮声隆隆的猛攻，要讲究点策略。
2: 二老对我这个良苦用心，我这心领了。郭二老放心，

0: 我一定对二老尽心尽力，哪怕肝脑涂地，我也心甘情愿。
1: 得，甭往下说了啊，我都知道了。
2: 对，你叔，你爸说的对，听你爸。
0: 我的意思吧，我就是想表一下我的这个孝心，我想让二老知道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3: 哎，爸，这个还是您说。
1: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啊，对你们十分不利呀！啊，这老木匠看不上你，你没听他说吗？要打断你的狗腿呢！啊，所以呀，这首先，从今天开始，你要转入地下。
3: 您的意思是，他们在背后偷偷摸摸的搞？
1: 对。嗯，老爷呀，你能不能不把这话说得这么难听啊？我的意思是说呀，你要在私下对这个玉华呀紧追不放，让他离不开你。这第二，从明天开始，你就搬到家里来住。
3: 高啊，实在是高啊。这么高的招，也就是老爷子您能想得出来呀、啊？
1: 哎呀，小事一桩。

0: 玉华，
1: 啊！
2: 你甭跟我这装可怜啊！今儿我也不问你，我说什么你听着就完了啊！杨家那侄子，你给我听好了，不能再跟他交往，更不能跟他交朋友，听着没有？我是一眼就瞅出这孩子不是个好东西，我不希望你把你姐的路再走一遍，你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2: 玉华呀、啊，你是念不出来办大事啊你？你挺有主意啊。
1: 我没有，那他老缠着我，我怎么办呀？
2: 你不搭理他，他能怎么办？啊？惹不起躲得起不？你别再让你爸跟着着急了，成不成？这种事吃亏的永远是女孩，你瞅瞅你姐，
0: 一个人带着孩子到现在都找不着主，
2: 容易吗？你给我记住了啊！不管这个姓杨的在你面前怎么摇尾巴，他就是摇断了都不要理他，你懂？
3: 玉华，你干嘛让咱爸着急上火的？你就不能答应一声啊？到时候跟我似的带这个孩子，连个男人都找不着，明白吗？
2: 你这是帮我说话吗？
1: 明白了。
3: 大点声，爸听不见。
1: 知道了。
2: 宁华，
3: 别搭理他。哎，哎，
2: 今天啊，我去工地了。这个大亮都跟我说了，
3: 爸，我
2: 你先听我说，别打岔。今天文物局局长特意到现场找我，你猜他说什么？他跟我说，万祥师傅啊，你们江家对我们全市的文物系统是有突出贡献的。你听听这评价，说这个江英华同志是个好同志，不光是人品好，提供的木材的质量也非常棒。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啊！总之就是对你的评价非常高。没完还没完呢，夸完你就开始夸你弟弟江家宝，说江家宝同志有知识、有文化、懂历史，是一个难得的专业人才。你听听，
3: 嗯，
2: 好家伙，我这脸上有光啊！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是不是？你说不打他，他能有今天这出息吗？不打，哎，
3: 说爸，瞧您说的。感情我弟弟都是被你打出来的呀，
2: 那好吃懒做能成吗？那绝对不成。
4: 玉华姐，哎，师傅
2: 啊，干嘛去？这是
4: 强子回来说累了，想喝两口，我给他打酒去。
2: 呀，年轻人少喝点酒吧，小敏。
4: 好了，知道了。
2: 哎。

0: 咱爷俩喝一口，我也是年轻人。对，跟你逗着玩，一会儿陪您喝。
1: 哦，对，这个大亮啊，今天跟我说了，也是在夸你，说你人缘啊，说我们大姐好啊，樱花姐这好那好，但他说你今天迟到了，你下次可得注意啊。
0: 其实吧，我今天差点出一个大事儿。啊！我今儿提货的时候啊，没有提前检查，这个送到工地的时候才发现木料全部都是湿的，幸亏贾宝和大亮替我延长了时间，后来我才把这批湿的木料给换回来了。
1: 我说今天怎么那么闹心呢？没耽误大事吧？
2: 没耽误。
0: 哎，你这个烂土豆子真是不经夸张，气死我算了你。
2: 那咱还喝吗？我想想吧。
3: 喝点吧，您陪我喝点。哎呀，您看您姑娘忙这么一天了，是不是？而且这么诚实的把今天的事情如实向您汇报了，这种诚实劲儿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常大在。
2: 好嘞。
3: 齐总，这都等了一天了。 还等吗？哎，我觉得这江樱花辞职跟这个新来的会计有关。
4: 跟新来的会计有关？樱花跟会计有什么关系？
3: 我感觉他们俩好像认识。这个新来的会计是刘作为给您介绍的吧？
4: 是啊。

0: 哎，徐总出来了。
1: 追。

0: 哟，这儿。跑啊！
1: 陆哥，彪哥，我
0: 挺能跑啊，啊！
1: 陆哥，彪哥，我真没钱，彪哥，这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事儿，哥，
0: 没钱，
1: 彪哥，
0: 没有是吧？
1: 我一人哪有那么多钱？哎，哥，
0: 别动，别动啊！等我把你牙踢下来，
2: 彪哥，我真没钱。
0: 是我们报警啊，还是揍你一顿？
1: 别，私了，私了，私了！你们一切条件我都答应，都答应。
0: 没条件，把我钱还给我就行。
1: 哥，这事儿他不是我一人干的，还有我老乡呢。彪哥，
0: 行，那就把你那几个老乡的电话和住址给我，你们谁也跑不了。
1: 我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哥。
0: 不知道是吧？知道，
1: 哥哥，哎，豆哥，
0: 知道了吗？
1: 都在我包里，都在我包里，我就分一万，都给你们，都给你们。
0: 我给你十万，你就给我一万，啊？
1: 我就分这么多。
0: 别追了，就这么让他跑了，
3: 算了，认倒霉吧，全当交学费了，
4: 拜托你了。
5: 放心吧，交给我们。
4: 行，那我先走了。
5: 好嘞，好嘞。哎，
6: 哎，
3: 英华。

0: 来了，
1: 过来看看你。
2: 哦，咱们去咖啡厅说吧。
1: 行。
0: 张曼，那个钱在这儿呢，我一会儿回来啊，你收好了，走。
1: 张曼，我们先走了啊。
3: 哎，好嘞。

0: 怎么了？
1: 刘师傅，您受累，帮我把这个交给玉华。
0: 哎，你小子，你这么使唤我呀？我跟你忙来忙去的，拿什么信号？
1: 哎呦，我的亲姐啊！
0: 哎，你又没大没小是吧？叫啥？
1: 我的亲婶儿，我哪敢跟您没大没小啊？回头你再让我李叔把我们家店给掐了。你说吧，想要什么，我给你弄去。哎，咱别飞机大炮啊，那玩意儿我可弄不来。侄儿，排骨怎么样？我给您弄办事儿，不管您要钱啊，完全是孝敬您的。
0: 得了吧你，就你这句话就行了啊，还想占你便宜似的。
1: 您甭管了，这事包我身上。你呀，就帮我多关照关照玉华，方便的时候呢，在她面前多替我美言两句。婶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小子呀，等着吧啊。

0: 你那儿怎么样了？挺好的，村里特别支持我。太好了！哎，村里这么支持你，你们什么时候出新产品啊？
1: 等设备齐了，我们就能干起来了。村长说了，让我干销售经理。
0: 打开市场的任务就交给我了。你没问题的，等你们产品出来，
2: 对不起，打扰一下。
0: 等你们出了新产品啊，我就使劲儿给你们推销，真高兴。 咱们终于找到一个事业可以一起干了，我妈就特佩服你，说你很有勇气。哎，你现在回村了，还不赶紧找个漂亮媳妇儿？我婶儿可等着抱大胖孙子呢啊！你都知道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1: 哎，我这牵连一个孩子，咱俩不合适，别开玩笑。
2: 这又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
1: 有些事情啊，你没经历过，你是无法理解的。
2: 我愿意和你一起经历。

咱们孩子挺出息，家宝啊，英华呀，哦，家宝，这真是给我长了脸了。走一个，你的酒下的也太慢了。 家里空空的，家宝不回来，小妮却又不回来，再加上一月华也跟着闹，你是土匪。英华其实不错，帮着我操持这个家，我想你了。

0: 我惦记你，是爸惦记你。爸呀，想让你回去过个团圆年，姐和家里人也这么想的。你怎么想啊？
1: 我也想回家，可是我没混出个人样，我没脸回去。
0: 好男儿志在四方，姐知道你有志气，可这一抬脚就回家的距离，这么多年不回家了，你觉得说得过去吗？
1: 我还怎么回这个家呀？
0: 你过来，坐着，姐跟你说。依旧，你都这么大了，爸的心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呢？当年你跑出去，爸每天晚上都偷偷出去找你，都快神经了。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心比谁都善。
1: 姐，你别替他说话了。
0: 爸一个人把我们拉扯这么大，挺不容易的，就想让你回去过个年。
2: 我今天来没跟你商量，今年了你必须得回去。这钱拿着，到时候别空手给爸买点东西，听见没？
3: 我不能要你钱，我挣多挣少我也挣钱了，我哪能要？
0: 拿着，
3: 不要。
0: 客气什么？太冷了，今天。
4: 哎，怎么没穿这么少啊？我给你织的毛衣怎么不穿啊？天那么冷，冻坏了怎么办啊？
3: 哎呀，我穿了，我工作，我怕弄脏了，我放在那儿。哦。哎。姐，这是秋红，还不快叫大姐！
4: 啊，哎，大姐您好，我，哎呀，真漂亮，我常听小妮就提起您，
0: 挺好。行啊，你小子啊，眼光不赖呀、啊，这姑娘多俊啊！
3: 姐，艺术工作者看中的能是丑八怪吗？咱水平已经在了。
5: 姐，秋红要是不回家，我想带秋红一起回家过年，成吗？
0: 行，我同意。不过这事儿啊，你得回去给老爷子打个前站，要不然你懂的。
3: 哎，李阳，你忙着干嘛呢？快过来！哎，姐，这是李阳，我的好朋友，未来大厨。这是我姐，艳照女侠江英华。
6: 啊，大姐您好。
0: 别
6: ，那个我是李阳，我是倪秀的好兄弟。我经常听我这兄弟啊说起你，他特崇拜你，俺也很崇拜你。
7: 你是山东的？
6: 哎，对了，
7: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温柔着呢。
3: 姐，我这哥们儿也不能回家过年，要不到咱家一起过去？
4: 行，那就一起来吧，欢迎。
6: 谢谢大姐。
8: 哎，你等一下啊，他有这么多没干呢，赶紧把他弄完。
9: 哎呦，你工作呢，听到没有？
8: 对，就这样啊，好多了啊，好多了。
3: 婶
9: 儿，杨玉，你怎么又来了？
3: 不是，我刚刚在门口碰见李叔了，他让我来叫你，让你赶紧回家，有事儿呢。
9: 哦，过分了啊！

0: 姐，哎，你怎么来了？快坐下。
1: 这不快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0: 哎呦，你甭惦记着我，

0: 真好看，真好看！你说谁呢？
1: 说你啊，当然是你好看了。你干活的样子都特别好看，这要是给你拍张照片登杂志上，我觉得比那个电影什么《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里这边的女孩都好看。
0: 你净瞎说，人家是电影演员，我怎么跟人家比？
1: 我骗你干嘛？你真的比她好看，你要不相信？
0: 我明天带你去看一遍那个电影不就行了吗？
1: 去不去啊？明天我就买票。我不去，我去了肯定被我爸骂。哎呀，你都多大了，你还怕被你爸妈？你现在是工人了，你是大人，你别弄得自己跟小学生似的。哎，我有一个办法，肯定不让你爸发现，去吧。
2: 江红姐，你小心点儿。我陪她。
3: 好硬，你去吧。嗯。哎，我来帮你干嘛？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呀，我帮你弄。哎，真不用。那，这是明天要买的菜。
3: 这么多啊？没问题。
2: 你怎么不跟李阳出去玩呢？你不是也愿意打台球吗？
3: 说呢，你知不知我？知道，心疼人，怕我一个人在这孤零零的寂寞，陪我说话是不？
2: 我陪你，也是你陪我，我也是孤零零一个人，有家也不能。
3: 这我就要说你了，我是家离得太远没法回，你是有家不回，这么近，怎么就不能回去看看？
2: 我家离得是近，可是一点温暖都没有。 我爸冷冰冰一张脸，我想起来我都浑身发抖。你家离得是远，但是想起来心里都是热乎的，那能一样吗？
3: 你大姐、你哥都来看过你，他们其实就是想让你回去。你还是回家看看吧。这做父母的，你别光看他们的脸色，你还得看他们的心啊。这可怜天下父母心，打也好，骂也好。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我还骗你不成？这父母不爱孩子，还生孩子干什么？
2: 我答应你这么女儿就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夸他是好心肠，你这不是贱吗？
1: 好贱。我觉得吧，你虽然是他儿子，但是你并不了解你爸。这不了解之间就很误会的。
2: 我跟我爸呀，我是没辙了，以后交给你。
1: 哪轮着我呀？我算老几？
2: 儿媳妇。二儿媳妇。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谁会要我这个乡下姑娘啊？
0: 我要。等我和我爸的事儿解决了，我就跟他说咱俩的事儿。但是咱俩的事儿，我现在想想我都害怕。
1: 怕什么？
0: 怕过不了我爸这关。
1: 慢慢来。

0: 清早的就扫雪了。哎呀，老东家，早啊！
1: 说，邓老师。
0: 行了，扫的差不多就行了啊。您瞧，把你累的。
2: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干这点活能累吗？
3: 婶儿，您进去吧，风大，天冷啊。哎。
4: 爸，吃早饭了。
5: 你看这小子这抽什么风啊？啊，扫上院子，是不是住这儿的？
4: 他愿意扫你就让他扫呗。
5: 有啊，这孩子倒是挺勤快的，看着可不像个混混。
4: 哎呦爸，这看能看出啥呀？
5: 你干什么呢？
6: 我要去上班，要过年了，活儿多，我们厂要加夜班，我要晚回来点儿，告诉您一声。
5: 是大过年的加班啊？
6: 嗯。
5: 哦，好好加班啊，好好上班，休息早点回来。
6: 好，知道了。
5: 哎，早点回来啊。
6: 啊，我去了。
5: 哎哎哎。

0: 这个乳胶呢，乳胶我觉得差不多，咱们家那个面积得要15桶啊。啊，好的好的，没问题，下周一给你送货。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1: 你好，这报表弄坏了。哎呀，
0: 真辛苦你了。
1: 没事。
0: 哎，小王。
2: 哎，姐。
0: 哎，你出去一趟，那边卸货呢，你去帮个忙
2: 啊。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对了，这个小王啊，这个新招来的，老板，你要不要跟他谈谈？
1: 不用了，这方面你比我强。
3: 哎，一会儿。
1: 对了，你不是要买那电视机吗？
0: 喏，你给这人打电话。打个电话就能买到彩电了？
1: 我跟你说，为你这事儿托了多少人，找了多少关系，搞定了。
0: 张爸，这世界上有你搞定不了的事儿吗？哎，中午请你吃饭啊。
1: 中午吃饭就不，我中午得跟大姑姐去趟中医院。
0: 你怎么了？
1: 这着急嘛，这不、啊、
0: 快去吧。没问题，这次肯定能换上、
1: 啊、行，那我先走啊、嗯。
4: 哎，兄弟。
5: 哎，你好。
4: 你们江老板在吗？
5: 您找我们老板是吧？
4: 啊
5: 啊，行，我去叫他。
4: 哎，别，我先跟你说两句。是这么回事啊，我是你们老板男朋友。
5: 哟，
4: 这不前一阵子跟我吵架吗？自己跑这儿开店来了。
5: 哦，明白了，
4: 明白吧？
5: 哎，那您才是这店真正的老板。
4: 哎呦，说对了。哎，这么着吧，以后啊，我每个月给你200块钱奖金。
5: 哟，
4: 有别的男的来找他，或者来骚扰他，
5: 啊，
4: 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5: 哎呦，
4: 哎，这是这月奖金。
5: 好嘞，
4: 还有这是我的名片。
5: 行，
4: 哎，哎呀，接着给我打电话啊。
5: 行，您这真是用心太良苦了。
4: 那没办法，
5: 但是这钱不太好吧？
4: 哎，没事，我是老板，听我的啊。
5: 您是老板，听您的。
4: 这店他一人开的？
5: 两个人，还有一大姐跟他一起开的。
4: 哦，那行，
5: 啊，
4: 嘴严着点啊。
5: 行行行，没问题，
4: 给我帮趟忙啊。
5: 行行行。
4: 英华，
0: 哎，徐哥，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6: 不厉害吧？哎，你说你就开这么一小店，你多大能挣着钱啊？
0: 挣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主要自己出来找一份工作，虽然苦点累点，但是特别充实。
6: 哎呀，这话说得漂亮。哎，你就是太着急，你容我点时间。你要早告诉我你喜欢干这行，我给你个店不就是了吗？
0: 徐哥，谢谢你的好意。嗯，我一个人开这个店，你不知道，有一种成就感。我还得谢谢你呢，当初在你那儿学到不少东西。
6: 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请你吃个饭。
0: 要不然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吃，我点盒饭。
6: 英华，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矜持？啊？你究竟懂不懂一个男人的心呢？我见不着你，我心里就跟有个猫似的，我抓挠。
0: 徐哥，你可真够幽默的，我又不是属猫的。
6: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就是老房子着火，没救了。你啊，好好想想我的话。

0: 家宝来了，家宝在家吗？
1: 在在在，哎，在那干活呢。家宝，你姐来看你来了。哎，
2: 姐啊，
1: 英华呀，啊，晚上啊在这吃饭，婶去买菜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2: 哎，穆老师。我跟家宝说两句话，我就得走。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就这样了啊！
2: 哎，婶儿，哎呀，
1: 婶儿真是太热情了。
3: 是啊，一直都这样。姐，你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看看你这弟弟不行啊？
3: 行，当然行了。
1: 你别说，你这手艺真越来越好了，快赶上咱爸了。
3: 你今天来不是来夸我的吧？
1: 我为什么来你不知道啊？我看你在这老冯家过得真是乐不思蜀啊，但再好，你别忘了你还有个家。你是江家的长子，你是弟弟妹妹们的哥哥，你对这个家也有责任，你知道吗？
3: 哎，家在哪儿，我永远都知道。
1: 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就找你一件事儿，我希望你和金枝今年回家过年。
3: 我不回去了吧？这回去干嘛呀？听他没完没了的训话呀？
1: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咱爸都那么大的年纪了，你就别跟他鬼不去，把他当孩子看待不行吗？
3: 算了吧。
1: 你现在大了，姐也说不动你了，你自己拿主意吧。总之，姐希望你能回去。
4: 我先走了。
3: 姐啊，对不起啊。
1: 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咱爸。
5: 师哥也挺不容易的，你劝劝家宝，陪他回去过个年呗。
6: 我说让家宝回去过年，他就回去啊？是，现在家宝不听他爸，听我的，但我也没有把握呀。
7: 我还想让他陪我过年，但也不能这么干
5: 嘛。你们老哥俩呀，见面就斗嘴，一口真一口假的，真真假假的，也不知道哪一句是真的。
6: 哎呀，有真有假。
5: 这事儿啊，你还是劝劝他啊。要不你说让师哥说咱们好像惦记他儿子似的。
6: 信我说，你甭管了。家宝我们爷俩没得说，就算家宝回去陪他爸过年，你得吊吊他的口味，让他看得见闻得着，就是吃不到嘴里，让他流进口水才行。
5: 哎呀，行了，你们老哥俩就别斗了。哎，哪天要真斗急了，你说真翻了脸，那不就弄得没趣儿了吗？差不多就行了，见好就收吧啊。
6: 你这个人吧，就是直肠子，你对付师哥不成，他这人是什么，你必须想办法拿了他的东西，他得感谢你，哎，才能服你。

0: 怎么样？我说放羊那个女孩长得没有你好看吧？看什么呢？眼珠子掉下来。
1: 你干什么？
0: 这孙子好看，你跟流氓一样。
2: 哎，
0: 你手怎么冰凉啊？
1: 没有啊。
0: 我给你暖暖。
1: 你干嘛？手都捏疼了。
0: 不是怕你跑了吗？
1: 走了，回家吧。
0: 上车。
3: 杨月，我先进去，你等一下啊，你等等再进来啊。
4: 还一个人呢是吗？

0: 你被辞退了，以后公司你也不要来了。
1: 徐彪，你混蛋，你提了裤子不认账是不是？
2: 咱们现在什么关系啊？这要被我爸知道了，这不得骂死我呀？
3: 谢谢啊。
2: 哎，大过年的你别给我惹事啊。
3: 是你？
2: 是你？
3: 你们认识？我那天跟你说的那女孩就是她。
4: 你怎么来了？
5: 赶紧跟我回家，出事儿了，快回家。大舅，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吧。
6: 算了，算了。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4: 粽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你这夜班上的很特殊啊，玉华。是同路碰到一起回来的。
1: 明儿跟你们领导说一声，这夜班我们不上了。晚上出去，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回去睡觉。

0: 回来了。去哪儿了你今天？我一天都没看着你。
1: 你不是要在家看书，嫌我给你捣乱吗？我就找我同学逛街去了。怎么啦？想我啦？
0: 你猜。这太好看了，从哪儿照的呀？
2: 全照片给我了啊，我收着。
1: 那是我本人好看还是照片好看？你好好看看。仔细看看。
2: 照片好看，本人不好看。
1: 还给我，
0: 你别抢，这是我的，
1: 给我
0: 哎呀，我和你开玩笑的，照片好看，本人更好看，行了吧，真小心眼，我去，
1: 你干嘛呀？
2: 君之，小姐的样子真好看。

0: 阿贝，哦，慧娟啊，什么事儿？
1: 姐，我去上班了啊。
2: 玉华，我有事问你。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加班，你去哪儿了？
1: 你怎么知道？
2: 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了。
1: 我看电影去了。
2: 跟杨月。你们俩是真的谈朋友谈恋爱了呀？姐是过来人，姐都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别还不知道他什么人呢，就被他迷得五迷三道，这要吃大亏的。
3: 玉华，在家吗？
4: 哎，昨晚看电影去了。不叫兄弟我一声，不够意思啊。
5: 嘿，我叫你干嘛呀？啊，
4: 我当电影炮去啊。哎，昨天我实在没地方去，就去看一场电影。哎，那电影的女演员啊，真漂亮。
6: 哎，梁，今儿晚上我和秋风也去看，陪我们再看一遍啊。
5: 嘿，你这话说的，哎，怎么着啊？拿我当电灯泡当上瘾了是不是？啊？哎，我再给你说个消息啊。昨天那个电影散场啊，我碰到一个女孩。那女孩长得比那个电影里的那女演员啊都要好看。
6: 真的吗？
5: 真的。
6: 多好看呀、
5: 啊！你就想象一下呀、啊。
6: 这
5: 怎么想？不是，哎，平时你想象力不是挺丰富吗？这你想不出来啊？
6: 我也没看过那电影，我怎么想
5: 啊？哎，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说，那女孩好看还、啊、是好看，但跟她在一块那男的呀也太讨厌了。哎，他俩在一块儿那感觉，我就给人形容一下啊，那就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似的，
7: 真的真真的，
6: 插哪儿都和你没关系，人家都有主，你甭惦记了。
5: 哎，你怎么知道人家就不能换换主啊？哎呦喂！
4: 啊，对了，点菜啊，想吃什么随便点。哟，
8: 我来点呀、
4: 啊？那可不是你点吗？
8: 咱俩
4: 想吃什么点什么，什么贵点，别想着给我省钱。
9: 闻着味道，这感觉像是张婶回来了啊！
2: 爸，你这鼻子可真够厉害的，闻着味儿就能闻出张婶回来了。
9: 是不是？是不是回来了？
10: 回来了，不欢迎啊！
9: 这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不欢迎呢？来来来，哎呦，辛苦啊，辛苦！
10: 山，你快坐、啊。
1: 我早就在家待不住了。
10: 爸，
1: 这快过年了，大山忙着也不着家，我就过来了。
10: 爸，这鱼杨婶送的，大带鱼，大海里的鱼。
9: 这怎么给了就要啊？都随便要人东西。
2: 爸，伸手不打笑脸人，人送来咱也不能给扔出去吧？再说了，邻里之间礼尚往来嘛。
10: 对对对。荣华说的对，礼尚往来，
1: 回头我再让大山弄点山鸡和野兔子，咱也给邻居送点儿。
9: 那
10: 来咱们
9: 开始吧，快过年了，
10: 快过年了，哎，
9: 谢谢啊。
11: 对不起啊，今天有点晚了。
12: 无所谓啊，我是单身，又没人等我回家。
11: 是。
12: 怎么了？难道你就这么怕单独跟我待在一起啊？
11: 那倒没有。
12: 都什么年代啊，一起过夜怎么了？
2: 这死丫头，这话说都要过年了，到现在还不回家，他这是诚心让咱俩过不好这个年。
1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着说着你又生气了。

0: 他就是不回来呀，咱们俩也得过这个年。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对他太上心了。你看那结果没有？就是咱们两个太伤心了。他都这么大了，什么事没见过，什么事没经历过。我呀，我还想多活两年呢。你放心啊，他不会出事的。
1: 他都离两次婚了，到现在夜不归宿。你说他想要干什么？
0: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啊？你能成天的跟着他？行了，睡咱们的觉，他就回来，你也甭问他。

0: 秋红，你怎么来了？
1: 哎，这大冬天的，还在这练啊？
0: 真暖和。
1: 这我亲手织的。
0: 真的？
1: 嗯。
2: 天天学那个，天天练，一天不练心发慌。
1: 哎呀，你别逗我了，我跟你说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回家了，你回去跟你爸好好的，啊。
0: 嗯，
1: 他说什么你就听着，是大过节的，别惹他生气，听见没？
0: 知道了。
1: 哦，对了，那这是我孝敬他老人家的，你替我给他。
0: 不用，你挣钱也不容易，回家也需要用钱，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哎
1: 呀，这没多少钱，就是个心意，你收。
0: 真不要，
1: 你听我的，收下。嗯，
0: 行。那我替你转交给他老人家。
1: 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你差不多也回去吧，收拾利索点再回家。
0: 嗯，那你也注意安全。回去记得跟叔叔阿姨问好。
1: 知道了。
0: 嗯。
1: 那你记得想我。
0: 嗯。
1: 我走了。
2: 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秋红来把小泥鳅抱。
3: 晚上干什么呀？我们还见吗？
4: 都快过年了，挺忙的。哎，再说咱可都是成年人，这事儿都是你情我愿的，可别因为这事儿影响了生活。
3: 哎，你等等。
4: 怎么了？
3: 谁影响谁生活了？别跟我这装正人君子啊，你呀、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4: 我是不是好东西得看给谁用，给谁用都是用，但是不能乱用，如果乱用那就麻烦大，麻烦一大了什么大事都干不成。笑什么呀？
3: 你这人
4: 嗯，
3: 说起这话还一套一套的。这男女的事儿啊，只要一开了头，想要刹住可就难喽，对吧，徐哥？
4: 哎呦，您这道理也一套一套的，歪理儿还挺多，妹妹。
3: 徐哥，
4: 嗯，
3: 今儿送我回家吧，我这一夜没回去啊，妈妈该担心了。
4: 行，一脚油门的事儿。上车吧，您的。
5: 还没问你呢，你们家住哪儿啊？
3: 你去过？
5: 我去过。
3: 我跟江一航住一个院。
5: 你跟江英华住一个院？
3: 对啊。
5: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3: 你干嘛那么激动啊？你没早问我呀？我住哪儿？
5: 行了，你被辞退了，以后公司你也不要来了。
3: 徐彪，你混蛋，你提了裤子不认账是不是？
5: 下车，
4: 下车。
3: 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你这德行，难怪江英华不搭理你。

0: 看呀，这些项链。
1: 杨月，咱们看这个干什么呀？
0: 哎呀，看看怎么了？哎，戒指，戒指，戒指，戒指在这儿呢。
1: 别看了，咱们回去吧。
0: 哎，大姐，大姐，麻烦您把这个戒指拿给我看一眼。
2: 哎，好的。
1: 不用不用，杨月，
2: 这个吗？
0: 底下这个，
1: 咱们也买不起，别看了。
0: 哎，谢谢。哎呦，
1: 咱们现在什么关系啊？这要被我爸知道了，这不得骂死我呀？
0: 谢谢。
1: 哎，大过年的，你别给我惹事啊。
0: 你爸打你骂你，我给你顶着。咱俩什么关系？咱俩哥们儿呗，多好看呀！
2: 挺好的这个。哎呀，
1: 我不要这。
0: 麻烦你开票，谢谢。
2: 哎，好嘞，等着啊。
1: 这太贵了。
3: 好了，好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彩电呀，这谁买的？这是，
1: 我妈买的。老爷怎么样？牛吧？
2: 对，
1: 牛吧？
2: 儿，好，这，英华，
0: 快，赶紧，别磕着，这可是贵重，这不便宜吧？啊？
1: 去，玩儿，看电视，去。
0: 怎么样？
1: 我托人买的，没关系，根本就买不到。今年啊，咱们家也可以看春节联欢晚会了。
0: 改革开放就是好，时代就是不一样。
1: 哎呀，英华来，你坐，我跟你说，啊，
0: 咱们就是个工人家庭。你看，那杨光明大小他是个厂长，他们家就是个黑白，你别那么烧包，直接就是彩电了，这太快了，这个
1: 一点也不快。现在都已经90年代了，咱们家这叫什么？叫做越过黑白，直接进入彩色时代，爸。
0: 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时代到了。爸，
1: 您不用怕这个怕那个，现在外援户可多了。小兵同志不是说了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咱们呀这是响应党的号召。
3: 那你这么说，我倒是明白了。其实，咱们是赶上好时候了。
0: 是啊，
3: 是不是？你看你们几个现在我都不太操心了，当然小妮就稍微差点。你说我再想想。
4: 有美华和小刚，
3: 我还差什么呀？想想我心里都美。
5: 爸，
3: 感谢你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幸福美满的家庭。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收留我和小刚。
4: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是，你是我女儿，小刚是我亲外孙子，我能不疼他吗？谁要跟我抢我外孙子，我第一个跟他拼命。
6: 老爷，您真那么疼我？
7: 江英华买彩电了啊，多大的？我爸干嘛似的？哎呀，
6: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怎么了？我爸这点事儿都办不到啊，还让江家人抢了头发？你不是不成心气死我？你一天到晚的不着家，那彩电摆在那谁看呢？
6: 摆着就摆着呗，别说那么寒碜。
7: 再说，你跟我爸不看啊？哎，对，你爸说了啊，说要买一个最好的彩电，那一般的他不要。<笑>得，那你告诉我爸，咱家今年啊，必须要把进口彩电给买回来。
6: 这，问问你爸。
7: 哎，我跟你说呀，这英华这孩子，真是他自己那歌舞厅那工作他不干了。 啊，又在什么建材城开了个店，哎呦，挣那个工资啊，

0: 比老木匠的好几倍呢。
1: 就是个屁大点的小店，能挣多少钱呢？说不定哪天就让工商罚了他出去要饭。
0: 现在事情都变了，人人都想挣钱了啊！做小买卖，就我们那副食店，奖金都没了。现在这些人一出去，一下班就去到那个自由市场去摆摊儿。
2: 咱家仨人赚钱呢，没一个吃闲饭的。可江家呢，要养俩孩子，还要加一个张老婆子，哎，我们还没人家过得好，这说得过去吗？这么着，明天你跟我爸把存折给我，我来管家。
0: 你自己都管不好，还能管这个家啊？
2: 你不相信你闺女啊？
0: 这事儿得问你爸。你还不知道你妈做不了主啊？
3: 哎，这兔子可新鲜啊，
4: 自己家里养的，一会儿啊收拾好了给您送过去。
3: 秦二嫂，赶紧回屋吧。
4: 哎，这孩子真懂事。哎，要媳妇了吗？
3: 没有啊，您打算给我找一个？
4: 你还别笑，这个忙啊闹不好真能帮上你。别着急，等过了春节我给张罗一个。
3: 谢谢您了。
0: 大山啊，哎，要不是你啊，谁家能吃上这么美味的兔子呢？
3: 一会儿啊这份收拾完了马上收拾您那份。
0: 哎呀不急，反正也得明天吃呢。
5: 哎，杨站长，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6: 等屋里去弄吧，这么冷天儿。
3: 就在这儿啊。
4: 好。
0: 哎，老木匠，哎，听说你们家买彩电了啊？那中央台这个三十晚会啊，我们就在你家聚齐了。哎，
4: 对对，
5: 没问题，都来欢迎啊，欢迎。
4: 哎，你呀，啊，现在在咱们院啊可是占了仙儿了。哎，你看你那群孩子，眼瞅着就长大了，又赶上好时候，你牛的时候在后头呢，你说是不是，老伴儿？
5: 谢您吉言啊，没什么太高的要求，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成了。
4: 哎，对对对，
5: 是不是？
7: 阿哥，你终于回来了，我想死你了。
5: 啊，忙
7: 啊！哎，我想死你了，我二哥回来了，
3: 小英雄回来了，
8: 大山哥，
9: 小英雄回来了，
10: 高爷高奶奶，我给你们带了好东西，回头我去看你们啊，比炸糕要好。
11: 不急。
0: 泥鳅啊，你这几年不见长大了哈，也长高了，你看成大小伙子了都。
4: 可不是，
3: 说，是。我先去看看我爸去啊。
0: 好，去，
3: 快去快去快去。
0: 小泥鳅回来了。
3: 姐回来了。
7: 小舅，
10: 小刚，来来来，给你买的礼物，放鞭炮去吧。
12: 小刚，赶紧谢谢你小舅。
7: 哦，谢谢小舅。二哥，我的呢？
10: 你的都在里面。
7: 你给我点
3: 吧。姐，我给咱爸买了两瓶好酒，不知道他能不能放过我。
12: 有姐在怕什么，快进来。来，
13: 妈，这大冷天的你们站外边不难受啊？
3: 那
13: 看你们俩那样，没吃过肉啊？
4: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这
7: 给我
5: 爸，慢点跑
14: 啊。爸，你二儿子回来看您了。
10: 爸，我回来了，我还给你拿两瓶好酒呢。
0: 快进去给妈赔个不是，不管妈不骂你都给我热闹听。

0: 我才知道有你这个爸呀！这怎么能忘了呢？我妈跟我说了，我刚生下来，第一句喊的就是爸爸。现在你还记得？我以为你忘了呢。
1: 怎么会忘呢？我这心里啊，他一直都是想着您，想着咱这个家，没有您哪有咱这个家呀？这不，快过年了，我这不回来看看您。
0: 哦，对。
1: 我还给你买了特别好的酒呢，那什么，您就给个笑脸成不？甭立累的慌。

0: 那么待见你，我给你笑脸，
1: 我没打你都算便宜你。
0: 小崽子，在外边野这么久，这会儿知道想家想我了是吗？啊？甭跟我这红口白牙的瞎咧咧啊！你要真想我了，那天就跟我回来了，撒丫子就跑，你跑什么呀？
2: 哎，爸，这小泥鳅都回来了，您就别翻旧账了。
0: 没下场了，说你弟弟说什么话？
3: 呀，爸，咱讲道理的说啊，那天我要是不跑的话，您不收拾我一顿，我傻呀我？
0: 你就是傻，你就是欠收拾。怎么着？家是不是得有个家规啊？
4: 我老江头活一天，这个规矩他就得有。犯起浑来，抡起板锹就打你爹，是吗？你想拍就拍，你想打就打，想跑就跑，想回来就回来，哪儿那么容易呀？
2: 哎，你干什么呀？
0: 你看见了吗？
2: 你就是做的不对啊，爸，你大人有大量，别跟他计较。
0: 你姐都这么说了，那你给个态度吧，这事怎么办？
2: 你赶紧跟爸认个错，快点的。
5: 我觉得我没做错，应该他跟我认错。
0: 啊，你说什么？来来，你跟我说，说清楚。
2: 他说您生他养他啊，对他有恩，是吧，小泥鳅？干什么呀你啊？

0: 啊，我错了，成。你要能这样，你就还是我儿子，啊，起来吧，起来吧，跟我，
1: 啊，
0: 给他弄点吃。好嘞。
1: 心里憋屈，我到哪说理去？姐都知道啊！你回来就好了，咱们呀陪爸好好过个团圆年啊！
2: 行，大姐，你的面子我给，好好过个年啊！
1: 真好。
2: 哎，
1: 这个老头真是。哎，这夹板拆了，这肌肉咋萎缩了呢？
3: 奶奶，爷爷，哎呦，小爷爷，你可回来了！我给你们俩带了两件睡衣。
1: 哎呀，好，高爷爷，你看都那炸糕，就知道你没跑远。
3: 泥鳅啊，我呀知道你心里边惦记爷爷，爷爷吃那炸糕，我的心里边可高兴了。哎呀，我你这个。
1: 你怎么一下子窜那么老高啊你？是，别看看，堂堂正正的，像个男子汉了。
3: 爷爷，哎，我这歌是长高了，但是我还没混出个样，我给您丢脸了。哎哎，
4: 人啊，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
3: 爷爷啊，信你，你将来啊能有出息。
5: 哎。
6: 好，这边，
7: 好吗？
6: 可以，可以，可以。
7: 爸，
6: 哎，哎，哎呦呵，肖大伙啊，这个我朋友李阳今年和咱一块过年。哎呦，
7: 你好，你好，你好，
6: 这个
7: 你好，
6: 麻烦您了。
7: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别这么客气，回不了家就把这儿当家啊，过年人多热闹，是不是？叔，您放心啊，今天我好给你露一手啊。
6: 爸，我回家了，我回家过年，你是特高兴。
7: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不好意思的话，表达不出来，是不是心里特别开美？
5: 你小子知道回来，跟狗似的，闻着闻着回来了。
7: 你说狗，那就是狗，再打再骂也不说。说不走就不走，狗儿狗爹一起吼。你说咱就吼，吼的星星朝北斗，朝北斗磕个头，儿子老爹不记仇，父子子相乐悠悠，是父子子相乐悠悠。
5: 乐悠悠，好嘞，李阳。
8: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屋进屋，快进来，快进屋进屋。
9: 你这一箱子够饿呵的呀，啊！二哥，你回来了。
5: 是。
9: 哎，
8: 有客人。
5: 啊，对。
8: 是你？
9: 是你？
8: 你们认识吗？
9: 不认识不认识。二哥，我要去买东西，我先走了。
10: 我那天跟你说的那女孩就是她，她是我妹妹，你妹妹啊！哎，你小子眼光不错嘛，有福了你，走进屋。
11: 好，再来一个，
10: 有点
12: 谁要玩？
10: 我，哎哎，
13: 小朋友，我打听个人，江万祥住哪儿？
14: 哎，您找我姥爷什么事儿啊？
13: 你姥爷？
14: 啊，
13: 那个江家宝是你舅舅。
14: 对对，
13: 江金华呢？
14: 啊，他是我妈。
13: 哎呦，我真找对人了，我们给他呀送锦旗来了，你给我们带个路。
14: 好，好，
13: 哎哎，别着急，哎，快先往下来吧，就这儿，就这儿。来，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0: 哎，老爷，你一个人敲锣打鼓的，肯定送锦旗来了。哦，对了，还有我妈，还有我大舅，我得赶紧通知我大舅去。
1: 哎，对，什么敲锣打鼓？毛毛躁躁。

0: 你怎么来了？
1: 赶紧跟我回家，出事了！
0: 出事了！
1: 我回家，大舅，你就赶紧跟我回家吧。
2: 我来不及了。
0: 坐好了。
2: 怎么跑了呢？
0: 怎么了？
1: 说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呀？
0: 你们在家等着，我看看去啊。
2: 怎么了这是？啊？
1: 妈，你在家等着，我也去看看去啊！
3: 等等我呀！
2: 哎，你们都去了，我也得去看看。
4: 我去，
3: 给我一个大。
5: 哎呦，我的天哪，这咋盘？这是一波一波的，这个
6: 听见没？
5: 啊，
6: 凭我的经验判断，这八成就冲你。
5: 什么就冲我来的？你这么肯定他冲我来的？哎，英华。说找咱们俩，

0: 哎呀，刘主席，
1: 哎，你们家可真不容易啊！哎呀，
0: 您怎么来了？
2: 啊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来来来来，这个本来我们局长亲自来的，但临时有事耽搁了，特意委托我们向你们全家表示致敬。
0: 哎呀，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这个姜文祥同志，来，哎，
1: 对，给人家给人家，
3: 在我市维护文物工程中表现突出，特此奖励。来，哎呦，接起。
0: 哎呦，谢谢谢谢，
4: 鼓掌。
0: 这简直。
3: 还有江英华同志，
5: 谢谢谢谢谢谢。
3: 来，江家宝同志，
6: 来，谢谢，
3: 恭喜恭喜恭喜，
6: 谢谢。
7: 你看当初你要是好好学的木匠活，是不是你也啊？
0: 滚！
3: 不光是这个啊，还有2000块钱奖金。
0: 哎呦，这钱可不能收啊！这怎么可以啊？
3: 千万别客气，本来啊是要送给名不气场啊，但是你们这放假。市长说了，必须要在年前把今年所有的工作落实到每个人。

0: 请稍想。
1: 好，谢谢。
0: 哎，你说老徐这说那么假呢，是不是？

0: 大娘，大娘是真有俩傻子，
1: 这能打你？
2: 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还等家宝呢？
1: 我也没有，有点热，出来透透气儿啊。
0: 热？啊，你快进来吧，别凉着了啊。
1: 好，哎。

0: 齐了。
1: 是，还差一个菜，马上就好啊。哎，你们开始啊。哎，
0: 不着急，你江叔还在等他大儿子呢。
1: 行，
0: 辛苦你了啊。
2: 不来了吧？
3: 哥怎么回事还不来？他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来？
0: 不知道。别说话。
4: 庄爷，庄奶奶，哎，咱不等了，吃吃吃。哎呀，
5: 麦强不在这一时半会儿的。
6: 他肯定会回来的，再等会儿。
4: 等什么等？一个小孩子让一群长辈等着，哪有这样的？吃吃吃吃吃。
1: 爸，这好饭不怕晚，年饭要团圆。等等再等等，这越等付越钱，我去迎他们啊！
4: 回来，还在八抬大轿抬他们呀？真是。
7: 哎，师叔。婶子，
8: 哎呀，我们没到上菜是个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吱声啊？嗯，
1: 高爷、高奶奶，
9: 过年好。哎，大师是给您准备的。
4: 哦，这客气什么呀？你看，你们。
1: 高爷、高奶奶，这是我给你们的。
4: 哎哎哎，拿着，拿着，拿着，看着，看着，懂事。好好好，收着，收着。
6: 谢了，
4: 谢了。谢宝，来，
1: 姐。我就不在这儿坐了，我进去坐。高爷爷、高奶奶，你们好好吃啊！
10: 好好好，哎，
2: 进去吧，快坐去吧。
1: 那我也进去吧。
11: 哎呦，美华，小哥，
7: 好了好了，
11: 坐坐坐坐，
7: 好好好，
11: 坐坐坐，快快快快坐，坐
12: 好了。大哥，你坐旁边。
13: 大哥妈好。
12: 哎，你好，
1: 哎，大哥，这是你的。小刚，这是你的。
14: 哎呀，真开心，都给你发了。小笑也发一个，来来来，虽然薄点儿。
1: 你的，
15: 我年龄这么大了，我都有工作了，张
2: 婶，哎呦呦，
1: 拿着，
2: 快来，
1: 拿着，
2: 坐下，坐下吧。
1: 拿着，
15: 谢谢大哥，谢谢大嫂。
7: 哎，我就给你了。
8: 我那女婿呢，想在家住两天，剩下我们老两口呢，又怕你心疼，
16: 所以我们也不走了，给你个面子，在这过年了。
4: 你赶紧回去吧，不用给我面子。
0: 叔，我爸开玩笑呢，听说你们来，我爸高兴着呢。
5: 我们也跟他开玩笑呢。
4: 哎呀，哎，大老李不是张叔要来吗？怎么着，没把他带来啊？
8: 通知了，他儿媳妇今天突然回来了，全家紧张了，来不了了。
17: 油焖大虾来喽！
4: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4: 哎呀，
7: 来来来
4: 来，
7: 快
2: 来来来，
0: 上大虾。来，妈，我要喝酒。
4: 哎呦呦，张婶，快快快快坐！
2: 哎呦，张婶，哎呦呦呦，快来快来快
15: 来来！这可是李阳的手艺啊！
4: 好了好了，
0: 还喝不喝了？
2: 不喝了，
0: 不喝
2: 了，
0: 笑死！
8: 你来了，你来了啊！
7: 李阳坐这儿，来来，快快快坐坐坐坐着。
15: 他叫李阳，二哥的朋友。
1: 辛苦了，李阳。
18: 没事没事，
4: 那李阳的儿子起范儿了啊！
0: 我提个议啊，大年三十儿，高爷爷呢是我们院里面最年长的。
15: 新年了，高爷爷，你跟我们大家说几句话吧。
6: 啊，不，今天这话啊，必须得万祥说。
4: 哎，那我就说两句啊。过年了，我这先给高爷爷高奶奶拜年了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啊，给我亲家也拜年了，祝你们早点当更大的官儿，不限于车间主任，当上厂长。
8: 借师哥吉言。
4: 哎，好。哎，今天我确实是非常激动啊，从我们家兰花走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多少年都没聚这么齐过了。

0: 小儿子摇着小尾巴就回来了。虽然我打他，我大儿子也回来了。我
1: 爸呀，真是激动，因为太开心了。今天大年三十，咱们一起举杯，祝新年快乐！
0: 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看人家英华把人一家人撮合在一起啊，还拿他跟我说事儿。要不是他搅和，我早就跟正常出国了，至于在这儿也还不谈恋爱之期吗？
1: 叔叔是真相中你了啊。我们家二丫头玉华，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思？
2: 对面那个杨月让我带话给你
3: 啊。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跟你一刀两断，不跟你处了。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一岁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我们这个船骨跟别人抓的船骨不一样，这个是强国独一的，飞得更高，跑得更快。
8: 要这么讲的话，我只能跟你说俩字，信仰。我们要尊重这个船，啊，让它能够更顺利，划得更快，能让我们拿到胜利。对，
9: 我喝的是九龙江的水，赛的是九龙江的粥。
10: 农历进入四月份，甭管挣钱多少，工作闲还是忙，大事小情几乎都要为一件事让路。什么事儿呢？往水上看，江面、河沟、水湾、海岔子，无论日常多平静，此时都会长满龙舟。这就叫八龙船，一个八字就让划水也必须发狠忘情，恨不得把整条江都掀翻。当然江可以掀，船不能翻。漳州人划的龙舟大多是村里人专门定制甚至好好供养的重要财产，他们也是一个村最重要的家人和伙伴。漳州人的热闹，很多外地人也想来凑一凑，其中既有热爱带大家伙享受热闹的高凡高师傅。为了凑明白这份热闹，高师傅的探索是从龙舟的诞生地造船厂开始的。在漳州，几乎每个村子的龙舟都出自同一个家族之手，吴福来就是这项技艺的传承人，到他这里已经传到了第五代，100多年历史了。而吴师傅所手搓出来的龙舟则让高师傅开了眼。
8: 大伙儿如果顺着我这手的方向，您这么着看啊，感官更加强烈，纵向来看这条龙舟我都看不着那边那头在哪儿。30多米长，
7: 这个是30米点16，
8: 三零幺六，这不是您做的最长的龙舟吗？
7: 这个不是最长的。
8: 您做的最长的有多长？
7: 我做的最长到34米、37米。
8: 37米
7: 啊，对，像这个我们三十，这个是3016，这个哈，他实际划的人是68个人，
8: 68个人，
7: 对，包括。

0: 敲锣打鼓掌舵的是71。
1: 我就先说我最感兴趣的啊，请教您，一般我们看龙舟都得有一个非常威武的龙头，为什么咱们闽南漳州的龙舟没有龙头？
0: 因为这个是以前是有，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这边嘛，闽南水系比较发达嘛，小桥流水，然后小桥比较多。以前在划龙舟，在村里面那个河大赶到划龙舟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龙头要过桥，
1: 哦，
0: 要
1: 拆掉，通过性，对，
0: 通过性受影响，所以后来我们老一辈，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把它改成了这个造型。
1: 这是
0: 鼻子，银钟，水镜，还有这边呢，
1: 舌头，
0: 还有这边呢，这边就是代表嘴，
1: 所以这儿是嘴
0: 啊，对，这两个啊，对，这个是嘴，然后呢，这个是眉毛，这两条是眉毛，
1: 哦，大家看，
0: 就是这两条了，这条两条啊，这是眉毛，然后呢，这个是脸，
1: 哦，这是脸，
0: 这个我们嘴巴嘛，我们的特色就是这个叫鹰眼。
1: 哦，
0: 你看这个跟鹰的眼睛非常像。
1: 哎，为什么咱们的龙舟是鹰眼呢？
0: 因为我们的鹰眼的意义就是说飞得更高，跑得更快，飞得也更快，就是这个意义。
1: 就是得拿第一。
0: 对，然后就是这个，装以后就是装在这个，这边还有三个孔，三个钉。
1: 啊，
0: 三个钉这个一翼呢，在我们闽南地区这边有一翼，就是代表什么呢？前面两个是千里眼跟顺风眼，就是看得更远。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松呢就是当然的话，敲鼓听得更清，大家伙都更。最后面呢，这根呢是代表妈祖，
1: 哦，就是海平安，
0: 对，保佑我们大家国泰民安，
1: 所以
0: 风调雨顺。
1: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0: 对，
1: 但它其实还是一个浓眉大眼，
0: 对，更漂亮，
1: 是不是？
0: 对，更漂亮啊。
2: 这是漳州龙舟最特别的地方，没有高高翘起的龙头，只有炯炯有神的鹰眼。既解决了过桥的实际问题，又寄托了飞得更高的美好寓意，这很闽南，务实又浪漫。
0: 像你们在嘴南船北的现在在拍，像这个吧，我们这个船底跟别人抓的船底不一样。
1: 怎么讲？哪儿不一样？
0: 这个是全国独一的。
1: 哦，
0: 我们这个是蝴蝶底，你看。
1: 蝴蝶底。
0: 五片组成的。里面呢有个凹槽，
1: 哦，这儿是凹进去的，
0: 它凹进去的，
1: 是翘起来，
0: 然后旁边还有再一个扇形，就是一个蝴蝶形。因为在我们老一辈，我们的祖辈研究出来的，这个凹槽凹进去，船在跑的时候，它会把水和空气一起吸进。
1: 空气动力学。
0: 对，就是这个空气，对，空气动力。然后呢，这个船身跑得越快，它空气吸的越多的话，它会把船身抬起来。
1: 哦，
0: 在跑的时候更轻，在滑的时候更快。
1: 这时候配一下我们竞赛的那个画面，看看这个船是不是越快越高。
0: 对，
1: 我们常说健步如飞，
0: 对，
1: 船也是一样，
0: 这船也是一样，
1: 飞起来是吧？
0: 对，真的飞起来，
1: 太厉害了这个。
0: 它会把船身抬高，
1: 明白？空气动力
0: 啊，然后在滑的时候就更轻了
1: 啊。
2: 在空气动力学还没有被察觉的年代，老一代匠人已经研究出让龙舟飞得更高的特殊构造。而船上让高师傅惊讶的远不止这一件事。
1: 像这么一条30.16米的标准制式您现在做的龙舟，造价大概要多少？
0: 正常是17万到20万左右。
1: 20万左右，纯手工制作。
0: 对。
1: 而且您看这么长的一条船，他们告诉我是没有拼接的。
0: 没有拼接的，就是整条的。
1: 一整根
0: 下去，一片一片切出来的。
1: 这个主要是用的什么材料？
0: 用我们闽北，我们福建的杉木，福杉
1: 树
0: 啊，杉树，对，
1: 明白，
0: 杉木嘛，
1: 杉树，
0: 因为这个外面嘛是杉木，里面的肋骨呢，全部都是用杉木相杉。
1: 哦，您这个百万手搓匠人，
0: 没有啦，就是说养家糊口而已啦。因为这种嘛，就是说一种传承，因为传到我这一边，传到我这一代第五代了，啊，因为我们也是要把这个传统文化，还有这种手工。把它传承下去。
1: 其实您就是把这种咱们闽南人的精神也好，家族的情谊也好，把它固化在了这条船上。
0: 对了，
1: 现在跟您学的年轻人多吗？
0: 没有人愿意学。哎，你看像我们的站内苦，还有学这个，你头脑要非常好。
1: 哦，它其实很考验，就是你计算的。
0: 计算的。我们计算的人力，还有我们在做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2: 吴师傅坐了一辈子船，你跟他聊什么他都能绕回船上去，那不是生意， 那是他把自己也嵌进了每一道木纹里。当然，同样把自己扎在船上的，还有每年端午前的龙舟队员。
1: 现在是晚上7点，这正是龙舟队夜训的时候，我已经隐约听到这个鼓点声了。我们就跟随这个节奏进入赛龙舟的情境当中。

0: 张队，嗯，张队，我是高凡
1: 啊，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跟坐坐坐，张队，
1: 这，
0: 我刚才看您敲半天了，这个鼓点儿对于咱们这个队员训练这个划桨很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他那个划手划的时候就是要跟这个鼓，跟那个鼓声。那个鼓敲一下，他们就要划一下。
0: 庄队，我刚才在上头看，我就第一个问题啊，为啥这些船都是在这儿拴着呀？这不旱地拔葱吗？
1: 对，主要是练他们的那个力气。
0: 哦，耐力
1: 啊，耐力，对对对。
0: 所以说他不用真正走这个动线，
1: 对，
0: 只是原地进行一个划桨的训练。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训练这些划手的那个力量跟那个耐力。
2: 原来这是漳州龙舟训练的第一步。耐力训练，甭管你有多大的劲儿，先把船拴住，跟岸边的桩子较劲儿，100下、200下，练的就是从那个能从头撑到尾的底子。在水里划的水花四溅，船却纹丝不动，这画面看着有点傻，但队长说这是基本功，马虎不得。
0: 这已经是我见过的最长的龙舟了。咱们这两条船有多长？得有个30多米。
1: 没有没有，这艘20多米，
0: 然后20多米，
1: 这艘19米多。
0: 所以龙舟赛手其实也是很多，比如说亲戚重聚、见面、
1: 对对对对
0: 团圆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看还有小朋友呢，你看这个
1: 小朋友，
0: 这也就十几岁吧？
1: 对，他差不多应该12、13岁左右吧。因为从小时候，他有的小孩子他看着龙舟人家在划，他就心里有一股那种热爱嘛。
0: 我听说有好多人到了咱们比赛的时候都是请假甚至辞职回来参加龙舟比赛，
1: 个别很热爱龙舟的他们都是这样的啊、是这样。
0: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一次来，你多大了？坐兄弟，
3: 13岁。
0: 你刚才最多一次能划多少下？
3: 20-30下吧。
0: 20-30下，你练了几天了？
3: 两三天，
0: 他在20-30下，这有戏吗？
1: 这也可以，反正年龄小就是这样子嘛。啊，
0: 你跟谁一起来的？
3: 我跟我爸。
0: 龙舟赛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3: 拿冠军。
0: 拿冠军啊！去年你们就是冠军，是不是？那今年想过要上场吗？想过。
2: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说到拿冠军三个字儿，眼神里带着光。在这条江边长大，有些东西是渗进骨子里的。接过父辈递来的奖，没学会抱怨之前，先生出了不服输的心气儿。龙舟这事儿，大概就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不用谁教，看着看着就长在了身上。
0: 你刚才最多一次能划多少下？
3: 20-30下。
0: 队长，我能不能申请入队？
1: 啊，可以，可以。
0: 我至少划20下，行吗？
1: 你这姿势怪得不对，
0: 完了，入选不了了。队长，我能不能申请入队？
1: 啊，可以。
0: 我也做一下耐力训练。
1: 啊，可以。
0: 我至少划20下，行吗？
1: 啊，
0: 师傅，能带我一起去练练吗？可以。那走吧，队长。那我们就上船了。
1: 啊，行。小心，小心！哎，
0: 没事，您走。
1: 你要站哪个位置？
0: 您再往前点。
1: 啊，
0: 行，我就在这儿吧，队长。
1: 啊，可以。啊，你要鞋子怕不怕湿？
0: 没事，不怕。咱们这是一个，主要是个什么样的姿势？
1: 你的后脚啊，后脚是靠在这个床边。
0: 啊，
1: 后脚靠在这个床边。
0: 哎，后脚这样靠。哎，我看人家的龙舟都是坐着划的。
1: 对，我们这个传统龙舟不一样，
0: 咱们这传统划法都得半跪着。
1: 对对对。

0: 哇，我好晃啊！
1: 下，拉，下，拉，你那下手要扶稳。

0: 你往前跟，下水往前跟，滑放一点，不要紧，慢慢来。啊！你的姿势跪得不对啊，因为你们没跪过，
1: 我们跪的不对是吧？
0: 对，我们是放跪姿的，
2: 完了，
3: 入选不了了。
2: 最后入选的是谁并不重要。
3: 上了这条船，只要能出力、能使劲儿，就是一个漳州人脸上最有光的时刻。而漳州人端午之前，脸上第二有光的时刻，无外乎村里的新船下水仪式。江龙舟看成亲人甚至先辈一样尊重的漳州人，迎接新船就像迎接一位新亲人。面对这样的热闹，体验过训练的高师傅当然也要凑上一凑。
4: 成品的新龙舟下水
5: 是吧？
4: 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5: 它成品的新龙舟下水是这样子，它在下水前肯定您看到了，这正式都看到了，一定要摆好，把我们的整个船桨、船舵啊，全部都给它摆放完整。然后你看，我们前面也有我们的社旗、队旗，还有我们的船的龙舟旗，全部都摆放好。
4: 看这个大舵啊，
5: 对对对，
4: 十几米的大舵，
5: 对，没错没错，
4: 这就是咱们肯定是咱们村老少都得参与的一件大事。
5: 对对对对对，因为咱们村是这样子，龙舟划龙舟是我们男人的事儿，那刚才说的全村参与，女人干嘛？做后勤，做保障，来给我们加油鼓励。
4: 没有这些姐姐阿姨们，哪有这么好的龙舟赛啊？
5: 对呀，
3: 新船下水是整个村子的大事儿，船桨、船舵一一摆正，旗帜迎风展开，家家户户都为这条龙舟出了力。正午烈日当空，村民们顶着高温聚集在江边，问起为什么非得这个时辰。庄伟杰说，
5: 要这么讲的话，我只能跟你说俩字，信仰。还有另外的就是在信仰之上的，我们有和良辰吉时啊，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来举行这个下水仪式。那么既然仪式，那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准备，还有一系列的流程，对不对？
4: 还有表演。
5: 对，您猜一下等会儿他们需要干嘛呢？
4: 肯定要干嘛呢？
5: 行，那我们等会儿带你看一下。
4: 好好
5: 好嘞好嘞好嘞。
3: 漳州人把船当家中一老一样尊重，新船下水就像给这一老定寿辰，当然更需要取个吉时。
4: 这是要祭祖先吗？
5: 拜水仙尊王，求平安。对对对对，我们要尊重这个船，虽然我们在它上面滑，但是我们要尊重它，我们要点香拜拜，让它能够更顺利，滑得更快，能让我们拿到胜利。对，然后呢，拜完以后哈，会有长辈，村里面的长辈啊，拿着那个竹篮，上面你看在点的那个小香炉，点的我们叫净炉，里面点的一个香，它要绕着船走一周，对，这叫净船，消除邪祟，净船平安，这样子。
3: 三支香烧完，长辈们端着香炉绕船走完最后一圈。这艘几十米长的木头巨兽，从此刻起不再只是沙木和樟木的拼接，它有了名字，有了庇佑，有了全村人的念想。终于，一场真正的比拼可以开始了。
4: 我要是滑错了，后面节奏全乱了。我们现在大概刚刚滑了不到一分钟，我已经湿透了。当你真正站在这龙舟上划桨的时候，发现它还是一个竞技项目。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九龙江上了，非常荣幸踏上这艘龙舟。在真正的比赛之前，相互之间关系比较好的村落会相约在江上进行友谊赛。我现在就有点紧张，因为刚刚后面小哥跟我说，在这个船头前方位置的人要带桨的节奏，说我不能乱滑，我要是滑错了，后面节奏全乱了。谁把我安排到这儿的？
6: 我现在滑一下桨。

0: 刺激了。我喝的是九龙江的水，赛的是九龙江的粥。当你真正站在这龙舟上划桨的时候，发现它还是一个竞技项目。
1: 对，这是竞技项目，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这竞技项目。我没有想到强度这么大。你看我这眼神，这水，然后大概出发15秒，身上就已经全湿了，还有一种推背感，推着你往前走，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我到后面为什么不划呢？我是跟不上大家划桨的速度。
2: 蒋燕每一次入水，都像在和一头牛拔河，但更让人心跳加速的是几十号人的力量汇在一起，感觉船真的在水上飞。当你对上鼓点的那一瞬间，你会忘记疲惫，忘记酸痛，只感觉整条船、整条江都在推着你往前。这项运动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能只靠一个人，你得把自己交出去，交给鼓声，交给身边的兄弟。同舟共济的那一刻，这江上每一桨拍下去的水花里，都泡着一股爱拼敢赢的执念。江上的拼搏告一段落，但属于端午的热闹还在继续。船刚靠岸，炊烟就起来了，大伙儿的胃早就空了，那股拼命的劲儿还没卸下，转身就变成了对一桌好菜的渴望。
0: 装备还没卸完，先盛饭。这个吃龙舟饭也是咱们的一个传统，是吧？
3: 对对对对对，赛完龙舟就吃饭嘛。
0: 我看有咱们邻村他自己带着菜来的，还有咱们自己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哎，咱们这是啥特色？你给介绍介绍。我光顾着吃了。
4: 我们这边当地特有的糖醋鱼。
0: 糖醋鱼，
4: 然后我们这边炸虾，我们这边是靠海边嘛，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当地的海鲜会比较多。
0: 嗯，真好吃，这个甜口的。我发现咱们漳州菜都偏甜口，是吧？
3: 对，糖醋的。
0: 老哥，这个龙舟最吸引您的，您最爱喜欢的是什么？
5: 他们的拼搏精神啊！你看他龙舟一个人的力气没用，你要整船的人协调配合，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团结的拼搏的精神，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0: 我觉得这次亲身体验完之后，除了这项运动本身的刺激之外，我特别想聊一聊我们身边这两位年轻人啊，就是他这位，是吧？也是为了端午划龙舟专门赶回来的。
3: 对对对，
0: 像你这样人多不多？
6: 挺多的。
0: 就五月是男人疯狂划龙舟的时候，是吧？
6: 对对对，
0: 这是对是大事儿，是吧？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会在这个季节，他哪怕春节都不回来。
3: 对对对，然后传统文化划龙舟都要回来，
0: 都要回来。
3: 对对对。哦，
0: 还有这位兄弟，我听他们说你是为了划龙舟可以什么都不要的人啊。
7: 对啊，为了划龙舟可以。
0: 你说说你对龙舟爱到什么程度啊？
7: 十多年了。
0: 你是从多大开始接触龙舟？
7: 十多岁吧。
0: 十多岁啊，到现在至少也十几年了
7: 啊。对啊，
0: 你看看划龙舟划的身强体健，哪看出来是个90后。所以说你对于龙舟的这个热爱也是受家里人的影响，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吧？
7: 没错。
0: 队长今天没有上场，
3: 他没有，他在岸上，
8: 他主要是协调的，
3: 协调。
0: 对，哎，因为我看咱们一艘虽然是一艘龙舟在竞赛，但周围的保障船啊、协调船要特别多，
3: 所以最佳佩戴的应急船嘛，
9: 要有保障船，要有协调船，如果什么问题，我们要应急船。
3: 对对对。
0: 这其实现在非常完善的一整套这样的一个配备，是吧？
7: 还有后勤啊、煮饭之类这些的啊。其实你不单要会划，还有后勤那些煮饭的，
3: 对对对，
7: 怎么样的后勤工作人员还有很多的哦。
8: 安全也要考虑。
7: 对，
0: 明白明白，非常的严谨的一套。
8: 九龙江水那个水很
0: 宽，而且我发现大家特别友好，是吧？在江上相遇了还要致敬，打招呼。
9: 那我们都是友谊第一的。
0: 友谊第一，但回回你们都赢。

有一句话叫五月风男人，意思是一进农历五月，男人们就像疯了一样扑在龙舟上。春节可以不回，端午的龙舟不能不划。听起来有点夸张，可当你真正站在江边，看见他们为了训练请假，为了比赛返乡，看见孩子们跟着父辈学划桨，看见老人站在岸边看船下水，就会明白，这种风背后其实是乡情，是认同，也是一个人和故土之间最直接的牵连。九龙江的水一年年流过，端午的鼓声一年年响起，一条龙舟就这样载着漳州人的勇气、热爱和乡情，从过去划到今天，也继续划向更远的地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午一到，两广的夏天就有了具体的模样。西江水涨，龙舟鼓响，家家户户的灶台上，粽叶和糯米已经泡上了。广西横州的凉粽，要把茉莉花枝烧成灰，只为一丝清香。
1: 做干的，顺带着把新鲜的也烧了。
2: 是啊。
0: 博白的客家人偏爱一种独特的叶子，满身是刺儿，特别难采，但却非它不可。
3: 这叫栗骨叶，
4: 造型就像那个特大号的芦荟似的。
3: 对。
0: 同样的叶子到了广东梅州，被一双双巧手编成了鸭子形状。
2: 我们拿那个栗骨叶做那个鸭母粽，我们嫁出去的女儿每年都会做一次回娘家。
0: 粽子的味道还没散，茂名的荔枝又红了。
4: 因为广东人吃荔枝啊，所谓讲究这个不时不食，他们在不同的月份可以吃到不同品种的荔枝。
0: 两广人的端午就是粽香叠着果香，一茬接一茬。寻味端午，这就带您去两广地区感受一下。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双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农历五月初，西江因为地处我国亚热带，已经是盛夏时节的模样，两岸一派郁郁葱葱，呈现出南方大江的气质，温婉平和。西江航运干线西起南宁，东至广州，全长854公里，串联起两广地区。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人文繁盛的水旱码头。从西江的干流到支流，各个地方的龙舟队都在加紧训练，力争在即将到来的各大龙舟赛中取得成绩。这是流传在广西桂林新安县灵渠两岸的一种古老歌谣。龙船调原本是灵渠航路上船员们所喊的号子，后来逐步演变成了独特的音律。
6: 耶呀呼耶耶

0: 位于西江中下游地区的广西东部到广东西部地区，龙舟赛在民间极具影响力。以梧州为例，这里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每年都会在二月初二龙抬头和五月初五端午节进行两次规模盛大的赛事，其中又以端午节的龙舟赛规模最盛，声势也最为浩大。世居江河水畔的人们自古就保留着龙舟竞渡的传统，这也是他们一种祈福消灾的方式，因而备受当地人重视。龙舟队的教练郑向阳告诉我们，龙舟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国际性标准化的集体竞技活动。
1: 一条龙舟的运动员的话，一定要协调，要做到一致愿力，找一个合力点的话，用身体的力量一起下去，一起愿力。
0: 除了划龙舟，端午的另一个重头戏也已经开始准备。广西人吃的粽子和别处不大一样，叫凉粽。这种粽子除了顾名思义要放凉了更好吃，还有一个重要功效，清热解暑。农历五月正值广西由暖转湿热之际，凉粽经天然碱水浸泡制作，性质偏凉，食用时放凉蘸蜜，具有清热解火、生津止渴的功效，契合中医夏令食凉的养生理念。

0: 天然碱水的制作是关键的一步。广西先民很早就发现了能做碱水的材料。
1: 我们用的灰就是拿这个茉莉花汁烧成灰了，然后再
2: 加上新鲜的一起。
1: 烧成变成灰了，拿那些灰来泡，然后把那些水隔离出来，跟灰隔离出来，得出来的是叫灰水，也是碱水。它那个水拿出来泡泡糯米，它就变成灰水粽啊，这也叫凉粽。我们这里
0: 广西横州人做的碱水更是讲究，他们爱用茉莉花汁炮制碱水，这样碱水中还能带上一丝清新的茉莉花香，因为这里是中国茉莉之乡，世界茉莉之都。茉莉花种植面积有18万亩，年产鲜茉莉花15万吨，占到中国茉莉花总产量的80%以上，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包粽子用的碱水材料正是用茉莉花的干汁加上带花苞的鲜汁一起烧成的灰。
2: 是用干的顺带着把新鲜的也烧了。
1: 是
2: 因为新鲜的才有香味是吗？
1: 对啊，新鲜的烧出来的灰，滴出来的灰水，它的浓度才够，这些干的浓度没有那么好，碱性没有那么好。一斤灰能滴5斤水，5斤水的浓度就刚好包粽子这个浓度。
2: 能包多少米的？
1: 5斤水能包6斤米左右，那些糯米就变成黄色的。
2: 加了茉莉花可能会有那个花苞的香味留在里面，
1: 像茶呀。
0: 茶叶、糯米在碱水中浸泡一个晚上，碱水使糯米蛋白质结构改变，煮熟后呈半透明嫩黄色，口感爽滑弹韧，而且碱性环境有助于淀粉消化，相比普通肉粽更不容易上火，好消化。
1: 包出来的粽子吃起来有弹性。
2: 凉粽里面不用加别的东西？
1: 不用不用。包出来有人喜欢吃糖的话，就沾一些糖。以前没有冰箱，就是直接这样放也可以。
2: 直接放着都不行？
1: 直接放着一个星期都没问题。
0: 在缺乏冷藏技术的古代，灰水的碱性环境能抑制细菌滋生，使凉粽在常温条件下可以保存10天至半个月甚至更久，能够充当古人端午期间走亲访友的干粮。可以说凉粽的每个细节都展示着广西先民的生活智慧，因地制宜，契合时令，是延续千年的味觉记忆和文化仪式。在距离横州不远的国白，那里的客家人想了另一种办法来延长粽子的存放时间。秘密武器就是这种带刺的植物乐谷。
3: 这个就是我们包粽子的粽叶啊，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博白松旺的一种特色，这叫乐谷叶啊。它呈带状形，
4: 造型就像那个特大号的芦荟似的
3: 啊。对对对，
4: 它是一束一束长着的
3: 啊。对对，它两边呢还有倒刺，我们要指材料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选这个的原因呢，第一个它的密封性比较好，然后呢韧性也比较好，不能让里面的肉啊还有假肉的味道往外散，它要把所有的香味就在散发在那个糯米里面。我们选叶子的时候呢，种叶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像这种长到这种程度的，因为它比较长也比较宽，这就是一片粽子叶了。
4: 它们那个刺儿可以看出来啊，特别的锋利，感觉
3: 对，很锋利，很锋利。
4: 它外面这个几乎都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些刺儿、
3: 对对对对，
4: 它两个
3: 全身都是。
0: 乐谷叶具有抑菌、延缓食物氧化变质的功效，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种不起眼的山间野草就是客家人保存食物的天然法宝。而且客家肉粽通常五花肉馅料丰腴，乐谷叶能够有效去除糯米的湿热和猪肉的油腻，让粽子吃起来肥而不腻。
3: 先从两边清除那些倒刺，薄薄的一层往下剥，熟练了以后呢，这个就很快了。你没看见现在它的叶子很硬是吧？所以说我们经过晒了以后，

0: 又煮经过煮的工序，那么它就变得很柔软。嗯，
1: 这都是处理好了之后。
0: 对，我们就这样放着晒了。
1: 晒一下。
0: 嗯，晒一下。
1: 把它平铺。
0: 对，平铺。一般晒5-6个小时就够了。
2: 晒干的乐谷叶需要像卷轴一样收起，放入沸水中煮一段时间。这样做可以软化叶片，增加其柔韧性，同时也能简单消毒杀菌。处理完乐谷叶，朱大哥马不停蹄，又带上工具往竹林里走去。
1: 这边来是要找什么呀？
0: 你看，这个就是了，我们要找的东西了。
1: 竹子。
0: 是啊。
1: 咱不是做粽子吗？
0: 对，你没看见它是一根竹子，它有韧性，我们用它来绑粽子的。哦。
2: 平时见到的粽子一般都是细绳捆扎，朱大哥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用来捆扎乐谷粽的可不是普通绳子。可是这粗粗壮壮的竹子真的能用来绑粽子吗？
0: 这个是我们这里全称它为单竹。挑选呢包粽子的材料呢，也不能选太嫩的竹子，太老的也不行。然后呢，像这株它长了3年多了，可能有10几米高，是不是？那韧性就比较好，用来包粽子的材料呢也是上乘的。
2: 朱大哥告诉我们，削好的竹篾柔韧性刚好，扎的时候容易上手，比起普通棉线扎起来更顺手，效率也更高。经过水煮变软后的竹篾能把粽子扎得严严实实，在10几个小时的柴火慢炖里，叶子不会松散，粽子的形状和口感都能稳住。
0: 老百姓发明了一种专门灭竹子的工具，
1: 放在这上面。
0: 对，
1: 哦，这个
0: 这样啊，你看，一片一片就灭出来了。
1: 哦，它直接就已经变成
0: 对，
1: 哎，
0: 对，一条一条的了。
1: 这个看起来特别工整，特别均匀哈。
0: 有宽有细的，那个细的我们就留出来，等一下做包粽子用的材料。宽一点的那种呢，我们就用来编筐，还有编那个席子之类的。
2: 博白县盛产竹子，相传当地人用竹子、芒草等天然材料进行手工编织的芒编技艺起源于宋朝，是第5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人们对于单竹的利用已经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博白县更是享有中国编织工艺品之都的美誉。形态各异的编织品在博白人手下活灵活现，成就了当地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1: 咱这个乐谷粽它是不是包法上有很多讲究啊？
3: 是啊，是有很多讲究的。
1: 那就跟我们北方的这个粽叶不太一样，又细又长。
3: 是啊。我们这边的是先折一个小角出来。
1: 哦，从这个头开始折。
3: 是啊。再转过来。
1: 再转过来。
3: 转过来。这里不是又多出一个角了吗？下一步我们就放米。先装一半。
1: 先装一半。
3: 等一下还有用吗？然后就放我们的这个是假捞，跟我们的香肉，这个肉一般是肥有瘦的，熬出来的粽子才香。
1: 那看来包这个粽子得大家一起合作着来。
3: 是啊。
1: 就是整个一套像流水线一样。
3: 是啊是啊。你看这样子就把我们的假捞跟这个猪肉一起包在一起，然后就放到粽子里面。
1: 不是这样的馅料的话就不能叫乐谷粽。
3: 对呀。
1: 这个叶子特别的硬。而且它里边这个馅料非常的丰厚，所以它包起来的时候挺难的哈。
3: 我们包的时候是要压紧这个叶，把里面的米包紧一点，熬出来的粽子才香。要是这个叶子包不紧呢，里面的米很松，这个粽子就算完成了。等一下就把这个竹子绑上来，
1: 还要在外面再绑竹子。
3: 这个竹子要放在这里。一般要把4个角绑出来，就要放平竹子呢。
1: 我发现了，包这个粽子的诀窍就是一定要拉得够紧。
2: 宽大而鲜绿的乐谷粽叶，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对节日的敬意。村子里的空气弥漫着清新叶子、糯米、玉米。

0: 各种香料混合的诱人香味。
1: 粽子下锅喽！
0: 博白人用乐谷叶包粽子，再配上竹篾绳，其实就是因地制宜，物尽其用。正所谓十里同风，百里同俗。和博白邻近的粤西地区，由于地域和饮食文化相近，也很青睐这带刺的叶子。
2: 我们拿那个乐谷叶做那个鸭母粽，我们嫁出去的女儿每年都会做一次回娘家。
0: 广东雷州半岛三面环海，物产丰富，这里传统的鸭脑粽也堪称独一无二。鸭脑其实就是母鸭的意思，不过鸭脑粽里并没有鸭子，而是因为用乐谷叶做成的粽子外形像鸭子，鸭身、鸭尾、鸭脖、鸭头一应俱全。
3: 小时候印象就是说，下雨天我妈妈会带我去摘这个金老叶来做饭吃啊。放这个鸭母粽，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就很好吃。那粽子会变香的。
0: 雷州的鸭脑粽里通常会放一种当地叫阁楼的叶子，它的学名叫甲榉，也正是博白人口中包乐谷粽要放的甲楼。不同于博白人完整一片的放在粽子里，雷州的鸭脑粽会把阁楼叶洗净切碎，干锅炒香，拌入米里头，让香味释放得更彻底。
3: 做粽子不能装太满哦，要装一半哦，装一半煮起来才好哦，如果装太多的话就煮不熟那个米嘛。
0: 将乐谷叶沿着叶骨撕成同样大小的两片，在叶子头部打个结，然后用四片叶子开始交错编织成鸭脑的形状。编好的鸭脑都有一条长长的脖子，脖子上还有头，肚子是空的。装馅料前要先把鸭脑焯水，然后从鸭屁股往鸭肚子里填馅料，咸蛋黄、香菇、腌制的五花肉、阁楼叶加糯米。整只的鸭脑全凭四瓣乐谷叶从头到尾一气制成，绝无拼接，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4: 有人说，因为由于那个年代物资缺乏，过节的时候买不上鸭，就把常见的粽子做成鸡鸭的形状，寓意丰收吉祥。一只只长脖子的鸭脑粽呢，对于生活在缺衣少食年代的小孩子们来说呢，确实是好玩又好吃的。
0: 经过千百年来的演变，现在的鸭脑粽并不仅是鸭子一种造型，还可以变换成其他的造型。但无论怎么造型，都有一条像辫子一样细长的脖子，便于拎提。
3: 做几种嘛，这种粽子的话叫做葡萄粽子嘛，这种粽子的话叫做三角形粽子，这种的话叫做鸭母粽，这种我们做几个各种各样的形状，小孩比较喜欢吃嘛。
0: 出锅的鸭脑粽那股独特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除了馅料和阁楼叶的香之外，还有乐谷叶的特殊香味。吃鸭脑粽的时候如何拆也是个技术活，因为是整条乐谷叶编织而成，所以不懂原理的人怎么都拆不开鸭脑粽，而有经验的人拆起来是慢条斯理，拆下来的乐谷叶也完整无损。两广的端午，粽香还没散，岭南的果香又跟上来了。端午前后，广东茂名的荔枝正好红透。茂名荔枝种植面积超过140万亩，全中国每5颗荔枝里就有1颗来自茂名。这里不光有上百年的老树，还有令人目不暇接的各个荔枝品种：白糖樱、妃子笑、桂味、糯米糍，一个接一个。
5: 广东最大的一个荔枝带。落在茂名，这个茂名的气候啊有点特殊，海洋气候跟那个山区气候，它有个山脉隔开来，好像我们有经常会看到，我们北方冷空气下来的时候，到我这边啊，如果好像在广西桂林下来到我这里，还有3到5天的时间。
0: 粽子包的讲究，荔枝熟的分明，两广人的端午吃的就是这份应季的味道。

0: 广东人吃荔枝啊，所谓讲究这个不时不时，
1: 对，
0: 他们在不同的月份可以吃到不同品种的荔枝。那我们今天就要大开眼界，看一下究竟我现在手里这些荔枝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口感上真的差很大吗？以及它们分别在什么月份可以品尝到？刚才我们的何大哥贴的只是茂名荔枝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已经快要把这个板贴满了。这么多的荔枝你吃过吗？其实我们最常接触的呀还是这两个五月上市的，一个是白糖樱，一个是妃子笑。就是妃子笑啊，因为我看到它的颜色基本上都是青色为主，是不是它熟了也是这个颜色，就它不会变红？
2: 是会变红的，但是呢如果是变红的呢，那个味道就没那么好了。全红了就没那么好了，但是呢有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红呢就能上市了，最好吃的时候。那个妃子笑呢又多那个核小，这个荔枝北方人最想吃的，因为它呢带一点酸味，味都跟那白糖也不一样。
0: 妃子笑一个是它摸起来的手感不一样，它是比较扎手带刺儿的那种，能看到细节。再一个就是它形状上呀跟白糖樱也不一样，它这个形状是有点像鸡蛋，
2: 鸡蛋椭圆椭圆
0: 椭圆形的。
3: 妃子笑的核呢要比白糖樱的核稍微小一点，
2: 白糖樱呢那个肉呢挺脆啊，挺好吃，挺上口的。记得
0: 白糖樱它的果的形状某个角度看起来挺像心脏的，这其实是它的一个特点。我转一下大家看一下，哎，它就有点像心脏。
4: 荔枝之所以离开枝头后常温状态下放不住，就是因为荔枝的外果皮不仅会让水分从果壳组织的空隙散溢出去，还会在温度较高时发生褐变反应。一日而色变的悲剧正是这么发生的。另外，采摘下来的荔枝呼吸作用强烈，所以果肉中的糖类物质会被迅速消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长安城里的杨贵妃要吃荔枝，唐玄宗不惜砍掉结果的荔枝树枝，并动用当时的特快专递，这是古代人为了避免荔枝变质而采取的解决办法。那么现代人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呢？
5: 现在荔枝的保鲜呢，跟若干年前比的这种难度其实是大幅度降低了。
4: 低温环境是荔枝保鲜的一大法则，所以刚摘下来的荔枝都会马上进行采后预冷。在运送过程中，如果想继续保持低温，一般商家都会采取在包装箱里放冰袋的方法。可是荔枝对低温很敏感，运输中如果冰袋放得太多，箱内温度低于适宜温度，就会触发冷害，荔枝果皮发黑，果肉僵硬。另外，冰袋融化产生的水汽会凝结在箱里，让荔枝表面潮湿，加上运输过程中难免磕碰，产生小伤口，在潮湿的环境下就更容易滋生细菌，导致整箱荔枝加速腐坏变味。所以现代人又开始研究起去冰袋的打包方法。
6: 这个是纳米材料掺在里面做出来的，那现在只要这样放进去之后呢，就不用放冰块了。这个已经做了两年的测试了，但是常温呢要保持几天，
0: 大概几天你们测试？
6: 五到六天左右。
4: 为什么纳米材料的保鲜盒就能代替冰袋呢？原来这种包装材料另辟蹊径，不是用低温的方式来延长保鲜，而是分解水果产生的乙烯。乙烯会催熟水果，把它分解掉，自然就能起到保鲜的作用了。而且这种材料还有抗菌作用，荔枝成熟速度变慢，环境细菌减少，所以哪怕是在常温下，保鲜的时间也能变长。保鲜做好了，剩下的就靠物流速度了。
7: 用速度解决这个保鲜问题，就是最快的速度送到消费者手上。那你想一下，现在24小时，我当天前天晚上摘的，晚上处理好，前天摘的荔枝，第二天早上在北京、在上海城市派送，这时候消费者拿出来的这是最新鲜的荔枝。
4: 从西江上的龙舟，到各具特色的粽子，再到岭南香甜的荔枝，两广人过端午讲究的是应季，更是用心。端午年年过，

粽子年年包，荔枝年年红。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那份对节日的念想。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抢晴天抢进度抢公干，小麦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比去年快两天。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劈波斩浪永争先，清凉冰粽火锅鲜肉粽子也跨界混搭，边艾狗豆百草，多彩民俗盼安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1: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先来关注下收，这两天天津宝坻44万亩小麦迎来了收割， 一些低洼蓄滞红区的麦田今年先后遭遇了冰雹突袭，连日阴雨， 麦穗受损，田地泥泞， 给收割添了不少难题。 当地调来了履带农机抢情收割。
2: 我现在是在天津宝坻的一个麦收现场， 从6月15号开始，天津就进入了汛期。 最近这几天呢，当地也一直在降雨。

0: 但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两天，当地呢处于一个相对晴好的天气，所以甚至这两天正在进行这个麦收的抢收工作。由于这个地块还相对比较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
1: 这片地有600多亩地，今天我们调了6台这个小坦克这个收割机，今天一天可以收到500亩地吧，一天多点时间收完了。
2: 李雪松正站在田埂上盯着作业进度，6月13号那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给这片麦子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1: 这群里的吗？全是冰雹砸起的，这就是这点你看了吗？已经砸松了，都已经按往常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减产得160-170斤吧。我们已经报给农业保险了，农业保险的那个人员已经在第一时间来我们这儿，就是查看现场了。
2: 好在小麦没有出现倒伏和发芽。李雪松说，这是因为开春以来的精细化管护，杀菌剂的使用也能防止小麦早衰，让小麦在成熟期保持活杆成熟的状态。
1: 返青的时间，喷施的这个生长调节剂，让它这个小麦呢，最底部的两节节间缩短，节间缩短同时呢，它的管壁就厚了。硬棱了，就咱这意思。这些秸秆呢还是对的，一个是抗倒伏，二一个在极端天气以后，它这个穗儿不发芽。
2: 宝坻水系密布，水旱田交错，麦收时节刚好赶上水稻分裂期，麦田怕涝，稻田怕旱，用水调度成了不小的学问。站在田埂上望去，左手是待收的麦田，右手是管护中的稻田，一道节制闸平衡了两边的需求。
3: 通过我们的节制闸来控制咱们的渠的存水量，水多了往下排，水少了咱们通过节制闸往里边蓄的，一个是能保证我稻田用水，再有一个我就是能保证我的麦田能往里边排水，稻田和麦田我就能达到平衡。
2: 面对阴雨天气，履带式收割机的调度非常关键。在路口我们遇到了从安徽赶来的收割车队，他们一进入宝坻就进了当地麦收服务保障工作群，机手在群里发布机台数量、机收价格等信息，与各街镇农户直接对接，打通了供需对接通道。
4: 陌生的没来过这个城市的地方啊，有这个群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最起码我们知道哪里开始收了，哪里农户需要我们往哪里跑，然后我们不用跑这些冤枉路。你有几台车，你接多少活，肯定都会心里都有数，是吧？这样一目了然，直接对接，我们都方便。
5: 针对今天的极端天气，我们首先做到的是以保险托底，快查快配，保障农民的利益。第二项就是精准调配，保障集聚。目前精准调配了600余台的这个履带式收割机。
2: 抢收还在继续，截至目前，天津宝坻小麦已完成收割18万亩，在后续晴好天气下，预计3到4天可基本收完。
0: 那麦收这一路啊，从南向北走到天津宝坻，到这里呢，全国大规模的小麦机收也已经接近尾声。那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在准备割完这里的小麦之后，他们就结束这一季的转场和奔波，准备回家了。
6: 500过我们就安徽啊，安徽到这个什么山东啊，才到这边来的嘛。我们回到家也就差不多一天就到家了，离这有将近900公里吧。
7: 云南、四川、贵州、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到天津，现在天津小麦是应该是最后一站了。挣钱还是挺不容易的，农户种地也不容易，希望路上遇到的朋友了，咱们机手之间呢还是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吧。
8: 麦收接近尾声，各地麦田也陆续传来丰收喜讯。这两天在山东滨州滨城区轻度盐碱地小麦示范基地，专家组开展了实打实收测产活动。按照国标13%标准水分折算，强筋小麦新品种农大597示范田平均亩产707.04公斤，折合1414.08斤，刷新滨州市轻度盐碱地强筋小麦高产记录。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中国农大教育工作站开展大面积示范推广，持续扩大优质强筋小麦种植规模。
8: 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今年三夏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硬生生抢出来的。抢晴天，抢进度，抢烘干。从南到北，上到调度转班，下到农户机手，都在和时间赛跑。
10: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收割机呢还在继续抢收。
11: 趁着雨之前能收了

0: 走，是拉底点啊！好，好，好！哎呀，好了，走！太羞坏了，我跟你说，我在这等一半年了。
1: 一辆收割机，要好多农户在抢着收。
2: 实际上，这个小麦还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成熟期。但是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啊，为了避免收割不及时导致小麦发芽，今天将所有的小麦收割完毕。
3: 倒伏的小麦，我们需要割台降得非常低，对不对？
4: 有多高？很低，两指左右贴着地皮。
5: 那抢收的下一步啊，就是抢烘。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钟。那现在啊，这些烘干点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
6: 在三亚麦收季呢，流动的服务车、可移动的 4S 店、河南的主产区是随处可见的。
7: 这就是你的饭啊？
4: 对，早饭没得吃，中午忘了吃，晚上饭明天吃。
7: 来吧，试一壶。甩开尾了，我天哪！
6: 在三峡的麦田当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国产的品牌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他们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还有售后保障的水平。
8: 我现在是在陕西渭南华阴市的华山农场，今年的小麦单产较往年有了大幅的提升。
9: 今年这个麦子长得怎么样？
10: 还可以，一千多一点，比去年强太多了。
11: 材料今年合个一千二，今年麦交了臭，高产一点。
12: 你看这个麦穗开花了，叫开花似的。
8: 为啥呢？
12: 今年这个雨水好，雨水充沛。往年像我们这个地区只有500斤、600斤，我们就已经做到了800斤一亩。
13: 然后就害怕麦子淋湿了，如果淋湿的话就会生霉，就是必须得赶紧给它盖上，否则后果很严重。
14: 小麦育种呢本来是随机的，包括他们的研究材料也是随机的，他不知道哪颗麦子重要。你看每个同学吧，都会尽心的去保护他们自己收获的材料。
15: 你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其实不仅仅只是指这几年，是一辈子的事情，要像农民一样一辈子耕耘。
16: 他们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7: 19号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人们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配香囊。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眼下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这里的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
18: 我现在呢就在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现场非常的热闹。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5月初5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2艘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1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
17: 在广东佛山，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正式鸣锣开赛，19支龙船队在蜿蜒的河道上展开了龙船漂移大战。

0: 蝶轿龙船赛是佛山蝶轿水乡的传统竞技活动，比拼的不只是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分东胜、盛唐、潭头、茶几四大赛区，东胜 S 弯被称为一股转三弯，要求全队在弯道密集处的节奏分毫不差。盛唐 L 弯设有两次90度直角转弯，考验舵手的精准判断和全队瞬间协同能力。潭头 C 弯要求龙船在高速漂移的同时，精准控制船身摇晃幅度。 稍有偏差便可能侧翻，茶几这弯则比拼全队的绝对爆发力，需要在过弯处全力冲刺。我觉得舵手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掌握他什么时机需要开始转弯啦，然后什么时机需要开始出弯。比如说
1: S 弯，他连续转几个弯呢，然后我们就会在那段时间连续的拉大桨，然后有 L 弯这种只转一个弯的大桨没那么频繁，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累。
0: 为了适配不同弯度的划桨节奏，每年赛前，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打磨动作，反复练习发力方式。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每一次都是要咬着牙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嘛。
2: 过端午粽子必不可少，今年的粽子有点潮，从北国京城的清凉冰粽到巴蜀大地的麻辣火锅粽，老字号们纷纷玩起了跨界混搭。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
3: 今年上线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衡，新增引入了低糖的粽子，药食同源的养生粽。
2: 在上海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3: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2: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000-9000个，依然供不应求。
3: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了网红爆款。
2: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一半以上，大部分都是包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4: 被誉为端午源头龙舟故里的湖南汨罗市，今年把老传统玩出了不少新花样。在各大粽子加工车间，工人们忙个不停，两张粽叶一卷，填上糯米，几下就包好了汨罗特色牛角粽。汨罗粽子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牛角粽，古代都是以这个牛头来祭祀先祖的。那我们汨罗的先人呢，就把这个为了纪念这个屈原，把 汨罗粽子包成这种牛角的一个形状，来代替牛头祭祀屈原，这种技艺啊也传承了上千年了。烧肉粽可以说是南方咸粽的重要代表之一，在福建晋江安海镇，老乡们正聚在一块儿比拼制作烧肉粽。
5: 大家来看现场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包粽子大赛。20多只小队伍要在20分钟之内来比拼谁包的粽子更多、质量更高、风味更佳。而且啊，这些参赛选手都是镇上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是自发报名的游客。那说到这个泉州的烧肉粽，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料非常的足。大家来看，有这个排骨五花肉，有这个香菇、板栗、 干贝、虾仁、芋头，还有这个鲍鱼，都是山珍海味，这也是为什么泉州的烧肉粽被大家称为包山又包海。而且大家发现了吗？这个糯米啊是黄褐色的，它必须要提前进行炒制。那在包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粽叶折成一个漏斗的形状，先铺上一层糯米，然后依次的放入这些丰富的馅料，再放上一层糯米，然后把这个粽叶给它盖上，捆扎完就已经包完了。而且 大家来看，这个粽子的个头非常的大，比我的拳头还要大，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粽子包完之后就要下锅进行。

行熬煮了，煮粽子的汤也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这种骨头的高汤，这样包制出来的粽子它能够味道更加香浓。你知道为什么闽南的粽子叫做

0: 法也不尽相同。
1: 说起陕西的甜粽，头一个要说的就是蜂蜜凉粽。这个甜粽很特别，不包馅，不上油，不用粽叶，纯用糯米制成。煮熟放凉之后，用丝线割成薄片，再淋上蜂蜜和玫瑰糖浆，一口下去，筋软凉甜，芳香可口。来到陕北黄土高原，陕北人包的甜粽是牛角粽，底部平整，头部尖尖，状如牛角。馅料用的是本地产的黄米，配上红枣，吃起来软糯不腻。到了陕西南部商洛一带的人家，偏爱用秦岭深处长出来的胡叶来包粽子。胡叶包裹着蜜枣、豆沙等甜味馅料，经大火蒸煮后会释放出浓烈的草木香气，吃起来多了一份来自山野的滋味。不光是胡叶，陕西人的甜粽外衣还有别的花样。关中平原和渭北一带河滩湿地多长芦苇，芦苇叶片狭长柔韧是当地最常见的粽叶，而在安康、汉中等地，人们偏爱竹笋壳，就是用竹子生长过程中自然脱落的外壳来包粽子。经晾晒后的笋壳内瓤光滑细腻，泡软洗净后包出的粽子格外绵软，细细品来还有一缕竹子的余香。
0: 端午时节远不止赛龙舟吃粽子，在陕西渭北高原上的旬邑县，老乡们以面食祭情，以针线传福，用乡土民俗迎接传统节日。
1: 端午节吃五毒枣花馍是旬邑县老乡们的传统习俗。老乡们用面团捏制出蟾蜍、蝎子、蛇、蜘蛛、壁虎等民间传说中的五毒动物造型，用驱五毒的观念来对家人，特别是孩子进行祝福。
2: 老百姓蒸五毒的花馍，取吃掉五毒、百毒不侵的美好的寓意，祈愿孩子夏日无病无灾、平安康健。
1: 除了蒸五毒花馍，五毒的形象还出现在其他的载体上。在旬邑县非遗陈列馆，从剪纸小挂件到香囊，随处可见五毒造型的物品。
3: 小肚兜嘛，你看这上面有蛇，五毒齐全着了嘛。里边放个鸡蛋，放个杏子，放些艾草，挂在门上，炒一晚上，端午节来早晨给小孩插在身上。
0: 在云南普洱有五月五换肠肚的古老传统，一碗山野百草熬制的药膳汤成为了当地人独有的端午仪式。
1: 云南普洱天气湿热，当地人自古就有端午喝百草根汤祛湿养胃的习俗。在思茅区一处农贸市场，茴香根、小红蒜、鸡翅根等数十种新鲜百草根摆满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新鲜百草根买回家，经过清洗切断，搭配土鸡、火腿文火慢炖，褪去草本苦涩，汤汁鲜润回甘。当地多家餐馆也推出了特色百草根汤锅，
4: 不仅有粽子吃，还有百草根汤喝，味道非常浓郁，感觉口感各方面都比预想中的还要好。
5: 我们普洱的民俗习惯都是端午要吃百草根汤，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去挖草根，可以煮个火腿，可以煮个鸡，要吃了这碗百草根汤才算完整的一个端午节。
0: 道场娱乐是湖北秭归端午重要的民间习俗，斗百草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端午斗草是秭归端午道场娱乐活动之一，村民将晨起采摘的艾草和菖蒲扎成树，摆放于屋前的道场，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评一评，看谁采的品相最好最新鲜，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斗草。70岁的村民徐化国是本届端午斗草大赛的冠军。
6: 哎呀，最好是卤帅，今天发现要这一下多个桌子，我又过着好哎呀，你感谢感谢啊，我很高兴。
7: 我们今年专门带孩子回来一起参加我们的斗艾大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玩的还是很开心哦。
1: 在乌蒙山深处的四川古蔺县马思苗族乡，村民会用艾草和菖蒲编织艾狗，悬挂于大门之上。在村民的眼中，这条艾狗不仅是驱赶蛇虫的利器，更是他们祈求平安的美好心愿。
8: 端午节，这个蛇虫马蚁，那么就抓出来了，家家户户都上山去采种艾成艾，所以菖蒲、雄黄来做一个艾狗，来调身体健康。
1: 端午时节，苗家儿女还用歌舞祈求安康，芦笙吹响，热烈的节奏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上场，感受苗乡文化。
9: 看到马思苗族同胞在表演放马木鼓舞，祈求端午安康，我也去体验了一下。这个看起来很轻松，但自己打起来挺累的，但是体验感很足。
0: 端午插艾是传统习俗，在日常叫法里，艾草也被叫做艾

0: 蒿，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分类来看，二者分属不同的品种。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的功效基本一致。
1: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19号，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河流水位快速上涨，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
2: 我现在就在阳春市的双滘镇双滘市场，大家看这个滘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河道分支的意思。在这个镇旁边有两条河流是穿镇而过，现在虽然雨小了，水退了，但是当时的洪水可以说是从上游冲泻而下，裹挟着这个泥沙一路穿过这个镇区。然后当时幸好是什么呢？因为旁边这个市场呢它营业时间比较早，所以说洪水来的时候商户们是及时发现了，所以说及时撤离了，没有什么带来这个人员的伤亡。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看到整个街道啊其实已经清理的非常快了，商户们都在把自己的这个货品啊重新搬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道这边，可以看到这就是之前冲刷上来的这个泥沙，当时水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几乎是没过了这个桥的栏杆。那么再往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其实还挂着一些像这个，像这个我们找出来，这个应该是上游种植的花生，这就是花生应该快到成熟期了，这些花生呢都因为这个水冲下来了，所以说在沿途呢有一些稻田和这个花生地呢是受到了损失。
0: 近日在广西防城港纳凉镇大村村，一名村民途经漫水桥时不慎被洪水冲入河道，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当时被困村民身处激流中央，正抓住河中树枝勉强避险，救援人员借助救援绳救生圈成功将被困村民营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村民身体并无大碍。重庆多地也出现了暴雨，部分河流水位上涨，部分道路边坡出现塌方。受降雨影响，五部河巴南区东温泉河段水位出现明显上涨，在东温泉镇西滩村水位已经漫过桥梁，河对岸的山体出现了轻微滑坡险情，当地已对涉水路段启动临时管控，同时对存在风险的群众进行安全转移。此外，巴南区多条道路也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出现边坡垮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灾损，共计发生水毁17处，涉及公路11条，主要位于东泉镇、木洞镇及南棚街道。针对险情，当地公路事务中心启动应急状态，对道路进行紧急抢修，累计巡查公路589公里，桥梁71座，隧道12座。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忠县永丰镇黎明村一村道边坡发生塌方，两块体积约40立方米的巨石滚落在道路上，导致交通受阻，影响周边2000多名村民安全出行。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政府立即组织村民开展抢险工作，使用电钻等工具对巨石进行拆解清除，目前巨石已全部清理干净，交通秩序得以恢复。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您端午安康。端午前后，各种新鲜美味上市，增添了节日氛围。像广东惠州的桂味荔枝，目前就正值成熟巅峰。广东惠州光照充足，雨水丰沛，滋养出的桂味。

0: 荔枝清甜多汁，入口萦绕着淡雅的桂花香。采摘荔枝要注意选择晴好天气，不要在雨天或雨后果面未干时进行，因为雨水会增加果实湿度，极易导致裂果。现在正值龙舟水多雨期，果农朋友们要注意抢晴采收。20号、21号，惠州会有小雨落下，好在22号到24号，这里将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那不仅是惠州有雨，20号、21号，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正值端午假期，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注意户外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端午假期期间，东北华北一带仍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天气阴转晴，20到27度，黄南小雨10到18度，突泉中阴转小雨12到24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29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中卫多云15到26度，林芝小雨13到23度，张家界中雨24到29度，黄冈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7度，邢台多阴转晴21到31度，邯郸阴转晴23到35度，淮南阴24到29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0到20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这个没心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9: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白》。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

0: 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仲夏端午，欢乐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用得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程建明，我警告你，你要想和百合重新在一起，想都不要想，让我放弃你更是永远不可能。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

0: 雨儿就在这儿等着妈妈，哪儿也不许去啊。
1: 姑娘，谢谢你了啊！你还帮了大忙呢，这钱你拿着啊！
0: 不行，我不能要您的钱，我这举手之劳。再说我女儿还在那边等着我呢，我去了啊！
1: 谢谢啊，
0: 哎，没事。

0: 我问一下，有没有见那些小女孩，怎么这么高？ 问一下，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扎着两辫子不会讲话的？
1: 没有。姑娘，你别着急，你可以去收容所看一下，没准被他们人接走了。

0: 是怎么来的？看看云儿的孩子吧。
1: 云儿，这就是我女儿。哎呀，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哎呀，你们在哪儿找着她的？我都快急死了。
0: 一个好心人给她送来的。
1: 谢谢，谢谢，谢谢您。
0: 客气。那我给她叫醒。
1: 大姐，您过来一下。是这样的，大姐，你也能看出来，我家女儿是个聋哑儿童。我是从农村到北京，带我女儿来看病的。这几天，哎呀，就来回折腾，没让我女儿吃上一顿热乎饭，也没让她睡上一声好觉。我看她在这儿睡得挺熟的，能不能今天晚上就让她留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睡个觉，明天一大早我再给她接走啊。我保证，我明天早上肯定能把她接走。
0: 我们这有个规定，凡是找到家长的孩子都得尽快带走。
1: 能不能通融一次啊？我求求您了。
0: 那好吧，那明天一定要带走啊。
1: 一定。谢谢，谢谢您。

0: 也是来找您孩子的。是啊，我今天冒冒失失的，差点把我女儿弄丢了。还好有好心人发现她，把她送到这儿来了，真是万幸啊！看来还是好人多。
1: 好人多？我怎么没遇到呢？ 孩子已经丢了2年了，找了他整整2年。可这2年，我一直在这里等，就希望有一天能……
0: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今天我把我女儿弄丢的那一刻，我都差点疯了。

0: 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找不着他，我该怎么办？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只要他们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留在身边，我们就算再苦再难，也都心甘情愿。
1: 就怕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儿子，他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
0: 大哥，凡事啊，多往好处想。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再难你都得撑下去，不要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也许你儿子他只是被哪个好心人收留了，没准他们现在在找你呢。
1: 真的吗？他们真的会来找我吗？儿子，他会来找我吗？
0: 是啊，只要别气馁，就一定有希望。
1: 我坚持住，没两件事，儿子才会来找我的。

0: 灯了。
1: 百合插队的地方闹旱灾，小六个月没下雨了。
2: 闹旱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的话你没听清楚啊，是百合插队的地方。
3: 谁是百合？我不认识。
1: 说不认就不认了，你这人心忒狠。你是他妈。
4: 爸，爸，回来了啊。行了吧，还学习呢。哎，就您这热情跟态度啊，绝对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1: 小日子过得挺美啊。
4: 还不错，也算是这么开花结枝高吧。
1: 百合有两年多没往家寄花生了吧。
4: 哎，嘘，我跟你说啊，这话可千万别让赵红听见，他们一家子全追着这花生呢。
1: 百合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没事抽空给你妹写封信。
4: 妈，这我爸可发话了啊，您是什么意思啊？
5: 你自己挑着办吧。
4: 不是这，哎，不，爸，您学您的，我走了啊。
1: 你妹要出什么事儿，你妈真能袖手旁观呐？那是她亲闺女，怂孩子不懂事儿。
3: 百合，大山，
6: 大婶啊，来，我来帮你。哎，不用了，不用了。来，女儿，你坐这儿。大婶，找我有事儿啊？
5: 你还出去吗？
6: 啊，我暂时不想了。都说这救急不救穷，你为了给雨儿治病，这么多年欠下了一屁股的债。我和你二叔是保人，这你们的钱一天不还呢，我们的心就一直揪着放不下。
5: 是二叔叫您来的？
6: 哦，不是，他不知道我来。我是看见他夜里不睡觉，在院子里抽烟叹气，他可从来没这样过。

0: 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我现在是挣多少还多少，我相信等秋后有收成了，怎么也能挣个千八百的，到时候全用来还债。千八百的还不够利息呢，哎呀，今天的这个天哪，这旱的也邪乎，这半年多了也没下雨，这秋后能不能打粮食还真说不好。能的，一定能，我们家有鱼坑。 就算池河的水都干了，我们家鱼坑的水还能浇地的。这给雨儿治病啊，咱们应该早点放手，要不然也不会捅这么大娄子，给你这么大的压力呀。可是我不甘心，只要我有钱，我还是要给雨儿治病的。百合，该松手就松手吧，不能一条道走的黑。 其实我明白，雨儿这个病是天生的，他们都说治不了了，可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可这么大的压力，这日子你怎么过呀？您就放心吧，我会努力把钱还上，只要地里长庄稼，日子就不愁过不下去。
1: 带了这么多，啊，这不需要赚钱还债吗？所以得空就多编点钱，您看怎么样？还是
2: 那句话，要多少我要多少，多得益善。啊，
1: 对了，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我这价能不能往上涨一点了？
2: 你想涨多少？
1: 至少得涨一倍吧。我算了一下，这些怎么也值50块。
2: 50块钱，你疯了吧？你不是要钱，是要我的命啊！本来我还想和你商量，把收购价往下降降，你倒好，狮子大张口想让我破产关门啊！
3: 韩经理，你也知道，我现在很需要用钱，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2: 你的货我可以收下，但人也得留下。
4: 留下来和我一起干，就像在供销社一样，我们就从这间小店起步，甩开现在的公司，直接去北京、上海、广州，把生意做大。那些大城市需要我们的东西。
1: 您的意思是说，就我们两个人，满世界到处跑？
2: 百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那么守旧啊？生意场上哪个老板身边没个女秘书？
1: 别这样，要想发财，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瞧您的长相身材，和那些程幺妹比起来，优势还真不小。你要是答应，我们就签合同。我可以付你一年的工资。您干嘛？请您放尊重一点。我现在是很需要钱，但我有我的底线。为了钱，我不可能连尊严都不要。韩经理。 如果您真的想帮我，您就给我多加50%。如果您想别的事儿，那咱们就免谈。
2: 你怎么就不开窍呢？你
1: 干嘛？你放手！你放手！放手！韩经理，
2: 你打我！

以后我们可能得想别的办法挣钱了，靠这个挣不着钱了。再说我们欠那么多债，得骗多少是个头啊。

0: 哪边呢？
1: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明白吗？你别编了，别编了，我知道你想为家里多挣点钱，孩子里都不收了，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0: 喝啊。
1: 哎，二叔，大山没回来呢，在鱼坑挖石头呢。
0: 我来呀，就是告诉他别浇地了。
1: 啊，要下雨了吗？
0: 这下啥雨呀？啊，下雨我就不着急了。你说这108天了，丁点雨没下，这赶上60年这个自然灾害了。
1: 那还不浇地，那地不都旱死了吗？
0: 整个庄的庄稼基本都旱死了，人不能渴死啊。池河里面的水早就断流了，庄上的井也干了，现在就剩池塘那点水，那庄里的人和牲口那都得用啊。大哥，你这衣服啊，能少洗就尽量少洗吧啊，爱干净，挑个有水的时候。
1: 哎，二叔，我听二婶说，你给我们当保人，整宿都睡不着觉，真的是对不住您了。
0: 他净在那瞎说，那睡不着觉跟当保人有啥关系啊？啊，这不都是地里庄稼闹的吗？你说这家家都没有收成，我能睡着觉吗？你让大山赶紧回来啊！
1: 哎，你慢点啊。
0: 嗯。
2: 哎呦，还你还真哭了。嫁给我这么多年，还真没见你因为工作掉眼泪呢。
3: 跟你没关系啊。工作了30年了，突然说走就走，还真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谁早晚都得离开。你要真心里觉得别扭啊，咱们出去散散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怎么样？
3: 我走不开。我走了，小宝和小琪的饭谁做呀？
2: 想走就能走，那孩子吃几顿饭的事儿有什么难的？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大帮吃顿饭有什么难的？就凭你的人缘，你跟他们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3: 有你这份心，我就没白嫁给你。
2: 真的？
3: 你真有那么好人缘吗？
2: 好，你人缘好。大年三十给街坊四邻送饺子，我说给5个，你非得给俩，多好啊！
4: 我有那么抠吗？我
2: 有这回事没有？
4: 不知道，不记得了。
2: 那我跟你说啊，咱们苏杭转一圈，顺路回来的时候呢，咱们中途下车看个百合。
4: 不去。
2: 真不去啊？不去我去。
1: 二叔刚才来了，他说今年旱得厉害，村里的庄稼全都旱死了，要不咱把鱼坑里的水给大家匀一下吧。
5: 百合大山，欠的钱啥时候还呢？
6: 钱呢？
5: 今天又够呛了吧，乡亲们，啥值钱拿啥。
6: 钱，拿东西，拿东西，
5: 赶紧，
6: 再
4: 看看有啥吧。
1: 没事，咱们本来欠人家的，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4: 来来来。
7: 就拿
8: 去，把鸡
7: 给
8: 抓出来！
7: 住手！站住！
0: 不哭了，抢去了，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0: 你们欠几个钱吗？至于吗？他们家钱欠我的最多，我都没急。你们急什么？你是大山亲叔，自己人，这里面有个情面在，是吧？
1: 你还这样啊！
0: 再说了，当时借钱也是您做的担保啊，钱借了到现在也没还，就是
2: 小顾啊，
0: 我当着大家面啊，我再重复一遍，我还可以继续担保。
2: 我相信大山百合一定会把这个钱还给你们。如果还不了你们，你们把我房子，好不好？
0: 三叔，给我们个期限吧。
3: 就是别想要拖着。
0: 这样行吗？三年之内，我保证三年之内肯定还清。听到了吧？啊，三年之内要还不上呢。
2: 要实在还不上，我就用池河边上那块地抵给大家。
0: 队长，你听到了吗？
2: 他拿池塘边上块地抵债，这口说无凭，是不是得立个字据？
4: 对，
2: 没问题。
0: 那会不得我看不上，先晦气。如果三年之内这钱还不上，我身抵债，老子碎去，所有的账目一笔勾销。
4: 你小子，
2: 哎，
4: 打人呢！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先还给大家。听到了吧？百合已经表态了，秋后丰收了，把钱一定会还给大家的。大家都回去吧，啊！别再闹了，好不好？都走，等着你。站住！走吧。
1: 快走吧。

0: 他们家就要要债的人给抄了，估计要断顿。我们要不要帮衬一下啊？
1: 照顾那是应该的，但你要帮衬也不是一袋两袋就能解决的。要是今年粮食绝收，得熬到明年打下粮食，那得500斤。就500斤，大山还不能敞开肚子吃。哎呀，得想个办法啊。

你要去哪儿啊？还有玉米饼没吃呢，你赶紧趁热吃了吧。你吃过了。你是不是又吃麸子喝凉水了？

0: 大山奶奶疯跑什么呢？她咋了？啊，她可能刚吃了麸子，喝了凉水，有点胀肚吧。这哪来的？我去外村要的。
1: 我知道百家饭不好吃，能让人瞧不起，可我也没有办法。我欠你们的实在太多了，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
0: 你不能跟我们开口，那庄上还有好多人家呢，家有余粮的不在少数。你跟人家借粮食，谁家能不借你呀？怎么去要饭？我欠的债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不想再欠了。

0: 心里真没闺女了？一拉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忘得了吗？那年六一，百合穿着白球鞋，穿着小裙子，蹦蹦跳跳的样子，我一闭上眼呐，活灵活现的在我眼前呀。有时候我都舍不得睁眼。哎呀，
1: 徐庶进曹营是怎么着？一言不发。
2: 哎呦，我刚退休，我心里烦，我血压又不正常，你别给我提他，我这辈子都不想见他。
0: 你哪儿正常啊？哼，嘴不对着心说话。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明镜似的。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好舍不得衙役们种啊馒头，是哪？

0: 大三家断粮了，为啥断粮呢？就是为了给雨儿看病，还不起钱，被债主们把粮给抢走了。家有富裕粮的，能拿一碗，能拿一盆，就表示咱们一个心意，好不好？要我说啊，都甭给他送，送什么呀？切，你给他送粮。
1: 他就是狐狸精，越送越那个什么。
2: 三嫂啊，你别一个一个狐狸精的，人家大山和百合的日子过得挺好的。
3: 行了，太上老君都给我托梦了，说他呀就是狐狸精，
1: 真的。哎呀，真的，
2: 可不是吗？
3: 哎，你看，这二哥刚发完话，这占公家便宜就是这么积极。三婶，我跟大山。
4: 找到泉水了，赶紧让大家伙去挑水吧。喝水了，他说什么呀？哎，他说什么呀？这是。嘿，
3: 咱们呐要拼帮亲，
4: 林帮林，这是咱们董家庄老祖宗传下来的作风啊。
3: 阿叔，我跟大山搬到泉水了。
4: 我的庄稼有救了！好啊，那个泉水你是
3: 你一家用啊，还是全庄人用啊？瞧你说的，当然是全庄人用了。
4: 要钱不？
3: 不要钱。
4: 好，喂，乡亲们听到了吧？好家伙，救庄稼！ 大山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代表咱们全庄的人感谢你。
3: 阿叔，咱们是一家人，就别说客套话了。我不也是董家庄的人吗？
4: 对。

0: 你说多亏百合啊，把这庄稼都救活了，要不然明年春天你说全村人吃啥呀？
1: 他那是买好，我才不买他的账呢。
0: 人全村的人都表扬百合，也就你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那少华回来那么长时间都不回家，那还不就这狐狸精给闹的？
0: 你天天狐狸精，天天狐狸精，我都听。

0: 完了，我跟你讲啊，就是那百合不到咱们庄上来，那少河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因为有你这个妈。
1: 那还有你这爸呢？你不天天打天天骂的，他不还这样？
0: 我天天打，我天天打啊，
2: 我这边打，我这边教育，你那边护着有用吗？
1: 哎，你不挑水了？
0: 我挑啥？我挑，我才不去呢，我丢不起那脸，要挑你去
1: 去就去，反正那水是公家地里刨出来的，

0: 百合家鱼坑的水出得很冲啊，我估计这两天就可以把全庄的庄稼浇上一遍。
1: 哎，这百合家傻不傻？要是把鱼坑的水卖了，这债不说是可以还上，哎，至少能还一半啊。
0: 你看你，哎，要不说你这觉悟啊，跟人那个百合差远了。你现在听听咱们庄上人怎么评价百合的，说的是好人，好心有好报，关键时候见人心。你看着吧，他帮了大伙儿，大伙儿肯定会帮他的。
1: 那你跟他们说说，把债给减了，要不行往后推推，别把人逼得那么紧。
0: 嗯，你这主意好。那这样，明天啊，你去把那帮债主给我叫来，我跟他们谈。
1: 行。
2: 大婶，那么早啊？
3: 哦，拾掇拾掇，上班去啊？
2: 哎，上班。妈，
1: 哎呦，吓死我了！
4: 不是，大早上您跟这儿买什么单儿啊？
1: 不等你爸呢吗？
4: 嗨，您等他干嘛呀？这我爸这种木工活啊，一出去几天回不来很正常。
1: 什么干活？你爸工具都在家呢。
4: 那我要跟您说实话，您可别生气啊。我爸呀，估计是找百合去了。就他主意这么正的主儿，那想起来什么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那倔着呢。
1: 有你这么说老尖的吗？你爸倔，你爸倔，你当初娶赵红回家，你爸应该不同意。
4: 哎，不是，怎么还动手啊？你我跟您说啊，妈，这您就不知道了吧？啊，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我爸疼闺女也疼儿子，是不是？哎，赵红是我选中了陪我一辈子的人啊。哎，我这么坚持，这我爸心里。他再怎么反对，他也得顺着我。这点啊，您真得向我爸好好学习。哎，哎，
1: 我学习，我学习，
4: 真
1: 让他学习。
4: 哎，我走，我上班去了，我不跟你说了。
1: 孩子。

0: 赶紧睡觉吧，啊，听话。
1: 我平常都跟小琪一起睡，我不习惯。
2: 百合呢，从乡下回来，在城里想找个事儿，可是什么都不会呢。我想先让她跟您这儿学学，以后也摆个摊儿。
3: 小宝。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界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怎么来了？
1: 报纸上看见你们这大汗，不放心，过来看看。
0: 快，快快坐。
1: 啊。
0: 大山，给我爸倒杯水。哎，爸，您坐着。
1: 要吃饭呢。
0: 哎，大山，赶紧到二叔家拿几个鸡蛋。
1: 哎，别去了，赶上什么吃什么。到闺女家我还客气什么？哎呦，哎呦，小雨吧，认识我吗？我是你姥爷。
0: 雨儿，姥爷。
1: 不会说呀？
0: 嗯，也听不见。不过他能读懂唇语。
2: 百合，
3: 百合，
2: 百合，
4: 百合，
2: 百合，快去签证还不让我签。
1: 哎，大山，人让大伙儿进来，有什么话进来说。
2: 百合，这回水是你挖出来的，把庄稼都救了。但是咱啥事儿都一码归一码，你不能拿这水抵债啊，是不是？
5: 对，救命啊！
0: 你们说的没错，是一码归一码，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
1: 欠钱了、
6: 啊？哎哎哎，这怎么还撵到家里来了？太过分了吧！
7: 你们有点良心没有？
6: 你们现在庄稼长得这么好，是不是得感谢人百合呀？没有他们挖出来的水，庄稼早旱死了，是不是？人家要一分。

0: 钱没有？没有吧？
1: 咱们得将心比心，欠你们的钱能不能抹点啊？
0: 就抹不了，咱们往后拖拖，行不行？
2: 队长，这水是他挖出来的，把庄稼给救了，但是我们也把家里的粮食给拿过来了，就是，对吧？
3: 对啊，就是啊，
2: 这事儿就算扯平了。他过日子不容易，我们过日子也不容易，
4: 对，
5: 大家都不容易。
6: 我从来就没想过用水来抵账，我都说了，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
1: 乡亲们，我是百合的爸爸，从城里来看闺女来了，刚知道这事儿。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这事儿就得管。闺女欠的钱，我这当爸爸的替她还，好吧？我替她还，行了吧？
7: 百合，这
6: 是，这是我爸，爸。这是大山的二叔，也是我们的队长。
8: 青青哥，你好，你好，
1: 领导。
8: 你百合他也没说。
1: 领导好，领导好。
8: 不是领导，不是领导。看见了吧？百合他爸亲自来还钱来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都回去吧。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
1: 欠的钱我还。
8: 好，
1: 欠的钱我还。
8: 青青哥，一会儿到我那儿去啊。哎，走走走走走。

0: 说咱们爸这次去找百合，能不能把他给带回来呀？
1: 你们家的事儿我可不敢多说，说多一句少一句全是我的不是。哎，就你爸那俩大眼珠子跟探照灯一样，嗖嗖的专找我的不是。
0: 专找你的不是？为了帮你挡枪，我挨了他多少骂呀？当我爸的儿子可不容易。嘿，没辙，咱也认了，谁让我找了你这么一讨人嫌的媳妇儿呢？
1: 谁讨人嫌？谁讨人嫌？
0: 我讨人嫌行了吧？

这次来我全干下了，日子过得苦啊，为了给女儿看病还欠了别人不少钱，日子苦点没事儿，怎么都能过去。 不能欠人家钱呐，在村里欠人家钱，抬不起头来呀。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明天一早我把百合带走。 带走了不是不让他回来，我想把百合带回城里去，让他干点临时工挣点钱，我也抓紧干点私活，帮你们把钱凑上，钱凑够了，就让百合回来，把欠乡亲们的钱都给还上。

信得过我吗？好，信得过就好。放心吧，百合不是无情无义的人，把家照顾好。

0: 你说咱爸真要是把百合和那个哑巴老公带回来，就咱家这屁股打着地儿，上哪处去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臭嘴，
1: 那是咱文学功底高，唐诗三百首咱倒背如流，
0: 连夜大都卡不上的主，还倒背如流，充其量就看过几本小人书吧。
1: 你说咱妈现在正为找不着老头着急呢，你说你为了能压我一头，你这么高兴，我怎么娶了这么一没心没肺的媳妇儿啊？我，
0: 你愿意啊？你自己找的呀，谁逼你了？有人逼你吗？自己找的，
1: 哎呀，
0: 自己找的，你
1: 俗，忒俗你。

三山，这次我是真的要回北京了，你不会怪我吧？我不能又欠着债，又欠着人情，现在我像背上压座山，心里压了块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不是我们要的生活。

放心，等我把债还清，我就马上回家。中途我还能看你，但你得答应我，我走的这段时间，你得把雨儿照顾好，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0: 他女儿离不开我，我不肯定回北京了。
1: 不回北京怎么挣钱呢？拿什么钱还乡亲们呢？

0: 板叔回来了。
1: 哎，郭姐，
0: 来，板叔回来了。啊，到家了怎么不走啊？
2: 白川，爸，我爸妈见了我在犯病，要不你先进去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3: 没事儿，你放心吧。上次的事儿把你妈急坏了，你妈心里有你。我这次去走了好几天，她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我去找你去了。放心啊，有爸。走，妈。
4: 爸回来了。
0: 哎，爸。
4: 哎，百合。
2: 哥，嫂子。
0: 你说上次我还在门口等会儿，你怎么走了呢？
4: 是呀。
0: 哎，爸，不是我说您啊。您这走也不打招呼，一走好几天，我妈望眼欲穿都快成望夫石了。您赶紧看看去。
3: 他妈，百合回来了。
4: 走。
3: 哎哎哎，
4: 是我女儿，走啊。妈，百合一个人回来的，没带大山，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她好歹是您亲生的，不是？
2: 妈，我回来了。
5: 你就原谅我吧，瞧瞧你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把自己搞成了个叫花子一样，你本事多大呀你？
3: 开门呐，闺女给你跪下了。
2: 回去的，妈妈是过来陪你的。

0: 怎么回事啊你？啊，你谁都不让进的？
1: 老妈，
2: 你回来就搞得鸡飞狗跳的你。
0: 起来，闺女，不理他。
3: 妈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去了。

0: 洗完了，就赶紧睡吧，啊！小宝，你怎么又坐下了？赶紧睡觉啊！
1: 我不想睡，明天还得上学呢，赶紧睡觉吧，啊，听话。我平常都跟小琪一起睡，我不习惯。
0: 这不妈妈回来了吗？小琪今晚也跟她妈妈睡呀，你就不想跟我睡啊？
1: 我要写作业。
0: 行了，来，小宝听话啊！
1: 你别打扰我了。

0: 你给我听好了，回到北京，你听你姥姥和大舅的话，别给他们找麻烦。
1: 我妈，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
2: 小宝，听话啊！
3: 孩子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小宝，我铁定是要带回北京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干嘛？把我下来！我既然嫁给你，就是你的人。

0: 肖邦。
1: 我要和你一起睡。

0: 我买菜去了啊。
1: 谁也不管。
2: 哎，你听我说啊，闺女这次回来呀，是找事挣钱来了。

0: 现在做事哪那么容易啊，咱们得多帮帮他。
1: 我怎么帮啊？有机会的时候他不肯回来，现在机会错过了，你让我怎么帮他呀？
2: 妈，我知道您还在生我的气，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这不已经回来了吗？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2: 你没赶我走，我心里真的特别感激。妈，
1: 你还好意思说？我说你留在农村就是下地狱，你偏不信，偏跟我对着干。现在怎么样？你的麻烦没完没了，你是被那倒霉鬼给缠上了。要不是为了你爸，我才不让进这家门呢。
0: 别听你妈的啊，你妈这人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刀子嘴豆腐心，嘴上是骂得欢，心里边还是为你着急。这次回来没事呢，在家就干干活，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多帮帮你妈，日子一长慢慢也就暖过来了，是吧？娘俩嘛，是不是说句好听的，什么事儿过不去呀？
2: 爸，我都听您的。
0: 哎，
2: 不过啊，家里一天也没什么事儿可干，我这衣服洗完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3: 没事了就歇会儿，这也不能老干不是。
2: 爸，那庞嫂那小摊开了有几年了吧？
0: 五六年了。
2: 哦，
0: 你也想摆摊啊？
2: 万事开头难嘛，不管干什么总得先干起来吧。
0: 先别着急着干，跟人家庞嫂好好学学，做买卖这里边学问可大了。
2: 嗯，哎，那您说我要是在门口摆个小摊，会不会影响他做生意啊？
0: 不会，做买卖就得扎堆啊，货比三家，你的好吃就买你的，他的好吃就买他的，有竞争这生意越做越红火。你看那王府井、西单、隆福寺、前门大栅栏，那买卖不都得扎堆吗？是不是？哼，
4: 老板那闺女回来了，昨天。
5: 哎，庞嫂啊。
6: 哎哎，百夫。庞嫂，百合。
0: 商量个事儿啊。百合呢，从乡下回来，在城里想找个事儿，可是什么都不会呢。我想先让她跟您这儿学学，以后也摆个摊儿。
6: 哎，这话说的，这一个小摊儿有啥可学的？
1: 哎呦，我爸说了，摆摊儿这里边学问可大着呢。
7: 百合，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心肠好，满肚子都是学问。当初啊，我那孩子他爹死的时候，我那两个孩子，大的才3岁，小的还在怀里抱着呢。我一个乡下人，也没有啥工作，真是亏了你爸爸替我想着摆这么个小摊儿，我这日子啊才凑凑合合算是过来了。
8: 哎呀，行了行了，什么叫凑合呀？谁不知道啊？你那西瓜摊一天挣多少钱呢？
7: 你光看见我挣钱了，你怎么不看我受累呀？这西瓜摊是一个人能练的吗？起早贪黑的，关键是熬人。我这一个人看着两个摊，我看得过来吗？
6: 行了，庞嫂，有我当你的帮手啊，肯定能帮你省不少事儿。
7: 那感情好啊，可是我这工钱可咋算呢？
6: 啊，我跟您学手艺，我不要钱。
8: 哎，那哪行啊？这哪有不要钱的呀？白干活啊，没那道理啊。
7: 要不然我一天给你1块钱，您看行吗？
6: 那一个月就30块，这太多了。
0: 闺女，这是北京，30块钱不叫钱。
8: 就是，再给涨点，30块钱够干啥的？又不是你的摊。走走走。
0: 行，30就30吧，明儿就让百合跟你这儿学，好吧？
7: 那你明儿来吧。
6: 那我们走了。
1: 是你让百合在那摆摊的？
0: 啊。我让他先跟庞嫂学学，学会

0: 自己在练摊。
1: 哎呦，你让咱闺女在家门口摆摊，你不嫌丢人呐？
0: 丢什么人呢？自食其力，靠卖力气挣钱，不丢人。
1: 哎呦，好歹当初你们家也是开烤鸡店的，是有门脸坐地经营，可现在呢，那是落地儿摆摊儿，那能一样吗？
0: 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2: 哎，我。
3: 这摊儿就交给你了，我出去一趟。
4: 啊，行，您放心吧。哎，那孩子放学了，要不要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3: 啊，不用了，我跟那个黄婶已经说好了，孩子中午上他那儿啊。那我走了啊。哎，
4: 放心吧，交给我了。
3: 哎，哎，黄婶，孩子中午上你那儿去，你可别不管。
5: 放心吧你啊。
3: 好嘞，谢谢啊。哎，我走了。
5: 百合啊，
4: 我是来练摊的，学习学习。
5: 啊，就你觉悟高。
4: 小琪，家宝，放学啦。
6: 想要点什么？
7: 我想要那把水枪。
6: 啊，来，给你。小宝，你想要点什么？玩去吧。
5: 我忘了拿东西了，我回去拿东西。送他的，这百合哪来的钱呀？不行，我把钱得给他送回去。媳妇，你先给我点儿。
8: 百合第一次送侄子点东西，你这不服他的好意吗？
5: 不是，这我妹妹身上哪来的钱呀？
8: 你妹妹那么要强的一个人，你要把钱给她，等戳着心窝子，知道吗？再说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5: 哎呦！能省一点是一点儿，
8: 你还知道呀？
5: 哎呦，你下死手啊你！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小市民了你啊？俗，你忒俗你！哼！
4: 你想要点什么呀？
9: 那钱包拿来让我看一下。
10: 多少钱？
3: 五块。
10: 拿一个吧。哟，没带零钱，帮我找一下吧。
3: 五十的。哟，
4: 那我要把零钱都找你，我还怎么做生意啊？
10: 要不我家就在前面，我回去给你取，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4: 哎，算了，我还是找你吧。您稍等啊。找您45，
10: 来。

0: 明天下午开家长会，
1: 让你妈去吧。
0: 哎呀，我不想让她去。
1: 为什么？
0: 丢人。
2: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怎么你妈给你开家长会就是丢人呢？
0: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她跟我去，她要去，我就不上学了。
2: 你敢？别看我跟你姥姥平时疼你护着你的，你要真敢逃学，我打折你的腿。

0: 别吓唬孩子了，他妈忙，我去就是了，平时不也是我去的吗？啊，嗯。
1: 他爸，我走了啊。让我给小宝去开家长会吧，
2: 我都给婆嫂请假了。啊，
3: 小宝他不想让你去，还是我去吧。哎呦，
1: 妈，你看，长这么大，我都没给小宝开过家长会，我也想了解一下他在学校的情况，你就让我尽一下做母亲的责任吧。
3: 你这会儿想起尽责任了？
1: 完了，行了，妈，你就让我去吧，我求你了。你
3: 干什么呀你？
4: 百合没在呀？
5: 啊，给小宝开家长会去了。
4: 昨天的账结了吗？
5: 哇，这一个小摊儿好结，我心等着百合回来，我们一起核对一下。
4: 我昨天看见百合给小琪一人一个这个，没收钱。
5: 不会吧？
4: 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呀，凡事都得留个心眼儿。别跟百合说是我说，啊！
5: 五六七八九，
6: 孩子特别淘气，
7: 各位孩子，
6: 这
1: 个，小宝家长，老师，你找我有事啊？你真的是董小宝的母亲吗？是啊。啊，是这样，这些年啊，我一直待在农村，把我们家小宝交给姥姥姥爷带，这是我第一次来给他开家长会。
8: 哎，不对呀，董小宝说他没有父母，而且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亡故了，我一直以为他是孤儿。你看，这是他填写的学生情况登记表，父母一栏是空的，我呢也跟他姥姥核实过了，他说董小宝就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今天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吓了我一跳。
1: 啊，那还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再填上去呢？
8: 可以。
1: 老师，小宝平时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8: 他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你看最近考试又是全年级第一名，只是啊，这孩子心事重，有的时候跟同学的意见不合就动手打人，班里的好几个男生都被他打哭过，这个苗头很不好，你回家好好教育教育他。
1: 谢谢老师。
9: 哎呦别摔着。
8: 为什么学生登记表上不填父母的名字？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爸给你丢脸了？
10: 我不想跟你们有关系。

0: 这样会把他惯坏的。
1: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回去，你这样下去会不会毁掉的。
0: 不应该你走。
1: 小宝带着小青跑了。
0: 跑了？他只是说你遇到点困难，求单位帮忙解决一下。
1: 是这样，百合他从乡下回来了，在家里待着没事干，想让单位。
2: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

0: 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一岁端阳，一条龙舟。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0: 时期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
7: 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
1: 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咱们一起再看生命树。多杰从谋求资源开发转变为了生态守护者，白菊坚守法治和初心，在误解当中成长。巡山队啊，在博拉穆拉腹地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如今队员们死里逃生，却仍要面对家庭、生计、现实的重重考验。这一集我们就从最真实的高原民生、家庭冷暖、青春的心事开始讲起。
2: 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帮忙。
3: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
2: 呀，老林，你咋知道的？
3: 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2: 这就行了。
3: 啊，
4: 之前白吉接连做出诸多举动，一直让张院长心头难安，倍感困扰。为了能让白吉稳定下来，张院长专门登门拜访林培生夫妇，希望能替白吉争取一个合适的工作安排。
5: 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4: 白吉一腔热血，十分乐意接受这份安排。
0: 那个道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5: 那博拉穆拉我都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0: 那可是两码事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到海拔都5000-6000了。
5: 知道，我这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这羊毛袜，嗯，护膝，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那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景天，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0: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5: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三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道班了。第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嗯，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0: 你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5: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6: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0: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5: 姐，
0: 您说错了。
5: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

0: 到那儿就学习。
1: 你还是先带一步吧。
2: 大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0: 谢谢姐。

0: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
1: 白吉选择成为一名唐古拉养路工，这份工作呀，直到今天依然是高原上最艰辛的职业之一。唐古拉山位于青海与西藏的交界，平均海拔5200米以上。1954年，青藏公路建成，唐古拉段成为整条进藏生命线的关键一环。公路通是通了，更要养好护好。上世纪90年代啊，养路工没有大型机械，全靠一把铁锹、一把镐头、一双手去养护路面。夏天要对抗翻江塌陷、泥石流，冬天要清理积雪、冰坎、暴风雪、封路。他们被称为铺在天路上的人，是西部三农建设与高原交通发展最坚实的脊梁。而今天的唐古拉公路早就已经焕然一新了，全程柏油硬化，监控覆盖，机械除雪，应急保障一应俱全。从用命养路到科技护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高原交通建设与三农民生改善最生动的写照啊！我们再回到剧中，那个绕不开、暂时又无解的矛盾，再一次摆在了多杰面前。
2: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2: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是这一片搞。
4: 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
2: 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
3: 看这一片和藏粮的迁徙重了，它那片侵占了藏粮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2: 对啊，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3: 照你的笔记来，我这开发区不用建了。
2: 你这个开发区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5: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再次显现，多杰守的是生态红线，林培生愁的是县域发展，两人立场不同，却各有担当。
3: 等等，拿着。
2: 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3: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你是不是把草场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2: 我不要你的。
3: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2: 谢谢你。我不要。
6: 多副县长。
7: 多副县长。多副县长，
2: 你告诉他我不要。
7: 哎，是邮票，
6: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银矿试点，我让儋州另找地方。
1: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
2: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
3: 你们都回来了，
4: 可以啊你。
5: 咋说？还是你牛啊，恢复得这么快。
3: 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6: 屋里的那个？
3: 嗯。

0: 队长，粗的细的，
1: 你辣成啥样我都吃。
2: 辣就细的。
1: 行。回来了。
3: 怎么样？
0: 姐，回来了你们。
4: 啊，回来了。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韩哥，粗的细的。
5: 老样子，粗的。
0: 好嘞。
6: 幸亏你们几个试温不久，要不这拉面就吃不上了。
0: 小心烫，姐。
4: 我尝尝。嗯，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7: 我钢琴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0: 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
7: 是吗？
5: 那下次换点花样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0: 嗯，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啊。哎
8: 呀，巧妇难为嘛。
9: 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爷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
7: 哎呀，副队长，你就是抠嘛。
9: 你不抠，你多出点嘛。
7: 哎，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8: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
10: 那咱全部你们出了。
8: 不行不行，你得出啊。
0: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巡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
7: 我看行。
11: 张扬主动选择留下，让巡山队的队伍又壮大了，大家都很开心。就在这时，多杰的妻子才人找来，说儿子扎西因为多杰把家里的草场抵押出去，生气离家出走了。
1: 他跑去哪里了？
12: 去扎索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
1: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
12: 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1: 我也没说全卖嘛，卖一半。
12: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1: 你这个叙述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12: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
11: 才人痛苦地说，这个家连乞丐都不如。他一句扎心的话让多杰无言以对。
12: 那可是我们结婚时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挖上和睦四蕊。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聪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他就是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了。
11: 临走前，才人把扎西在学校跟人打架的原因说出来，多杰心里五味杂陈。
13: 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
14: 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15: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1: 不是谗言，大部分都是真的。这些日子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
16: 自从东芝巴死了以后，扎措他阿玛很担心。
11: 多杰来到扎措家，打算接回扎西，不曾想扎措老爹却有意让扎措退出巡山队，回家帮忙干活。
1: 那你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
16: 现在我和扎措阿玛都老了，这牧场又干不动，这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措回来帮家里管牧场。
11: 多杰对此并不反对，只是认为应当尊重扎措本人的意愿。
1: 如果他想回来，我不拦着。
11: 另一边，扎西压根不愿意跟着多杰回家。
14: 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15: 可以。但是我要骑熊西。
14: 好。

0: 多杰留下，你自己走吧。一番比拼下来，多杰非但没能劝回扎西，就连炯喜也没能一同带回。
1: 为了能让多杰操心的事儿少一点，白菊开车把扎西带回了巡山队。谁让你玩车的？再玩坏了。不
2: 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1: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3: 好嘞，
1: 收了吧。
2: 好。
1: 来，扎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
2: 怎么了？有什么好看的？
1: 我不想去。
3: 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哎，陪着他。好嘞。
1: 你喜欢汽车？
3: 男人都喜欢汽车。
1: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那你喜欢什么？我喜欢马。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
3: 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1: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你叫什么？扎西。
3: 哦，多杰队长的儿子。多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0: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啊。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4: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白驹不知道怎么留住扎西，邵云飞倒是有主意。而在巡山队，除了家庭的矛盾，也有青春的悸动，还有对爱情的不同看法。
4: 哥，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上，好不好？不错，哥，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1: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0: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2: 想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啊！
0: 没，
1: 说聊点事。
3: 你晾衣服吧。
0: 没事。
1: 兄弟，你接着说。
0: 我的意思是，你别给我送东西
1: 啊，
0: 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1: 是。
0: 哎呀，还是你懂啊。
3: 不，
0: 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加到里边，一起送给猫猫。
3: 欧呀，
0: 哎，
2: 欧什么欧呀？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3: 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
2: 我是说围城。
0: 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是真追上了，一进山走十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0: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2: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1: 半天。
2: 你看，
0: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2: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0: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2: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
0: 哎，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2: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0: 你就这意思？
2: 我、
3: 哎，别吵了，为这事吵不值当的。
1: 我再考虑，谢谢啊。
0: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
1: 哎呀，
2: 你还有事吗？
0: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2: 我说的是事实。
0: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远喜欢旺姆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2: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0: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2: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0: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
2: 哎呀，拿着吧。
1: 谢谢你了，每次都沾你的光。
4: 这有什么？乡亲们帮我呢。
2: 走吧。怎么了？
1: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4: 阿姐，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1: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默默，我有东西想给你。
1: 家庭的矛盾，少年的心动，让这支铁血巡山队多了几分温暖，还有真实。我们也才意识到，他们可能也只是普通人啊，也有家庭的牵挂，也有内心的纠结，也有青春的悸动。那接下来，巡山队还会遇到哪些新的故事呢？下期《光影田园》接着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粽香迎街巷，艾草挂门廊，端午佳节至，包粽子，饮雄黄，配香囊，祭先贤，千百年的习俗汇成同一个安康的祈愿。福建海上闹端午，湖北秭归祭屈原，湖南汨罗敬飞渡，贵州苗寨独木舟，各地习俗独具风韵，神州大地共庆端午。在福建、湖北、广东等地，端午节还有一个共同的最热血沸腾的重头戏，在龙舟，观赏龙舟破浪，屈原故里竞渡，岭南水乡百舸争流，龙舟鼓声响彻大江南北。本期乐游新乡村邀您共赴一场热闹非凡的端午盛会，赏醒狮，学制龙舟，吃龙船饭，看千桨齐发，遍览神州龙舟竞渡，各领风骚，共庆端午。让我们跟着乐游团擂响战鼓，激情释放，龙舟齐竞渡，端午乐不停。
3: 乐游新乡村，
4: 快乐100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宋香迎九州，欢歌庆端午，端午佳节至，神州大地粽叶飘香，艾草盈门，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赛龙舟，赏民俗，品佳肴，是全民共庆佳节的核心乐事。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带您走进岭南水乡，全方位体验端午龙舟民俗。从醒狮助威的热闹欢腾，到起龙出水的庄重仪式；从挥桨逐浪的龙舟竞渡，到热气腾腾的龙船泛香，感受龙舟文化的热血激情与千年底蕴。而在岭南水乡，有一项传承千年的热闹传统——醒狮。醒狮腾跃是为佳节纳福招祥、祈愿安康。每逢端午，锣鼓一响，金狮一跃，不仅为龙舟竞渡壮威助阵，也寄托着百姓对风调雨顺、平安健康的美好祈愿。第一站，咱们先去广东肇庆，在欢腾的醒狮表演中，正式开启这场端午民俗体验。

0: 你好，
1: 各位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咱们第一站来到了肇庆学院体验国家级非遗项目醒狮吗？
2: 为啥？
1: 因为咱们肇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的金龙醒狮团老厉害了。
2: 是吗？
1: 陈教练，这样，你非常自豪地说一下你们金龙醒狮团取得过的成绩。
3: 从2004年开始我们就建队了，2005年拿过这个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的金奖，又代表我们广东省出征全运会。从2021年我们拿了第一块金牌之后，2022年一直到2023年，我们中国的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我们拿过3块金牌。
2: 哎呦，真是太厉害了。这个非遗进校园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传承，我们真应该为我们所有的同学们点赞。同学们，一会儿我们得跟大伙儿好好的学一段，但是我们学的时候你们得好好帮帮我们，好不好？
3: 未曾习武啊，先习礼。抱拳礼，左手掌右手拳啊，两手从身体两侧起，在胸脯正前方。好，这里首先双脚并拢，抱拳腰间啊，抱到腰间，两个肘要
1: 学广东醒狮，要先从武术基本功学起，蹲马步，
4: 等会儿不行，蹲不住，太累了。这个
1: 拉弓步，左虚步，右虚步，老师教的严格，大家学的认真。
3: 好，
1: 只有把这些动作练扎实了，才能真正开始学广东醒狮。
5: 哥，一条线，
1: 哎，
5: 一条线。
3: 下面我们来一个三拜师。这里呢，我们要讲一下两个手。
1: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广东醒狮的一个动作组合：左拜师、右拜师、高师动作。广东醒狮精髓动作之一，眨眼睛。这一套简单的动作组合，说起来很容易，学起来还真是有难度。
6: 还是挺累，
4: 这一溜全酸了。这一溜，
7: 杰哥都不说话了，你发现没有？
5: 太累了，
7: 原来话这么多。
8: 他是累的。
3: 往下就是我们狮尾的一个技术动作啊。
1: 我们看醒狮表演的时候觉得他们很灵巧，那这狮头和狮尾该如何配合呢？
3: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狮形啊就出来了，狮子的一个形态。左拜狮啊，跟动作，对，右拜狮，对了，同脚的啊，同侧脚，左拜狮，对，高狮动作，当当当当当动，哎，对了，走左右，左右中间，好，套狮头。
1: 师傅看到你们最后的亮相动作是有一个狮头被举高，被举得高高的，能不能让我们体验一下坐到他头上吗？
3: 对，可以试一下，我们体验一下。我们派一个
1: 队员，
3: 派一个学员。
1: 你不恐高吧？
4: 我说这是不恐高。先跳一下。
3: 不要害怕，
4: 这是不好吗？
8: 别害怕，
4: 不怕我呢，
1: 各位，哎，怎么样？掌握醒狮的技巧了吗？
2: 这个基本的小技巧掌握了一些。
8: 我可以简单比划两下。
9: 我可以说跟着大伙来，我没问题。
1: 这样吧，咱们呢就正式比赛一下。那就先分队吧。
2: 那我和嘉欣一队，
1: 乐游队，
2: 没错。
9: 那您能说，那我和我静姐一队，
8: 没错。
9: 我们就是
10: 乡村队。
3: 好，三拜师，右拜师，左拜师，好，高师动作，马步举狮头，左右左右，这个时候可以眨眼啊，狮头再低一点，对，左边看一下，眨眨眼，右边看一下，眨眨眼，好，接狮头。对，非常好。哎，
1: 怎么样，同学们？好不好？还行吧。让师傅呢来评判一下两支队伍，乐游和乡村，哪队获胜？
3: 其实我觉得不分伯仲啊，都非常好。哇，能会听一点古典，能打一下这个基本的小组合，是非常不错的。
1: 哎，请我们各位队员啊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学到的顶多也就是一点皮毛， 我们要想学到他的精髓呀、啊，没几年功夫肯定是练不成。
8: 开心呢，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次体验，而且还是在校园里和同学们一起学，多好的文化传承方式啊！
3: 每一位年轻学生都是发自内心热爱醒狮文化的，这很打动我，而且他为此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在醒狮的文化当中也孕育了很多中国传统礼仪。
0: 师兄们在表演的时候，通过高难度的技巧和动作，给我们展示了醒狮的力量和勇猛。
9: 我觉得醒狮作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光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它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我宣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醒狮体验打卡成功，乐游新乡村，
5: 快乐100分。
6: 醒狮助威，气势如虹，这活力开场让端午节的热闹劲儿一下就上来了。不过端午节的主角还在后头，下一站咱们去广东东莞，看看沉睡了一年的龙舟是怎么被唤醒的。
10: 哦，到了，
11: 到了
8: 啊！启龙广场，
12: 这就是启龙广场，
13: 没错。在咱们东莞有一句老话叫做“四月八，龙船都抵挖”。嗯。叮叮叮，的意思就是说，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咱们都要举行一个隆重的启龙仪式，然后呢，把那一艘老龙船请出来。哦，而每年的这个启龙仪式之后，咱们东莞的龙舟月就正式拉开帷幕啦。
14: 龙舟月，这个比赛是按照月来比的是吗？
9: 不是，它是晚上比，就只有月亮的时候。
14: 有月亮的时候。
9: 龙舟月。
13: 没有，它就是不只是一两天的事情，其实它是持续一整个月。
9: 真的要一个月？
13: 真的。除了咱们可以看赛龙舟之外，还可以看龙船乘景，还可以去洗龙船水，还可以去吃龙舟饭。哎呦，
9: 走吧，咱们去吃龙舟饭。
14: 走，洗。
8: 什么呀？找龙舟
13: 啊？那龙舟在哪儿啊？龙舟呢，就是在广场这儿啊。
9: 发任务了，
8: 对，
9: 是吧？嗯，就是我们要起龙舟，那个龙舟，它上面能容纳多少人？
13: 嗯，加上鼓手前后大概63个人，
8: 挺大的。
9: 对啊，咱们三人骑小船肯定坐不下。
14: 对啊。
9: 好找，
8: 大船，找大船，
9: 找大船。
8: 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提示吗？
13: 四月八，龙船都抵挖。
8: 四月八，四问问去问去，学会了吗？
9: 学会了，
8: 学会了，
9: 学会了，
8: 学会了，比赛，
9: 比赛，
8: 比赛，找啊，
9: 找，
8: 好，
9: 找，找，找，走，走，走，走，走。
15: 死家娃，愣算老累娃，愣算老累娃。您好，大妈。
16: 大家好。
15: 我问问啊，啥呀娃？哎呀，龙酸斗雷娃，给大妈吓跑了这个。
16: 听不懂哦。
15: 啥呀娃？龙酸斗雷娃。啥呀娃？龙酸斗雷娃。大一烧龙酸在哪？
16: 大一招。啊？没没讲大一招。啊？
15: 我怎么当年就没学学粤语呢？啊！你好，你好，你好，爷！哎呀，小朋友，小朋友，你好，想问一下，那个嘴巴，然后什么什么都得娃，你知道在哪里没？
17: 知道。
15: 哎，你知道哦，在哪里嘞？
17: 哪里？
15: 哦，那我去了，拜拜了。来，让我们来这里边看看。哎我不知道小米姐他们找的咋样了。小米姐，
18: 你好啊，小宝宝。
8: 四月八，龙船斗雷娃是什么意思呀？
16: 我不明白。
8: 他不知啊，他不知道。啊，跑了。你找着了吗？
15: 当然了，没找着。啊，龙船斗你娃。
8: 龙船逗你玩。
13: 怎样啊？你们有结果了吗？
8: 我们有结果啊，结果就是，哎，快找着了。
13: 哦，快找着，
15: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快。
8: 对，
15: 但是快了。
8: 好吧，
15: 小米姐
8: 在这儿呢。
15: 找了吗？找了吗？
8: 我们也快找着了，
15: 快找着了。
8: 我们再问一下子，
9: 前面是有本地人，年轻点的，咱们年轻的是吧？
15: 走，

0: 哎呦，怎么互动？哎呦哎呦，摸摸行吗？摸一摸，
1: 这个
0: 啊啊。

0: 咱们是本地的醒狮队是吗？
1: 对。
0: 您应该知道龙舟在哪儿吧？老龙舟。啊，
2: 就在前面
0: 啊。啊，就在前面。
3: 前面
2: 那个放龙舟的那个房子里面呢。哦，
0: 那我们去看看。行，谢谢你们。
1: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龙舟龙舟。
4: 你们不用跑那么快，周又不会跑。
5: 你在呢呀。
4: 看，我现在来到了这个身后，就是我们的船屋啊，也叫船坞啊。
2: 然后呢？
6: 怎么感觉是你找到的？
2: 这不我找到的吗？
0: 我刚刚说嘛，让人抢了吧。你们俩不能决定说谁找的对，谁裁判跟这儿。
6: 对，裁判跟这
4: 儿。显而易见嘛，
2: 不对吗？
6: 显而易见，这四艘都不对啊，
4: 不对。
6: 重新翻译一下那句话，四月八龙船兜底挖，普通话就是四月八龙船兜底挖，
2: 兜底吗？
6: 兜底，
0: 这儿这儿找到了，这个底下这里，哎，
6: 靠近了靠近，的确它的方位是在下方，但是它现在离我们大概不到五米左右的距离。
2: 你
6: 看我眼神，看我眼神
4: 啊，你眼神，你
0: 这儿啊。
4: 就是在河底吗？
6: 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身后这一艘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老龙舟了。
4: 现在我们也看不到啊，怎么确定它的方位呢？
6: 按照平时，如果现在不是涨水的情况，咱们过来是能够隐约看到它的龙尾吧。
7: 因旧时的龙舟使用不怕水浸泡的松木所造，为了防止龙舟船身受蛇虫鼠蚁侵蚀，每年龙舟活动结束后，村民会将船体沉埋到河床的淤泥之中，长久保存。众乡亲同心协力，把沉睡在龙床一年之久的龙舟挖出水，清洗淤泥，支起晾水，打磨上油，备战端午期间的游龙或竞渡活动。启龙公园也因这条老龙舟的存在，成为很多龙舟爱好者到东莞的第一站寻龙打卡地。
8: 哇，这太帅了啊！我就是每次都在电视上看到，然后这次还是第一次知道有起龙舟这样的活动。
0: 对，仪式感很强。
4: 就是你知道吗？就这种传承很多代、很多年的这种传统的仪式，就让你真的感叹哦，我们的这个文化底蕴之深厚。
0: 没错，
4: 你自己油然而生那种自豪感
0: 。嗯，对。其实我们全国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赛龙舟的活动，
6: 没错。
0: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仪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汨罗的主持人李渊，在我的身后啊，就是赛龙舟的发源地，无数人缅怀楚国诗人屈原的地方——湖南汨罗的汨罗江。每年春夏，江河湖沼涨水，远古的汨罗先民们以为这种自然的现象是神龙在主宰，于是就划着想象中龙形的独木舟来祭龙鱼龙，以祈求农业丰收、行舟安全。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汨罗的龙舟只有龙头没有龙尾，而是在船的尾部装上了凤尾，煞是好看。公元前278年，汨罗江边的先民们因为舍不得贤臣屈原殉国，纷纷划着祭龙鱼龙的独木舟追赶拯救，后以祭之，形成了竞渡的习俗。仪式演变至今呢，开赛前的启龙仪式也就越发的隆重，祭龙头、龙头点睛、龙头下水、朝庙等等，不仅当地人争相前往，也吸引了无数游客来到汨罗缅怀屈原，观看启龙仪式、龙舟竞渡，品尝湖南美食。欢迎大家来汨罗感受汨罗的端午盛宴。
10: 你知道吉尼斯世界认证的世界最长木龙舟在哪儿吗？它就在这里，贵州施秉。这里的独木龙舟设计同样与众不同，它是子母龙设计，大龙舟在中间，两边还有子龙伴随。而且苗族独木龙舟必须是站着划，龙头设计更是独特，融合了苗族水牛的大脚和龙的特征，被称为水牛龙。节日里大家穿上盛装，男人们奋力划龙舟，女人们则跳着木鼓舞，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8: 那我们刚刚就是知道的这个是启龙仪式的龙舟是水里的，
0: 对，
6: 没错。
8: 那现在我找的这个四艘龙舟是
6: 其实呢，咱们水底的这一艘龙呢是松木龙，它是用松木制作的，所以呢它就一直在泡在里边，它现在已经不会做比赛的用途了，它是用来做衬景还有巡游的时候用。没错，那挂在这里的四艘龙呢是比赛用的龙舟，它们是杉木龙，用杉木制作的，
4: 就材质不一样。
6: 没错，材质不一样。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水浸千年松，就是风吹万年杉，水浸千年松，风吹万年杉。
0: 水里的是松，
6: 没错，
0: 下面的是杉。
6: 对的，松木泡泡。咱们以前的老龙舟都是主要用松木制作，那么它耐水性，但是它很重，所以它的速度比较慢。现在我们要龙舟竞速的话，我们追求速度呀，所以现在一般都改用杉木做，它身子轻，所以它的速度很快。但是杉木有一个特点，它怕水浸，
0: 所以给它挂起来
6: 吗？没错。每年咱们端午比完赛之后呢，咱们的村民就会把这一艘比赛龙悬挂在我们的船屋里边，带到来年它就会用作训练的龙舟。
0: 所以它也不参加比赛了。
6: 它不参加比赛，
0: 它已经变成训练龙。
6: 没错，从元旦开始呢，咱们各个镇街呢就会开始在我们的龙船厂里面定制新的龙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订单爆满的情况。而且咱们的这个龙船厂、龙舟厂还会因为这个去改良技术，提升龙舟的速度而去进行一些的技术改良。因此产生了非常多的冠军龙。
4: 冠军龙，也就是说今年的冠军龙不一定产生在哪个船厂里
0: 面，哪个厂里。
4: 那么就是我们这些船员们哈，说他们努力是一方面，但是真正赛龙舟其实现在从龙舟的设计和制作上也在不断的更新。
6: 没错，
0: 龙舟提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接下来一起去冠军龙的诞生地看一看吧。出发。
4: 往哪边？
0: 那边，这边
4: 走。好，太震撼了，
0: 小白龙，你看那个头。
7: 中唐龙舟制作技艺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唐龙舟制作技艺不断发展壮大，以其精湛的制作技艺和独特的魅力，2008年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哇，冠军奇遇。花师傅，
3: 还好。
1: 您就是霍师傅，
0: 表示爱您这个人。
6: 霍师傅是咱们中唐镇的这个龙舟制作技艺传承人。霍文忠，霍师傅。
4: 就是，其实我现在有点担心了，因为人家这霍

0: 别火是吧？回头咱们到这儿来一拍摄，把您的商业机密泄露了。这个不会，这个是全凭啊师傅的经验。那您要是这么说，那您给我们透露一点吧，它提速的秘密是什么？打磨的工艺啊不一样啊。
1: 然后可以带一些打磨啊，
0: 我们可以体验，
1: 可以啊。

0: 线条，其实很简单，我们插进来，手轻轻一抬，它就中线。哦，然后也有弯，都是靠经验还有眼力。
1: 弄完了之后呢？
0: 要把它切割，这个是按着这条线条来锯，锯好之后呢，就拼接喽。
1: 咱们分两队，看哪个队先完成。我跟游游一队，行不？游游，
2: 行
3: 行。看看这个勉强的样子，
0: 如果赢的话，那方奖励两把奖，好不好？
1: 没问题，来吧，
4: 好呀，
1: 来吧。
0: 三、二、一，
3: 大声一点，不着急，不着急。
5: 准备往下按啊，三二，
6: 哎呀，
1: 这有弧线吗？
0: 没有，
3: 稳中求胜，不能毛毛躁躁的，是不是？
5: 走，
0: 这没弹到啊。
5: 加拉斯，走，
0: 哎，一点点有，
5: 走，
0: 这个弹到这边来了，
5: 走，
0: 没看到，
5: 这不是吗？这不是，呀，走，
0: 啊，
5: 可以吗？这个算是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5: 可以了，可以了，走，走，当，当。
3: 当，哎，这条线出来了，
7: 出来了，出来了！
3: 我们一定要稳，
7: 稳中求稳，稳中求稳。
0: 快点啊，他们要锯我！
5: 三、四、二、一，
6: 就，
5: 哎，好累啊，好辛苦！我这边开始锯了，哎，
7: 可以，可以，
5: 手机，手机，可以，可以。
6: 输倒了要，哎呦，哎呦，输倒了要，哎呦，哎呦，哎呦妈姐！
5: 走你，走你，
6: 慢慢来，
5: 走你，好，
7: 来，哇哦，我们友谊的小船就快要拿到手
5: 里，
6: 手机。
5: 好的，锯完了，哎呀，锯完了，哎呀，该你了，弟弟。
6: 好的，好的，
5: 加油，加油，加油，加，完成！
8: 在霍师傅的带领下，乐游团体验了龙舟制作中的打磨、切割、定中线等不同工艺。从民国时期的松木龙，到如今更为轻便的沙木龙，板材的厚度、船身的弧度、光滑度，每一项龙舟提速的关键，都是一代代龙舟技艺传承人不断尝试钻研所得。
0: 我们带你去做你们的私人定制桨。
1: 那我们今天也算是打卡完成了，非常感谢霍师傅，谢谢您，
6: 辛苦了，
1: 辛苦了。那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好不好？
9: 好，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一凿一刻制龙舟，千年技艺藏匠心。乐游团练完手艺，接下来还得练练身手。
14: 下一站，广东省肇庆市新立镇，
12: 这里可是全国拥有龙舟最多。

0: 的镇，在金利镇赛龙舟可是比过春节都隆重的节日。乐游团将在这里跟着真正的冠军队学划龙舟，看看乐游团能不能从旱鸭子练成水上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肇庆的主持人巫玉林。你知道广东省内最早开展赛龙舟活动的地方是哪里吗？你知道中国拥有龙舟最多的乡镇又是哪一个吗？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金利看龙舟。在金利镇赛龙舟可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过春节不回家，但是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每年端午，在挖掘龙舟前，金利人还会进行热闹又隆重的请龙祭祀仪式。随着鞭炮声响起，起龙队员依次下水掏泥沙、捣泥浆，将河中的老龙请出。队员们将老龙身上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开启了他的水上遨游。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端午节来到金利，一起感受龙舟赛的水上速度与激情。
2: 你好啊，你好，你好，
3: 欢迎欢迎，恭喜恭喜，多谢。
4: 你好你好你好，
5: 哎，您好，
3: 你好
5: 你
3: 好你好你好，哎呀呀，
2: 教练，您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3: 我叫陆教前，今年的新燕龙种。
2: 怎么样啊？您现在是在准备训练是吗？
3: 对，是最后一天的强瓜训练。
2: 马上就要比赛了。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哎呀，比咱几个是很多了，这
2: 咱
5: 几个。
2: 咱们划龙舟有没有信心？
5: 还行，
7: 有点信心。
5: 也有啊，
2: 有没有信心？
7: 有。
2: 教练，你看，就我们的队员，他没划过龙舟，就是没啥信心。你能不能就是通过训练，让我们提升一下这种感觉？
3: 可以的，正好我们准备要训练，大家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让我们的爬梯们去教一下你们怎么去拿桨，怎么去做体能。引体向上，
5: 卧推，
3: 卧拉。
2: 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3、2、1。开整，来静姐，
8: 走你，
2: 耶，
8: 站长，
2: 好，
8: 哟哟，
7: 来，可以，
2: 1、2、3、4，
8: 你别开跑，谁叫我来？哎呦，你看你下边都你上哪去了？
7: 哎呀，加油，
5: 加油，加油！你吧，不行，这是沉了，这个，
8: 行了，谢谢，谢谢。
2: 教练，咱们3个体能训练已经是全部完成了。
3: 对的。
2: 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学划桨了？
3: 可以的。哇！来上桨，拿桨一定要伸直。
2: 对，这个腰也得直的。
3: 对。啊，是的。
2: 看到没有？
3: 啊，哎。然后就插进水，一拉，叫捆桨。
2: 左手右手都可以吧？这个。
3: 一样的。
2: 一样。
3: 对啊，一样的。
8: 您这个手也可以拿。
3: 是吧？
8: 啊。
3: 是吧？啊。捆桨。
8: 哦。您得伸出去，过来，伸出去，过来。
9: 划龙舟讲究的是在划行中大家动作要整齐划一，所以每条龙舟上都有一个鼓手，划手们都是听鼓点儿来变换划桨的频次，这也是一项重要的训练内容。
2: 他这个鼓点有讲究吗？
3: 有的啊。
2: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鼓点？
3: 就是刚开始是慢慢慢的追频，追频率上来，到了30到40下的时候又要变速、变频、
2: 变快，
3: 慢慢变慢，
2: 变慢。
3: 首先是慢，再快，快了又把节奏又降下来，让队员们的体能得到了
8: 休息缓解，
3: 缓解回去。
2: 有快有慢，有急有缓，这就是咱们耀西队4连冠的独到之处，
3: 对，
2: 秘诀。
3: 对的。哎，
2: 来，教练，您发号施令，
3: 各队注意。
2: 我们是不是可以上龙舟了？
3: 来，拿桨，上船。
8: 哇！哎呀，不好意思，哎，别闹，我这咱是试验一下，你先别闹。
2: 能不能让我们先感受一下，大概是怎么样划桨？
3: 各队注意，预备，划！
8: 哇！哎！哇！好！哦！哦！哎！大战！
4: 危险了，说滑的时候好像没给我滑出去似的，
5: 这速度这也太快了。
2: 是啊，刚才差点都没刹住。
3: 这还不是最快的，要不要我们展示一次给你们看一下？
2: 还能更快？
3: 对的，
2: 来咱们瞧瞧，
6: 让大家看看吧。
3: 注意，预备，快！
2: 怎么样，各位，掌握划龙舟的技巧了吗？
5: 这个技巧是基本掌握了，但是就是有点累呀。
10: 累是一方面啊，我吧，我觉得我是全靠后边的兄弟们带我呢啊。
11: 听这语气，我们是要比赛了吗？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比赛来检验一下学习成果。
4: 咱有啥学习成果？咱主要是靠弟兄们帮衬，是不是？
2: 哎呀，我和他们一块儿。
5: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怎么一到这关键时候你就把我俩给抛弃了呢？你啥意思？
10: 我觉得队长特别有眼光，加入我们队那是必胜。哎，
2: 小团队必胜，必胜，必胜！
5: 哎呀，你可别跟他叫嚣了，咱们比赛上见。
2: 太激烈了，恭喜乐游队获胜。
10: 我觉得输赢无所谓啊，
5: 咋的呀？
10: 主要我们体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哎，
2: 我觉得说得太好了，特别是龙舟力争上游的精神，
5: 没错，哎，
2: 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鼓舞。而且今天我们也相当于给各位队员热个身了。
5: 对对对，
2: 因为接下来你们就要参加正式的龙舟比赛了。我们喊出乐游新乡村的口号，为我们耀西村龙舟队加油，乐游新乡村
12: 快乐100分。
0: 挥向竹浪齐发力，要真正做到同心协力才能勇夺佳绩。酣畅淋漓划完龙舟，对于挥汗如雨的队员来说，最好的慰藉莫过于龙舟人专属的端午大餐龙船饭。端午佳节，除了家家包粽子饮雄黄，在岭南水乡，一碗热气腾腾的龙船饭更是凝聚乡情犒劳健儿的重头戏。这碗饭里不仅有鲜香美味，更承载着端午团聚犒劳乡邻的温暖传统，既是岭南端午特色十足，也寓意着天力鼓劲儿，平安顺遂，是进度过后最暖心的美味犒劳。下一站东莞万江，乐游团要亲手学做龙船饭，看看这碗饭里藏着什么美味玄机。
13: 我们在村委的饭堂正在制作的东莞龙舟月里面的特色龙船饭。
14: 龙船饭是用糯米加上虾米、墨鱼、香菇等多种食材做成，在端午节期间，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可以在江边免费品尝到美味的龙船饭。既为了犒劳辛苦划龙船的队员，又为游客增添了一份难忘的旅行体验。小米和问阳来到社区食堂帮厨，除了制作美味的龙船饭，还要准备一桌地道的东莞美食，提前感受龙舟月的快乐。
15: 小芳姐，
16: 哎，您好，
15: 您好，咱们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龙船饭了，是吗？
16: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龙饭。哇，
15: 这么多食材，又海鲜又是菜，这要我们也帮帮忙吧？您说呢？啊，
1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
15: 每一年都
16: 会太
15: 长
16: 了。
15: 哦，还长啊。我们是每一年都、哎、
16: 没错，还短一点。
15: 我们这个是
16: 没错，还短一点，还更
15: 这么短吗？哎，
16: 没错，
15: 这么短吗？哎，
16: 对，
15: 这么短吗？
16: 对，
13: 一看就知道你刀工了得。
15: 刀工。
17: 我听说咱们龙船饭还有特别的寓意，是吗？
13: 没错，其实呢，因为呢，我们这个龙船饭在龙舟月的时候来到我们东莞呢，都是有免费提供的，任吃到饱。所以呢，它其实是很多游客会喜欢过来体验的一个东西。同时呢，我们在本地有一种说法，就是吃了龙船饭能够把好运带到。

0: 身边
1: 哦，是有这样的好意头。那我今天必须得多吃一点，
2: 是啊，
1: 我要把我们那两位男同志的好运全部都吃到自己的肚子里，
2: 吃成一条锦鲤。
1: 咱们除了龙船饭之外，端午还有什么其他的美食吗？
3: 粽子
1: 啊，粽子，嗯，永恒的话题。
2: 没错，你家的粽子是
1: 到底吃甜口粽子还是吃咸口粽子？
3: 我们这边是咸甜一起的，
1: 啊，都有，
3: 啊，都有。
1: 哎，不错不错，还有这龙船饭怎么做呀，姐？
3: 首先我们那些菜呢是煮好，那个饭呢是蒸好之后呢，到时候把那些饭和那个菜一起捞捞捞，这样子才上锅。
1: 炒完菜之后拌在一起，
2: 嗯，没错，
3: 哎。
2: 而且在广东呢，这个捞字其实也有一个好意头，就是捞起捞起，把所有好的事情运气都一起捞在一起。
3: 哦，
2: 没错，
1: 捞起捞起，风生水起。
3: 对对对，
1: 捞起捞起，风生水起。哎
4: 呦，我这边已经风生水起的切完很多东西了，
2: 我这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阿姨的手速也很快，
1: 那我们就准备开锅。
2: 好锅。

0: 感觉今天的这个体能训练是为了这个做准备。
1: 没错，
0: 捞起捞起，风生水起。
1: 免费品尝龙泉饭，
0: 没错。那咱们是不是只有到这个万江边上，看这个赛龙舟的人才能吃到这个饭？
2: 不是的，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家都是免费的，
3: 送到家里。哎，
2: 没错没错，60岁以上的老人家都有的品尝我们的龙泉饭。
0: 芳姐这样，这个呢，今天我们帮您去送，然后呢，剩下的能不能我们拿去给我们的这个
1: 对，
0: 我们还有两个队员在这划龙舟。拿给他们，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走吧。
0: 行，那我们就替您把它分了去了，芳姐。
2: 好的好的，
1: 可以吗？可以吗？走了，走了走了。
0: 芳姐谢谢，
1: 拜拜。好嘞，出发。
4: 带着美味的龙船饭，小米和问阳也将这份好运送到了村中老人的家里，为乐游团的寻龙之旅多了一份温暖的印记。
0: 我做的。身体太好了，
1: 对对，身体太好了，
5: 好
0: 好吃饭，身体健康。嘿，吃饭了，
6: 来了，
0: 累坏了吧？我们给你们做了龙船饭，当当，
7: 这都是你们做的。
0: 猜猜哪个是龙船饭？
7: 这个是龙船饭，你看它像不像龙船龙舟？
0: 里边包着饭。
7: 对啊，
0: 其实龙船饭在
7: 这个
0: 那里。
7: 我那一直以为那是一个堆儿呢。
0: 打开给他们看看，当当，
7: 你们做了一缸啊。
0: 吃龙船饭有特别美好的寓意，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美满。尝尝。
7: 不是因为咱们累了，就真的是好吃，
0: 是吧？
1: 其实里面内容非常丰富，有虾米呀、香菇呀、那个豆角啊，
0: 好吃吗？
7: 不需要语言。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水乡的菜系呢，它一般这个咸甜口会稍微的明显一点。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拿艾草制作的艾饼，然后这个呢是拿我们的粽叶包起来，像一个小龙舟一样的艾饺。
7: 这有馅儿是吧？
1: 对，它是有馅儿的。喜欢吃馅儿的可以吃这个，不喜欢吃馅儿的可以吃这个甜口的艾饼。这两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红薯糕和芋头糕。其实呢，它们都是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做完这个竞技之后很顶肚子，能够补充能量的。这种高度，
7: 它有点像干粮的感觉，
0: 对，
7: 能量很强。
1: 然后这一碗呢，就是我们这个水乡的手工芝麻糊。
7: 赛龙舟活动很辛苦，但是赛完龙舟能吃这么一桌的饭，又很幸福，是吧？
8: 龙船饭香飘满堂，端午滋味润心房。一碗龙船饭裹着浓浓香情，也攒足满满干劲儿。吃饱喝足，端午重头戏火热登场。百舸争流，千桨齐发的龙舟大赛正在金岭镇燃情上演。下面跟着我们的镜头去金岭镇看赛龙舟，跟着乐游团沉浸式感受竞渡狂欢，一起呐喊助威，看看哪支队伍能勇夺桂冠。
9: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肇庆金利镇赛龙舟的现场，比赛场地就在我的右手边，龙舟队们已经是蓄势待发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河道两旁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摩肩接踵，人头攒动，而且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我们马上联系一下正在起点处的乐游队，杰哥、嘉欣，能告诉我今天有多少支龙舟队参加比赛吗？
10: 你等一会儿啊，75、76、77，一共77支队伍，而且呀，这个个顶个全都是壮汉呐。你说这一会儿，这个竞争它得多激烈呀！苗林，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这儿，我算是开了眼了。哎，这个赛龙舟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呀？还得说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
9: 太期待了，
10: 太棒了。
11: 等一下比赛的时候，每个村都有啦啦队啊，他会不会放炮、摇旗呐喊，十分热闹呢。
9: 没错啊，在我的身后能明显的听到擂鼓助威的声音，时不时还会响起哎鞭炮的声音，也在为我们的龙舟队加油助威。好的，乐游队杰哥嘉欣，你们先等一下啊，别着急，我再来连线一下乡村队，来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此时此刻乡村队正在河道两旁，超惊喜，你们那儿什么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哎呀，
3: 等一下啊，那个苗栗冷岩县的超级人数啊，
5: 96。
3: 朋友们，你知道吗？这次龙舟赛有100，有多少个裁判？
6: 100，整整100个裁判。
3: 100个。
6: 哥，我跟你说，这次啊，不光是起点和终点两边有裁判，现在河道的每一段都有�裁判。
9: 我天，100位裁判，真的是让我开了眼了。这也是为了保证咱们比赛的公平性。
3: 没错，而且起点发令的发令员是2位轮着换。
9: 那没办法呀，咱参赛队伍太多了。刚才杰哥介绍了77支龙舟队参赛呢，多费嗓子呀，必须得轮换。
6: 哥啊，我看那个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咱们去那个师兄们的那个耀西村啦啦队集合吧。哎，
9: 好，没问题。咱们呢就一起在出发点汇合，怎么样？
11: 好嘞。
9: 朋友们，刚才在来的路上就听说各个村的啦啦队不到凌晨4点就来这里占位置了。这次比赛的赛程是这样的，先进行预赛，一共有7轮，采用的是淘汰制，最后8支龙舟队汇聚决赛，冠军不仅有奖杯，还有丰厚的奖金。那这次龙舟赛冠军花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2: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耀西村啦啦队的位置，马上我的师兄们就要划着船过来了，我们一起在这儿为他们加油。
9: 加油，
3: 全力为兄弟们加油。
9: 朋友们，咱们的喊声一会儿要大一点，鞭炮放得久一点，让咱们耀西村的兄弟们划得快一点，怎么样，好不好？
13: 好。哎，我心跳都加速了，好紧张现在。
6: 我告诉你别紧张，等会儿咱们的龙舟一下就过去了，咱们得集中注意力，让船上的兄弟们听到咱们加油。
12: 好嘞好嘞，那咱们现在就演示一下，咱们听主持人的啊。
9: 来，耀西村的兄弟姐妹，你们在哪儿？

0: 今天的比赛竞争非常激烈，已经连续四届夺冠的耀西村通过一次次的预赛，一次次晋级，从最初的77进64，64进32，到进入16强、8强、4强、半决赛，已经经历了6轮挥汗如雨、奋勇争先的胜利。夜幕降临，他们将和江边村争夺今年的冠军。耀西村能续写5连冠的辉煌吗？
1: 紧张了呢，
2: 别紧张，等会儿到达咱大点声喊啊！
3: 别说了。

0: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为每个喜爱龙舟运动并常年坚持训练的龙舟人送以最热烈的掌声。也希望咱们把这项运动能够发扬光大，并且传承下去。最后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乐游新乡村，
1: 快乐100分。
2: 锣鼓喧天龙舟月，现场庆祝燃爆场，岭南赛龙舟精彩绝伦，全国各地的端午龙舟竞渡更是花样百出，各领风骚。快跟着镜头一起感受全国特色龙舟，领略各地民俗风光。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珠海的主持人李晨浩，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广东的赛艇之都斗门。但知道吗，这里还有一项让人热血沸腾的传统赛事赛龙艇，它就像是龙舟赛的升级版，在斗门水乡已经风靡了数百年。每年的龙艇文化节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那场龙艇大赛，现在这项运动已经在大湾区中独树一帜，散发出深远的文化魅力，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斗门感受这独一无二的水上盛宴吧。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我们的乐游团来我们斗门看一看我们水上赛龙艇，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赛艇之都共度端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陕西省安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沙莉，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就是汉江安康城区段。
5: 在安康，龙舟啊可不是一般的龙舟，它们小巧玲珑，韵味十足。安康的龙舟制作还有它独特之处，龙舟通常被制作的宽而短，它还有一个可爱的俗称叫黄瓜底子。每年端午节，安康龙舟赛激战正酣，放鸭船上会飞出一只只鸭子扎进水里，而各支参赛龙舟队的队员如离弦的箭一般竞相追逐这些鸭子，抢鸭子摸鲤鱼，这些传统项目已经成为安康端午节的热门打卡项目。
4: 欢迎大家到安康来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端午节热闹又丰富，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胡燕。龙舟竞渡、共船巡游、飞高走桨、弄潮激浪，端午来江堰吧，感受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在江堰呢，龙舟赛被视为团结协作和争先的象征，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赛，更是一次文化盛宴。擎湖之上，选手们挥桨振臂，你争我赶，激起层层水浪。共船巡游和高子船巡游也为江堰的端午增添了新的观赏体验，各式各样的船只和数百名高船选手撑高呐喊，奋力争先，一船一景一境界的共船演绎历久弥新的民俗画卷。欢迎我们的乐游团到江堰，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端午节到江堰看一场端午节限定的擎湖美景。
2: 一舟一桨渡千江，一纵一情暖端午，我们赏民俗、学技艺、品鲜香，感受端午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龙舟竞端午，欢歌绕八方，愿大家岁岁端午安康，喜乐常伴。我们下期再见。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他是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
1: 我们这个都是写诗，都是老祖宗传下，叫烧炭诗。
0: 一千多首诗作里，唯有一篇始终难忘。
1: 我这个剪刀手，我至少我看他不说一万遍呗，那一个三千遍是有的吧。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情系端午诗歌文化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此时风雨呀，四时花，世外桃源碧松家，跑马秋中宿舍见嘞，学堂屋里呀，细品茶哟。
0: 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两河口镇的一片柑橘园里，农民诗人宋文兴在劳作之余喜欢即兴写作诗歌，因此柑橘园里时常会传出一声声独具特色的朗诵声。
3: 那您现在是想到什么了？想写一首诗啊？
1: 我这个儿子在种柑橘，我都想写一个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啊，都觉得我的跟那个陶渊明时候写的那个啊，那个桃花源的诗样的。哎呀，我的儿子想到的两句是：四时风雨四时花，世外桃源比宋家。我们这个地方是为宋家怎么？
3: 那您在写诗还要边写边唱？
1: 他的我们要，我都是一般的的，过去读书都是这样的，他要弄个一首唱，那个脑壳能晃，他都觉得他那个都是那个，他能够把这个都是心里的这个韵啊，他都能够把它好好的通过这个舌头来都把它辨别出来。写诗他都是说的吧，当湖鱼去皆为虫。我这样一唱，我自己觉得唱得蛮顺口，那么我这个瓶子肯定就没得问题了。我自己这样一唱都觉得这个非常拗口，不顺畅，那必然那个瓶子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诗要讲究瓶子？那个瓶子就是让你独唱起来爽爽爽口的意思。
3: 我刚才听您的这个诗歌的唱调，很有一股这个古风古韵的感觉哈。
1: 你像我们这个都是写诗，都是老祖宗传下。我写诗的这个名字，我因为是注册到这个国家非物的，叫烧炭诗，啊，就烧炭诗。我们是都是在这个都是屈原的烧记诗高头啊进行这个都是这个扩展的啊，这什么东西不能。

0: 一开二十吧，我们要在脑卒中的那个高头，要起诉要把那个肚子往前走。我们在那个烧鸡石高头，我们又想又进一步的又往前进一步啊。我们现在是在它一个基础上建立的，我们叫做烧坛石。
1: 宋文兴提到的烧坛诗，源于秭归县有着中国第一农民诗社之美誉的烧坛诗社。秭归县是我国著名诗人屈原的故乡。明朝时期，为了悼念屈原，当地民间诗人成立了骚坛诗社，后改名三闾骚坛，已有数百年历史。由于社员以爱好诗歌的农民为主，也被当地人称为泥腿子诗人。诗歌是秭归端午文化的灵魂，每逢端午时节，当地便会举办诗会，纪念屈原，讴歌时代。
0: 虽然说我们大师是我们师子啊，我们是他的老乡啊，我们是他的传人呢。在我们秭归县，像我这种人是非常多的。
1: 一手握笔头，一手拿锄头。作为当代三闾骚坛的一位农民诗人，宋文兴不仅喜欢写诗歌，同时也是种植柑橘的一把好手。
0: 啊，现在这个季节，关键是这个就叫环播，环播的目的。就是这个柑橘，它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经期啊，现在是正旺。你如果不环播的话，它这个经期太旺了，就把这个果子都冲掉了。我这样把它这个皮段，一剥，它的经期就不上去了。再过半个月，它这个伤口都长好了，它是再冲不掉的。啊，都起一个保果的作用。时时风雨啊！
1: 忙完柑橘园的活，宋文兴一边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回味着刚才即兴创作的诗歌，依然有些意犹未尽。宋文兴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秭归县自古以来孕育的端午诗歌文化，不仅滋润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也潜移默化地从小滋养了他的诗歌情怀。诗歌这个种子在他身上似乎就是与生俱来。
0: 真正的说，我爱诗歌，我是自小啊，我真是五六岁我才爱诗歌。离我在八岁的时候，我在桌子上，在课桌上啊做小动作，我们那个老师啊就把我抓张出来，我可那个就是嘴不饶人。我们这个班主任是我这个二妈，我们二妈想到我一个亲侄儿子无法来教育我，就把我弄到我们的校长那儿。我那个校长叫吴树森，他就问：“你这么调皮捣蛋，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啊，我那个我读这个就是二年级，还只有八岁。我说我长大了是个诗人。你说我那个校长吴树森老师，他围着我转达三圈，他说我没见过诗人呢，但是我已经闻到了诗人的气味呀。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大学实际上我都比较爱诗歌，但是我真正的开始写诗，我是从读初中，一年级我都开始写诗。
1: 从初中开始，宋文兴正式开始了诗歌写作的生涯，直至今日。在宋文兴保存的所有诗作中，有一篇他在35岁时，因为连续15天没有创作诗歌，十分内疚，进行自我检讨的诗作。这篇诗作他至今依然牢记心中。
0: 因为我看的变数太多，至少我这个检讨书，我至少我看他不说10000遍呗，那一个3000遍是有的吧。所以说，哎，我都是不看也都记得他。
2: 您能背下来是吧？
0: 哎，能背下来。
2: 那您背着我们听听。
0: 好好，我说诗，简单的一个字，却耗没了我人生的一半。在我入殿就学时，我对他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30年来爱而弥笃，我每遇到一首好诗，反复凌云，起落滔滔。我偶尔遇到一位同龄会用的朋友，我融为肝胆之交。我爱诗歌，更爱诗人，我爱诗人，更爱诗人的造就。眼下我不能成为诗人，但追求诗人是光荣的。诗歌是日子，使我脱离了苦海。可恨诗人嘲笑，骄傲无度陶醉。名声利锁约束了多少美人英雄，荣华富贵挽留着千百年来的寄生虫。地球上一层一层的废土，埋葬了我祖宗的汗血及血火。诗人皆骂，

0: 不懈，时任艰苦我独小，现实小时带我入仙境，我独是我同将小时做天袍，无忧无虑度春秋，抒发了心中无限情。你知道我当年的这个啊，哎呀，我现在我这读一遍我都觉得想流泪的啊，真的想流泪。
1: 这首特殊的诗作一直激励着宋文兴坚持不停创作诗歌，如今他已累计创作诗歌1000多首，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观。
0: 你个人生要把24小时分为3段来过，8小时休息，8小时劳动，8小时琴棋书画。24小时就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就是典型的男生活啊。那么你这个人就只会劳动，不会休息，不会那个就是啊琴棋书画，你都只会啊那个就是啊劳动大再劳动，你这种叫做少抓啊。你这种人是没这种人是没得智慧的啊，少抓。但是你如果这个人你又不好好休息，也不好好的劳动，你这个人都只会耍嘴皮子，只会搞琴棋书画了，在我们这都叫做华而不实啊。那么你只是睡觉，只是劳动，你不搞这个琴棋书画，那有什么味道？好，吃饭都搞着这个大米的棋，有什么味道？还要煮着啊醋，煮着盐，搞上其他别的菜。我这个搞琴棋书画，就是相当于你吃饭，我煮着啊有盐酱醋茶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这才是人生。
1: 临近端午节，宋文兴家里也要提前包粽子了。包粽子的粽叶就在附近的山沟里，随时可以采一些拿回家中包粽子。
0: 我来采这个粽叶的时候，我来临场来俯视一手，俯这个采粽叶的这个心情啊。嗨，鱼儿当在小沟旁，采上几片包粽香，纳入手巾加糯米，热热闹闹过端阳。
1: 随时随地有感而发，诗歌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地融入到了宋文兴日常生活之中。但凡有宋文兴在的时候，诗歌就是彼此之间的幸福催化剂。
0: 身子长得美如花，包里粽子顶呱呱，等到明儿过端午啊，我们快乐一大家。
1: 在宋文兴所在的村子里，宋文兴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他的影响下，一些村民时常带着孩子登门拜访，学习诗歌创作。
0: 搞位置坐了啊，坐到这个门口，光线好些。把你写的诗，念到我听一下。
2: 今非昔比，处兮本是歌词王，却把蓬香草粽逢，广厦为园天问雨，幸得赤子立安国。
0: 他的近段时间还是用心的，你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啊？你是什么的心情，或是你是所见，还是你的所闻，还是你的所想，还是你的构思啊，写成这首诗的？
2: 因为马上就是端午节了，然后我想起了曾经跳江的屈原，然后心中有些悲愤，然后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
0: 可以，这个题材非常好。这个屈原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名人？他不仅是他的诗写得好，而且他是他的爱国精神，他忧国忧民的精神啊，是举世无双啊。他宁愿跳江而死，不走亡国路，他这种爱国的精神，所以激发着我们的后人啊。这个题材是最高尚大的啊，以前的进步。

0: 要是大得多，突飞猛进嘛，啊，你是孺子可教也。
1: 眼看着孩子在诗歌写作上不断有进步，宋文兴欣慰之余，继续给他传输自己在诗歌创作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0: 在这个学诗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够啊学成的。你说，你像我一时，我能够学十首诗、二十首诗，那么学的都不行了，你还不如不学。我的每天学一点点，它是循序渐进。我这首诗，我明白，我这一首诗大概只有四句，这四句啊，我只要三遍五遍，我就能够把它背到了。你背到了还不起作用，我背到了，我要在三天五天，我又把它回想一遍，再过三天五天，我又把它回想。你越回想，越回味，最后呢，就觉得你理解就不一样，啊。
1: 宋文兴的一番肯定和叮嘱，让孩子对继续学习诗歌写作有了更多的信心。
2: 谢谢宋老师，宋老师再见。谢谢宋老师。
0: 好，不用谢，不用谢。慢走啊，慢走。
3: 慢走。
0: 再把作业再写到那个法国给你看就是啊。只要你愿意学啊，我还是乐意教的。优秀的学生，可以。你把作业走到法国给你看啊，有时间就来啊。慢走啊。
4: 这孩子跟你学了多久
0: 了？这个孩子今年已经是真正的跟我学了三年了。在这三年当中，他能够把作为他这个岁数能够学到这个程度是相当了不起了啊。他的无论是从他的平仄韵律和这个就是诗的这个就是意境和他这个就是词目的这个命名啊，这个词目这个诗歌的这个词材的选择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了不起。啊，
4: 所以您还是很欣慰哈。
0: 很欣慰。作为有这样的学生啊，我跟他们农村说土话的，得喝了24万凉水啊，嘴上吐的都是蜂蜜啊，高兴的啊啊，后继有人嘛啊，太高兴了。
1: 今天还有一件让宋文兴高兴的事儿，一直在外做生意，最近几年没有回秭归过端午节的堂弟，昨天回来了。
0: 哎，花边儿，哎，老乡好，哈哈，
5: 有人吗？
0: 是，哎呀，昨天给杆子叔追飞呀，说啥呢？
5: 我这准儿要过端午节了，我提前回来看一下。
0: 这是个谁给谁给？好久你好久都没回来了？走，哎，别客气，哎，客气。
5: 还在搞文学创作呀？
0: 那的是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喜欢吗？
5: 是的，啊，喜欢。
1: 宋文兴的这位堂弟也是一位骚谈诗创作爱好者，几年前在宋文兴的介绍下加入了秭归县的三驴骚谈。
5: 刚学，
0: 可以。
5: 说到写诗，还是要感谢你啊。其实原来我虽然读书的时候还是比较爱好写作，但是写那种这个诗词，最先还是受到你的感染，你还知道吧？
0: 哎呀，我好像，
5: 这样吧，我有个东西我拿过来给你看一下，你一看你就明白
0: 了。可以。这时间长了，我都可能记不住了。
1: 堂弟突然提起的往事，让宋文兴一时有些恍惚。
0: 哎呀，得有快30年了，这是
5: 28年
0: 啊。你母亲过世了，我写的一首诗啊，你真是有心人。继母，难我心者不可抛，弃我而去情未了。再养牡丹13盆，秋水潭卷乌云高。一浓霜风知无语，童年芳影隔天桥。琴声久者相思泪，且放薄路山遥遥。哎呀，你真是有心。哎，那么多年的了，你还放在这里保存的这么完好。
5: 这让我非常感动。
0: 我的一首诗能够影响的让你有爱上诗啊，写到这么成就一个大诗人呐，我真是高兴呐。
5: 你是用一种诗意的表达记录了当时母亲去世的这个场景。
0: 在我们这个就是屈原楚文化当中啊，花龙舟啊只是一个就是面向，实际上最实质的灵魂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骚谈诗。
5: 传承那个曲苑文化。诗歌是我们秭归端午节这灵魂。
0: 晚上在我家里去吃饭，吃完饭我们叫这个我们这个诗歌爱好者，我们在一起谈和诗啊，弄和诗啊，
5: 那没得问题啊。
1: 家宴举杯斗诗，妙趣横生。
0: 这个端午节愉快，我们做个酒席，我们来那个接龙一首诗啊。
5: 我接你的下句啊。
3: 好。
1: 乡村端午诗会，激情豪迈。
0: 杨门有贪官的个倒闭呀书。
1: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情系端午诗歌文化的故事。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9: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有朋到来呀，不亦乐乎啊，可是没有好招待啊。
5: 不亦乐
0: 乎。虽说没有美酒佳肴啊，但是我们的还是土特产，还是蛮有特色的。我这个兄弟今天从宜昌赶回来过端午节啊，我是万分的高兴的。加上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我们都提前把这个端午节都过了，我们一起为我们那个端午佳节干杯。
5: 好，好的，谢谢，行吧，谢谢，感谢，感谢。
1: 为了表达对久未谋面的堂弟的相思之情，宋文兴现场即兴创作了一首诗。
0: 我都为这个敬这个兄弟一杯啊。这个我们同枝同叶本同根。
5: 嗯，对，
0: 我们五代同堂是一家人。
5: 对。
0: 桃花潭水深千尺，海角天涯梦一生。
5: 对，
0: 人生最是离别苦，再次欢迎记得们。
5: 谢谢。
1: 为了给今天的饭局助兴，宋文兴专门叫来了一位诗友一起把酒斗诗。
0: 我们为了这个端午节愉快，我们做个酒席，我们来那个接龙一首诗啊。
11: 我这个头我没有说点与端午节有关的啊。
0: 可以。
11: 五月初五是丹阳啊。
5: 我接你的下句啊。龙舟竞渡如长江，
0: 屈原不渡亡国路。
11: 你也说得好啊，我再接一句啊。中华儿女当自强啊。
5: 好。我刚才那顿饭大家吃的挺开心啊。
0: 哎呀，那你没得好招待呀。但是我们这个气氛你也看到了，我们就经常是这样，都是这个气氛。啊，反正在桌子上吃着饭喝着茶，最后就喝着酒啊，喝酒的时候都相互啊敬喝酒啊。我们这敬酒，那你不说这个四言八句，那别人不得接受的，祖祖辈辈下来都是这种氛围，都是这种，是这种民风。但是我们这种民风好啊，我觉得好啊，我们这种习俗好啊。但是我们这种习俗还是觉得端午习俗，实际上还是一种端午习俗。
1: 端午节将至，宋文兴所在的秭归三闾骚坛也开始在乡村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端午诗会，端午文化的氛围渐浓。
12: 端午节要到了，三闾骚坛的诗人们为大家献上一场诗会， 我们一起来

0: 脸屈人，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场乡村端午诗会的举办地在屈原老家的山脚下，三闾骚谈的诗人们纷纷登场朗诵自己创作的诗作，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讴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宋文星作为这场端午诗会的压轴朗诵，一下子让现场氛围达到了高潮。
0: 淮上的歌绝壁呀，一哀歌啊，傲骨的传球是赵敏乐，长江那个高官呢好气壮啊，东湖那个原子就哭啊，心哪里堕落你造的个雄伟呀传千古，爱国的情怀是映万颗，光问那个洪流啊东是水呀，想远那个岁岁就盼那雨呀的陀螺天文的个文天呐、耐好球，平湖的个音乐是两能游，常规的个招聘呀数据松啊，林雪那个传情是索啊，也那里欧罗耶请你那个功臣中古元啊，屈原那个翅膀是大江流，凤凰那个山下那桂香处啊，新鲜那个骚人进啊，是那里有落叶新鲜那个骚人进啊，是那里有落叶我们要远远的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不仅是要传承屈原精神，我们还要把我们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民族的这种民风远远的传承下去。我一定是奋斗终身。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下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补满。

0: 热闹的节日氛围背后藏着致富的大生意。百岁老人造出会动的龙头，水上狂飙，一条龙舟卖出几万元。竹筒粽、冰皮粽、新粽花样多，婚宴好彩头。
1: 新郎新娘派喜粽送吉祥喽！
0: 屈原故里的陈艾草，有人用它做出国潮香包，年销上百万元。当千年端午变身热气腾腾的节日经济，看古老民俗在新时代如何破浪生金，纵香传富，把小物件做成大产业，让传统节日过出新光景。每年端午最激动人心的画面，莫过于这一幅舟楫如飞，鼓声如雷。在广东佛山，龙舟在九曲十三弯的狭窄河道中高速漂移过弯，犹如水上 F1， 尽显速度与激情。
2: 刚刚撞到头都甩咗啦，我哋咁啊，收收补补，补到唔得嘅，换个套身得啦。披荆斩棘，唔理佢前边有咩阻拦，我哋都要往前行啦。
0: 在湖南益阳，有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双饶龙舟，需要两台吊机才能将它缓缓放入水中。这条龙舟有100.987米，可容纳420个人。大家跟着鼓点整齐划一，犹如蛟龙出海，场面极其壮观。在四川成都，女队员的身影格外抢眼，她们英姿飒爽，成为训练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古老的赛龙舟早已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民俗气息，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据中国龙舟协会的统计数据，2025年端午前后，全国及地方性龙舟赛事活动达122场，参与人数多达570多万人。龙舟经济的火爆点亮了文旅消费，更带动了制造、餐饮、文创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在这样一场全民狂欢中，一个独特的商机被有心人发现了。在湖南省会同县，有一位创业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他让龙舟上了岸，从无人问津的稻草里发现了一条全新的创富赛道。
3: 阿姐，哎，
4: 有船了，
5: 船来了！
0: 陆地龙舟上坐满了来农家乐玩的游客，大家围着龙舟，一首接一首唱起了山歌。仔细一看，难怪龙舟上岸到了陆地，原来这艘龙舟是用草绳编成的。在龙舟旁边，还有几个颜色有点差别的草编小粽子，正高举着划桨。
6: 这个是白米的，这个是咸肉的，
7: 咸肉的，
6: 那个是黄豆的，那个是绿豆的。
0: 小粽子们充当着绿叶衬托的红花，是这个怒目圆睁、口含红珠的卡通龙舟。整个龙舟全长6.5米，高2米，一共用了8000多米草绳编成。卡通的形象结合鲜艳的颜色，一出场就自带流量。女士蜂拥而上，男士后方拍照。
8: 第一次见那个草编的话，就感觉很新奇。
9: 一是一个龙舟啊，二是一个粽子啊，通过这个草编的形式，很好的诠释了我们端午节的文化。
10: 这个的话就比较安全，但是小朋友呢又比较容易接受，是他们喜欢的那种卡通的一个形象。
0: 怀化地处湘西，依山傍水，到了端午节，不管男女老少，赛龙舟是必看项目。以村为单位的龙舟队，清一色肌肉紧绷、青筋暴起的汉子，劈波斩浪，奋勇向前，看的人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情。正好有陆地龙舟可以让人过一把瘾。
6: 渐入佳境了，这个姐姐
7: 已经感觉了，
6: 有灵感了，有没有？
7: 姐姐，您这是在划龙舟吧？
6: 划龙舟错，划龙舟方向做反了。
0: 本地人陈卓林正是眼前这个陆地龙舟的打造者，他把陆地龙舟摆放在城郊的农家乐里。端午节3天假期适合短途游，正好可以吸引周围。

0: 边消费者来这儿吃好玩好，体验端午节的节日氛围。
1: 现在的游客基本上都是喜欢比较新鲜的地方去，这个产品真的是对农家来啊，农家乐来讲啊，真的是还是可以。
0: 可是要做出这陆地龙舟却并不简单，在陈卓林的工厂，同时在为其他农家乐打造的龙舟也在加紧制作中。做龙舟要两步走，先打造骨架，再用大量的草绳缠绕，这些草绳全部来自本地的稻草秸秆。
2: 你看这大面积的都是水稻田，种水稻的，等到收割的季节呀，遍地都是我们的这个材料。
0: 怀化有300多万亩水稻田，每年收割完稻草多到能堆成山，也许在别的地方是废料，在陈卓林手里可就是宝贝了。其实稻草工艺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只是目前在国内做的人还不多，陈卓林就是其中一个。他把家乡的资源用起来，做成大大小小的稻草工艺品放在景区，但为农家乐打造端午主题还是第一次。稻草产品有个特点，每一次要做全新的造型，几乎相当于从头来过。
2: 就做的不像，你要让别人游客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是在干嘛？我们当时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这个效果。
0: 俗话说，画皮容易画骨难，做稻草工艺品最难的是稻草里面的钢筋框架，想要做出来像，就得讲究每一根钢筋的尺寸和弧度。像这一颗龙头，要想做得像，就要在钢筋骨架上就把龙眼、龙鼻、龙舌都做进去，
3: 要棱角分明嘛，像那鼻子啊、嘴身啊，这上面还有个那个舌头，舌头的话我都还没装呢，因为我要把下面摁好之后我才装舌头，前面还有个圆球，圆球也都还有个圆球要装上去。
2: 我们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参考物，就是它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自己摸索。我们前期做的时候，我手上都是水泡，一双手这里全是老茧，这里就全部是老茧，然后这些地方就是这个扯草绳的地方，这都会有泡，这双手就是伸出来都不能看的。
0: 龙舟的骨架耗时将近一个月，磨起一手的老茧终于才坐像，可搬运又成了难题，想要不散架得有个好身板。陆地龙舟全身上下焊点接近上万个，如果在运输中里面有焊点被挤断，没了骨架的支撑，整个龙舟可就七扭八歪了。为了牢固，骨架钢筋达到50厘米时，就要在中间加个小圈来做稳固焊点，焊一次也不行，要左右焊、前后焊。
3: 我们的话是焊双面，左边焊一下，右边焊一下，它两边受力它就不会掉，那么它就结实了。
0: 把龙舟做像也做结实了，这样只完成了1/3，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稻草容易腐烂，使用时间太短，这是稻草本身的特点，尤其是在雨水多的地区
2: 就开始腐烂，有时甚至稻草上面都长蘑菇了吧，那油漆也掉了。
0: 通常稻草工艺品7-8个月就会腐烂，烂也就烂了，正好更新换代。可这一次不一样，做的是龙舟，只要保存得好，每年端午搬出来都不过时。该怎么改变稻草容易腐烂的特点，让稻草龙舟能保存得更久呢？陈卓林找到了一个老法子。一次出游，他去到当地的一个古村，发现一户人家正在给一栋老木头房子刷油，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当地家家户户用来刷房子的植物油。
4: 那个板子啊，亮亮的，
5: 亮亮的
4: 啊，对，亮亮的。你刷得好，刷得好几次去，那个板子100多年，都不烂，
5: 100多年不烂
4: 啊，100多年都不烂。
0: 当地人说，给木房子刷2到3次这种油，木房子便能历经百年依然不腐。既然这油能让木房子防水防腐，如果也给龙舟刷一刷，是不是也能起到防水防腐的效果呢？他立刻买了一些这种油和油漆混在一起，一试发现，这种油不仅能防腐，还能。

0: 让稻草龙舟的颜色更鲜亮。
1: 它可以用到一年多，一年半左右。
2: 第二个，还要把那个光泽度一定给它提升出来，那样的话，不单单是防腐，而且必须要美观。
0: 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油，能让稻草的保存时间提高将近一倍？油桐树在当地的大山里很常见，也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宝贝。这些黑色的壳就是油桐子的外壳。
1: 这个小壳，这种小壳大的有这么大，有手这么大，像苹果一样有这么大大的。对，
3: 然后我们要的就是它里面的籽儿，是吧？
1: 对，这个掰开之后里面的籽，然后炒熟之后的话，就可以榨油炼油出来了。
0: 油桐树五月开花，十月结果。一棵树龄十年的油桐树每年能结籽千斤。在会同县的山林里，有不少近百年的大油桐树。
4: 我们这里就是以这个为主，哎，老百姓就是跟摘那个树啊，就是赶那个藤油籽。那边有棵那个很大的那个古树，是它可能有七八十年呢。
3: 哇，多大呀？
4: 这么大，你抱也抱都抱不到。
3: 你整个人都抱不住。
1: 对，很古老的。
0: 这些像石头的黑色小籽就是油桐籽，经过打碎、烘炒、加热后压榨出桐油。
1: 榨出的这个桐油籽啊，张，你看我们这个，
3: 它现在还是生的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没有什么味道。你看这个炒熟了，你看捞一点起来。
3: 哇，你今天都徒手抓
1: 铲子，铲子，
3: 这个就有味道了。
1: 这个炒熟以后就有一点油味，有点像那个核桃。
0: 有了桐油，稻草工艺品从七八个月的使用时间增加到了一年半。陆地龙舟火了，他又盯上了稻草的新玩法。大江南北每个地方过端午的习俗都略有不同，像划龙舟在南方盛行，水系少的北方就不常能看到。吃粽子也是，北方喜欢大枣甜口粽，南方则偏爱腊肉咸口粽，在湖南必然是咸口肉粽当家。鲜绿的粽叶，特有的乌米，千万别忘了在里面放一块肥瘦相间的腊肉。一家人聚在一起，坐在院子里包粽子，是很多家庭在端午节都会做的事情。
5: 把那个脚抹出来。
1: 哎，我不上来，奶奶，我不上了，这个脚，一二三四四个脚。
3: 对。
1: 哎呀，我还是好聪明的呀，我以为我好笨。
5: 你这个不要打那个死结，等一下吃的时候这个结不开的。
1: 哦，那没事，这个我吃。
5: 两个手。
0: 在高仪古村有一种粽子是当地的特色，就是陈卓林胸前挂的这个羊角粽。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羊角粽，那这奶奶送给我的，像不像羊角？
6: 哎，这个粽子好奇特，
1: 羊角粽，我们当地的特色啊。这个粽子像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给我包，对，这个羊角粽就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0: 这些由两个小粽子组成，合在一起像羊角的粽子，在当地有着特别的寓意。
5: 每个小孩都要带以前嘛，
7: 健康成长了，小孩子平平安。
0: 这些充满寓意的羊角粽在农家乐里又成了另一种新玩法。
1: 端午节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有枇杷、粽子和咸鸭蛋，里面还有水果，我们蒸好，然后不能越线，然后今天谁掏走了，掏得了就是谁拿走，好吧？
0: 小草筐里装着粽子、咸鸭蛋、应季水果枇杷，这些都是当地人端午节必吃的。他在农家乐里组织活动，还在草筐里设置了一个头彩，等着游客像拆盲盒一样把它套到手。
8: 鸡啊，
9: 咸鸭蛋。
8: 我们会同这边有这样一句话，
3: 就是说
8: 带了羊角粽肚子不会疼，但是这个话我们要用会同话来讲啊，就是带个羊角粽肚子毛肥痛。
0: 越来越多的新点子新玩法，让端午节更有趣更热闹。像端午节挂艾草本是传统习俗常规操作，可只要稍加变化就能让人耳目一新。 给端午节增加一层浪漫的氛围。在湖南高仪古村，有的人家会把艾草挂在门上，一整年都不取下来，就这样风吹日晒，艾草也不发霉，直到来年端午节再替换上新的艾草。而一个简单的小草筐，就让端午的艾草有了截然不同的新体验。当季最火的芍药，同色系的多头玫瑰搭配组成一款花篮，只不过这款花篮的主角不是娇艳的花儿，而是粽子和艾草。
9: 那这个花篮里面有这个菖蒲、艾草、鲜花以及粽子，然后结合了整个的那个端午的这个元素，年轻人特别喜欢，然后也可以送给长辈啊、朋友啊，就比较好看，比以前传统那个塑料袋体型好看多了，是吧？
6: 我刚看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一眼就相中了，
10: 又好看又精致，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这种浪漫？
0: 年轻人讲究精致和仪式感，传统插艾草摇身一变成了精致的花篮，陈卓林的稻草制品又多了一种赚钱方式。如今销路打开了，陈卓林就带着附近的村民一起做，每周带来草编筐的材料，同时回收上一周已经做好的产品。
1: 他们是免费领材料，不需要交任何押金的，然后他们拉回去编好之后，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回收。
11: 哎，麻烦你啊！
12: 带这个小孩只要能找个买糖的钱就可以了吧？我要求不高的。
1: 我来教你摆下。
0: 如今，陈卓林的稻草产品在全国30多个地区展出。怀化的杂交水稻每年总产近200万吨，这里的稻草也通过一双双巧手扮靓乡村，让大家端午假期出行游玩有了更多的选择。从陆上龙舟的巧思回到水里，去广东佛山体验不一样的龙舟文化。
13: 准备开始，落水起龙舟，我叫人身体健康，一翻工作咧。开始。
0: 这里的人们每年端午前都要干一件大事，把沉在河底淤泥里的龙舟请出来，几十条汉子不用机器，只靠人手，硬生生把几千斤重的龙舟从泥里拔出来。
13: 太深，所以我刚才呢用一点人齐了，才能够把它拉起来。我们不够人家马上又找些人过来就拉起来才可以。
0: 起龙的过程可谓众志成城，通常需要几支龙舟队的队员共同出力，将几千斤重的龙舟拖出淤泥。接下来，所有人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排水，才能让这条巨龙真正浮出水面，重现英姿。龙舟出水只是开场，真正的好戏在后面。人们要将龙舟装扮一新，比比谁更美，这是顺德荣贵龙舟的最大特点之一。端午节当天，一条条色彩缤纷的龙舟更是把每一条河冲挤了个满满当当，水花与旗帜共舞，游龙与城市同欢。杨静和9岁就开始做龙舟模型，后来去海外读艺术管理，回国后一边开设计公司，一边兼职做龙头。他干了一件事，让很多老辈人都捏了一把汗，他把龙头的颜色改了，传统的龙头多是红、金、绿，他却给龙头画上了桃粉色。
14: 我就先被这个震惊到了
15: 啊！
14: 这个颜色，这个有点突兀吧？你看，好亮的颜色呀！
15: 比以往不一样的就是它用了一个荧光的一种颜料
14: 啊，荧光颜料
15: 对、
14: 啊。
15: 然后这种荧光的颜料呢，给人视觉冲击力是特别强的。
14: 嗯，
15: 因为赞助这套龙头的这两位呢，嗯、其实是两姐妹、啊，都是很年轻的一个龙舟爱好者、
14: 啊，年轻人。
15: 他们的审美，他们喜欢的那种颜色，他们的、嗯、也可以表达他们的一种活力。
14: 哦，年轻人喜欢的色彩。
15: 是的。
0: 杨静和用自己对色彩的理解和个人的艺术审美大胆创新，最炸裂的是一条全身火焰纹路的火龙。 还有这种可爱的紫色。

0: 色龙头是他第一次尝试以女性元素创作的，结合传统与创新，大胆开发荣桂龙舟更美的一面，让杨景和的工作室订单不断，一套能卖几万元。而在荣桂一条古朴的巷子里，还有更让人震惊的龙舟手艺。今年69岁的梁海英从父亲手里接过龙头制作的衣钵，每到端午节前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而这间工作室的精彩之处绝不仅限于传统手艺。
1: 自己它是可以转的。你看嘴是可以动的。
2: 这个嘴巴可以。
1: 头会转，然后嘴会动，还能喷水，然后眼睛还能亮啊。
2: 喷水那个可以在这个小河里面喷个对面那都好。静态的很多人做，但是动态的很少人做。
0: 能自己动的龙舟模型是这间工作室最独特的作品，而这些灵动精美的作品都是梁海英和他的父亲共同完成的。
2: 用电机拖动他这个人杆，他自己搞的。
1: 就老先生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2: 对，
1: 老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104。
1: 104岁了，
2: 104。
1: 哇，那您这个高寿啊，而现在还能再做这些东西啊，厉害厉害厉害啊！
2: 用那个连杆啊。
0: 104岁的明伯，69岁的海叔，父子俩年轻时都在顺德从事过机械加工类的工作，在他们的双手下，龙舟模型90%以上的人物装饰部件都能在船体内部机械结构的作用下动起来，而这还不能让父子俩满足。
1: 这个滑动的这个动作方式跟其他的有点不太一样
2: 啊，这个是这样
1: 上下了啊，
2: 正常就是这样滑的。
1: 对，
2: 但是这个动作呢比较难做
1: 啊，
2: 因为全部的手臂啊，全部要雕空的，要镂空的，里面还要连杆，所以这个人物太少了，做这个呢比较难。
1: 这种转动，横向转动的简单一点
2: 啊，
1: 但是这种上下滑的，这是比较难的。能看到这个里面的机构就比那个横向转动那个要复杂一些了啊，
2: 全部布都满满的。我父亲呢，他失败不成问题，但是我们重新再来，他很有耐力。
0: 父子俩的手艺在荣桂的老街巷里几乎人人皆知，有很多龙舟模型的订单就来自从老街里走出去的创业者。
1: 您是订了一套这个动态的龙舟？是准备摆到哪里啊？
4: 摆到我们公司。
1: 放在公司。
4: 放在公司，顺德的龙舟精神嘛。龙舟精神就奋发向上。敢为人先。我们就想把那个精神融入到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0: 所谓龙舟精神，也许是百岁老人的亲力亲为，也许是河中同舟共济的拼搏，也可能是年轻人百折不挠、敢于创新背后的那份匠心。龙舟踏浪，载着千年民俗，也载着新的梦想。稻草编织让村民们每月增收，会动的龙舟模型成了企业争相订购的镇店之宝，手艺和汗水共同织就了这条共富路。

0: 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2: 80秒，
3: 八十秒了。
2: 天，哎呦我天，
3: 天哪，
2: 哇，螺旋九转，我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3: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
1: 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
2: 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话少叙，请出第一轮选手闪亮
2: 登场。

0: 吃人吃兔儿。
1: 来，我先尝尝这个冷吃兔。嗯，
0: 太好吃了。
2: 吃了这个辣的，我特别想吃一下桃。
3: 这个桃是我们自贡市永安镇丰收村的水蜜桃。
1: 那你们队有啥呀？
2: 别着急啊，来，请我们的老将出马。五条板凳，
1: 用头给顶起来。
2: 特产挂到了板凳笼上，介绍一下都什么特产？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彭州手作茶，茶色纯正，茶香浓郁。第二款是我们的彭州龙门山老腊肉，采用传统的三腌三酿的技法。第三款是我们彭州龙峰大蒜，蒜肉白净，蒜瓣饱满。第四款是我们彭州军屯锅盔。
1: 好，那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拿手好戏，椅子。
5: 我来一个关于凳子的记忆。
1: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开始你的表演。
6: 真像小哪吒，
1: 真有范儿啊！
7: 你看这穿的，
6: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7: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1: 空中倒立，
7: 这都是在安全绳的这个帮助之下啊。
1: 对，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7: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1: 哇，现在你看它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7: 柔韧性太好了。第二把椅子，
6: 姿势很潇洒，
1: 非常自信，
7: 就是哪吒啊，
1: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7: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1: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6: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7: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1: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7: 是在游泳吗？
6: 他这腿呀、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1: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嗯，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7: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1: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7: 对，
1: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哎呦，
7: 就是鸟上青天。哇，
1: 太棒了！
6: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1: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6: 对，
1: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7: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1: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

0: 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
1: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0: 要换手，
1: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2: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0: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1: 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0: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1: 真的是英雄少年啊，太棒了。
0: 是，而且在天空当中，哎，俯冲的几个动作就好像哪吒在世。
2: 哪吒就得是高难度，
0: 是，虽然摇摇欲坠，但是摇摇在天空当中很逍遥。
3: 哎呀，说得太好了。
4: 哎，小哪吒，你看台上的这几位哥哥姐姐平时也都有这个运动啊健身的习惯，你能不能来点那个简单的动作，你教教我吧。
5: 好呀，可以。
4: 什么动作呢？
1: 好啊，
4: 好嘛，
0: 这是简单的，
1: 这一上来这竟然是最简单的，难道入门级的就是这样的？
4: 哎呦我的天哪，
0: 妈呀，你能坚持多久啊这个动作这个姿势
5: 啊？不行了。哎呀，
4: 你干嘛非得要问这句话呢？
1: 太可爱了，你这非常的真性情。
0: 他就是个球啊，你这能把自己卷起来啊？
5: 哪吒本来就是个球啊。
0: 哦，对，
4: 那个小哪吒啊，姐姐是让你教点简单的，你这动作一辈子本仙女也学不会，这啥呀这是啊？
2: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
1: 姐，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2: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1: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2: 什么角色？
1: 魔镜啊！
0: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1: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
4: 啥眼神啊？
7: 是。
4: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7: 是。
6: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7: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4: 哎呀，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2: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5: 来啦！
8: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石。今日到此，除妖了，尔等妖孽快受刑！
4: 小孩，你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2: 看见没有？
4: 也就妖。比我软了一点儿嘛，
2: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7: 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4: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0: 这个小品即兴的确实可以，很魔性啊。
1: 在这一版的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石矶娘娘很明显跟哪吒之间没什么矛盾，主要是这个魔镜挑唆的。那我想问问瑶瑶，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5: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不仅想展示杂技的新花样，更想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我是怎么练杂技的，然后也可以知道我家乡的故事。
0: 好的，
1: 朴素而真诚啊。
0: 是，
1: 我觉得瑶瑶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功底，更难得的是对于家乡的心意，对于传承的担当和对于技艺的追求。再一次感谢瑶瑶。
0: 接下来该我们对老将出马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4: 哇，
0: 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哇，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1: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哇，这顶在了头上吗？
0: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1: 太厉害了。
7: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7: 58。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0: 不是，哇，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2: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0: 这怎么练出来的呀？这个
7: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退功也退得很快的。嗯，就比较像那留在舞台上为大家展现那个传统的杂技，我就必须每天用很长的时间，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来锻炼那个体力耐力，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传播到世界，所以我必须练。
0: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7: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0: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贾老师啊，咱俩试试。
2: 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它顶起来啊，那就是。
7: 啊也可以。
4: 太难看了，
0: 正儿八经试试。
7: 这简单一点，
2: 不能指着罗老师帮你找，因为他无法掌握你身体的重心。
1: 敢于挑战。
7: 好好，
1: 哎，可以，
4: 吓我一跳。
1: 那我想问问罗老师，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7: 36根板凳。
0: 这是罗老师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哇，掌声。
2: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啊，顶1条板凳好弄，顶5条也就那么回事儿，
9: 36条板凳，
2: 他是怎么就没有这个扣，没有这个绳子，就怎么就不散架呢？
10: 拼接板凳要领，板凳之间通过勾连和摩擦力使结构稳定，保持住整体平衡，让整体重心垂直落在一个支撑点上。
0: 36条板凳多重？
7: 180斤。
0: 180斤
2: 也可以了。
1: 那这个36条板凳叠起来大概有多高，有多大？
7: 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1: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7: 81秒。
2: 每一个来到我们丰收的舞台，我们都会给他提一个挺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够打破您自己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您有信心吗？
7: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0: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7: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0: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7: 太阳直接照眼。
2: 对，
1: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2: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7: 好。
0: 气沉丹田。
2: 要起来了，
1: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放在了头上。
2: 松手一刻开始计时啊，
1: 我们看。
2: 罗老师不要着急，稳好重心，
0: 找到这个角度，
2: 避开太阳，这个太阳光太刺眼。
4: 我都帮他使劲儿了，
1: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好，好，计时开始。
1: 太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 缓缓的移动，
0: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1: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0: 已经过20秒了，
11: 加油！
2: 我开阳光还好一点。
1: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0: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1: 加油！哇，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0: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老师加油！罗老师加油！
2: 加油！罗老师
0: 加油！1分钟。
2: 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0: 来，75秒。80秒。
1: 80秒了。
0: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继续坚持，
1: 罗老师还在坚持，
0: 1分半，我的天哪！
1: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0: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1: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2: 来，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1: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0: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太了不起了！
2: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0: 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能挑战成功，并且能超过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12: 没想过。今天刚才那个你叫我跟我说要挑战的时候，感觉确实没谱，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一个是太阳太刺眼，
0: 是，
12: 还是舞台是软的，它那个走去那个还有高低不平，就是有难度，心里没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牙关咬紧，
0: 是，
12: 一定要挑战成功。向那个全国的观众展现我最好的一面。
1: 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舞台上，我们以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致敬丰收、礼赞丰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据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12: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1: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12: 搭档没来。
1: 哦，搭档没来，
0: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2: 我替罗老师说句公道话啊，双人力量要的是配合，要的是多年的默契。
0: 罗老师，您觉得和小哪吒搭档有信心吗？
11: 我来了。
1: 哇，自告奋勇啊，我们的小哪吒。
11: 你好你好，罗老师。
13: 你好你好。
11: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师父说了，只要是舞台，咱就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看，你说对不对？
12: 好。
2: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0: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啊，
1: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0: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1: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2: 第二个动作，
0: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
1: 呦，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0: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2: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0: 是。
1: 好、哦。哇、
0: 哎！这有点双飞燕的意思啊。
1: 这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4个动作。

0: 习这个动作的难度。
1: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2: 掌声在哪里？
0: 太棒了！
2: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我有一个临时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队组合不要再分开了，就是合成一个队，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风晚吧。
3: 这小女孩这个基本功特别好，所以我相信她。
0: 小哪吒有啥感受？刚才的这个首次合作，
4: 主要是我特别信任罗老师啊。你看罗老师这一身腱子肉，哇，多么的有安全感啊，特别的信任。
5: 哦，小哪吒，你今年多大？
4: 我今年18。
5: 58岁，18岁，
6: 中间相差40岁，
5: 这就是杂技界薪火相传，真棒！
0: 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咱们乡村文化能人的这种超高的技艺和对于自身实力的绝对自信。
5: 是，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这一老和一少。罗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顶上中国龙，顶板凳，把板凳上挂满家乡的特产。向全国观众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的家乡。
0: 谢谢罗老师，
2: 谢谢罗老师。
5: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下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7: 我踢足球快20多年了，足球是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我还有一个搭档，就是他。
8: 刚刚那家伙就像我亲兄弟一样，对我来说他比足球更重要。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0: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苏如东的空竹姑娘，我们热爱走空竹。我们的家乡如东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不仅有黄金海岸线，还有千年风情的奔茶古镇，欢迎你来如东做客。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5: 帅哥靓女，
0: 是啊，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丰收特产，一看都是好吃的啊。
5: 是，
11: 这个是我们如东的东方花糯玉米，这个是胚芽米，这个是如东凉山鸡，那个是海苔。
0: 每一种感觉都非常的美味。那看看你们那边有什么呀？
12: 我们带来的是贵州策亨的豆干，安徽砀山的酥梨，还有江苏阜宁大糕。
0: 你们俩人带来了3个地方的特产。
13: 因为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安徽，但是我们现在定居在江苏。
0: 今天分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竞演呢？
14: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斗空竹。
13: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足球。
0: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哇，背后接球，这是基本的花式足球动作。花式足球有的时候是双档，也有单档的啊。双档就要考验两个球员的配合，

风组合的表情，脸上也是拉风的。两手旋转，头也旋转。哦，这个其实非常难的，用背部、颈部托住足球。

0: 个足球。足球因为是比较大个的，它不像那种小球，五个连续的这样的抛接难度也很大。哇，成功！连续抛接，哇，需要多默契才能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游刃有余。哦，然后直接是投到了网窝之内。哇，天哪，哇，天哪，不可思议。欢迎拉风组合。我跟你说啊，拉不拉风？
1: 确实刚才那个劲头啊，那个动作很拉风，但是我有疑问啊，刚才这一套表演当中这没咋看到脚上的功夫啊。
0: 花式足球有一半是上身、头、肩、手，另外一半是脚下功夫，对吧？所以我们是先藏一把，然后慢慢的给你抛出另外一半，这个脚下活到底什么样。颠球最基本的 ATW。 哇，这非常难。
2: 哎，往回走一走，往回走一走。哎，
0: 这是用头的侧面，然后再顶肩背后再接脚背后。小罗不是小罗啊，脚下活非常的干净利索。接，哇，
1: 还有空翻，
3: 太棒了！
4: 这没有个十年八年的都练不出来，
1: 实打实的功夫哈。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2: 哪个？
0: 我们不仅脚下有活，我们嘴上也有活。
1: 来展示一下，
5: 好吧？
2: 来，我来展示。
0: 小罗加油！
2: 我给你手抛球，你能接住吗？
5: 没问题的，试一下。
1: 贾老师，啊，好好配合他，好好配合。
2: 你放心，你放心，来。哎呦，哎呦，怎么办？
1: 这样，贾老师，啊，咱们呢还是要好好配合他们，
2: 好好配合。
1: 注意这个，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1: 好好配合。
2: 准备好了吗？嗯。
1: 来吧，开始。
0: 假动作呀！
1: 哦，太厉害了！
2: 我个人有一个新的想法，
0: 又挖坑。
2: 刚才你那个两个足球转的还是很不错的啊，我打算给你换掉其中一个球。哎，还敢不敢比试了？
5: 换什么球啊？
2: 我给你们换一个比这个足球还要这个好很多的一个球。哎，乒乓球。
5: 这个我玩不来了，要么乒乓球和足球合着玩一块好不好？
6: 一起。哇，
2: 可以啊，
6: 来
2: 试试啊。
1: 能行吗？
0: 好，准备挑战开始。哇，
1: 把一个乒乓球给
6: 一个两个三个
1: 球吞到嘴里了。现在他的嘴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0: 对，然后手上还要转着足球。

0: 因为我是布依族的，想将我们布依族的文化融入进花式足球里面，然后让花式足球更好玩更有趣，让更多人喜欢足球，然后我们组团去苏超去春超当啦啦队。
1: 谢谢。
2: 有请下一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1: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真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2: 转起来好。原地单手翻跟头，哦，背身旋转，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2: 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
0: 好接，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
0: 哇
1: 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0: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我和鞭子似的。
1: 腿部动作，
0: 跳绳再接，哇！
1: 哇！太棒了，太厉害了！
2: 这可怎么玩呢？
1: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抖动
0: 转，
1: 好吧，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2: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是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六七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0: 是，刚才又是静姐看得目瞪口呆。
2: 姐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没问题。
2: 静姐，你这个环节的任务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保持不动。

0: 您仿佛在跟空竹共舞。
1: 你看今天是我们队的队员，我想我们期待他们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更极限的一些挑战，能激发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2: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3: 我觉得您是行家耶。
2: 真的呀，
1: 说到了关窍，
2: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0: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为了登上风晚的舞台拼了。
0: 拼了是吧？
1: 拼了。
0: 来，交给夏雪和他的队友，加油。
3: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训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2: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节同时进行，
0: 成功率不到30%。
1: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
5: 掉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了，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6: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7: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0: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1: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3: 稳住，别动，别动。
0: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1: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 9, 8, 7, 6, 5, 4, 3, 2, 1，成功！
0: 太厉害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3: 紧张死我了！
0: 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挑战之前说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但今天我们完成了它。
0: 关键是什么呢？
2: 多问问这个底座的姑娘，身上负重在
0: 接近200斤。
2: 对，你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8: 就是要把他们稳住，然后不要让他们掉下来，
2: 提着一口气完成这个。
0: 夏雪，你有想到吗？
3: 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拼了。
0: 把掌声送给你们，
1: 谢谢
3: 谢谢。
0: 有幸登上风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为我们如东编排一个属于我们如东文化特产的一部杂技情景剧，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我们如东的海洋文化和如东特产。欢迎大家到如东做客。
1: 可以说是一根绳一双巧手就完成了千变万化啊！
0: 是，
1: 而且在姑娘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敢于挑战的精神和不设限不服输的韧劲儿。好的，我们再一次谢谢夏雪和你的队员们，谢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9: 哎，那我们队即将出场的这位能人可是平衡界的天花板。
0: 哎，
2: 巧了，我们队推荐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呢，他是平衡界

0: 味的人物。
1: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阮钢丝是我30多年的伙伴。
2: 普通人会演出别傻了，懂得了。
3: 还有时间，加油加油！
1: 今天我带着我的拿手绝活，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大家好，我叫梁玉祥，今年71岁了。大家都叫我梁伯，也有人叫我是老顽童，我有很多个身份。今天我是滑板达人，我将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完成一次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5: 丰收集结号，我们
6: 老中青都有啊。
7: 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丰收特产。
4: 我带来了两样东西给大家看看。第一个豆瓣酱，豆瓣酱是什么？川菜之魂。第二个竹笋，咱们四川吃笋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6: 很安逸，很拔丝。来看看我们这队啊。
1: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今天我负责来表演，我们的伙伴来介绍我们的家乡特产。
8: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我们的元阳稻秋大米。这个元阳大米呢是生长在天然的弱碱土地，而且呢是采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同时上面种的是水稻，下面养的是泥鳅，确保每一粒大米软劲香甜。
6: 那金大哥，您今天带来的表演项目是什么？
1: 我表演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技巧，叫做走软钢丝。
7: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6: 我一个360度的旋转，
9: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10: 这是划水还是找平衡呢？
9: 要找到这个重心和平衡。哇，走起来了！
10: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我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呢？
6: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10: 看看他要干啥啊？蹲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了什么？翻俩跟头，
9: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11: 哇，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6: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地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9: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10: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
9: 我我我，这个太厉害了！
6: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11: 真的是太棒了！
6: 又是一个旋转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11: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7: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12: 这个有多粗啊？
1: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7: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软钢丝 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0: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12: 还真是。
1: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13: 小
1: 龙女会在钢丝绳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绳上睡觉。
12: 真的假的？
1: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13: 来，有请小龙男。
0: 这是要睡觉了吗？
12: 怎么样？哎呦还挺舒服躺的。
13: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
12: 天
14: 我天了
12: 高速旋转。哇，哎，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13: 这就是做噩梦了，
7: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13: 对，天人合一了。我在钢丝上倒立吗？
7: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15: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0: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13: 我挺感动的，当时所有人都劝那个金大哥，你别试了，你别试了，你不要把两只手都给松开，害怕的出现危险，但他还是勇于挑战。
1: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我觉得别人能完成的我肯定也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我也要在舞台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0: 金老弟，我跟你说，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呢特别的好学，尤其是对武侠学他极其感兴趣。
7: 是
0: 你这样，你指导他来一个钢丝上睡觉
13: 可以吗？
1: 兄弟，我先做一下示范啊，您看清楚了，慢慢的坐下来，抓牢钢丝，把一只脚抬上来，另一只脚慢慢抬上来，这样就完成小龙女睡钢丝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2: 来，
0: 苗林已经学掌握了，
1: 慢慢
12: 躺，
1: 对手抓牢了。
7: 这个学武林绝学是不容易的。哎
0: 呦，你不过你的形象。
1: 来，先抬一只脚，抬一只脚，对。
0: 哎呦，这就上去了。
1: 对，
0: 棒得非常好。
7: 现在我感觉是。
1: 来，慢慢抬。
7: 哎，有点意思。哎呦，
0: 成功。
1: 来，掌声鼓励一下，
0: 掌声给苗玲。
1: 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3、2、1。
12: 哇，真的可以啊。
0: 来，给苗玲一些掌声。
12: 哇，太棒了。
0: 杨过，
1: 慢点。哎，
13: 还行吧，完成的
1: 确实太棒了，你的平衡力会非常好，
13: 是吧？打呼噜了吗？
0: 打呼噜了，真的。
7: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1: 今年既然来了咱们的丰收集结号，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13: 多少斤？
7: 多少斤？
1: 150斤的重量。
13: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1: 我没有把握呀。
13: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1: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13: 俩女士怎么样？
12: 啥不是？
13: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12: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0: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13: 金大哥同不同意？
1: 就尝试一下。
13: 大家想不想看？
12: 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4: 那我们队的我必须得支持。
16: 上就上呗，选我上那就来呗，那有啥好害怕的呀？我就特别相信金大哥，他是我们队的，肯定没问题。
17: 还是会担心会害怕，这是本能的一种怕。但是呢，我是想去相信金大哥的，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1: 来，你俩像坐秋印山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13: 松手。

0: 给家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家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的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嗯，得缓一下。
2: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
3: 平时我表演时候负重走钢丝，也就是最多150斤左右，今天体重可能都达到了200多斤，因为我身上这个杠杆呢还有大概30斤左右。再个今天是在室外表演，平时我在室内或者是硬地面上表演，跟这个舞台它是完全不同的。刚开始我上去先试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有点颤抖的，我刚开始可能就对这个舞台不太适应，对这个重量也没有把握。行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不行的话肯定咱们还得继续调整。
2: 来吧。
0: 家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1: 两个手抓好绳啊，
0: 保护好。
2: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0: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家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好，掌声！
4: 我的妈呀！
5: 我怎么这么高？
0: 漂亮！倒走，倒退。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个境界，什么心情？
1: 其实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害怕是不出声音的。当时我就听贾宝妹妹在旁边，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想这是我们队的金大哥，我害怕我也不能出声，所以我这双手紧握着旁边这两个绳呢，我就想咬牙我要挺过这几秒钟。但是金大哥真的是特别棒，安全的把我和贾宝妹妹放了下来。
2: 一上那个钢丝，他那个高度一起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真的就在上面像荡秋千一样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控制这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本能的这种啊，会怕，然后会大喊啊，会叫，然后直到下来那一刻，我都在想我要平复情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那种怕通过手的那种颤抖，它是能够传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的。
3: 直到我走到最后一步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才把这个气给放下来。200多斤，我自己也没尝试过，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的大胆，还有今天的挑战成功。
0: 言而总之，三位都勇气可嘉，要把掌声送给三位，挑战成功，
4: 挑战成功。
5: 谢谢。
4: 问一下金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跟咱们的丰晚的导演组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说
3: 希望到我们的家乡的丰收果园，哎，丰收麦田，丰收稻田来进行拍摄。我会挑着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来在钢丝绳上表演杂技，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卡我们的家乡。
4: 说的这个想法真好，而且是把自己的绝活绝技用来更好的展示和宣传家乡。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乡土文化能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低调质朴，可能甚至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就是用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金大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谢谢金大哥。
5: 谢 谢,
0: 谢, 谢。
4: 哎呀，你们金大哥啊，真的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呀！哎，
0: 对，而且这个节目有网友也说了，是中国乡村达人。
6: 好，这就来了，漂亮的亮相，
7: 身着这个川剧的戏曲服装，搭配着街头滑板，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6: 这滑板如履平地，
7: 你看这滑板上的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6: 踩后板扬起，

0: 动作太灵活矫健了。
1: 嚯，这个亮相帅啊！最后又是通过变脸，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滑板与川剧的结合，
0: 真的太精彩了！为你们点赞！哇，
2: 欢迎梁博，帅！哎呦，梁博，刚才您带着这队员一进场，我感觉这又是体育场，
3: 特别有范儿，很酷。
2: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个滑板跟川剧变脸融合在一起的？
4: 这里有一个板友呢，就是说他是川剧变脸的飞的传承人。嗯，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来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能不能够带一个没有的这样一个项目？嗯，所以我们把就是川剧的变脸和这个我们的滑板做了一个混搭。
3: 你看我们对这节目怎么样，有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现代的潮流元素。
5: 这个71岁的大爷玩滑板我是第一次见，然后玩滑板还能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见。刚才视频里边说这个梁博有很多个身份，我也是挺好奇的，
3: 这儿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哈。咱们梁老师呢，除了滑板老顽童这个身份之外啊，还有这个健身房撸铁秀肌肉，还有这个环塔沙漠玩漂移。

0: 这个仍然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接受挑战吧，比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混搭，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滑板的小伙伴学习变脸，我们变脸的这个小伙伴呢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滑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是，刚才我们都是在外场看您的表演，
0: 是
1: 现场观众啊，很遗憾没看到，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展示几个滑板技巧？
0: 秀一个，
1: 秀一下。
2: 梁博这哪像71啊，77。哇！
1: 再来一个。来。哇！横扫千军。的手板真厉害，真厉害！
0: 让我们的小板友来秀一个。
1: 小板友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1: 10岁，学滑板多少年了？
3: 学滑板5年多了。
1: 给我们秀几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兴奋呢，你
1: 我太

0: 太喜欢这个了。
1: 杨老师，那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为我们四川家乡做一个代言。咱们四川还有甘孜、阿坝、凉山，真的是山好水好，它有很多好的产品，但是呢，因为比较小众，所以很难让大家看着。我想我有幸的话，我为这三个州做一个代言，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发到全中国去。
0: 感谢梁博，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您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榜样。三月耕耘，九月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种地一样，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总会迎来大丰收。谢谢梁博，谢谢所有的滑板队员们，谢谢你们。下面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1: 吉林省吉林市的
3: 乌拉乌拉组合，
1: 我们即将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们太激动了，让我们用歌声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热情吧。

0: 灯啊！
1: 芳香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哇，这阵仗相当可以啊！
3: 就是有那种庆丰收团圆的那种感觉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宁波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年又是大丰收，看看俺村里的，咱自己种了大枣，种了西红柿、柿饼、苹果，还有桃子。
3: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5: 好。千年的历史记载在药书上，耐寒的神草生长在东北山林的土壤，
6: 寓意吉祥福气，长寿又健康，这是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百草王。
3: 您看，三个宝贝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当地的三宝啊，黑参片，还有这个桦树汁，还有灵芝包子粉，这都是好东西啊。那咱们这一轮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表演呀？
4: 那他们唱过了，那我们就来跳一段吧。

0: 很整齐呀。啊，
1: 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因为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俺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齐。
1: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2: 提从开始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3: 是
2: 都可激动，光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咱村里边了呀，俺也是有可多粉丝了。
4: 我是真在网上看过这几位姐姐在田间地头跳舞的那个短视频。

0: 处是舞台呀。
1: 说的太好了，
0: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啊，俺在俺厨里边可出名了，俺厨里从完冻着俺几个来挑嘞，
0: 台柱子啊这是。
2: 俺如果有幸登上风湾，俺想进军从完嘞，俺想跳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3: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鱼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4: 啊、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晴华 ，my English name is。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5: I see.
4: Very happy.
5: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4: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5: 就是50多岁
4: 啊，
5: 才开始学。
4: 是。
5: 然后现在呢？
4: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5: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0: 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4: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5: 哇
4: ！This is fire star.

0: 炸裂炸裂炸裂，
1: 我觉得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满满的能量哈，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受感动，也非常受鼓舞。
0: 最后再问一下，咱们舞蹈队有机会登上风晚，各位姐姐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俺不光要让大家看看俺的精气神儿，俺想让咱全国观众去俺村里边走走坐坐，吃吃俺的现摘的果子，去俺长街田间地头跟俺一块跳跳舞，这是俺最开心的事儿。
0: 中。其实姐姐们也通过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0: 有梦想，你就要勇敢去追求。谢谢各位姐姐们，
1: 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和能量。
0: 姐姐们跳的可太带劲儿了，我跟你说，太有活力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1: 别沉浸了啊，那个赶紧有请我的吉林老乡。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哎呦，听完之后我就想吃锅包肉了啊！问问咱们这个乌拉乌拉组合吧，乌拉乌拉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来自吉林市，我们吉林市的原名啊叫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叫做沿江的城池，所以说我们歌唱的都是热爱家乡的、宣传家乡的歌曲，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乌拉乌拉组合呢是吉林省的文旅推荐官。
1: 是的
0: 啊，从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拍摄短视频啊、写词啊、作歌来宣传家乡，可以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啊，在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之一。
3: 哎呀，这可是我纯纯的老乡啊，我的家也是吉林口前啊。
4: 依我对老乡的了解，
3: 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会唱二人转的，
4: 并且还得有绝活
5: 啊。有才华的人呐，终究是瞒不住的啊。这么的，咱们先整个绝活，
4: 今天我们爷俩也给大伙来一个。
5: 咱俩来啊，
1: 来
4: 来来来，
1: 来来一块儿，
4: 再来个倒立的，来个高难的，
1: 高难度啊，
4: 倒立，哇，哇、
1: 哦，倒立，哇、哦，哎呦，
4: 哎呀，可慢点，可慢点，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扶哪个好了，来来来，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这都因为你们掌声不激烈呀，真是，你这掌声激烈点就不会摔了，你再给姐一把机会行不行？
6: 对对，往前啊，我在这边，
4: 走。
6: 好
1: 好，
5: 你说句实话，你多少钱到底？
3: 姐姐还行吧，也就125、6、7、10来斤吧。
1: 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吉林市做点什么？
2: 我希望下次咱们风晚录制能不能来到我们吉林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体验我们吉林市的魅力了。
4: 你这你不得跟导演说吗？对不对呀？欢迎到我们吉林去录制，
0: 有机会我们去东北吃锅包肉，
4: 一定来、
0: 吃冻梨，
4: 我安排大家。
3: 来到我的家乡，我也有个小要求，这个文旅推荐官乌拉组合下一次把我也加进去，
4: 来
3: 咱们一起宣传我们的家乡，
4: 太欢迎了，
1: 欢迎欢迎，太好了。乌拉组合以歌为媒，以短视频为笔，不断书写着咱们家乡吉林市的丰收景象，也为乌拉组合点赞，为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乡土文化能人点赞。经过八轮的激烈角逐，我们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投票环节。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大唐蜜桃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票数最高者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1: 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们的统计之后，村里大妈跳不齐获得本场人气节目，伸手
1: 祝贺你们，谢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那么今天所有选手的表演呢，都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没错，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期丰收集结号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

0: 全国著名的蔬菜之乡。我的家乡拥有彭州莴笋、彭州大蒜、彭州蒜苔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人家俺们村的葡萄和大枣大丰收，欢迎大伙来品尝。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集结号召吹起来！
2: 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5: 我来了。
6: 铲斗啊，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机械，然后用它来垒这个酒杯，要用好这个巧劲儿，
7: 要很准确的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
8: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9: 一岁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0: 他是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
1: 我们这个都是写诗，都是老祖宗传下，叫烧炭诗。
0: 一千多首诗作里，唯有一篇始终难忘。
1: 我这个剪刀手，我至少我看他不说一万遍呗，那一个三千遍是有吧。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情系端午诗歌文化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此时风雨呀，四时花，世外桃源碧松家，跑马秋中宿舍见嘞，学堂屋里呀，细品茶哟。
0: 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两河口镇的一片柑橘园里，农民诗人宋文兴在劳作之余喜欢即兴写作诗歌，因此柑橘园里时常会传出一声声独具特色的朗诵声。
3: 那您现在是想到什么了？想写一首诗啊？
1: 我这个儿子在种柑橘，我就想写一个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啊，就觉得我的跟那个陶渊明时候写的那个啊，那个桃花源的诗样的。哎呀，我这个是想到的两句是：四时风雨四时花，世外桃源比宋家。我们这个地方是为宋家怎么？
3: 那您在写诗还要边写边唱？
1: 他的我没有，我都是一般的在过去读书都是这样的，他要弄个一首唱，那个脑壳能晃，他都觉得他那个都是那个，他能够把这个都是心里的这个韵啊，他都能够把它好好的通过这个舌头来都把它辨别出来。写诗他都说的吧，当湖雨去皆为虫。我这样一唱，我自己觉得唱得蛮顺口，那么我这个瓶子肯定就没得问题了。我自己这样一唱都觉得这个非常拗口，不顺畅，那必然那个瓶子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诗要讲究瓶子？那个瓶子就是让你独唱起来爽爽爽口的意思。
3: 我刚才听您的这个诗歌的唱调，很有一股这个古风古韵的感觉哈。
1: 你像我们这个都是写诗，都是老祖宗传下。我写诗的这个名字，我因为是注册到这个国家非物的，叫烧炭诗，这烧炭诗我们是都是在这个都是屈原的烧记诗高头进行这个都是这个扩展的。这什么东西不能一开二十吧，我们要在老祖宗的这个高头，要继续要把这个路子往前走。我们在这个烧记诗高头，我们又想又进一步的又往前进一步我们现在是在它一个基础上建立的，我们叫做烧炭诗。
0: 宋文兴提到的烧炭诗，源于秭归县有着中国第一农民诗社之美誉的烧炭诗社。秭归县是我国著名诗人屈原的故乡。明朝时期，为了悼念屈原，当地民间诗人成立了烧炭诗社，后改名三闾烧炭，已有数百年历史。由于社员以爱好诗歌的农民为主，也被当地人称为泥腿子诗人。诗歌是秭归端午文化的灵魂，每逢端午时节，当地便会举办诗会纪念屈原，讴歌时代。
1: 虽然说我们大师是我们师子我们是他的老乡我们是他的传人在我们秭归县，像我这种人是非常多的。
0: 一手握笔头，一手拿锄头，作为当代三闾骚谈的一位农民诗人，宋文兴不仅喜欢写诗歌，同时也是种植柑橘的一把好手。
1: 现在这个季节，关键是这个比较环保的目的。就是这个柑橘它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经期现在是正旺。你如果不环保的话，它这个经期太旺了，就把这个果子都冲掉了。我这样把它这个皮段一剥，它的经期就不上去了，再过半个月它这个伤口都长好的，它是再冲不掉的。都起一个保果的作用。四时风雨呀。
0: 忙完柑橘园的活，宋文兴一边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回味着刚才即兴创作的诗歌，依然有些意犹未尽。 宋文兴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秭归县自古以来孕育的端午诗歌文化，不仅滋润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也潜移默化地从小滋养了他的诗歌情怀。诗歌这个种子在他身上似乎就是与生俱来。
1: 真正的说，我是爱诗歌，我从我是自小啊，我等于是5、6岁我在诗歌。你我在8岁的时候，我在桌子上，在课桌上啊做小动作，我们那个老师啊就把我抓张出来，抓张出来，我可那个就是最不饶人的。我们那个班主任是我那个二妈，我们二妈想到我一个亲侄儿子无法来教育我，就把我弄到我们的校长那儿。我那个校长叫吴树森，他就问。你这么调皮捣蛋，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啊，我那个我读这个就是2年级，还只有8岁。我说我长大了是个诗人。你说我那个校长吴树森老师，他围着我转达3圈。他说我没见过诗人呢，但是我已经闻到了诗人的气味呀。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大从实际上我都比较爱诗歌。但是我真正的开始写诗，我是从读初中，1年级我都开始写诗。
0: 从初中开始，宋文兴正式开始了诗歌写作的生涯，直至今日。在宋文兴保存的所有诗作中，有一篇他在35岁时因为连续15天没有创作诗歌，十分内疚进行自我检讨的诗作。这篇诗作他至今依然牢记心中。
1: 因为我看的遍数太多，至少我这个检讨书，我至少我看的不说10000遍呗，那一个3000遍是有的吧。所以说，哎，我都是不看也不记得它。
4: 您能背下来是吧？
1: 哎，能背下来，能背下来。
4: 那您背给我们听听。
1: 好好，我说诗，简单的一个字，却耗没了我人生的一半。在我入殿就学时，我对它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30年来，爱而弥笃，我每遇到一首好诗，反复凌云，起落滔滔。我偶尔遇到一位同龄会用的朋友，我融为肝胆之交。我爱诗歌，更爱诗人。我爱诗人，更爱诗人的造就。眼下我不能成为诗人，但追求诗人是光荣的。诗歌是日子，使我脱离了苦海。可恨诗人嘲笑，骄傲无度陶醉。名声你所。

0: 岳叔兆多少美人英雄，荣华富贵挽留着千百年来的子孙中。地球上一层一层的废土，埋葬了我祖宗们的汗血及血火。世人皆盲，我独贤；世人皆苦，我独笑。现世小时带我入仙境，我怒视我同将小时做天炮，无忧无虑度春秋，抒发了心中无限情。也就是我当年的这个啊，哎呀，我现在我这读一遍我都觉得想流泪了啊，真的想流泪。
1: 这首特殊的诗作一直激励着宋文兴坚持不停创作诗歌，如今他已累计创作诗歌1000多首，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观。
0: 你的人生要把24小时分为3段来过，8小时休息，8小时劳动，8小时琴棋书画。24小时这大部分时间在睡觉，这是典型的男生活啊。那么你这个人就只会劳动不会休息，不会那个就是啊琴棋书画，你都只会啊那个就是劳动大再劳动，你这种叫做少抓啊。你这种人是没这种人是没得智慧的啊，少抓。但是你如果这个人你又不好好休息也不好好的劳动，你这个人都只会耍嘴皮子，只会搞琴棋书画，那在我们都叫做华而不实啊。那么你只是睡觉只是劳动，你不搞这个琴棋书画那有什么味道？好，吃饭就搞着这个大米的棋有什么味道？还要住这啊醋煮着盐搞上其他别的菜。我这个搞琴棋书画就是相当于你吃饭我煮着啊有盐酱醋茶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这才是人生。
1: 临近端午节，宋文兴家里也要提前包粽子了。包粽子的粽叶就在附近的山沟里，随时可以采一些拿回家中包粽子。
0: 我来采这个粽叶的时候，我来临场来俯视一手，俯这个采粽叶的这个心情啊。嗨，鱼儿当在小沟旁，采上几片包粽香，纳入手巾加糯米，热热闹闹过端阳。
1: 随时随地有感而发，诗歌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地融入到了宋文兴日常生活之中。但凡有宋文兴在的时候，诗歌就是彼此之间的幸福催化剂。
0: 身子长得美如花，包里粽子顶呱呱，等到明儿过端午啊，我们快乐一大家。
1: 在宋文兴所在的村子里，宋文兴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他的影响下，一些村民时常带着孩子登门拜访，学习诗歌创作。
0: 搞位置坐了啊，坐到这个门口，光线好些，也把你写的诗，念到我听一下。
2: 今非昔比，触昔本是歌词王，却把蓬香草纵逢，广厦为园天问雨，幸得赤子立安国。
0: 你近段时间还是用心的，你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啊？你是你什么的心情，或者是你是所见，还是你的所闻，还是你的所想，还是你的构思啊，写成这首诗的？
2: 因为马上就是端午节了，然后我想起了曾经跳江的屈原，然后心中有些悲愤，然后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
0: 可以，这个题材非常好。这个屈原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名人？他不仅是他的诗写得好，而且他是他的爱国精神，他忧国忧。

明的精神啊，是举世无双啊。他宁愿跳江而死，不走亡国路。他这种爱国的精神，所以激发着我们的后人啊，对这个题材

0: 啊学成的。你说你想我一时我能够学十首诗二十首诗，那么你学的都不行动，你还不如不学。我的每天学一点点，它是循序渐进。我这首诗我明白，我这一首诗大概只有四句，这四句啊我只要三遍五遍我就能够把它背到了。你背到了还不起作用，我背到了我要在三天五天我又把它回想一遍，再过三天五天我又把它回想，你越回想越回味，最后呢你就觉得你理解就不一样啊。
1: 宋文兴的一番肯定和叮嘱，让孩子对继续学习诗歌写作有了更多的信心。
2: 谢谢宋老师。宋老师再见。谢谢宋老师。
0: 好，不用谢，不用谢啊啊，慢走啊，慢走，
3: 慢走
0: 啊，再把作业再写到那个法国给你看，就是啊，只要你愿意学啊，我还是乐意教的，优秀的学生，可以，你把作业走到法国给你看啊，有时间之内啊，慢走啊。
4: 这孩子跟你学了多久了？
0: 啊，这个孩子今年已经是真正的跟我学了三年了。在这三年当中，他能够把作为他这个岁数能够学到这个程度是相当了不起了啊。他的无论是从他的品作韵律和这个就是诗的这个就是意境和他这个就是词目的这个命名啊，这个词目这个诗歌的这个词材的选择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了不起。啊，
4: 所以您还是很欣慰哈。
0: 啊，很欣慰。作为有这样的学生啊，我跟他们农村说土话的，得喝了24万凉水啊，嘴上吐的都是蜂蜜啊，高兴的啊啊，后继有人嘛啊，太高兴了。
1: 今天还有一件让宋文兴高兴的事儿，一直在外做生意，最近几年没有回秭归过端午节的堂弟，昨天回来了。
0: 哎，花边，哎，老乡好，这个
3: ，原来吗？
0: 是，哎呀，昨天给杆子叔追飞呀，说啥呢？
3: 我这昨儿要过端午节了，我提前回来看一下。
0: 这是个谁给谁给？好久你好久都没回来了？哎，走，哎，别客气，哎，客气。
3: 还在搞文学创作啊？
0: 那的是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喜欢吗？
3: 是的，啊，喜欢。
1: 宋文兴的这位堂弟也是一位骚谈诗创作爱好者，几年前在宋文兴的介绍下加入了秭归县的三驴骚谈。
3: 刚学，
0: 可以。
3: 说到写诗，还是要感谢你啊。其实原来我虽然读书的时候还是比较爱好写作，但是写那种这个诗词，最先还是受到你的感染，你还知道吧？
0: 哎呀，我好像，
3: 这样吧，我有个东西我拿过来给你看一下，你一看你就明白
0: 了。可以。这时间长了，我都可能记不住了。
1: 堂弟突然提起的往事，让宋文兴一时有些恍惚。
0: 哎呀，得有快30年了，就是
3: 28年
0: 啊。你母亲过世了，我写的一首诗啊，你真是有心人。继母，难我心者不可抛，弃我而去情未了。再养牡丹13盆，秋水潺潺乌云高。一浓双风知无语，童年芳影隔天桥。琴声久者相思泪，且放薄路山遥遥。哎呀，你真是有心。哎，那么多年的了，你还放在这里保存的这么完好。
3: 这让我非常感动。
0: 我的一首诗能够影响的让你有爱上诗啊，写到这么成就要一个大诗人呐，我真是高兴呐。
3: 你是用一种诗意的表达记录了当时母亲去世的这个场景。
0: 在我们这个就是屈原楚文化当中啊，花龙舟啊只是一个就是面向，实际上最实质的灵魂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骚谈诗，
3: 传承那个屈原文化。诗歌是我们秭归端午节这灵魂。
0: 晚上在我家里去吃饭吧，我们叫几个我们这个诗歌爱好者，我们在一起谈会诗啊，弄会诗啊，
3: 那没得问题
0: 啊。
1: 家宴举杯斗诗，妙趣横生。
0: 这个端午节就

0: 我们这个酒席，我们来那个接龙一首诗，啊，
1: 我接你的下句啊。
2: 好。
3: 乡村端午诗会，激情豪迈。
2: 杨文友，韩国的个倒闭亚叔。
3: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情系端午诗歌文化的故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品质如一，品味自然，南昌凯阳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好品牌，好品质，杰士美。
7: 厨房好帮手，万科星耀厨电，值得信赖。
4: 新国服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8: 回春堂荣贵补肾口服液，补肾助阳，强筋壮骨。
6: 首位小狗云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4: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优盾门窗。
9: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无悬宠佳美。
4: 雨木小森，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6: 黄百介调味品，真材实料，好味道。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
8: 晨荣品牌，专业品质。广州市科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0: 有朋到来呀，不亦乐乎啊，可是没有好招待啊。
1: 不会
0: 虽说没有美酒佳肴啊，但是我们的还是土特产，还是蛮有特色的。我这个兄弟今天从宜昌赶回来过端午节啊，我是万分的高兴的。加上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我们都提前把这个端午节都过了，我们一起为我们那个端午佳节干杯！
1: 好，好，谢谢，谢谢，感谢
3: 。为了表达对久未谋面的堂弟的相思之情，宋文兴现场即兴创作了一首诗。
0: 我都为这个敬这个兄弟一杯啊！这个我们同枝同叶，本同根。
1: 嗯，对。
0: 我们五代同堂是一家人。
1: 对。
0: 桃花潭水深千尺，海角天涯梦一生。
1: 对。
0: 人生最是离别苦，再次欢迎记得们。
1: 谢谢。
3: 为了给今天的饭局助兴，宋文兴专门叫来了一位诗友，一起把酒斗诗。
0: 我们为了那个端午节愉快，我们这个酒席，我们来那个接龙一首诗，啊。
10: 我这个的话，我们又说点与端午节有关的啊。
0: 可以。
10: 五月初五是端阳啊。
1: 我接你的下句啊，龙舟竞渡如长江，
0: 屈原不渡亡国路。
10: 你也说得好啊，我再接一句啊，中华儿女当自强啊。
11: 好。我刚才那顿饭大家吃的挺开心啊。
0: 哎呀，那你没得好招待呀。但是我们这个气氛，你也看到了，我们都经常是这样，都是这个气氛，啊，反正在桌子上，吃着饭，喝着茶，最后都喝着酒啊，喝酒的时候都相互啊敬喝酒啊。我们这敬酒，那你不说这个四言八句，那别人不得接受的，祖祖辈辈下来都是这种氛围，都是这种民风。但是我们这种民风好啊，我觉得好啊。 我们这种习俗好啊，但是我们这种习俗还是觉得耽误习俗，上还是一种耽误习俗。
3: 端午节将至，宋文兴所在的秭归三闾骚坛也开始在乡村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端午诗会，端午文化的氛围渐浓。
12: 端午节要到了，三闾骚坛的诗人们为大家献上一场诗会，我们一起来纪念屈原，好不好？
13: 好。
3: 今天这场乡村端午诗会的举办地在屈原老家的山脚下，三闾骚坛的诗人们纷纷登场朗诵自己创作的诗作，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讴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宋文兴作为这场端午诗会的压轴朗诵，一下子让现场氛围达到了高潮。
0: 淮上的个绝壁呀，一哎个啊，傲骨的传球是着迷了。长江那个高官呢，豪气壮啊，东魂那个原子就哭啊，心哪里堕落你造的个雄伟呀，传千古，爱国的情怀是印万刻。光问那个洪流啊，东逝水呀，向远那个岁岁就盼那雨呀的脱落天文的个文天呐，耐好求，平湖的个音乐是娘能有，常规的个招聘呀，数据送啊，林雪那个传情是索啊，也那里欧罗耶，青年那个共产啊，中古元啊，屈原那个翅膀是大江油，凤凰那个山下那桂香处啊，新鲜那个骚人哎，进啊，自那里欧罗耶。今天那个骚人哎，进哪自哪里有落叶？
14: 好，
0: 我们要永远的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不仅是要传承屈原精神，我们还要把我们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民族的这种民风永远的传承下去。我一定是奋斗终身。
15: 匠心种好果，西尾蓝莓香。
16: 匠心研制，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7: 崂山有灵气，馒头有底气，一口崂味道，满嘴馒头香。
18: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19: 用科技定格自然，让美学触手可及。永上
20: 波仔五彩花卷，用好料，做好味道，邀您品鉴。
21: 精工品质，匠心之选，肯索样。
22: 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太小板。
23: 软糯香甜黄米粽，一口鲜香。
24: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毕节芒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九窍匠心制作，美味传承，乐享生活。
25: 贝恩迪品牌，专注品质，爱猫之选，贝恩迪。
2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是一群可爱的龙舟队员，
3: 只要是划龙舟，收入倒不行，还比国联热闹。
2: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龙舟赛事。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抽到人打到人摸到人，五月份的一个月，那一个月都过到我。我们四个人就是每年五月初必须划龙舟，因为七月就是我们四个人传承龙舟文化，弘扬七月精神。我叫郑祥龙，我是1955年出生在七月镇，我从78年开始划龙舟，划到现在已经划了46年了。他就认为我是个龙舟才子，是个龙舟疯子，啊，我划龙舟划疯了。但是我热爱的东西，我就想划那个龙舟划得更好，把自个的龙舟要划出去。

0: 沿着山路一直在盘旋，真的会有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哎，天怎么好像黑了？
1: 我们这水塘蛮多，你在这待个几天，在这多跑几趟就习惯了。
0: 哎，我好像看到隧道的出口了。

说西陵峡以险闻名啊，但是让我更惊讶的是，这自然的奇观和人造的建筑交织在一块儿，一时不知道是该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咱们人类的伟大了。

0: 穿过了西陵峡，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附近，心里真的是有种说不出来的赞叹。不过啊，我们此行可不是来欣赏风景的，而是有任务在身。
1: 我们已经约了郑祥龙老爷子在江边见面，走，咱们沿江而行，准备出发。
2: 谁打人？对，把这个匪气都吼出来。
0: 郑老，哎，郑老，哎呀，这沿江江边找了您半天，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我看大家伙这是在干嘛呢？
2: 他们是做了个热身运动。哦，不是马上过端午节了吧？现在开始训练，比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才有心里有数，有把握。哦，
0: 等于是把筋骨活动开，更有利于咱们后面隆重的训练。
2: 再训练。嗯。好，真的。快！这是我儿子郑大。
0: 郑大哥好。
3: 兄弟们，打个招呼。
0: 哎，我看大家训练热情都非常高涨啊，郑老。
2: 对。
0: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小动作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让郑大划给你们看。哦。
3: 啊。要高的高的烂出来，好不好，兄弟们？好。我们马场好，我后来那个队伍比个赛，好不好？好。
0: 比什么呀？
3: 比拔河，
0: 拔河，
3: 对，
0: 龙舟也能拔河啊？
3: 可以啊。哦，待会儿看我们表演吧。
0: 行，迫不及待看大家展示了，加油！
4: 好，准备，各队注意，预备，好。
0: 哎，郑老，这个就是咱们拔河的场地了吧？
2: 对，在我们这个地方赛龙舟，输赢他有些不服气，不服气最后。来，我们一二名，我们两个人拔河，
0: 拔一拔就服了，
2: 拔好，看谁输谁赢。
0: 是，
2: 不过那个拔河，它那个安全性不是蛮好。我们在平台上看着他们拔，就是这个运动员可能有一点危险。各队注意，预备。
5: 太吓人了，
6: 太高兴了，亲手收全部击下来了，太兴奋了，在水里没有掌握平衡。
7: 好，下水。
0: 刚刚真是太惊险了，我本来以为船翻了之后大家第一件事儿是把船翻过来，没想到大家做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举动，就是大家开始清点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确定了咱们十二个船员全都在，大家才开始。
2: 对，这就是团队精神，这就是仁爱那个精神。
0: 对，团队精神，所以我想赶快体验一下，感觉太惊险刺激了。
2: 在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下水30多米深。
0: 30多米？啊，
2: 对。
0: 那我还是找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地方吧。
2: 如果是你想体验一下，嗯，我们就找了一个潜水区。
0: 啊，潜水区啊。

0: 就在那个地方。
1: 哦，那行，我找个新手入门的地方，咱体验一下。
0: 对，我们就过去试一下吧。
1: 好，走，
0: 好走。
1: 郑老，这龙舟到了，我可以上船了吧？
0: 不行，你一个人上船划不好。
1: 我一个人上船划不好啊？这样吧，我想想，要不然我组建一个新团队吧。
0: 那不行，你
1: 看看，乡亲们，有没有谁想划龙舟的呀？
2: 有。
1: 好，好，好，好，那咱们组建一个新团队，一块玩好不好？好，来，快来，快来，快来。好，授奖仪式。想问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1: 好，我们新人队，新龙队，准备上船，开始。
4: 准备上船，来，一队一队的上。
1: 好，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啊！这个龙舟的重心它不稳的。
5: 先生。
1: 好，这位勇敢的大爷，慢一点，我帮您扶着龙头。慢慢的走中间啊，走中间，不着急，够了吧？那我就上了啊，享受了郑老扶船的待遇。有没有紧张的？有紧张的可以给我举个手。为什么紧张啊您？
4: 第一次，他是激动，他不是紧张，他是激动。
1: 我们大姐第一次都不紧张，您一大哥第一次紧张什么？是吧？那大家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往后滑呢？是往前泼水吧？应该是这样吧？这样滑是往后滑的，是吧？都是这样。
5: 划船的往前进。前划船的往后退。
1: 不是，我想请问一下，我刚刚看到有个大哥怎么滑的，大哥这样滑，我问大哥，你这样滑，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滑出去？群龙无首啊，真的是群龙无首的。郑大哥，要不然您来做舵手吧，要不然我们这些人出去都出不去啊，总不能滑都滑不出去吧？郑老师，要不然您也来吧，要不然我们没有鼓手的话，我们滑都滑不齐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0: 好，可以，给你们玩一会儿。坐那个船呢，那个屁股都对到那个船边墙板，
1: 贴边边。
0: 我想姿势 ，OK。
4: 我搞对了。啊。
0: 这划桨的时候，就是说下桨。
1: 哇，好酷啊，感觉自己。这样。
0: 给那个，给。
4: 这样
0: 就故意向，在这划一下。头下划一下，我们试一下啊。
1: 好，
0: 我打鼓你们划一下。
4: 好，
0: 试一下，我们再把船打出去啊。来，注意，好，最后那个划桨啊，你划的
1: 摩天轮式划法，
0: 要划出去。
1: 明白了。
0: 来，把我们投出去。
1: 紧张，哎呀呀，已经感觉，哎呦，有小的波动了。
0: 各位再注意，好，预备，滑，大一点，滑一点，来。

0: 么样？我们这个新手可是一字没翻啊。
1: 滑的还比较可以。
0: 比较可以啊。
1: 对。不过你们今天滑的是那个玻璃钢龙舟，这是标准龙舟。如果是想看那个真正的龙舟，还到我家去。
0: 哦，还有别的龙舟啊？
1: 那肯定的，那是传统龙舟。
2: 老孙，我也想去。
0: 啊，老孙不是郑老师吗？为什么是老孙啊？他是孙悟空啊！那我太想去他那花果山水帘洞看看了。
2: 好的，
0: 走，那咱们下船吧。
1: 好。
3: 您的小天地啊，
1: 对，
3: 一进来满满都是木头的香味儿啊。
1: 对，
3: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1: 对，就是我带到这到香港滑的吧，季军，这黄河拉力赛第二名，这是在长江拉力赛，在本地还可以。
3: 您过签了，还可以，已经很棒很棒。

0: 忘了。
1: 这个是传统那个龙舟啊。
0: 哦，传统龙舟。
1: 对对对。
0: 说起传统龙舟，刚刚我划的是现代工艺。
1: 那是现代工艺，传统龙舟跟那个不一样。要做这个龙舟还是很麻烦的。
0: 嗯。
1: 船身用那个白木、龙角、尾角，都是用那个樟木、香樟。
0: 哦，等于咱们其实差不多是1:1。
1: 对对对，
0: 还要的复刻。
1: 因为喜欢划龙舟，喜欢看龙舟，平常在家里没事了哈，就做，我就想到做这个模型，
0: 就离不开这个龙舟。
1: 哎，离不开，一生都为龙舟而生嘛。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划龙舟，它不是那个划龙舟人在划龙舟，是全家大小的划龙舟。讲的好玩啊，
0: 嗯，
1: 就是孩子的父亲在船上划龙舟，
0: 嗯，
1: 他的妈妈都把孩子抱着，他的孩子，他说。他的爸爸加油，孩子加油，最后把小孩打住院。我们小时候就是他两口子，
0: 嗯，
1: 老婆是江南的，
0: 江南
1: 老公是江北的，
0: 江北，
1: 他说江南江北的两个人比赛，
0: 哦，
1: 而比输了，他的两口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你们江南的不知吧，江南的耍赖，好吧，放把桌子抽了。
0: 有的时候咱们赛龙舟也能够决定家庭地位呢，是吧？
1: 对对对，你划赢了，在街上这个走路，他都是横着走的。
0: 啊，
1: 好的，我们怎么样？
0: 骄傲啊，
1: 对对对对，
0: 自豪啊！
1: 你像我从那个2007年就开始，
0: 2007年
1: 自己做了两条大龙舟，
0: 10几米那种龙舟。
1: 哎哎，对对，标准的赛船，那个时候很花了，有接近30000多块钱。
0: 嗯，
1: 那别人还不是说我是个龙舟疯子、龙舟痴子。
0: 但没办法，就是
1: 没办法，就是自己热爱。其实那个龙头我这儿还有一个。
0: 哦，啊，能让我看看吗？
1: 好好好，来来。
0: 哎，我想。
1: 来，你先抱一下。
0: 嗯，我想试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有点重啊。
0: 哎，其实也没那么重。我看他的眼睛现在还处于一个没有点睛的那个过程，
1: 不是，这个船还没下水，还当地的德高望重的老者，
0: 嗯，
1: 他们的点睛，坐起以后他还在睡觉，
0: 嗯，
1: 那个眼睛一点，他
0: 唤醒他了，
1: 哎，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小的龙舟也看了，迷你号龙舟也看了，这个中号龙头也看了，有没有那种赛事的1:1的那种大的龙舟啊？
1: 有一条，就在上边
0: 啊，就在上面
1: 啊，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1: 可以可以。
0: 那走，那赶快去看看，我想看看这赛事龙舟是什么样子的。
1: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走。
1: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传统龙舟。
0: 这么大，
1: 这个船是15米5长。
0: 15米5。
1: 哎，坐22个人划的，这可是我的宝贝。
0: 大宝贝，而且是个
1: 大宝贝。每年我自己有船，我提前下水训练，所以别人一般都划不赢我。
0: 这是您的小秘诀啊，
1: 小秘诀，还有你不能跟别人说，
0: 偷偷的不告诉别人。那为了检验一下您的试炼成果，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1: 啊，
0: 要不然咱们超级农人秀举办一个表演赛，来检测一下您这秘密武器的威力，您看怎么样？
1: 可以，把我们那个队员都拖出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那咱们明天就检测一下。
1: 好，可以。

0: 对今天的比赛咱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志在必得的勇气？
1: 有啊，我们肯定搞第一名的。
2: 动作没问题，就是那个力度还可能差一点。
3: 带领一支从来没有滑过龙舟的人，如果拿了个好名次，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
4: 跟我们战旗上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来自红梅小镇，我们有战无不胜的精神。
0: 亲爱的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五个乡镇的龙舟代表队齐聚在秭归县水田坝乡龙口村。那我看到兄弟们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想要赶紧下水。那废话不多说，下面就有请汪老师开始正式的龙舟点睛仪式，有请。
5: 恭请龙头。龙子龙孙，中华文化共传承。三点龙鼻，龙鼻如吸，荆楚儿女齐努力。

五点龙精，龙精如炬，不忘初心，民族兴。

0: 男子呢，400米龙舟竞渡呢，他讲究的一个就是要速度要快，第二呢要整齐划一，谁整齐谁的爆发力大，那么就取胜的机会就很大了。请各位运动员准备就绪，马上400米龙舟竞渡就要开赛了，
1: 各队注意，预备，
2: 用力用力。我们吃过雪那么咬火枪是最软最偏僻的一个项目，它是从来没滑过龙船，但是我就不相信。
1: 加油，
3: 滑龙船都是要拼要闯，你就把汗水流进奖励才能取得好名次。
2: 加油加油，只差一点了，快点冲冲
4: 马枪马枪加油马枪还等等
1: 的啦，
0: 当然老孙的这支队伍也不错，他们作为新手能够取得第二名也很了不起的，
1: 给他们点赞
0: 啊。那是的啊，不过其他的兄弟们不要失望，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大的彩头，兄弟们谁今天抢到头彩，我给大家奖一车水天霸的旗山，好不好？好的，我们把这个红交给胡大哥，请你找个好地方啊。
5: 好的，找个有难度的地方。
4: 起来起来起来，好。

0: 恭喜郑大哥，哎，恭喜郑大哥，夺得了头筹，赢得了好彩头啊！再次感谢郑老还有郑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关于龙舟的文化还有魅力。其实无论是拔的头筹，还是说取得好成绩，我觉得关于龙舟的文化都是需要传承下去的。郑老，您觉得呢？
1: 是这样，其实划龙舟，它划的就是那个精神，那个输赢就是小事儿啊。
2: 关键是，我要团结一致，弘扬这个屈原文化，弘扬屈原精神。大家说好不好？好。其实
3: 这次来到屈原故里也是体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端午龙舟盛世，也期待会有更加精彩的赛事在等着大家，有更加优秀的表现，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加油！
2: 加油！
4: 我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把它一起喊出来，好不好？
2: 好。
4: 屈原故里。

戏家，新戏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还能做支撑呢、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作，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展，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2: 我们的能量更大。
0: 好。
3: 哎呦！
2: 哦，这是故意的，过去。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想象不到，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

小鼠。带着香草袋，不怕五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仓。

0: 赛龙舟，吃粽子，端午到了，求主人刘军芳为何愁上加愁？
1: 压力最大的时候呢，就是不想面对这个粽子。
0: 开发新品，一试再试，能不能换来一线希望？
2: 压在这个八宝粽上头了。
1: 对，
0: 帮帮团专家的出谋划策，刘军芳为何却说出乎意料？
1: 我根本没想过，我之前就没有这种想法。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米粽飘香》上集。
3: 一爹一肚在我家，又到夜寒节。
0: 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带香囊，龙舟下水喜洋洋。
4: 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节，各地区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习俗，粽子香总会如期飘荡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在粽子的江湖里，有一类粽子异军突起，这就是山西吕梁临县的青糖粽。它因出产于当地的青糖村而得名，趁冒着热气时品尝，米的香与红枣的甜在口中交织，给食客带来一次绝妙的味蕾体验。2020年，刘军芳果断放弃服装售卖行业，和父母一起加入到生产粽子的大军当中。前两年生意还算不错，今年却发了愁。
1: 有时候就是销售不好的时候，卖不动的情况下，晚上也不想睡觉，睡不着，一晚上在那翻过来翻过去，也不想面对这个粽子。
0: 求助人刘军芳从事粽子加工3年，求助问题，粽子销售遇瓶颈。接到刘军芳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了他所在的临县前青糖村。此时刘军芳正和父亲忙着采摘粽叶。
2: 啊，你们就是拿芦苇来做粽叶的？
5: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芦苇不是长水里的吗？这也没有水啊。
5: 在我们青糖村地下水非常丰富，它2米以下就是缺水。
2: 啊，这底下是泉水？
5: 哎，这2米以下就是一个缺水啊，在我们村水就这么多。
2: 水好，
5: 哎，对对对，
2: 所以可以长这种芦苇。
1: 对，
2: 军芳应该选哪些叶子呢？这些都可以摘吗？
1: 宽一点的，长一点的。
0: 粽叶并非某种植物的叶子，而是适用于包粽子的几种植物叶片的统称。粽叶来源可谓是五花八门，北方一般用的是芦苇叶，长江以南地区则是箬竹叶的天下。海南有用椰子树叶包粽子的习俗，云南人民就地取材，使用随处可见的芭蕉叶。但是在这里，依托前青糖村的良好水源，成片的芦苇地孕育而生。每年端午节前后，芦苇叶子刚好由嫩变老，既保证了新叶的清香又耐煮。为了激发芦苇叶深层的香味，新鲜的叶子还需要处理以后才可以使用。
5: 这就煮好了。
2: 哇，我这个香味已经闻见了。哇，好香好香。
0: 处理好粽叶，接下来的泡米环节是生产粽子的重中之重。
1: 一袋有50斤，正常就是放四袋就可以了。
2: 我能闻到这个米香，这个米质量很好啊。
5: 哎，
2: 那放进去以后呢？
5: 把那个盖子盖好以后发酵。现在这个温度高一点，你发现我煎到6天就行。意思就是它这个你泡了一星期了，当然了，包的那个粽子才口感好。如果天气冷的话，你就最少也得10天。
2: 哦，就是说我们包粽子第一步必须把这个米给发酵好。
5: 哎，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
5: 哎，对对，
2: 原料就是第一步。
1: 原料很关键。
0: 刘军芳一家人恪守着老一辈生产粽子的要领，丝毫不敢马虎。他认为粽子的口感是保证销售的前提，那他的粽子口感到底如何呢？
1: 这个就是江米粽。
2: 啊，江米粽这个市场上很普遍了。
1: 对，
2: 嗯，香。你们这边江米粽子这么好吃吗？感觉你这个香味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
1: 对，
0: 刘军芳售卖的粽子有3种：江米粽、黄米粽和二米粽。其中江米粽最受顾客欢迎，它的主要食材就是我们俗称的糯米和黄河滩产的红枣，热着吃，凉着吃，口感皆软糯，味道皆香甜。
2: 呀，黄色的。
1: 对，这就是咱们传统的黄米粽子。
2: 哦，是那个黍是吧？嗯，好甜呀。

0: 咱们这就是咱们的蜜枣。
1: 嗯，这个枣是特别甜，但是这个黄米也有一点甜。
2: 黄米粽主要流行于山西省以及黄土高原的其他地区，以黄黏米为主要食材，加几颗甜香的红枣，食材虽简单，却也是难得的美味。好吃的粽子为刘军芳留住了一些老客户，但是销量下降的问题仍然摆在面前。
0: 20天之内，他有时候卖几十箱，有时候几百箱，有时候卖几箱，这个东西就说不准了。大部分过来都是回头客，他们过来第一次买完，啊，回去给别人尝几个，啊，他也要，袋子上都有电话。大多是自己过来门口买，
3: 是，你看，我看他们都是开车过来的，
0: 对，都是开车过来的。嗯，
3: 你看买好以后直接就拎上车就开回去了。
1: 军方这种销售方式我觉得很传统，他就是等靠要，把这个粽子摆到外面让游客来找我买，我感觉他很被动。
2: 门店销售结合朋友圈口口相传是刘军方目前卖粽子的主要方式，他也知道这样的销售很被动，但是又苦于找不到突破口。
0: 今年订单不多，好多生意都被撬走了，反正现在订单的话就是下降40-50%吧。
1: 怎么这么多呢？
0: 差不多一半。然后就是包粽子的也越来越多了，竞争也开始了。
1: 啊，你有想过办法吗？
0: 想了很多种办法，但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
2: 近3年时间，临县生产粽子的作坊从10几家迅速猛增到100多家，激烈的竞争直接导致刘军芳的粽子销量下降，但为了销量能有所提升，他积极地开发新的口味。
3: 啊，这又是什么馅儿啊？
0: 这是咱们现在新研发的八宝粽。
3: 八宝粽？
0: 对，它里面有有那个江米，还有那个黄米，还有这些红小豆等等，有8种，反正一共。
3: 还有枣。
0: 对。专门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出来，因为现在市场上只有这个传统的江米、黄米，还有凉米的这个粽子。嗯，我为了拓展一下市场，就是多增加一个口味，别人选择的余地就多一点。
3: 压在这个八宝粽上头了。
0: 对，我已经试吃过好多次，但是就是不是特别满意。
1: 其实很严峻的一个困境，他急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能走出这个瓶颈。
2: 为了帮助刘军芳打破粽子销售的困境，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粽子生产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张新琴从事粽子生产12年，年销售粽子1000万个。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用心做出的八宝粽又遭质疑，刘军芳该何去何从？
4: 甜度糖味够吗？
5: 你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
2: 面对销售难题，帮帮团专家会给刘军芳出什么主意？
5: 这样像什么呀？
3: 牛角，牛角。
5: 对了，所有的这些文化跟这些销售手段如何的有关？
2: 敬请继续收看《米粽飘香》上集。
0: 有江米。
2: 张新琴一来，刘军芳就迫不及待地请他品尝自己新研发的八宝粽。
5: 也是色泽挺好。
1: 颜色不错啊。嗯，
5: 它因为是八宝粽，8种杂粮都是做出来的。首先，它的颜色体现到五彩斑斓，你打开以后看着多好呢，是吧？觉得这个八宝粽非常正确，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北方人呢属于甜口粽，好吃甜。南方人是好吃这个咸味粽。
3: 这种划分是怎么来的呢？
5: 在古代，它是属于一个祭祀用品。北方人的一种习俗就喜欢吃那个咸味儿，味儿越重越好。这些甜食这些东西平时接触不到，会到了那个时候以后把这个拿出来。
3: 北方的咸多，所以喜欢吃点甜的，就是把最稀缺的包在粽子里。
5: 南方本来就是吃这个甜食比较多，就把它做成一个咸味粽。
2: 从风味方面来说，由于粽子里面所包裹的馅料不同，因此风味也各不相同。粽子馅儿荤素兼具，粽子的品类也越来越多。那刘军芳的八宝粽结果怎么样呢？
5: 这个粽子，这个八宝粽你尝了多少次？你做了多少次了？
0: 我已经尝过好几批了。
5: 好几批了，是吧？那你现在再尝一尝，看看跟你上一批有什么区别。感觉到它这个甜度糖味够吗？
0: 不够，还是差很多。
5: 还差很多。你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糖分吸收的小，比例小。记住我跟你说的这些要点，咱俩八宝豆在加工的时候就

0: 无论是从它火管后皮这些配置配料匹配，那它就是往进吃糖，含糖量再提高2%，
1: 甜度不够
2: 啊，
0: 甜度不够。
3: 这个光这个八宝粽我已经研究了差不多2个月了，肯定自己心里不舒服啊，我压力就特别大。
2: 那他现在研发新品种八宝粽这个路子可以吗？
0: 如果搞研发现在根本来不及了，到端午之前是旺季，9月是赶不上的。
2: 你这个时间
0: 完了就
1: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0: 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你这样说来研发新品那么容易了，你搅和起来就是一个新品，那多容易啊，对吧？
4: 研发新品种时间来不及，还有什么能帮着刘军芳打开销路呢？此时张新琴提出要看看刘军芳传统粽子的生产。
0: 它这个包出来的这个形状，清汤粽子它包出来以后啊，必须四棱四角，直棱直角，你看，一角两角三角四角
5: 四个角，
0: 一棱二棱三棱四棱，
5: 是。
0: 而且清汤粽子包出来以后保证有不漏米，一点都不漏米。你看这么多粽子有没有一个漏米的？
5: 没有。
0: 没有吧？
5: 没有，
0: 是吧？
5: 真没有。
0: 而且每一个都非常紧实。那么它这个形状像什么形状呀？
5: 像，你看，像三角形。
0: 三角形。
5: 嗯。
0: 那么这样像什么呀？
5: 牛角。牛角。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这个粽子啊，在以前远古时候啊，它是叫角黍。
5: 角黍。
0: 对。
5: 为什么呀？
0: 那么这个粽子形状，它长得像角。这个粽子里面呢装的这个黄米，它是属于黍，在咱们的远古时候，这个是它是属阳。这个粽叶外头鼓的这个粽叶属阴。
5: 啊，阴阳。
0: 对，阴阳。这个粽子包到一块以后啊，它就等于是阴阳相结合。
1: 原来这个粽子有这么多的文化呀。
4: 粽子古时称角黍，西晋周楚的风土记中就有对它的描述：仲夏端午烹物角黍，因地区不同形状也有很大的不同。粽子可分为三角、四角、锥形、枕头形、圆棒形等等。在肯定了刘军芳传统粽子的品质之后，张新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0: 销售模式很多，你必须得走出去，走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你才能把你这个东西做起来，做起来做大做强。它只是那个售卖的方式比较单一，售卖的方式有很多种，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文化跟这些销售手段融合到一块。
4: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能做哪些好玩的事呢？
0: 就是配香囊，它这个是五彩绳，还有这个挂艾草、赛龙舟，是吧？
4: 粽子还可以这样卖，刘军芳大开眼界。
0: 玩的当中，咱们就把这个生意产业做起来了。
4: 第一次主动出击的刘军芳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6: 不管成功与没成功，勇气可嘉。
3: 一个是你等客户，一个是客户自主动过来找你。
4: 稍后精彩继续，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短视频等您来解锁。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夏日限定快乐，端午准时上线，专属中国人的浪漫端午仪式感，这波直接拉满。端午第一波操作，挂艾草。老一辈的夏日智慧真的绝，不搞虚的，轻轻艾草一挂，蚊虫退散，守住全家好运。端午限定配饰五彩绳来了，颜值氛围感双在线，五色彩线缠手腕，是实打实的好运叠加，记住平安，锁住一整年的顺遂好运。谁能拒绝端午专属小香囊？小小一只，颜值超高，自带淡淡草木清香，氛围感直接拿捏，夏日精致感这不就来了？端午的终极灵魂，粽子。粽叶飘香，糯米软糯，甜咸皆是人间美味，一口下去满嘴清香。端午的快乐，一半是仪式感，一半是干饭幸福感。

0: 端午最燃名场面来了，鼓声一响，全员开挂。龙舟破浪飞驰，千帆竞发，热血沸腾，这才是端午最炸裂的人间烟火气。愿我们岁岁年年端午安康，快乐常在。
1: 如何把文化内涵融合到销售里？这种方法能否帮助刘军芳打开销路？带着这些问题，他决定去专家的工厂寻找答案。
2: 你看，这是咱们整个的这个生产线，现在呢，他们正在做的一种粽子，沙棘粽子。全国只有咱们这儿有沙棘粽，这是咱们自主研发的。这个蜜枣里头有这个蜂蜜，就是说酸甜度相匹配的一个，它都有一个比例搭配的。
3: 这个吃起来味道肯定很独特。
2: 对，
4: 你看这个拉丝拉得特别好。
5: 你还能注意拉丝，我就想尝尝沙棘在肚子里什么味道。
2: 你嚼一下，感觉这个筋道怎么样？
4: 特别好。
5: 它包出来以后煮熟了没有那么酸，
4: 但是
5: 有
4: 酸甜甜的
5: 啊，对，跟甜味融合的。
2: 它这个酸甜的均衡搭配出来以后就是酸甜适中
5: 啊。我就感觉是在喝果汁一样。
1: 好吃的沙棘粽让刘军芳通过研发新品提升销量的信心大增，但是针对眼下迫在眉睫的情况，张新琴建议他采取其他办法来打破困境。
2: 看见热闹吗？
5: 这么多人是要做什么？
2: 这个呀，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秧歌队，所有的这些秧歌的大姐们都是我们厂里头公司里头的女工。种一下文化旅游节，或者是到了这个产品推荐，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秧歌队，然后出去以后宣传我们的这个本地文化。这个系上啊，
5: 都是系腰上的啊。
2: 对，
6: 这个太长了。
5: 哎，可以吗？
7: 爹爹啊！

0: 当真搞么的生活越来越甜。
1: 散头秧歌产生流行于临县，每逢节庆，老百姓们就自发地聚在一起扭起来。
2: 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挺好，以前都没有这么那啥过，
4: 感觉这个粽子里面也有了，有了那种传统的文化了。
5: 这个北方的这个粽子融入咱们北方的这个文化，在玩的当中，咱们就把这个生意产业做起来了，可以组织就是小型的家人们几个在那儿，哎，烧的边玩边卖边销售，这样的话文化与产品结合。
6: 对，
7: 人家你出去扭的时候，人家呀这是干什么的？这是啊，原来青岛粽子还有大秧歌的文化呀。
1: 唱着扭着的过程中，刘军芳也慢慢领会了张新琴的用意，就是卖粽子不能只盯着粽子本身，而是要开阔思路去销售。感受了散头秧歌以后，张新琴又把刘军芳带到了他们工厂的产品展销厅，
5: 就是整个把咱们中国的这个端午节的文化特色融入到咱们这个粽子产品当中。
6: 它怎么？
5: 你比如说，你看，就跟这个粽子，它是大黄米粽子，这个是融了放纸鸢。
6: 放纸鸢，
5: 对，这就是端午节的一个习俗。这个粽子是个江米粽子，那么它就是啥了？就是配香囊。哎呦，这个是咱们端午节，它这个是五彩绳，还有这个挂艾草，你叫这个赛龙舟是吧？还有这个雄黄酒
6: 啊。等于说张老师把端午节的文化习俗全部都印在这个袋子上了。
5: 对对对，
3: 我都不知道这个粽子原来有这么多文化啊。
1: 此刻的刘军芳彻底明白了自己的销量下降的原因，他必须改变。为了帮助刘军芳主动出击销售粽子，张新琴派出了工厂里的包粽子高手帮忙。

0: 子，大家伙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还可以给大家一起扭秧歌。
1: 豆子，
2: 刚开始的

0: 重责啊！不管成功与没成功，勇气可嘉。
1: 一个是你等客户，一个是客户自主动过来找你，这就是很大的差距了。我感觉粽你跟前人多了，粽子自然而然就卖出去了，我也就不愁销路了呀。这个办法我会一直延续下去。

端午的人间烟火，一半是清欢，一半是醇香。如果说素粽是岁月温柔，那蛋黄肉粽便是藏在市井里的滚烫诚意。精选肥瘦相间的新鲜五花肉，肌理分明，这是肉粽鲜香不柴的底气。再取红心咸蛋黄，油润饱满，色泽金红，是整颗粽子的灵魂内核。则柔韧鲜绿的箬叶，方寸之间藏着手做的温柔与匠心。先铺一层莹白糯米，再放入腌好的肉块，居中嵌入一颗金灿灿的咸蛋黄，米裹肉，肉爆蛋黄，再附糯米封藏。做人亦是如此，张弛有度，分寸自持，方能藏住温柔，守住本心。沸水翻滚之间，粽叶的清香缓缓释放，所有醇香都是岁月耐心熬煮的馈赠。剥开青绿粽叶，糯米油亮软糯，肉块鲜嫩多汁，蛋黄沙糯流油，人间烟火最抚凡心。愿我们的日子滚烫，岁岁安康。

一片粽叶裹千年风雅，年年端午吃的粽子藏着中国人最古老的浪漫与传承。早在春秋时期，粽子就有了雏形，古称角黍。而粽子真正深入人心，是因为一段千古佳话。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投汨罗江殉国，百姓心怀悲悯，端午投粽入江，护住忠魂，驱散鱼虾。从此，一枚小小的粽子便多了缅怀先贤、坚守赤诚的家国情怀。岁月流转，粽子不断蜕变，汉魏定型成端午专属食俗。唐宋馅料愈发丰富，糯米彻底取代黍米，慢慢形成了北甜南咸的格局。北方枣粽清甜软糯，南方肉粽油润鲜香，一口一味都是一方水土的烟火温情。一叶裹古今，一粽济安康，千年流转，变的是风味，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团圆的期许，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青海湖，青藏高原最大的湖泊。在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河口，黄鱼开始集结成群，逆流而上。这是黄鱼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

人类的种群记忆和捕猎本能告诉他们，时机就要到来。 60万吨黄鱼开始了寻找产卵地的旅程。黄鱼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它们必须洄游到河流的淡水中才能产卵。黄鱼逆流而上，最远的目的地在60公里以外，它们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 这段旅程注定障碍重重，越往上游，河流越浅，水

鸟群一路跟踪而来，水流延缓了鱼群的速度，现在是出击的好机会。一年一度的盛宴开始，鸟岛的鸟群每年要吃掉数千吨的黄鱼。

黄鱼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农田灌溉所需，人们在黄鱼产卵的主要河道上修建了拦河坝，这成了黄鱼洄游路上最大的障碍。

黄鱼体长不过30厘米，接近1米高的河蚌对他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鱼群仍然在尽力跳跃，一次一次，直到精疲力竭。逆流而上数十公里，鱼群终于找到理想的产卵地。这跨越山海的洄游，终将在激流与阻隔中，为高原的明天写下生命的注解。

一穗端阳，一条龙舟。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6: 我不支持。
8: 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0: 我相信你能惩罚
6: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争取打破那个吉尼斯纪录。
2: 八十秒
3: 了。
2: 天，哎呦我天！
3: 天哪！
2: 哇，螺旋九转，哇，这是荡起来了，在荡秋千一样。
3: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4: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3: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

0: 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
1: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
0: 每两组比拼选手
2: 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话少叙，请出第一轮选手闪亮
2: 登场。
3: Yeah.

0: 是冷吃腿，
1: 来，我先尝尝这个冷吃兔。嗯，
0: 太好吃了，
2: 吃了这个辣的我特别想吃一下桃。
3: 这个桃是我们自贡市永安镇丰收村的水蜜桃。
0: 那你们队有啥呀？
2: 别着急啊，来，请我们的老将出马。五条板凳，
0: 用头给顶起来。
2: 特产挂到了板凳笼上，介绍一下都什么特产？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彭州手作茶，茶色纯正，茶香浓郁。第二款是我们的彭州龙门山老腊肉，采用传统的三腌三酿的技法。第三款是我们彭州龙凤大蒜，蒜肉白净，蒜瓣饱满。第四款是我们彭州军屯锅盔。
0: 好，那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5: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拿手好戏，椅子。
6: 我来一个关于凳子的记忆。
0: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开始你的表演。
7: 真像小哪吒，
0: 真有范儿啊！
8: 你看这穿的，
7: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8: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0: 空中倒立，
8: 这都是在安全绳的这个帮助之下啊！
0: 对，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8: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0: 哇，现在你看它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8: 柔韧性太好了。第二把椅子
7: 姿势很潇洒，
0: 非常自信，
8: 就是哪吒，嗯，
0: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8: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0: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7: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8: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个方向。哦，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0: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8: 是在游泳吗？
7: 他这腿呀，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0: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8: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

0: 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1: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0: 对，
1: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哎
0: 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1: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2: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1: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2: 对，
1: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0: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1: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0: 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
1: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0: 要换手，
1: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2: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0: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1: 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0: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1: 真的是英雄少年啊，太棒了！
0: 是，而且在天空当中，哎，俯冲的几个动作就好像哪吒在世，
2: 哪吒就得是高难度。
0: 是，虽然摇摇欲坠，但是瑶瑶在天空当中很逍遥。哎
3: 呀，说得太好了。哎，
4: 小哪吒，你看台上的这几位哥哥姐姐平时也都有这个运动啊健身的习惯，你能不能来点那个简单的动作，你教教我们。
5: 好呀，可以。
4: 什么动作呢？
6: 好
4: 啊，好嘛，
0: 这是简单的。
1: 这一上来，这竟然是最简单的，难道入门级的就是这样的？
4: 哎呦，我的天哪！
0: 妈呀，你能坚持多久啊？这个动作，这个姿势？
5: 啊，不行了！哎呀，
4: 你干嘛非得要问这句话呢？
1: 太可爱了，你这非常的真性情。
0: 他就是个球啊，你这能把自己卷起来啊？
5: 哪吒本来就是个球啊。哦，
0: 对，
4: 那个小哪吒啊，姐姐是让你教点简单的，你这动作一辈子本仙女也学不会，这啥呀这是啊？
2: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1: 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2: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1: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2: 什么角色？
1: 魔镜啊。
0: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1: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7: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
4: 啥眼神啊？
8: 是。
4: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8: 是。
7: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8: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4: 怎么样，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8: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7: 来啦。
9: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今日到此除妖了，尔等妖孽快受死。
4: 小孩，你有什么本事你都使出来吧。
2: 看见没有，
4: 也就妖比我软了一点嘛，

0: 腰可不是圆了一点，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2: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3: 这个小品即兴的确实可以，很魔性啊。
2: 在这一版的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石矶娘娘很明显跟哪吒之间没什么矛盾，主要是这个魔镜挑唆的。那我想问问瑶瑶，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不仅想展示杂技的新花样，更想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我是怎么练杂技的，然后也可以知道我家乡的故事。
3: 好的，
2: 朴素而真诚啊。
3: 是，
2: 我觉得瑶瑶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功底，更难得的是对于家乡的心意、对于传承的担当和对于技艺的追求。再一次感谢瑶瑶。
3: 接下来该我们对老将出马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2: 哇，
3: 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
2: 哇，
3: 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2: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
5: 哇，
2: 是顶在了头上吗？
3: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2: 太厉害了！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7: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8: 58。
2: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3: 不是，
2: 哇，
3: 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7: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3: 这怎么练出来的呀？这个
8: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退功也退得很快的。
3: 嗯，
8: 就比较像那个留在舞台上，为大家展现那个传统的杂技，我就必须每天用很长的时间，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来锻炼那个体力耐力，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传播到世界。所以我必须练。
3: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8: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3: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贾老师
7: 啊，
3: 咱俩试试。
7: 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它顶起来
3: 啊，
7: 那就是
8: 啊也可以。
5: 太难看了，
3: 我正儿八经试试。
8: 这简单一点，
7: 不能指着罗老师帮你找，因为他无法掌握你身体的重心。
2: 敢于挑战。
8: 好好，
2: 哎，可以，吓我一跳。那我想问问罗老师，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8: 36根板凳。
3: 这是罗老师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9: 哇，
3: 掌声。
7: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啊，顶1条板凳好弄，顶5条也就那么回事，
10: 36条板凳
7: 他是怎么就没有这个扣，没有这个绳子，就怎么就不散架呢？
11: 拼接板凳要领，板凳之间通过勾连和摩擦力使结构稳定，保持住整体平衡，让整体重心垂直落在一个支撑点上。
3: 36条板凳多重？
8: 180斤。
3: 180斤
7: 也可以了。
2: 那这个36条板凳叠起来大概有多高，有多大？
8: 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2: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8: 81秒。
7: 每一个来到我们丰收的舞台，我们都会给他提一个挺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够打破您自己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您有信心吗？
8: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3: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8: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3: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8: 太阳直接照眼。
7: 对，
2: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0: 为你加油啊。
1: 好，
2: 气沉丹田。
0: 要起来了，
3: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头上
0: 松手一刻开始计时啊。
3: 我们看
0: 罗老师，你不要着急，稳好重心，
2: 找到这个角度，
0: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3: 我都帮他使劲了，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2: 好，好，计时开始。
3: 太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在缓缓的移动，
2: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3: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2: 已经过20秒了，
4: 加油！
0: 躲开阳光还好一点。
3: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2: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3: 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2: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老师加油。罗老师加油，
0: 罗老师
2: 加油。1分钟，
0: 又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2: 来，75秒，80秒，
3: 80秒了，
2: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继续坚持，
3: 罗老师还在坚持。
2: 1分半，我的天哪！
3: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2: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3: 稳住！
0: 来，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3: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2: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3: 太了不起了！
0: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2: 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能挑战成功，并且能超过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5: 没想过。今天刚才那个你叫我跟我说要挑战的时候，感觉确实没谱，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一个是太阳太刺眼，
2: 是，
5: 还是舞台是软的，它那个走去那个还有高低不平，就是有难度，心里没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牙关咬紧，
2: 是，
5: 一定要挑战成功。向那个全国的观众展现我最好的一面。
3: 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舞台上，我们以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致敬丰收、礼赞丰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据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5: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3: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5: 搭档没来。
3: 哦，搭档没来，
2: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0: 我替罗老师说句公道话啊，双人力量要的是配合，要的是多年的默契。
2: 罗老师，您觉得和小哪吒搭档有信心吗？
3: 嗨，我来了！哇，自告奋勇啊，我们的小哪吒。

0: 你好，你好，罗老师，
1: 你好，你好。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师父说了，只要是舞台，咱就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看，你说对不对？
2: 好。
3: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4: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
5: 啊，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4: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5: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3: 第二个动作，哇，
4: 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
5: 呦，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4: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3: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4: 是，
5: 这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加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的首次合作。
3: 哎呦，这要放平吗？
5: 哇，还要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4: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3: 掌声在哪里？
5: 太棒了！
3: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哇哇，
5: 这个动作难度太高了，太棒了。
3: 我有一个临时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队组合不要再分开了，就是合成一个队，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风晚吧。
6: 这小女孩这个基本功特别好，所以我相信她。
5: 小哪吒有啥感受？刚才的这个首次合作，
0: 主要是我特别信任罗老师啊。你看罗老师这一身腱子肉，哇，多么的有安全感啊，特别的信任。
4: 小哪吒，你今年多大？
0: 我今年18。
4: 58岁，18岁，
7: 中间相差40岁，
4: 这就是杂技界薪火相传，真棒！
5: 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咱们乡村文化能人的这种超高的技艺和对于自身实力的绝对自信。
4: 是，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这一老和一少。罗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顶上中国龙，顶板凳，把板凳上挂满家乡的特产。向全国观众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的家乡。
5: 谢谢罗老师，
3: 谢谢罗老师。
4: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下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8: 我踢足球快20多年了，足球是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我还有一个搭档，就是他。
9: 刚刚那家伙就像我亲兄弟一样，对我来说他比足球更重要。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1: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苏如东的空竹姑娘，我们热爱走空竹。我们的家乡如东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不仅有黄金海岸线，还有千年风情的奔茶古镇，欢迎你来如东做客。
10: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4: 帅哥靓女，
5: 是啊，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丰收特产，一看都是好吃的啊。
4: 是，
12: 这个是我们如东的东方花糯玉米，这个是胚芽米，这个是如东凉山鸡，那个是海苔。
5: 每一种感觉都非常的美味。那看看你们那边有什么呀？
13: 我们带来的是贵州策恒的豆干，安徽砀山的酥梨，还有江苏阜宁大糕。
5: 你们俩人带来了3个地方的特产。
14: 因为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安徽，但是我们现在定居在江苏。
5: 今天分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竞演呢？
15: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抖空竹。
14: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足球。
5: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4: 哇，背后接球，这是基本的花式足球动作。花式足球有的时候是双打，又

风组合的表情，脸上也是拉风的。两手旋转，头也旋转，哦，这个其实非常难的，用背部颈部拖住足球。

个足球。足球因为是比较大个的，它不像那种小球，五个连续的这样的抛接难度也很大。

0: 名字靠街。哇，需要多默契才能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游刃有余。哦，然后直接是投到了网窝之内。哇天哪，哇天哪，不可思议。欢迎拉风组合。我跟你说啊，拉不拉风？
1: 确实刚才那个镜头啊，那个动作很拉风，但是我有疑问啊，刚才这一套表演当中这没咋看到脚上的功夫啊。
0: 花式足球有一半是上身头肩手，另外一半是脚下功夫，对吧？所以我们是先藏一半，然后慢慢的给你抛出另外一半，这个脚下活到底什么样。颠球最基本的。哇、ATW。哇，这非常难。
2: 哎，往回走一走，往回走一走。哎，
0: 这是用头的侧面，然后再顶肩背后，再接脚背后。小罗不是小罗啊，脚下活非常的干净利索。哇哇，鲤鱼打挺，然后再接。哇哇哇
1: 哇哇哇，还有空翻，
3: 太棒了，这没有个十年八年这都练不出来，
1: 实打实的功夫哈。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2: 哪个？
0: 我们不仅脚下有活，我们嘴上也有活。
1: 来展示一下，
4: 好吧？
2: 来，我来展示。
0: 小罗加油！哇，
1: 两个！哇，两个！
0: 我天哪！
1: 太厉害了！我
2: 刚才你这是自己给自己弄，我给你手抛球，你能接住吗？
4: 没问题的，试一下。
1: 贾老师，

0: 啊，好好配合他，
1: 好好配合。
2: 你放心，你放心，来。哎呦，哎呦，怎么办？
0: 这样，贾老师啊，咱们呢还是要好好配合他们，
2: 好好配合，
0: 注意这个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0: 好好配合。
2: 准备好了吗？嗯，
0: 来吧，开始。
3: 假动作呀！
1: 哦，这太厉害了！
2: 我个人有一个新的想法，
3: 又挖坑。
2: 刚才你那个两个足球转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嗯，我打算给你换掉其中一个球。哎，还敢不敢比试了？
4: 换什么球啊？
2: 我给你们换一个比这个足球还要这个好很多的一个球。哎，乒乓球。
4: 这个我玩不来了，要么乒乓球和足球合着玩一块好不好？
5: 一起。哇，
2: 可以啊，
5: 来
2: 试试啊。
0: 能行吗？
3: 好，准备挑战开始。哇，
0: 把一个乒乓球给
5: 一个两个三个
0: 乒乓球吞到嘴里了。现在他的嘴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3: 对，然后手上还要转着足球。
0: 哇，这球被吐出来了。哎呀
2: 呀呀！哎呀，可以了，可以，可以，
3: 这也行啊？
1: 这也可以。
0: 把这球喷出来之后，他还能掉回去，然后再喷出来。
2: 这太厉害，这太厉害，这太厉害，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3: 我实话实说，花式足球我见过很多。我第一次见嘴里边吐乒乓球的。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因为我是布依族的，想将我们布依族的文化融入进花式足球里面，然后让花式足球更好玩更有趣，让更多人喜欢足球，然后我们组团去苏超去春超当啦啦队。
0: 谢谢。
3: 有请
6: 下一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0: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3: 转起来。好，原地单手翻跟头，哦，背身旋转，

0: 了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0: 当然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好接，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哇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0: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都和鞭子似的。

0: 跳绳在街舞。
1: 这可怎么玩呢？
2: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哇，绕他身上。哇！哇，他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哇，
2: 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是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六七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0: 是，刚才又是静姐看得目瞪口呆。
2: 姐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没问题。
2: 静姐，你这个环节的任务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保持不动。

0: 您仿佛在跟空竹共舞。
1: 你看，今天是我们队的队员，我想我们期待他们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更极限的一些挑战，能激发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2: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3: 我觉得您是行家耶。
2: 真的呀，
1: 说到了关窍。
2: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0: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为了登上风晚的舞台拼了。
0: 拼了是吧？
1: 拼了。
0: 来，交给夏雪和她的队友，加油。
3: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训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2: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节同时进行，
0: 成功率不到30%。
1: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
5: 摔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了，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6: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7: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0: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1: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3: 稳住，别动，别动。
0: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1: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

0: 十、
1: 九、八、七、六、五、四、三、
2: 二、
1: 一，成功！太厉害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3: 紧张死我了！
1: 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挑战之前说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但今天我们完成了它。
1: 关键是什么呢？
4: 多问问这个底座的姑娘，身上负重在
1: 接近200斤。
4: 对，你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5: 就是要把他们稳住，然后不要让他们掉下来。
4: 提着一口气完成这个。
1: 下雪，你有想到吗？
3: 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拼了。
1: 把掌声送给你们，
0: 谢谢，
3: 谢谢。
1: 有幸登上风外，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为我们如东编排一个属于我们如东文化特产的一部杂技情景剧，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我们如东的海洋文化和如东特产。欢迎大家到如东做客。
0: 可以说是一根绳、一双小手就完成了千变万化啊！
1: 是，
0: 而且在姑娘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敢于挑战的精神和不设限、不服输的韧劲儿。好的，我们再一次谢谢夏雪和你的队员们，谢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6: 哎，那我们队即将出场的这位能人可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哎，
4: 巧了，我们队推荐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呢，他是平衡界爷爷辈的人物。
7: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阮钢丝是我30多年的伙伴。
8: 普通队会议，演出别傻了，懂了。
9: 还有时间，
10: 加油加油！
7: 今天我带着我的拿手绝活，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1: 大家好，我叫梁玉祥，今年71岁了。大家都叫我梁伯，也有人叫我是老顽童。我有很多个身份，今天我是滑板达人。我将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完成一次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1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欢迎各位啊，这是老中青都有啊。
0: 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丰收特产。
11: 我带来了两样东西给大家看看。第一个，豆瓣酱。豆瓣酱是什么？川菜之魂。第二个，竹笋。咱们四川吃笋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1: 很安逸，很拔丝。来看看我们这队啊。
13: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今天我负责来表演，我们的伙伴来介绍我们的家乡特产。
14: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我们的元阳稻秋大米。这个元阳大米呢是生长在天然的弱碱土地，而且呢是采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同时上面种的是水稻，下面养的是泥鳅，确保每一粒大米软劲香甜。
1: 那金大哥，您今天带来的表演项目是什么？
13: 我表演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技巧，叫做走软钢丝。
0: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1: 我一个360度的旋转，
0: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15: 这是划水的，找平衡的，
0: 要找到这个重心的平衡。哇，走起来了，
15: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觉得比我这走平地的吧还走得稳了。
1: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15: 看他要干啥啊，听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什么，翻俩跟头，

0: 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1: 哇，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2: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地操控着绳，然后再用

0: 平衡界的天花板，
1: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2: 这个有多粗啊？
3: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1: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4: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0: 还真是，
3: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1: 小龙女会
3: 在钢丝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上睡觉。
0: 真的假的？
3: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5: 来，有请小龙男。
4: 这是要睡觉了吗？
0: 怎么样？哎呦
1: 还挺舒服躺的。
5: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
0: 天哇
1: 高速旋转，
0: 哇，哎，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5: 这就是做噩梦了，
1: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5: 对，天人合一了。我在钢丝上倒立吗？
1: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0: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4: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5: 我挺感动的，当时所有人都劝这个金大哥，你别试了，你别试了，你不要把两只手都给松开，害怕的出现危险，但他还是勇于挑战。
3: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我觉得别人能完成的我肯定也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我也要在舞台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4: 金老弟，我跟你说，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呢特别的好学，尤其是对武侠学他极其感兴趣。
0: 是
4: 你这样，你指导指导他，来一个钢丝上睡觉
5: 可以吗？
3: 兄弟，我先做一下示范啊，您看清楚了，慢慢的坐下来，抓牢钢丝，把一只脚抬上来，另一只脚慢慢抬上来，这样就完成小龙女睡钢丝了。
4: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
4: 苗林已经学掌握了，
3: 慢慢躺，对手抓牢了。
1: 这个学武林绝学是不容易的。哎
4: 呦，你不过你的形象。
3: 来，先抬一只脚，抬一只脚，对。
4: 哎呦，这就上去了。
3: 对对对，
4: 放得非常好。
1: 现在我感觉是。
3: 来，慢慢抬。哎，
1: 有点意思。哎呦，
4: 成功了，
0: 成功了。
3: 来，掌声鼓励一下。
4: 掌声给苗林。
3: 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3、2、1。
0: 哇，真的可以啊！
4: 来，给苗林一些掌声。
0: 哇，太棒了！
4: 杨过，
3: 慢点。哎，
5: 还行吧，完成的。
3: 确实太棒了，你的平衡力非常好，
5: 是吧？打呼噜了吗？
4: 打呼噜了，真的。
1: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3: 今年既然来了咱们的丰收集结号，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5: 多少斤？
1: 多少斤？
3: 150斤的重量。
5: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

0: 左右。
1: 我没有把握呀。
2: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1: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2: 俩女士怎么样？
3: 啥不是？
2: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3: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4: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2: 金大哥同不同意？
1: 就尝试一下。
2: 大家想不想看？
3: 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我们队的我必须得支持。
5: 上就上呗，选我上那就来呗，那有啥好害怕的呀？我就特别相信金大哥，他是我们队的，肯定没问题。
6: 还是会担心会害怕，这是本能的一种怕。但是呢，我是想去相信金大哥的，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1: 来，你俩像坐秋千山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2: 动手，来给嘉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4: 嘉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的在发颤呢。
2: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缓一下。
1: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
7: 平时我表演的时候负重走钢丝，也就是最多150斤左右，今天体重可能都达到了200多斤，因为我身上这个杠杆呢还有大概30斤左右。再个，今天是在室外表演，平时我在室内或者是硬地面上表演，跟这个舞台它是完全不同的。刚开始我上去先试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有点颤抖的，我刚开始可能就对这个舞台不太适应，对这个重量也没有把握。行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不行的话肯定咱们还得继续调整。
1: 来吧，
2: 好，嘉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4: 两个手抓好绳啊，
2: 保护好。
1: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2: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嘉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好，掌声。漂亮，倒走倒退，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境界，什么心情？
1: 其实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害怕是不出声音的。当时我就听贾宝妹妹在旁边，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想这是我们队的金大哥，我害怕我也不能出声，所以我这双手紧握着旁边这两个绳啊，我就想咬牙我要挺过这几秒钟。但是金大哥真的是特别棒，安全的把我和贾宝妹妹放了下来。
2: 一上那个钢丝，他那个高度一起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真的就在上面像荡秋千一样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控制。

0: 这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本能的这种啊，会怕，然后会大喊啊，会叫，然后直到下来那一刻，我都在想，我要平复情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那种怕通过手的那种颤抖，它是能够传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的。
1: 直到我走到最后一步，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才把这个气给放下来。200多斤，我自己也没尝试过，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的大胆，还有今天的挑战成功。
2: 言而总之，三位都勇气可嘉，要把掌声送给三位，挑战成功，
3: 挑战成功。
4: 谢谢。
3: 问一下金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跟咱们的丰晚的导演组提个小小的请求，
2: 说
1: 希望到我们的家乡的丰收果园，丰收麦田，丰收稻田来进行拍摄。我会挑着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来在钢丝绳上表演杂技，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卡我们的家乡。
3: 说的这个想法真好，而且是把自己的绝活绝技用来更好的展示和宣传家乡。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乡土文化能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低调质朴，可能甚至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就是用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金大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谢谢金大哥。谢谢。
3: 哎呀，你们金大哥啊，真的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呀！
2: 对，而且这个节目有网友也说了，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哇！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
5: 下一组的选手
2: 闪亮登场。
5: 划着板儿这就来了，漂亮的亮相，
6: 身着这个川剧的戏曲服装。搭配着街头滑板，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5: 踩着滑板如履平地，
6: 你看这滑板上的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5: 踩后板扬起，

0: 这个动作太灵活矫健了。
1: 哦，这个亮相帅啊，最后又是通过变脸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滑板与川剧的结合，
0: 真的太精彩了，为你们点赞。哇，
2: 欢迎梁凡，帅。哇哇，哎呦，梁博，刚才您带着这队员一进场，我感觉这又是体育场，
3: 特别有范儿，很酷。
2: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个滑板跟川剧变脸融合在一起的？
4: 这里有一个板友呢，就是说他是川剧变脸的飞的传承人。嗯，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来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能不能够带一个没有的这样一个项目？嗯，所以我们把就是川剧的变脸和这个我们的滑板做了一个混搭。
3: 你看我们对这节目怎么样，有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现代的潮流元素。
5: 这个71岁的大爷玩滑板我是第一次见，然后玩滑板还能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见。刚才视频里边说这个梁博有很多个身份，我也是挺好奇的，
3: 这儿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哈。咱们梁老师呢，除了滑板老顽童这个身份之外啊，还有这个健身房撸铁秀肌肉，还有这个环塔沙漠玩漂移。

0: 仍然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接受挑战吧。比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混搭，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滑板的小伙伴学习变脸，我们变脸的这个小伙伴呢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滑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是，刚才我们都是

0: 在外场看您的表演，
1: 是
0: 现场观众啊，很遗憾没看到。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展示几个滑板技巧？
1: 秀一个，
0: 秀一下。
1: 梁博这哪像71呀？17。
0: 手板真厉害，真厉害！
1: 让我们的小板友来秀一个。
0: 小板友啊，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10岁。
0: 10岁，学滑板多少年了？
2: 学滑板5年多了。
0: 给我们秀几个。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哦，一、二、哇！一、二、哇！哇！哇！哇！
4: 太棒了，太棒了！
0: 拍手！哇，
4: 你怎么这么？兴奋呢，
0: 我太喜欢这个了。
4: 梁老师，那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为我们四川家乡做一个代言。咱们四川还有甘孜、阿坝、凉山，真的是山好水好，它有很多好的产品，但是呢因为比较小众，所以很难让大家看着。嗯，我想我有幸的话，我为这三个州做一个代言，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发到全中国去。
0: 感谢梁博，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您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榜样。3月耕耘，9月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种地一样，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总会迎来大丰收。谢谢梁博，谢谢所有的滑板队员们，谢谢你们。下面请第4轮选手闪亮登场。
5: 喂，你们在草丛集结号？那我们去参加节目了，大喜事儿啊！
6: 啊，他婶儿，啥大喜事儿？他婶子，啥大喜事儿啊？他婶子，
5: 啥大喜事儿啊？草丛集结号，要咱们去参加录制节目了，开心不开心？
7: 开心！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
9: 乌拉乌拉组合。
8: 我们即将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们太激动了，让我们用歌声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

0: 胜啊！
1: 芳香提鞋号，我们来了！
2: 哇，这阵仗相当可以啊，
3: 就是有那种庆丰收团圆的那种感觉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拥抱的普拉乡亲们，大家好！今天又是大丰收，看看俺村里的咱自己种了大枣，种了西红柿、柿饼、苹果，还有桃子。
3: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5: 好。千年的历史记载在药书上，耐寒的神草生长在东北山林的土壤，
6: 寓意吉祥福气。长寿又健康，这是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百草王。
3: 您看三个宝贝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当地的三宝啊，黑参片，还有这个桦树汁，还有灵芝包子粉，这都是好东西啊。那咱们这一轮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表演呀？
4: 那他们唱过了，那我们就来跳一段吧。

0: 很整齐呀。
1: 啊，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因为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齐。
1: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2: 其实孩子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0: 是
2: 都可激动，光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咱村里边了呀，俺也是有可多粉丝了。
3: 我是真在网上看过这几位姐姐在田间地头跳舞的那个短视频，
4: 粉丝里面也能赢。

0: 心中有热爱，人生处处是舞台呀。
1: 说的太好了，
0: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俺在俺厨里边可出名了，俺厨的成员冻着俺几个来挑嘞，
0: 台柱子啊这是。
2: 俺如果有幸登上风湾，俺想进军春晚嘞，俺想跳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3: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雨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4: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清华 ，my English name is。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5: I see.
4: Very happy.
5: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4: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5: 就是50多岁
4: 啊，
5: 才开始学。
4: 是。
5: 然后现在呢？
4: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5: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0: 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4: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哇 ！This is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es bring me out the dark，and you play it to play it to play to play to the beat。哇！
5: 炸裂！炸裂！炸裂！
0: 我觉得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满满的能量哈，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受感动，也非常受鼓舞。
5: 最后再问一下，咱们舞蹈队有机会登上风晚，各位姐姐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俺不光要让大家看看俺的精气神儿，俺想让咱全国观众去俺村里边走走坐坐，吃吃俺的现摘的果子，去俺长街田间地头跟俺一块跳跳舞，这是俺最开心的事儿。
5: 中。其实姐姐们也通过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5: 有梦想，你就要勇敢去追求。谢谢各位姐姐们，
0: 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和能量。
5: 姐姐们跳的可太带劲儿了，我跟你说，太有活力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0: 别沉浸了啊，那个赶紧有请我的吉林老乡登场吧。
5: 乌拉乌拉。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哎呦，听完之后我就想吃锅包肉了啊！问问咱们这个乌拉乌拉组合吧，乌拉乌拉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来自吉林市，我们吉林市的原名啊叫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叫做沿江的城池，所以说我们歌唱的都是热爱家乡的、宣传家乡的歌曲，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乌拉乌拉组合呢是吉林省的文旅推荐官。
1: 是的
2: 啊，从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拍摄短视频啊、写词啊、作歌来宣传家乡，可以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啊，在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之一。
3: 哎呀，这可是我纯纯的老乡啊，我的家也是吉林口前啊。
4: 依我对老乡的了解，
3: 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会唱二人转的，
4: 并且还得有绝活
5: 啊。有才华的人呐、终究是瞒不住的啊。这么的，咱们先整个绝活，
4: 今天我们姐俩也给大伙来一个。
5: 咱俩来啊，
1: 来来来，一块
4: 再来个倒立的，来个高难的，
1: 高难度啊，
4: 倒立，哇
1: 哇，倒立，哇哇，哎呦，
4: 哎呀，可慢点，可慢点，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扶哪个好了。来来来，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这都因为你们掌声不激烈呀，真是，你这掌声激烈点就不会摔了。你再给姐一把机会行不行？
6: 对对，往前啊，我在这边。
4: 走，
6: 好，
1: 好。
5: 你说句实话，你多沉到底？
3: 姐姐还行吧，也就125、6、7、8、10来斤吧。
1: 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吉林市做点什么？
0: 我希望下次咱们风晚录制能不能来到我们吉林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体验我们吉林市的魅力了。
3: 你这你不得跟导演说吗？对不对呀？欢迎到我们吉林去录制，
2: 有机会我们去东北吃锅包肉，
3: 一定来、
2: 吃冻梨，
3: 我安排大家。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我也有个小要求，这个文旅推荐官乌拉组合下一次把我也加进去，
3: 来吧，
4: 咱们一起宣传我们的家乡，
3: 太欢迎了，
1: 欢迎欢迎，太好了。乌拉组合以歌为媒，以短视频为笔，不断书写着咱们家乡吉林市的丰收景象，也为乌拉组合点赞，为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乡土文化能人点赞。经过八轮的激烈角逐，我们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投票环节。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大唐蜜桃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票数最高者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1: 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们的统计之后，村里大妈跳步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选手，
1: 祝贺你们，谢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那么今天所有选手的表演呢，都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没错，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期丰收集结号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全国著名的蔬菜之乡。我的家乡拥有彭州莴笋、彭州大蒜、彭州蒜苔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 今年俺们村的葡萄和大豆大丰收，欢迎大伙来品尝。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4: 丰收集结号，
6: 我们来了，
7: 我来了。
8: 铲斗啊，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机械，然后用它来垒这个酒杯，要用好这个巧劲儿，
0: 要很准确的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抢晴天，抢进度，抢烘干，小麦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比去年快两天。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劈波斩浪，永争先。清凉冰粽、火锅鲜肉、粽子也跨界混搭，边爱狗、斗百草，多彩民俗盼安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下收，这两天天津宝坻44万亩小麦迎来了收割，一些低洼蓄滞红区的麦田今年先后遭遇了冰雹突袭，连日阴雨，麦穗受损，田地泥泞，给收割添了不少难题。当地调来了履带农机抢情收割。
1: 我现在啊是在天津宝坻的一个麦收现场，从6月15号开始，天津就进入了汛期。最近这几天呢，当地也一直在降雨，但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两天，当地呢处于一个相对晴好的天气，所以趁着这两天正在进行这个麦收的抢收工作。由于这个地块还相对比较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
2: 一片地有600多亩地，今天我们调了6台这个小坦克这个收割机，今天一天可以收到500亩地吧。